0: 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翻嚟本港，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会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会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睇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七之文。
4: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嘅一場，
5: 佢就話：嗯，我要嬲啦！
4: 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咪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6: 我係直講喺佢面前喎，我明點解呢個故仔之前冇講咧？
3: 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到7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臣、John 騷動音樂。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啊！暂时睇咧，啲天气都正正常常咁啦，又冇乜特别，不过出面有少少雨，
1: 系有啲雨粉啦、
0: 啊。系啊，早晨啊，思思妈妈。
1: 早晨啊，子豪爸爸。
0: 系啊，拖住疲乏嘅身躯，终于翻到嚟星期日嘅玩玩星期天啦。
1: 大家都有大家嘅疲乏啊。
0: 系啊，
1: 我今日已经挂咗块牌咧，就系、是、我呢一个 social 嘅指数系零啊。
0: 啊 ，social 指数。哦，即係有嗰個指數一到十咁樣。
1: 係啦係啦，我係零啊，唔該今日。
0: 係，咪但係點解會攰咧？嗱，首先咧就開學啦，咁即係做父母咧，咁唔多唔少你都要即係幫手，即係將來嗰啲交通啊呢樣嗰樣啊成啊嗰啲咁樣啦，又要哎呀諗下，哎呀佢放學啊，要點樣去即係安排佢食嘢啊嗰啲成啊，咁可能之前就已經一早諗好曬啊成啊嗰啲咁樣，但係而家咧一去到哇，哎有交通擠塞啊呢樣嗰樣一百萬樣啊咁樣。咁所以呢即係呢一個嘅話題呢都幾得意嘅，因為呢喺即係識嘅朋友之間呢，咁大家呢就即係攞新學年出嚟呢所經歷到嘅關於即係交通上嘅問題，咁就大家喺度分享喺度傾偈咁樣啦。咁因為呢我哋啱啱搬屋嘅關係啦，而我哋呢係屬於幸福嘅嗰一班，所以我哋就冇講任何嘢嘅，純粹係聽佢哋分享啫。咁佢哋嘅分享呢就係以下所有嘅地址全部都係即係經過即係改動啦，就盡量唔好泄露人哋嘅即係情況啦。咁你假設啦，你當我而家係住喺元朗嘅 ,ok? 咁但係呢我而家咧就是、要去馬鞍山翻學喎，咁你聽到已經覺得嚇，
1: 長途跋涉啊！
0: 系啊，但冇辦法，馬鞍山有一間學校，我真係好想入啊！咁真係咁有幸地咧，就係、是、自己個小朋友咧，入到喎、啊、咁。但係咧最慘就係、是、可能嗰間學校係冇提供校巴嘅。
1: 嗯。
0: 咁你冇提供校巴，你變咗就係一定要即係、就是、自己用方法嚟送個小朋友翻學啦。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是、當然你有車，你可以車佢去到某個地方，跟住再搭車。
1: 都要睇下小朋友幾多歲啦，如果唔係你真係要送到佢去學校門口㗎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嗱呢個係即係送到學校門口呢、這個係即係最首要啦，如果你可以嘅話。咁、我哋就喺度問啦，咦咁佢送咗佢返學，咁放學點呀、啊、放學點情況呀、啊、咁。佢話冇呀，好彩爸爸係即係喺屋企工作，在家工作。咁佢咪要去接返佢囉。
1: 管接送。
0: 咁我話吓，咁你呢一、這個嘅即係管接送嗰樣嘢，其實你淨係做一日兩日其實係 ok 嘅，即係可以接受嘅。但係當你返去正常嘅返學時間嘅時候，即係每一日都要咁做㗎囉，每一日佢都要即係點講呀，即係囉，即係接送。
1: 變咗一個日常嘅流程囉。
0: 其實係好痛苦㗎喎，因為之前啦，未搬屋之前啦，因為咧我個女嗰間學校咧，佢係有校巴嘅，但係咧佢係需要落到去即係鐵站附近，先至會有個校巴站。咁即係變咗我哋係要特登即係帶佢落去啦。一係咧你就車佢落去，咁車佢落去就簡單啲啦，就係、是、哦咁啊揸車咁啊車佢落去咯。咁但係如果嗰日我唔得閒，例如可能嗰日我真係好早就已經出咗去做嘢啦，咁我車唔到去咯，咁點算咧？即係媽咪咧就一係咧就帶佢行落去啦，一係咧就真係同佢搭車落去啦。咁變咗就係嗰件事就相對複雜好多，你間唔中出現 OK 嘅，但係你話突然之間嚇真咩？要日日都係咁？点算呢？系好头痛。
1: 系嘅，
0: 系啊，
1: 要揾人帮手咯。即系如果可以揾到人帮手嘅话，就揾人帮手；如果唔系嘅话，就真系要两公婆之间协调嘅时间。
0: 系啊，
1: 然之后可以带到小朋友去搭车又好，真系直接翻到学校又好，咩都好咯。
0: 系啊，所以变咗就都真系头痛嘅。咁好啦，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有另外一啲例子咧，就系话。佢係你當又係元朗去即係將軍路咁樣呢度去。咁佢就話呢佢係要特登即係帶個小朋友去搭車。 跟住咧去到搭車嘅位置咧，即係當然就係搭完一程之後唔夠啦，要轉啦。佢話係要轉唔知兩三程車先至可以去到學校。咁、我話嚇，咁係咪又係全程都要你去即係 take care 佢，你要帶住佢咁樣噶？佢話係啊係啊，冇辦法啊，即係冇人可以。淨係 spare 個時間出嚟帶佢朝頭早返學囉。咁呢個係我係真心覺得都係好痛苦嘅一個過程。
1: 係啊，你講開呢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到阿妹啦，佢開始夠鐘返學㗎啦嘛，即係讀 K1 㗎啦嘛。咁所以呢一度都係嘅。咁但係好彩嘅一樣嘢就係、原來阿妹同埋哥哥間學校呢、大概嗱成人計呀、成人計你預就係十分鐘嘅步行路程。咁就可以由哥哥間學校行去妹妹間學校。咁但係如果有時候要接放學嘅話，你係接完 A 小朋友再去搵 B 小朋友㗎嘛。咁但係你知道小朋友腳短㗎嘛。咁係腳短嘅話就唔係十分鐘㗎喇喎。
0: 真係三步拼裝兩步走㗎喎。
1: 咁重要呢十分鐘呢係基本上有九成嘅地方啦都係露天嘅。咁而家呢個天氣都叫做還好，但係再之前再熱少少嗰啲日子嘅話，點樣嗌佢哋喺露天嘅情況行呢個超過十分鐘嘅路程呢？
0: 所以點解放暑假囉。
1: 係啦。
0: 就係唔俾啲僆仔熱到咗嘛。
1: 最主要就係因為嗰種曬係非常之曬。咁然之後就話咁、不如搵車啦，就算你話就話行過去十分鐘，即係好似好尷尬咁樣，搭車又唔係，唔搭車又唔係。咁、但係原來喂，其實我行到去巴士站，再搭車搭一兩個站，
0: 用咗
1: 去到妹妹或者間間去到哥哥間學校，其實成件事都係差唔多嘅啫，可能仲耐咗。係
0: 啊，
1: 係
0: 啊，用㗎啦，係啊。
1: 冇啊，而家健步行步㗎咋。
0: 係啊，同埋最有趣嘅係咩咧？即係可能你屋企人有車都還好嘅，咁、我最多咪提早少少出門口咯。即係點解可能小朋友佢哋翻學要翻咁早？其實某程度個原因就係唔想同真係翻工嘅人潮撞埋一齊啊嘛。咁但係咧，可能因為新手嘅關係啊，即係第一次要咁早起身揸車送個小朋友翻學嘅緣故啦，咁所以就真係有好多即係唔想發生嘅交通意外出現。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幾令人覺得哇，真係好慘喎！即係本身件事係諗住方便啲嘅，點知咧就即係可能因為真係唔熟啊、唔識啊嘅關係，導致到可能又出現一啲嘅即係交通意外，咁又唔抵咯，成個過程係，所以即係。唔識講啊，即係我覺得都好好難為了家長。
1: 係啊，每一年嘅開學日嗰個禮拜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嘢會發生嘅。即係例如今次我哋開學嗰一個嘅禮拜，就係聽到原來因為有時候會係姐姐帶翻學咁今次咧就會係因為有啲時候我哋需要同呢一個老師去溝通，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咧有一啲日子咧係爸爸帶翻學嘅，跟住爸爸唔係啊，塞到呢架車完全入唔到嚟啊，我哋係行路去翻學、啊。
0: 塞咗我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四日翻。學嘛，有起碼好似有兩三日係塞嘅，
1: 係啊，所以就變咗行路翻學咯，就係、是、聽到嚇、都還好嘅，都叫做唔係咁熱，同埋阿妹輕，咁你抱住佢翻學
0: 都還好，
1: 都 OK 嘅、啊，但係日日都係咁嘅話，真係喊出嚟嘅咯噃。
0: 所以就希望即係可能各位駕駛者啦，首先第一樣嘢要小心啲啦，即係盡量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都唔希望有任何意外發生嘅，大家都唔想即係有任何嘅即係狀況啦。咁、第二就係大家包容多啲啦，即係因為始終咧，你翻工放工嗰啲嘢，即係大家都想準時，大家都想快。咁即係可能一個唔小心咁出現咗少少意外，佢其實都唔想。咁、包容少少啦，係啊，大家互相包容，咁就即係輕鬆啲對待啦。咁最緊要就係希望可以學校就。都包容少少，系啊！如果唔系，唔好意思啊，翻一個禮拜已經爆咗一個月嘅，即系一年嘅 quota 遲到嘅 quota 啦，咁、就慘啦。

信每秒也带激动。

0: 听过有郭富城嘅《冲冲冲》。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4: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3: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4: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3: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今日嘅呢个亲子热话咧，即系我觉得系警世嘅，系啦，因为咧呢个嘅警世咧，其实又系一啲老故事啦，重新再出现啦咁。因为咧早我谂好多年前开始，其实就已经喺呢啲嘅即系短视频啊，所谓嘅即系短片平台啦，咁就有好多人咧就即系发起一啲嘅挑战，咁即系例如可能挑战做啲好奇怪嘅嘢啊，或者系挑战做一啲好难嘅嘢啊咁。咁其实咧即系唔知道点解呢一种嘅风气咧，其实系中即系啲人会中意啦，尤其是系啲青少年啦。咁而嗰种即系中意或者系嗰种 follow 咧，系佢哋真系会尝试去做啦。咁而又真系出咗好多呢个意外或者系问题出现啦。咁而最近咧就有一个新嘅挑战咧就出现咗啦。咁而呢个新嘅挑战咧，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就话吓唔系嘛，即系点解要咁做啊？咁就系同大家平时坐嘅张凳系有关系。
5: 嗯，
0: 咁啊有两款凳啦，一款咧就系办公室嗰啲凳，碌碌凳咁样啦，有凳 pan 嗰啲；一款咧就系嗰啲四四方方嗰啲胶凳，即系可以搭埋一大沓嗰啲咧。咁而呢一个嘅挑战系做乜嘢呢？嗰个胶凳嘅挑战咧就系你当嗰张胶凳咧就好似一个背心咁，咁啊要着上身。即系咧，你咪下面有四个窿噶嘛？
5: 系啊，
0: 其中一个窿就系你个头穿过去啦，跟住之后咧，两只手就喺隔篱嗰两个窿嗰度穿翻出嚟咁样啦。咁好啦，你当着咗上去之后，咁又点啊？咁因为咧，当你一个人着咗上去之后咧，其实你系除唔翻落嚟。吓，系啊，
5: 即系可以凹入去，但系除唔翻出嚟。
0: 冇错，你可以入到，但系你系除唔到嘅，因为佢嗰个结构系咁啱。卡住晒你所有嘅膊头嘅关节啦，咁係令到呢你一个人係冇辦法點樣都除唔到出嚟。因为大家都知道着衫同除衫呢，你都要件衫有少少弹性或者係有少少松动，你着上去先容易着㗎嘛。即係如果你有着过嗰啲即係可能去玩冲浪嘅时候嗰啲紧身衣呢、其实嗰啲都好难着，係因为佢好紧啦。咁你可以想象就係而家张凳就係嗰件紧身衣，甚至佢直头紧嗰件紧身衣。你卡落去嘅时候咧，嗰个顺序咧系 OK， 你可以着到落去嘅。但系当你除咧，想除咧，你啲关节各样嘢其实就唔可能即系穿得翻出嚟啦。咁系咪除唔到咧？唔系除唔到嘅，即系你要有人帮定之特定嘅姿势，你就可以掹得翻嗰张凳出嚟啦。 咁但係咧，已經喺網上面你見到有不少嘅短片係要透過剪爛張凳，先至可以叫做即係除翻出嚟啦。咁而最神奇嘅係咩咧？我係見到有唔少小朋友玩啦，跟住之後有唔少大人都陪住玩啦。即係啲大人睇到就係唔信，冇可能嘅，
5: 除得翻嘅，
0: 點會除唔到啊？咁跟住佢就自己又走去除。咁我當然知道可能呢個係一個戲劇嘅效果啦，咁可能你就會覺得就係咁玩下啫，冇所謂啦。咁好啦，以下落嚟嘅呢一張凳，辦公室凳就真係唔係玩下啦，因為呢佢係講緊有凳 pan 嗰啲咪有兩個圓圈咁樣嘅嗰種啦，即係佢唔係即係連一塊平面嘅嗰種凳 pan 喎，有兩個圓圈嗰種。咁佢呢就當好似著泳褲咁樣呢，兩隻腳穿落去嗰個嘅凳 pan 個位置，呢、這個卡住呢就真係搞唔掂啦，
5: 搞唔掂
0: 喎，係啦。咁而呢佢哋係驚動咗唔少嘅即係呢一個嘅消防員嚟到幫手，係啊，即係網上面有好多嘅分享或者好多嘅短片，就係個消防員要一邊就抱住個小朋友啦，另外一邊就掹住張凳啦，即係要好用力，或者係要好好有技巧
5: 去處理，先至可以將佢喺張凳度拉翻個小朋友出
0: 嚟。係啊，因為呢一個嘅即係情況咧，其實就係牽涉到你嘅髋關節嘅問題啦嘛。咁你當你一卡咗落去嘅時候，又係嗰樣嘢啦，你卡落去就 OK 喎。攝落去，但你掹出嚟嘅時候咧，你發現原來咧真係會有啲位置會卡住，係導致到你掹唔翻出嚟。
5: 哦，我記得咧細個成日聽到有啲人話，個頭過到，個身就過到㗎啦。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候好容易會咁樣卡住嘅。
0: 係。
5: 無論係即係而家就話係關於可能凳啊呢一方面嘅問題啦。細個咧有時候經過有啲圍欄啊欄杆啊，就爬咗出去先啦，我都唔夠高去跨過去，咁可唔可以喺下面過啊？是不得的成件事。咁好多时候咁样卡住咗之后呢，如果有其他人帮手就话可以啫，但如果冇人帮手，成件事是非常之危险的。同埋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我仲好记得细个呢喺呢一啲位度晾住咗嘅时候呢是好驚的。我系咪成世就咁晾咗喺度㗎啦，咁样。
0: 是
5: 啊。咁所以其实有时候呢一啲嘅叫做挑戰，就真係好唔 prefer 大家去跟嘅，又或者吓點會唔得啊，我咁柔軟一定過到嘅，即係唔好用呢一個方法去挑戰囉。
0: 係啊，唔好太有自信。曾幾何時有 hit 過嗰隻咩呀，好似個燈泡咁樣嘅一個糖啊，係啊，咁佢就係話呢一個嘅即係好似燈泡咁嘅糖呢，就是你塞咗落口之後你掹唔返出嚟。
5: 吓係㗎，哦，因為佢 size 好大。
0: 好大個，即係你當係 BB 拳頭咁樣咁大嚿嘅。
5: 我冇印象有呢個糖喎。
0: 好誇張啊，你應該 search 就知道。即係佢係呢啲人呢就咁，其實應該正常就咁舐舐舐咁食啦。咁但係唔係啲人玩呢就一下塞落去個口度。好啦，又係啦，入到就出唔到。係啊，咁咪變咗咪就係、是、即係又係另外一個嘅問題囉，咁咪影響到嗰、那個即係點講啊，嗰、那個牙膠嗰個位置囉，因為你長期咁 hold 住嘛。其實都有專家講嘅，佢話當你嘅即係身體嘅姿勢長期處於嗰一種嘅狀態，即係可能例如插咗隻腳落去呀喐唔到呀，咁你就會有機會充血啦，充血有機會會即係導致到麻痹呀，或者係做到一啲即係造成一啲關節性嘅一啲嚴重創，即係關節嘅嚴重創傷。係呀，咁所以呢個位置就真係即係只能夠提醒大家，即係你睇嘅時候好似好得意，但係其實真係唔值得試囉。係呀，所以大家自己小心啦。You think it's noth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灾区传嚟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喺一个水电站项目嘅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喺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嘅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塞爾維亞進步黨總委員會一致決定推舉現任總統姆薛奇為那個黨議會選舉名單第一個候選人和總理候選人，並通過議會選舉候選人名單。姆薛奇接受推舉，表示將會完成近期國事活動和出訪之後辭去總統職務參加議會選舉。姆薛奇說進步黨將會透過直接接觸選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開競選活動，並計劃在幾個大城市舉行四場大型集會。又說如果進步黨獲勝，新一屆政府將會精簡機構，由總理和最多12個部長組成。姆薛奇過去的星期五表示，塞爾維亞將會近期提前舉行議會選舉，最遲今個月10日上午宣布選舉日期。他上個月中旬都說塞爾維亞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舉行議會選舉。翻嚟本港，政府發言人宣布將會近日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神舟23號乘組將會天宮太空站為參與活動的港澳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示範，並展開天地對話。教育局會安排各中小學師生當日在校內實時睇直播。天宮課堂活動由港澳特區政府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內容包括專家講解、載軌演示和學生提問等環節，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環境和空間科學技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8: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9: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阵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2: 家庭议会、
3: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0: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1: 今日的题目是我和我屋企人做义工或者帮助邻居的故事。在学校参加义工活动就试得多了，不知道今日的小嘉宾和屋企人做义工或者帮助邻居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好啦，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啦，又有四位小嘉賓坐喺度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啊，咁啊首先呢多謝佢哋啦，即係開學嘅時間呢，即係星期日啦，本身應該要唞下咁啊，咁我就走到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啊辛苦晒你哋啦。咁啊不如咁啦，介紹下你哋先啦，好唔好啊？因為我哋個題目就係頭先嘅嗰個題目啦，咁啊轉頭我哋就可以傾一傾我哋嘅題目，咁啊而家介紹我哋嘅同學仔先，由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12: 大家好，我係四一小学六 A 班嘅吴佳荣，
11: 系佳荣同学。咁啊，隔篱嘅呢位系，
13: 大家好，我系香港四一商工总会生活商会学校嘅六 B 班黄子瑜。
11: 诶、欸，有子瑜喺度嘅，好到你嗰边，
14: 介绍下自己先。
15: 大家好，我系四一小学六 A 班嘅陈卓婷，
14: 系有卓婷喺度，隔篱嘅同学仔咧。
16: 大家好，我是四一小学六 B 班的李佩琪。
14: 咦，全部六年班啊。
11: 哎呀，大个啊，全部都。本身会不会有啲咩职位喺学校做緊啊，即係嗰啲咩交通风纪啊嗰啲咁样嗰啲。有冇呢啲㗎？
15: 有。
11: 有嘅。
14: 有冇㗎？
15: 有。
14: 有。你哋做咩职位啊？不如逐个逐个介绍下自己先啊。
11: 系咯，介绍下先啦，讲下睇下有冇做过啲咩职位，睇下会唔会需要。其实喺学校其实已经系好多时候都会带领啲同学仔做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先。嘉荣，你做过啲咩噶？而家
15: 我系风纪队长。
11: 风纪队长，咁系咪净系可以做风纪队长噶咋？之后其他嗰啲都唔关你事啊？
15: 唔系。
11: 唔系嘅，仲可以做啲乜嘢？
15: 仲可以做班长。
11: 班长，哦，即系风纪队长再加班长咁样两种职务喺身都 OK 嘅。
14: 嗯，我想问一问咧，风纪队长系咪一定要六年班，定系你五年班已经做紧嘅咧？
15: 我五年班已经做紧啦。
14: 哦，咁已经做开噶啦，连任噶啦。
11: 连任系，即系总之就升到上去六年班，都即系继续系揾你做风纪队长啦，咁样。
15: 系。
11: 哦 ，OK， 咁啊，子瑜咧有冇做啲咩噶？
13: 英文科长。
11: 英文科科长系，除咗呢个之外咧？
13: 冇。
11: 冇啦，即系主要就系英文科科长，有啲咩做噶？英文科科长。
13: 帮老师搬
11: 簿，帮老师搬簿 ，OK， 咁好，咁啊，卓婷咧，
15: 风纪，
14: 风纪有冇话系有啲咩角色噶？净系风纪啫，有冇队长、副队长嗰啲啊？
15: 有队长，
14: 你系队长定系？你唔系，
15: 我唔系，
14: 你就净系风纪呢一个部分啫。哦，咁有啲咩要做咧？
15: 要去小息嗰阵时候睇住一啲细啲嘅年级，
14: 最有几细先？而家你睇紧几年班啊？
15: 我而家仲未知道，之前就睇紧一年班。
14: 哦，即系未开始去讲你哋去边一个班别啊、级别咁样嘅。
15: 系。
14: 哦。
11: 阿佩奇咧，最尾。
16: 我都系风纪啊。
11: 哦，你都系风纪。
14: 你都系风纪，咁你都系要去睇住细嗰一班小朋友。
16: 系啊。
14: 系，有冇其他嘢做噶？其实风纪除咗要去入班度睇住其他嘅小朋友之外。使唔使喺走廊嗰度要行嚟行去巡逻啊？
16: 风纪队长啊！
14: 哦，风纪队长先要巡逻，
11: 即系睇晒全部咁样咯。即系可能大家嘅职务上嘅分野就
14: 系
11: 有呢个嘅分别咯。
16: 睇我哋有冇准时到。
14: 哦，即系原来风纪队长系睇住啲风纪嘅。
11: 唔系佢，其实佢先系最攰嗰个咯。系啊，走嚟走去啦。第二就系佢要睇晒全部人。有冇準時就即係佢自己一定要好準時。
14: 係啦。係
11: 啊，好攰啊，真係。咁但係嗱，即係就咁聽呢，佢哋本身都可能已經試過好多唔同類型嘅職務啦，有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即係學生以外嘅工作啦。咁我唔知道義工範疇裡面係點樣啦，我哋又逐個了解一下先。咁啊，嘉榮你自己本身有冇話做開啲咩義工服務啊，或者係試過做過啲咩類型嘅義工服務？
15: 我試過同媽咪一齊去派飯。
11: 哦，去派飯啊，係。是即係唔係學校嘅活動嚟嘅，係出面嘅活動嚟嘅。
15: 係。
11: 係點解會即係接觸到呢一個嘅派飯嘅活動嘅？
15: 因為我媽咪係信印度教嘅。
11: 哦，係。跟住呢？
15: 跟住呢，我記得有一次佢就同佢個朋友一齊去買餸，跟住返屋企煮飯。
11: 嗯。
15: 跟住呢，佢就問我，你要唔要同我一齊去呀？跟住我話好呀。
11: 哦，嗯，即係佢係本身有做開嘅。
15: 嗯。
11: 是，但是那個派飯的過程是怎樣的？
15: 就有啲老人家喺度排队攞饭。
11: 哦，即係佢係喺一個特定嘅地點，例如可能喺某某社區中心，咁就啊，我哋喺呢度派飯啦，啲長者就喺嗰一個社區中心附近就開始排隊咁樣。
15: 係。
11: 哦，咁但係我想知呢一個嘅派飯嘅活動係，即係佢係 set 好咗時間，係每逢星期二就派啊，定還是係啊唔係啊，又過啲咩節日佢先至開始，先至會派咁樣
15: 㗎？都有可能。
11: 都有可能，咁但係你試過幾多次啊？
15: 应该是差不多四次。
11: 四次 ,ok, 那是每次都是跟妈咪一起去的。
15: 是。
11: 是那你自己在过程当中看的妈咪跟你在家见到的妈咪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5: 没
11: 有不同的。
15: 没
11: 有。即都是一样很温柔很有爱心。
15: 嗯。
11: ok, 妈咪在家不恶的。
15: 有阵时会闹细佬。
14: 我想问你有没有兄弟姊妹啊？
11: 细佬
14: 啊。有个细佬。
11: 还有没有其他？
15: 有两个细佬，
11: 有两个细佬、哦、你会不会将风纪队长这个职务都带回家呢？
15: 应该不会。
11: 真的不会。好啦，细佬 A, 现在要排队
14: 了。做功课啦。
11: 做嘢啦。
14: 是啊，做嘢啦。
11: 即你使不使要帮手照顾他们先？
15: 要啊。
11: 要的，那是怎样照顾的？
15: 照顾细个一点的细佬咯。
11: 细个一点的细佬，几细个啊，那个细佬是。
15: 一歲幾、
11: 啊、一歲哦，咁我好細個喎，真係。
14: 咁我都用風紀嘅方法去照顧佢喎。
11: 佢而家係一個即
14: 係 BB 仔啊，
11: 幼稚園老師咁樣咯，要好好 take care 啲 BB 咁樣。咁另外一個細佬幾大個？
15: 應該係九歲。
11: 應該九歲 ，OK。咁所以嗰、那個大個啲嘅細佬，即係大弟大細佬咧，就可以俾你使唤噶咯，係咪咧？
15: 係。
11: 幫我斟水。嗰啲有冇嘅？有冇做呢啲嘢噶？
15: 有阵时要，
11: 有阵时要。我成日都话你家姐就会系咁样，
14: 系啊，
11: 系啊，即系好识得安排人手啊，
14: 系分配好工作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嘅。
11: O K， 系啊，咁所以就主要系你同妈咪去参加呢一个嘅义工服务。细佬有冇去噶？
15: 有。
11: 细佬都会一齐去嘅。咁细佬负责啲咩？你有负责啲咩噶？
15: 我同佢都一齊攞啲飯俾老人家。
11: 哦，即係總之就係老人家嚟到就啊好啦，嗱呢個飯係俾你嘅咁樣就做呢樣嘢，冇其他工作㗎啦。
15: 冇。
11: 哦 ，OK， 咁都幾輕鬆啊，可唔可以咁講咧？
15: 可以。
11: 係，咁你自己參加呢啲義工服務嘅時候有冇啲咩感受
15: 啊？會開心咯。
11: 會開心，點開心法先？
15: 可以幫到老人家。
11: 係，所以就都 OK 係嘛，即係都幾 enjoy 嘅。
15: 嗯。
11: OK， 幾好喎、啊、同媽媽一齊去即係參加呢一個嘅派飯嘅活動。係啊，同埋媽媽都即係真係即係身體力行話俾佢知就係、是、啊我係平時喺屋企點樣，我喺出面都係會點樣，咁一齊去幫下人，要一齊去即係服務大眾咁樣囉。OK， 咁好啦，至於你呢，你自己有冇參加啲咩即係除咗學校裡面嘅一啲活動之外，會唔會話有喺學校玩過一啲咩義工服務啊，或者係喺出面有試過咁樣㗎？
13: 我記得有一次我家姐參加學校嘅賣旗活動啦，跟住佢好細膽，佢唔敢叫人幫手買旗啦，跟住阿媽就叫我幫手，我本身一開始就唔想嘅，但最後都係睇唔過眼。
14: 哎，家姐打我嚟啦！
11: 我想知嗰陣時你幾大個？
13: 差不多十歲，
11: 差不多十歲、oh, okay. Okay. 哦、即都不是很久之前，即是都可能年齡兩年前，是不是？所以其實那次買旗就是你和你家姐和你媽咪一起去的。
13: 嗯。
11: 家姐多大個呢？
13: 家姐11歲左右。
11: 哦，大你1歲。 OK， 那總之即是現在家姐已經是中學生了，會不會現在不睬你了？已經
13: 不會。
11: 不會的。你和家姐關係是怎樣的先？
13: 不是太好。
11: 是不是就是因为家姐成日都要点你做嘢，
13: 嗯，
11: 所以你我唔鍾意咁样。
13: 嗯，
14: 我想问一下家姐喺屋企会唔会怕丑嘅先？
13: 唔会。
14: 係咁对比起佢喺卖旗嘅时候嗰个态度系咪完全好唔同呢？
13: 係。
11: 所以其实就系佢好驚好唔知点。嗰陣时可能因为家姐系5、6年班系咪？
13: 六年班。
11: 咁所以佢就好担心好驚唔知点算嘅时候就搵咗妈咪帮手。
13: 嗯，
11: 但你睇唔过眼，
13: 嗯，
11: 你点睇唔过眼？
13: 见到佢好高啦，但系好细胆。
14: 唔係高同埋膽量就兩回事嚟嘅。
17: 做乜咁嘅？唔俾生得高，但係細膽咁咩？
11: 我都好細膽啊，其實你唔好見我咁大份，係咪？我都細膽噶，我都驚噶。咁你點樣點解會出手啊？即係你點樣出手法咧？
13: 佢係真係嗰種好高大啦，但係膽又細，跟住唔敢講嘢。
11: 嗯，
14: 唔係，我想問一下，你話家姐好高大嘅意思係佢有冇高你一個頭，定係點樣？所以你覺得佢好高大咧？
13: 佢高我成個頭。
14: 係啊，我咁唔怪之得啦。
11: 但係我覺得你唔係好驚你家姐咯。是啊，因为你睇大气电波讲呢啲咁嘅嘢。你諗下一阵你返到屋企见到佢嘅时候，細佬你做乜讲呢啲嘢啊，咁样。你估下你家姐会唔会咁？
13: 会。
14: 但我唔理，我照旧要讲。
11: OK， 咁但係平时即係媽咪都系会陪你哋一起去参加唔同类型嘅活动嘅。OK， 咁喺佢陪你哋嘅过程係點樣㗎？即係會唔會其實佢都係即係純粹陪你哋去啦，咁定或者佢都好努力去參與㗎？
13: 佢就係陪我哋去囉。
11: 佢就係陪你哋去。OK， 咁嗰次嘅賣期活動係家姐搵佢幫手，佢係唔肯出手，佢覺得家姐你要自己搞定係點樣
13: 㗎？係。
11: 哦，所以就係因為咁樣嘅緣故，所以你睇唔過眼。媽咪就唔係因為細膽。
13: 嗯，
14: 我想問多少少嘅就係、是、我平時家姐喺屋企有冇做啲乜嘢，而你會覺得哎呀家姐你行埋一片啦，等我嚟啦，搞唔掂呀你咁樣。
11: 搞唔掂呀你。
13: 開唔到樽蓋。
11: 開唔到樽蓋。哎呀，咁你 man 啦嘛，男仔 man 大力㗎嘛。得唔得？
13: 嗯。
11: OK 呀齁。即係你都幾樂意做呢樣嘢嘅。
13: 嗯。
11: 樂意做 man 嗰個角色嘅。
13: 嗯，
11: 咁咪好囉，
14: 係囉，
11: 係咪家姐而家俾機會你發揮呀，俾機會你好好學習做
14: 點樣照顧女仔呀，
11: 男子漢得唔得先？
13: 得。
11: 仲有啲咩佢會依賴你呢？
13: 冇乜呀，
11: 冇乜呀。
14: 屋企會唔會有機會可能有啲可能小昆蟲
11: 係呀
14: 飛過，然後唔得搞唔掂呀細佬出嚟啦，
13: 通常都係阿爸，
14: 哦，以後爸爸出嚟處理，
11: 所以就媽媽就依賴爸爸，家姐就依賴你，咁你依賴邊個呢？
13: 阿爸，
14: 最尾都系要爸爸。
11: 咁你会唔会投诉咧？即系爸爸家姐虾我啊？
13: 会
11: 个结果会系点样？
13: 阿爸闹家姐。
11: 哇！咁犀利，咁但系如果系你错咧？
13: 阿爸闹翻我，
14: 细佬原来系你，做乜又推落去家姐度？
11: 都几得意喎，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屋企好简单，
14: 系
11: 即系简单系，即系大家都好明知
14: 嗰个关系图已经见到发生咩事。
11: 系我知道嗰个斗兽棋嗰个次序究竟系点样？咁最大系咪就系妈咪咧？
13: 阿爸
11: 啊，最大系阿爸。OK， 即系妈咪都要听阿爸话嘅。嗯，几好。
14: OK，
11: 睇下你嗰边点情况。
14: 好啊，问一下卓婷先，卓婷你咧，你有冇做啲乜嘢嘅工作啊？

0: CEO 咁樣嘅工作係咪啊？
1: 係 ，OK。咁但係如果喺賣旗嗰度有一個要負責拎住個旗袋嘅，有一個咧係會負責攞住啲貼紙去黐噶嘛。你會是做哪個角色呢？
2: 兩個一起做。
1: 兩個一起做？那你說跟爸爸一起，那爸爸是負責翹埋隻手在後面看著，阿仔出去啦。
2: 不是，爸爸在我隔離跟我一起買。
1: 爸爸在你隔離的，那你會是怕醜的那個，還是你都會主動去找人，姐姐幫我買貼旗啊？
2: 主動那個。
1: 你算是主動的。
0: 是會不會是因為即可能你是小朋友這樣啦，那買旗是相對容易過大人呢？你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2: 有的。
1: 有的。
0: 有的。即大家都覺得啊，小朋友買旗很乖、哦、做義工很好、哦、好啦，幫你買旗啦這樣。是咁樣。有冇啲咩神奇嘅經歷呢？有冇人走埋嚟讚你呀、啊、或者嘩喺佢賣旗佢賣好多錢喎、啊、咁樣嗰啲呢？
2: 冇。
0: 冇嘅。即係冇人走埋嚟讚你。
2: 冇。
0: 點解而家啲人咁㗎？
1: 唔係咁通常賣旗嘅時候會唔會話嘩好趕時間呀、啊、咁所以俾咗錢之後就行開咗啦。係呀，通常都係咁樣。除咗賣旗有冇試過其他嘅工作，又或者其他嘅一啲義務嘅工作？冇啦，暫時冇。最記得嘅就係同爸爸一齊去買旗。
0: 但你覺得買旗好唔好玩呢？
2: 好玩嘅。
0: 好玩嘅。
1: 最好玩係邊個部分呢？
2: 最好玩應該係買到啲貼紙出去。
1: 買到啲好有滿足感啦！嘩，我已經拮咗幾張貼紙啦。
0: 係，但你心打從心底裏面有冇諗就係、啊、好想快啲清曬嗰一沓貼紙去㗎咁嗰啲呢？
2: 冇。
0: 冇嘅。
1: 吓、啊、但係你唔清嘅話咁就有好多喺後面積住㗎喇喎。係
2: 呀。
1: OK。好啦，冇所謂嘅。
0: 所以總之就係盡力做啦，係呀。
1: 係啦，賣曬佢啦。
0: 賣到幾多就幾多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就係、是、即係叫做試過係咪一次呀？
2: 兩次。
0: 兩次啦 ,OK, 就係同爸爸一齊去感受賣旗呢樣嘢。咁爸爸嘅時候嘅爸爸嘅態度又係點樣嘅呢？即係會唔會佢同屋企嘅爸爸係好大分別㗎？
2: 唔會。
0: 唔會嘅，即係都係咁樣嘅。
2: 係。
0: 屋企都好似賣旗咁，嗯，你呀、啊、幫手食碗飯啦、啊、咁樣。
2: 唔
1: 係。唔係。你覺得爸爸係一個咩性格嘅人呢？
2: 溫柔嘅。
1: 溫柔嘅。
0: 溫柔嘅。
1: 咁所以
0: 爸爸有冇試過有冇試過惡呀？
2: 有。
0: 又係幾時呢？
2: 我做錯嘢嘅時候。
0: 哦。介唔介意分享做錯啲咩？
2: 我做錯功課，
0: 做錯功課啫。
1: 咁嚴厲少少啫。通常爸爸會點樣教你做功課？
2: 佢會首先話完我之後，會慢慢教翻我做。
0: 嗯。
1: 通常第一句嘅對白係啲乜嘢呢？例如我數學題呢題做錯咗啦，
0: 好似賣旗咁咯。
2: 你話呢題錯咗？
1: 呢題錯咗喎。啊，個功課真係唔識啊嘛。咁爸爸會點樣教你呢？
2: 佢會慢慢教翻我，教翻我依條數，
0: 即係都好温柔嘅，其實
1: 循循善誘。
0: 其實可能只不過嗰下嚴厲啲，哎呀仔啊，做乜呢個位又錯啊？咁可能係咁樣嘅啫。係啊，我懷疑應該都係咁。
1: 係啊，通常都係，唔、哎、教咗幾次，點解都係坐呢個位嘅呢？
0: 是的，都是
1: 少少懵懵地咁樣。
0: 係啊，好嚟咯，佩奇啦。
1: 佩奇，你咧有做過啲咩義務工作？
3: 我同媽咪去過老人院派生果。
1: 哦，去老人
0: 院派生果啊？
1: 嗯，
0: 係點解會機緣巧合有機會參加呢一類型嘅活動嘅？
3: 因為我哋參加咗一個社區義工服務啊，
1: 就唔係社區嗰邊搞，就唔係學校搞嘅。
3: 係
1: ，OK， 係咁呢一個社區嘅義工服務嘅當中咧。派生果佢嘅過程係點樣㗎？使唔使話嘩我要自己買咗生果先然之後再去咁樣？
3: 唔使
1: 嘅，個機構已經係俾咗大家㗎啦。咁你要做啲咩呢？你嘅工作係
3: 派生果俾佢。
1: 我知道派嗰一秒係哦，我係要逐個位去啊，公公婆婆呢、這個你嘅。
0: 使唔使同佢哋講下嘢咁樣㗎？
3: 要
0: 講啲咩呢？即係可能例如你去做之前應該可能佢會有少少啲義工啊或者啲社工啊會同你講嗱、啊、你派生果嘅時候要保持禮貌喎、哦、要問候下佢哋喎咁樣會唔會有呢啲㗎？
3: 會啊，
0: 有
1: 嘅。
0: 咁你有啲咩對白會同佢哋講呢？嗱、啊、你而家當係我呢個阿豪伯。
1: 係啦。
4: 唉我呢排冇生果食真係慘呀、啊。有妹妹喺度啊，咩事呀、啊、妹妹。
3: 我會叫佢食橙之後幫佢搣囉。
1: 哦你會叫佢食橙。有埋搣埋呢個部分喎。
4: 食橙啦阿伯咁樣定係點樣呢？
3: 係啊。
1: 阿伯食得啦食啦。
4: 哇有妹妹搣橙我食正啊。
1: 咁如果佢話我唔鍾意食橙啊酸啊有冇第二個啊？
3: 有啊我會拎香蕉俾佢。
4: 香蕉。我鍾意食火龍果嘅。

0: 冇得揀，咁點算啊？得兩個咋？
1: 得兩個，一係香蕉，一係就橙，
2: 係
0: 啊。
2: OK， 咁真係要建議佢下次真係豐富少少。
0: 唔同類型嘅生果係咪？
2: 我想食蘋果都冇喎。
0: 咁通常啲老人家會係咩反應咧？你咁樣去派嘅時候，
1: 會覺得好乖。
0: 喂，你真係乖嘅啫，多謝啊！
2: 通常是每每的情緒價值
0: 該曬唔該曬，
2: 只要你可能例如你有一天覺得自己其實我好像有一點曳喎，那就走去派生果，那就會不斷被人讚過，嘩你真是
0: 乖
2: 啊又孝順啊又聽話呀，
0: 那你們的角色就是負責派生果給長者，那家人的角色呢？
1: 都一起派生果，
0: 媽咪就在後面幫你拿著，
1: 是啊
0: ，OK，
2: 你哋可唔可以食噶？
1: 唔可以。
0: 咦，你伯伯食唔晒，你净系食咗半个喎，我帮你食啊。
2: 你阿妹一齐食，咁样咁点咧？你点处理咧？
1: 我唔会食咯。
0: 你唔会？你点样去叫做拒绝佢
2: 咧？手争啦，而家啊，我请你食，你都唔食。
1: 我会讲唔使啦，多谢。
2: 唔使啦，多谢。咁都几有礼貌，好啦，放过你啦。好麻烦啊，呢个阿爸。
0: 咁头先你话同妈咪一齐去做呢一样嘢嘛？咁妈咪有冇对白要讲噶？当系你派紧生果嘅时候？
1: 冇啊，佢会叫我派快啲啊。
0: 快啲啦，妹。后面仲有好多人等紧啊。
2: 你去。系啊，主要俾你睇啊嘛，女。OK， 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你同媽咪一齊試過嘅義工服務係咪？
1: 係啊。
2: OK， 咁有冇其他類型嘅服務或者活動你哋都有試過㗎？
1: 冇啊。
2: 冇嘅 ,OK， 即主要都係可能去老人院派生果嗰啲。
1: 啊、
2: okay, 咁都幾好啊，幾好嘅體驗啊。
0: 係啊，每一個小朋友都有試過唔同類型嘅義工服務。
2: 係啊，咁我哋呢轉頭返嚟呢會繼續同佢哋傾偈嘅。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可能幫鄰居嘅事情又發生過呢？又或者係有冇啲乜嘢類型嘅義工服務其實都想同屋企人去參與呢？咁我哋轉頭返嚟再同佢哋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港铁正系处理，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有关车次的资料请留意12306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式、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0-80%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为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说，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没有注资的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现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3: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4: 逢星期一至五，
0: 朝早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5: 好啦，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咁啊繼續咧有四位小嘉賓喺度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嘅。頭先咧就分享咗一啲咧，佢哋同屋企人啦一齊去做過嘅一啲義工服務啦。有一啲比較我哋熟悉少少嘅，可能賣旗啊嗰啲各樣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特別啲嘅，可能去派飯啦，或者係去老人院派生果啊咁。咁其實咧都係即係一啲即係我覺得而家現時都幾容易你會接觸。到或者系你有兴趣去参与嘅话咧，都有机构会即系可能举办到嘅一啲活动，可以俾你去体验、去感受或者系去帮人咁样样嘅。咁我唔知道咧，即系佢哋会唔会话有另外一啲嘅即系部分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就系、例如会唔会有帮过一啲邻居嘅时间啊，又或者系有冇啲乜嘢嘅义工服务，其实你哋都好想去尝试，好想去帮即系嗰方面嘅人咧咁。咁啊，不如由阿思思妈妈你哋嗰边开始先。
6: 好啊，我问一下子瑜先，子瑜。你有冇一啲乜嘢嘅可能义工服务系想同屋企人一齐去做噶？有冇谂过？
5: 佩奇
6: 啊，唔系，唔好意思，佩奇。
5: 佩奇，
6: 佩奇，你有冇一啲乜嘢你会系想做噶？
7: 冇啊，
6: 冇啊，
5: 冇啊。
6: 咁平时有冇可能邻居啊，又或者系同学仔之间有一啲你会系有做过一啲帮助佢哋嘅工作？
7: 有啊，
6: 有。你通常帮佢哋做啲咩咧？又或者系帮边个咧？
7: 我帮邻居食西瓜。
6: 都系同生果有关系嘅。
5: 吓，有啲咁得意嘅义工服务原
6: 来。系啊，你点解要帮邻居食西瓜咧？
7: 因为佢食唔晒。
6: 佢食，即系佢系攞过嚟，哇！我食唔晒啊，买咗翻嚟，你帮下手啦。
7: 唔系。
6: 系点样嘅？
7: 系个过程。
6: 我喺佢屋企。
5: O K。
6: 去佢屋企玩嘅时候定系点啊？
7: 系细个妈咪翻工好忙，佢就会送我去隔篱俾婆婆照顾。
6: 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互相帮忙嘅故事啦。
5: 而家系邻居帮你。
6: 系咯。嗱，你照顾住我，我就帮你食西瓜啦。
5: 系，其实系咪同邻居嘅关系都好紧密噶？
7: 系啊，
5: 系咁以前细个嘅时候就会可能去邻居屋企，即系可能叫做暂时叫做搵佢哋帮手睇住你咁样啦。而家大个啲之后，系咪已经少咗呢啲情况啊？
7: 系啊，因为个婆婆要翻乡下。
6: OK，
5: 咁除咗阿婆婆之外咧，其他邻居系咪都认识噶？
7: 系啊，
5: 系咁会唔会话有啲咩例如可能过时过节啊，会突然之间，哎呀，我哋整咗啲咩饺子啊，送啲俾你啦，咁有冇呢啲噶？
7: 会啊，
5: 会嘅。咁你哋屋企通常会整啲咩送俾人哋嘅，或者有啲乜嘢多你会我送啲俾人先咁样嘅？
7: 通常都系水果
5: 啊，水果，咁中意，
6: 大家都中意食生果。
5: 系咁，你有冇试过帮手咧？即系可能去分发啲水果俾啲邻居。
7: 冇啊，通常都系佢叫我哋去佢屋企坐。
6: 过嚟坐下。
5: 即系你过嚟坐下。
6: 我咗好多嘢未食晒。
5: 系啊，请你食咁样。
6: 就嚟中秋节咯，会唔会同埋啲邻居一齐出嚟玩啊？
5: 系咯。
7: 应该唔会，
6: 应该唔会。
5: 系咪大个女啦，已经少咗即系同邻居一齐玩嘅时候啦？
7: 系啊，
6: 系、
5: 你有冇印象？即系记唔记得系大约几时开始就真系少咗呢个活动啦？以前细个可能都仲会有一齐玩啊，灯笼啊嗰啲咁样嘅。
7: 可能系三年级之后就冇咩啦。
5: 三年级之后就冇咩？喺三年级之后少咗落街玩定系点样啊？
7: 因為那個對面那個即是跟我媽咪好熟那個仔仔他已經上中學了。
5: 哦，即是他已經大過了那個大哥哥。
7: 是啊。
5: 是他已經不得閒理你這個小妹妹了。
6: 但是你會不會都說啊其實我都很想跟他們玩啊。
7: 不會。
6: 不會。
5: 不會啦他都大過了因為。
6: 我大過了我有自己的朋友了拜拜鄰居。
5: 我大過了。但我好奇的是阿佩奇為什麼你會沒有興趣即是試其他類型的義工服務呢
7: 因為我不是性格出去。
5: 哦你不是成日出去。
6: 喜歡留在家。
5: 即是你喜歡是留在家還是有什麼原因
7: 可能是喜歡留在家。
5: 哦 ,ok。那有沒有些有沒有些活動是可以留在家都可以做到
6: 的有沒有想過
7: 看手機。
6: 看手機。除了看手機呢
5: 是啊即是例如可能在網上幫人解答一些即是相關問題這樣你有沒有興趣做
7: 沒有
5: ,ok, 總之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6: 因為剛才呢佩奇就說我想留在家啦我知道呢現在呢有一些應用程式電話的應用程式咁如果你下載咗落嚟啦有一啲可能係視障嘅朋友佢哋睇嘢係唔方便嘅但有時候想搵人幫手就係、是、我可以用一個視障電話透過呢一個應用程式用一個視障電話嘅方式打電話俾你咁、你就會睇到可能我而家附近有啲乜嘢嘅用具喺度可能因為我睇得唔清楚嘛我要你幫手喺呢個電話入面去搵返呢一樣嘢。
5: 或者解釋返俾我。
6: 係啦或者解釋返嘢。你覺得呢一種嘅義工服務會唔會都 OK 呢你唔
5: 使出街
6: 喎。
5: 係呀、
7: 可以呀、
6: 可以幫手去睇下嘅。
5: 係。我諗阿佩奇又帶個女啦即係可能係即係又可能即係會開始有自己嘅想法啦、有自己嘅世界啦。咁明嘅係呀因為必經階段嚟㗎嘛即係青春期一出現嘅時候咁你好自然就會覺得我好想即係關注自己多一啲。
6: 留意自己多一啲。
5: 呢個係好合理嘅好正常嘅。是啊咁好啦咁我哋又嚟到卓婷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呢有冇即係幫過啲鄰居啊咁樣啊
8: 有嘅。
6: 係。
5: 有嘅
6: 幫
5: 咗啲咩
6: 乜嘢啊
8: 有一次我隔離鄰居有一位伯伯我見到佢樓下好似喺度搵緊嘢我就問佢就同我講原來佢跌咗副眼鏡唔知去咗邊。
5: 哎呀。
6: 咁最尾搵唔搵得返啊
8: 最尾我就同佢一起找我就見到那個盆栽後面有個好像眼鏡的影我就拎起了佢，問下個伯伯這副眼鏡是不是你的跟住佢話係佢唔該我好多謝我、
6: OK
5: 好好啊窩心啊但我想知道這個嘅即係幫助鄰居或者係幫助途人嘅一個嘅舉動啦是由細到大屋企人教你啊定還是啊你自己覺得啊我有需要去即是有能力就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喎、
8: 我覺得應該是自己想幫人。
6: 見到個伯伯有需要啦咁你就行過去我想幫下佢啊不如問下佢做咩事啦。
5: 係。其實會唔會呢一種性格係即係可能係嚟自你爸爸呢因為你爸爸即係可能佢嘅工作都係可能係幫人㗎嘛。會唔會就係因為你睇到佢爸爸都咁努力去幫人啦不如我都幫人先咁樣呢
8: 有可能。
5: 有可能。係。爸爸喺咩時候滲到呢一個幫人嘅性格出嚟呢
8: 返工。
5: 返
6: 工
5: 嘅時候。
6: 爸爸會唔會同你分享返工嘅時候做過啲咩
8: 㗎多
6: 唔多㗎
5: 會嘅佢分享啲乜嘢
8: 㗎佢會同我講佢公司啲學
6: 員。
5: 公司啲
6: 學
5: 員。係點樣㗎
8: 係。有好多需要人哋嘅幫手，
6: 咁所以你就知道啦。哦，其實自己都可以用類似咁樣嘅方式去幫助其他人。
5: 係，但你除咗賣旗呢樣嘢有幫到爸爸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嘢你都可以幫到爸爸手嘅？
6: 冇
5: 冇乜。其實唔係啊，你幫咗佢好多噶啦，你俾心機讀書已經係啦。是不是、你有沒有給心機讀書先
8: 有
5: 那就行了
6: 是啊減輕這個心理壓力了
5: 是啊那已經幫到手了那還有就是真的你有能力可以做到可以出到手的就可以去幫到身邊的人即例如好像剛才卓婷那樣他真的幫了可能有個伯伯在找東西其實是他自己觀察而已不是個伯伯周圍叫 啊，有冇可以帮我啊？咁样唔系咁啊嘛。
6: 睇唔到啊，我副眼镜喺边啊？
5: 系咯，所以呢个系即系嗰个主动性好紧要。
6: 系嘅，同埋要观察啦，就系观察到身边有啲咩人需要你去帮手。
5: 嗯，冇错冇错。咁啊，卓婷，你有冇啲义工服务？你又好想去试下玩下咁样？
8: 我想试下去做狗仔嘅义工。
6: 狗仔嘅义工，哦、即系边一类嘅狗仔义工先？
8: 要帮手照顾下啲狗仔。
6: O K，
5: 系你喺边度得知呢一方面嘅义工资讯嘅？
8: 我家姐。
5: 哦，你家姐，因为你家姐有玩开，有即系有试开呢一种即系义工服务，系咪啊？
8: 系。
5: 哦，系点样噶？佢有冇同你分享啊？
8: 冇，
5: 冇同你分享。
6: 但系你知道就系、是，哦，可能同啲狗仔接触。
8: 系。
6: 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帮手嘅义工要做啲乜嘢呢？
8: 应该要帮手俾嘢食佢食，同埋帮手帮佢哋冲凉，
6: 帮佢哋冲凉啦，嘢食啦，仲有冇其他咧？
8: 仲要帮佢哋搞佢哋去厕所。
6: 系啊， okay. 你惊唔惊啊？
8: 唔惊。
6: 你觉唔觉得臭先？
5: 唔系都唔紧要啊。
6: 因为有时候好重味噶嘛。
5: 系啊。
6: 有啲朋友会未必可以，哇，太重味啦，搞唔掂啊。
5: 系啊，但如果啲狗仔好曳，唔听你讲咧，即系可能佢真系。好曳嘅，走嚟走去啊，跳嚟跳去啊，或者系对你好有恶意啊，咁你会点算？
8: 我会揾人，
6: 揾人帮手。
5: 揾人帮手，家姐，
6: 家姐，
5: 过嚟帮我啦咁。
6: 佢唔听我话，佢唔肯坐低啊。
5: 系啊，既然你有家姐，一定要问你啊。家姐有冇揾你帮手噶？
8: 有。
5: 有嘅，有冇叫你帮我斟杯水一齐攞咁？
8: 有。
5: 有嘅，咁你系咪都好听家姐话？
8: 唔系，
6: 自己斟啦。你会唔会咁样答家姐咧？
8: 唔会。
6: 唔会，咁你会点样回应咧？
8: 我帮佢斟咗，识嘅摆喺个厨房里面。
6: 斟咗啦，但系唔攞过嚟。
5: 即系佢只系做一半。
6: 冇错。
5: 系啊。
6: 我有已经 fulfill 咗你嘅要求噶。
5: 题外话，佩奇有冇细路噶？
7: 我有家姐。
5: 哦，你有家姐。OK， 咁啊，反而系家姐叫你帮手，系咪咧？
7: 系啊。
6: 嗯、OK， 你会系、okay. 会唔会肯帮手先？定係好似頭先卓婷咁樣，
5: 斟咗水之後擺喺個廚房，
7: 幫佢威脅我。
6: 哦，
5: 唔幫威，哦，即係有啲把柄咩？
6: 通常都係咁樣嘅血脈制壓。
5: 係啊 ，OK， 咁所以即係阿卓婷又有做咗呢一個嘅即係義工，即係想做呢一個義工服務啦。
6: 嗯，
5: 咁亦都有幫鄰居嘅體驗喎。OK， 咁啊嚟到子瑜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咧？
8: 有一次我幫鄰居開門啊。
5: 啊，幫佢開門啊？點樣幫佢開門係點樣？
8: 我記得。是应该是楼下陈伯伯啦，跟住佢拎住两袋嘢开唔到门，冇手啦。
5: 啊！
8: 跟住佢又撞唔开对门喎，跟住我就行过去帮佢开咯。
5: 系，但你本身系都系要入去，定还是你唔系啊？你已经走噶啦，离开噶啦。
8: 我准备走。
5: 准备走，咁、okay. 所以你就特登走去帮佢开门咁样、嗯。但你本身系咪都识阿伯伯噶？
8: 识，但系唔系好熟咯。
5: 唔系好熟，但系点解会楼下嘅邻居都会认识嘅？
8: 搭 lift 嘅时候一起倾偈。
5: 哦，即系搭 lift 嘅时候，佢哋都会聊你哋讲下嘢咁样嘅。佢、嗯、最常同你讲啲咩嘅咧？
8: 翻学嘅嘢。
5: 哦，翻学嘢点啊？读书读成点啊？嗰啲系咪咁？
8: 差唔多。
5: 系，咁所以就即系叫做认识咗，大家即系出入各样嘢都会打招呼嘅、嗯。咦，咁佢你帮咗佢，佢有冇好多谢你咧？
8: 有啊。
5: 有啊，佢点样多谢你法？
8: 系咁同我讲多谢唔该嗰
6: 种，唔该晒呀，唔该晒呀，
5: 唔该你呀，细佬咁样系咪咁啊？
8: 嗯，
5: 系啊，佢肯定唔记得你叫咩名字，通常都系咁啊，
6: 通常都系嗌细佬，
5: 系啊，但细佬点啊，细佬阿妹咁样，通常都系咁样，系啊，因为冇啊，你即系太多人啊嘛，见唔到啊，唔紧要，佢认得你咪得咯，系咪先？咁呢个就系帮邻居嘅体验，其他隔篱邻舍系咪都认识噶？
8: 隔篱邻舍嗰啲。一家認識，另外一家是租，即是經常換的。
5: 哦，即是經常換的，咁所以就可能都即係識咗之後，突然之間又換咗啦咁樣。
8: 嗯。
5: 咁有冇兒時換伴係隔離鄰舍嚟？
8: 冇。
5: 冇嘅，即係冇同隔離鄰舍玩開嘅。
8: 冇。
5: 哦 ，OK， 咁所以都叫做認識，都叫好好噶啦。其實呢、嗯、個鄰舍關係叫認識已經好好噶啦。咁有冇啲咩義工服務你係想去試嘅咧？
8: 冇。
5: 冇？點解啊？
8: 感覺。就会好攰咯，
5: 会好攰、哦。你做咩？你好怕攰嘅咩？
8: 嗯，
5: 系。
6: 咪喺你心目中做呢一啲嘅义工，系咪都要好大嘅体力劳动啊？
8: 嗯，
6: 你中唔？你系唔中意喐嚟喐去嘅？
8: 嗯，
5: 真的吗？
8: 嗯，
5: 咁唔怪之有个家姐啦，系啊，上天就系要用个家姐嚟提醒你，就系唔得咁样噶，细佬要喐多啲噶，系啊，唔、嗯、可以唔喐噶，知唔知啊？ 係啊。咁好啦，嗱，你話冇興趣啦，咁但係會唔會話有一啲即係可能例如可能如果要你真係要你揀啦，對動物嘅義工服務啊，定還是對人嘅義工服務啊，定還是係去即係幫手去解決一啲問題嘅義工服務，你會有興趣啲咧？
8: 幫動物。
5: 幫動物，你會想幫咩動物咧？
8: 貓狗嗰種。
5: 貓狗嗰啲，即係要去可能啲貓場或者係啲狗場去幫手去照顧佢哋嗰啲，你會 OK 嘅。咁你愿意帮最多可以做到啲咩？
8: 帮佢冲凉，
5: 帮佢冲凉，帮佢清，
9: 好攰噶，帮
5: 佢清干净啲粪便嗰啲得唔得咧？
8: 唔得，
5: 唔得，点解啊？
8: 好臭，
5: 你又怕臭，
9: 系啊，呢一个就系。
5: 但系冲凉嗰阵时候，佢哋都可能会臭臭地噶。
9: 冲凉佢会整到你成个人湿晒噶。佢係咁發啲水出嚟，
8: 有著圍裙，
9: 有鼻尖，唔驚。
5: 我有著圍裙噶嘛，係咪先？遮住嗰啲污糟水，唔會彈到噶咩？係咪？咁所以即係幫小動物嗰啲，你都會 OK 嘅。
8: 嗯。
5: 啊，咁你可以約埋，即係佢哋，即係約埋阿卓廷一齊去試咯。係啊，因為佢想幫狗仔嘛，係咯，你又可以試一下。唔係，我會覺得做義工咧，有點講咧，好嘅地方就係在於咧，當你發現你自己原來係一個咁有能力嘅人嘅時候，其實你會多多一份感恩嘅心嘅。即係呢一樣嘢係好難，即係突然之間擁有嘅。但係當你喺做義工服務嘅時候，其實你好容易會明白呢一個嘅即係想法咁樣咯。好，咁我哋嚟到最尾嘅呢一位同學仔啦，佳榮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咧？
7: 我试过有一次放学翻到屋企，我就好想去冲凉叹下气。跟住咧，我就见到有一个女士，佢就从嗰个门口嚟跑入嚟电梯呢度，跟住我就好想揿闩门。
5: 好想揿闩门，系跟住咧。
7: 跟住咧，我就谂，如果佢翻工好攰，佢都想翻屋企瞓觉咧，跟住我就揿住个电梯，唔俾个电梯走。
5: 哦， okay. 即系总之系开住门等埋佢啦，咁。
7: 系。
5: 哇！喺呢个迅雷不及掩耳之间谂咗咁多嘢。
9: 喺嗰三秒钟之内，有好多嘢，有好多想法周旋紧。
5: 即系都尽可能帮到手，都系一把手嘅事啫。即系可能帮到就一下啦，帮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如果邻居有啲嘢。要你帮手，系哎呀，我屋企咧突然之间咧好乱啊，但我跌亲整亲只手，我清洁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做清洁啊？嗰啲得唔得咧？最尾请你食西瓜，
7: 可以。
5: 我哋中意食西瓜，原来
9: 一听到请你食西瓜，佢成个人变咗
5: 啊！系啊 ，OK， 所以其实佢系都 OK 嘅，即系都乐意去帮即系大家。咁你同邻居嘅关系系点样噶？即系会唔会都认识佢哋噶？
7: 麻麻地咯，
5: 麻麻地，即系唔算系好熟，
7: 嗯，
5: 即系叫做见到面会打招呼嗰啲，系咪？
7: 系。
5: OK， 咁嗱，最尾啦，就问下你啦，会唔会有啲咩义工服务你会想去试咧？
7: 冇，
5: 又系即系怕攰。
7: 嗯。
5: 啊，而家啲小朋友啊，
9: 其实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朋友咧，你哋会觉得啊，其实做义工系咪一定要系体力劳动为主嘅？
5: 系咯。
9: 喺你心目中嘅印象？
8: 唔系，
9: 卓廷觉得唔系，你会觉得有啲咩义工嘅服务会系比较文静啲嘅咧？又或者系其他类型？
8: 教老人家做手工。
9: 哦、okay, 非常之好。
5: 呢种都唔得咧，嘉颖。
9: 系咯，
5: 即系可能真系唔系好攰嘅咋，教老人家做手工。
9: 系啊，有得叹冷气噶。
7: 嗯，应该可以。
5: 应该可以。又或者系你擅唔擅长陪人倾偈啊？
7: 唔擅长。
5: 唔擅长听人讲嘢啫。即
7: 係
5: 可能就係咁樣，佢係咁喺度講，你就哦，原來係咁，幾好幾好咁樣，得唔得咧
9: ？OK，
5: 係啊，因為其實真係有一種類型嘅義工係，即係做呢種嘅探訪服務咧，係真係會去陪嗰、那個即係受眾去
9: 傾下偈，或者其實唔係叫做同佢傾偈，係聽佢、
5: 聽佢講嘢咁樣咯，做個聆聽者咁樣咯。呢一種又得唔得咧？唔係好使好辛苦啊，即係唔係好使好似阿子瑜佢哋咁樣走去幫啲小動物沖涼啊嗰啲，唔使唔污糟添啊，仲要
7: 可以
5: 係咪？即係有少少愛心就可以同佢哋傾下偈。同佢哋即係傾下往事啦，等佢哋分享下啦，可能特別係可能長者佢哋會鍾意嘅，即係鍾意有人聽佢哋講下嘢，聽佢哋分享下咁樣，所以呢個都係幾好嘅一個體驗。咁最尾呢，即係又好想問下即係四位小嘉賓啦，有一款嘅義工我見過，我亦都好想去試，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興趣啦。呢個體力勞動嘅辛苦啲嘅，就係去幫人遊牆，或者係幫人哋咧去做一啲嘅屋企嘅維修啊，或者係幫佢執屋啊嗰啲咁樣，你哋會唔會有興趣試咧？ 唔会
9: 会定唔会？
8: 唔会。
9: 四位小朋友都觉得唔得。
5: 系点解唔得啊？
9: 诶，唔系，有一个话 OK 喎，佩奇。诶，唔系 OK 啊，
5: 唔系吓，冇啊，冇啊，冇逼我啊！
9: 因为我头先见到咦，你岌头，
5: 系啊，会唔会有兴趣？即系真系冇兴趣做呢一类型嘅义工，系咪啊？
7: 好攰啊，
5: 好攰啊，
8: 够高啊，
9: 唔够可以担凳噶嘛，
8: 凳够高。
5: 咁如果帮手去买餸咧，系啊。又得唔得咧？
8: 得
9: 唔得？
5: 唔得
8: 唔得
5: 唔得。
8: 俾
9: 貼士
8: 就可以。
9: 俾貼士，咁呢個唔係叫義工啦，
5: 係咪？但我覺得 OK 嘅，即係起碼咧，即係喺佢哋呢個年紀啊，初步可以做到嘅一啲義工嘅工作，佢哋都有試過啦，有體驗過啦，有感受過啦。咁我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開始咯，即係究竟之後會唔會係？即係變成為一個即係可能其中一個佢哋好鍾意去做嘅嘢，又或者係有一啲嘅即係義務工作突然之間喺佢哋嘅世界出現，而佢哋係好樂於去做嘅，咁我覺得都唔出奇嘅。咁特別係同屋企人一齊啦，咁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都有試過嘅話，其實都已經係一件幾值得感恩嘅事囉。係啊，咁今日呢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啊，咁啊新學年啦，開學啦，咁啊祝你哋呢個個呢都可以學業進步，正正令令，好冇？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大约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000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表示2023年以来一直被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安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5: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9: 子豪爸爸，
10: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就系《如果这样怎么办》。咁、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呢本书嘅作者咧，其实咧佢之前系做过工程师嘅。咁佢就系话啦，如果有唔同嘅问题出咗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做解决？听落去好正路系咪？好似本工具书咁样，喂，有啲咩唔识就揾佢啦。但系咧，入边佢所提供嘅方法咧，其实系你唔系好能够跟到佢个方法去做嘅。佢纯粹系想提供一个方法去话俾你知，我哋有唔同嘅创意去处理唔同嘅嘢嘅啫。佢都讲到明啊，就系千祈唔好喺屋企尝试呢本书任何嘅建议。
11: 哦，咁样
10: 样。所以呢本书系搞笑成分居多，但系点解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呢？其实佢系借住唔同嘅问题，然之后喺可能系叫做物理嘅角度解释，科学嘅角度去解释呢个世界发生啲咩事嘅。例如，因为佢系一个外国人啦，咁可能喺外国人佢哋都会比较多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度玩嘅，其中一个叫做游戏，佢哋可能会系挖一啲窿窿啊。在地下度挖啲窿窿，咁点解要挖呢一啲窿窿出嚟呢？咁例如系啲乜嘢？例如可能我睇到有一个藏宝地图，我想挖坑嘅原因就系、是，有人话呢一度有个宝藏，咁所以我想挖个窿窿。咁正常嚟讲，你会点样去挖呢一啲窿窿出嚟呢？
11: 正常
10: 系啦，就系话哇，我搵到张藏宝图啊，阿爷传俾我噶，咁我就去呢一个地方度挖个坑先。
11: 系，咁咪冇啊，咪攞个铲嚟挖。
10: 系咪呢一个就好正常啦？好啦，
11: 有正路啦。
10: 咁嗰个铲咧，佢即刻去同你分析啦。究竟你攞呢个铲系挖一啲乜嘢嘅土？如果有一啲土比较松软啲嘅，佢话正常人用一个铲去挖嘅时候，通常每个钟头可以挖出0.3到1.1立方公尺嘅土。咁按照呢个速度咧，12个钟头之内咧，大概挖出嚟嘅窿窿咧，仲可能大概你一个人咁高嘅窿窿啦。但系如果你真系为咗去揾呢啲宝藏去挖呢一个窿窿，系咪真系值得啊？佢会同你讲埋嘅，就系、而家建筑工人平均嘅时薪系可能当系$18，但系如果你要再挖耐啲嘅话，而嗰个宝藏净系值$50咯，究竟抵唔抵咧呢条数？第一，佢会喺呢啲方面去讲啦。第二啦，佢亦都会同你讲啦。哇，原来当我哋去挖呢一啲窿窿，你揾到一个好大嘅宝藏啦。咁我用机器去做，佢又会同你去分析啦。而家有啲咩机器可以去帮你去挖呢一啲窿窿嘅？但系系啦，咁所以成件事咧，佢就会系由呢一啲角度去分析。佢会越玩越大嘅，即系头先所讲嘅就系藏宝咁，我咪净系攞个铲咯，攞下佢就会同你分析。如果我用机器又可以点样做呢？我有唔同嘅机器，可能佢哋系遇到一啲比较硬啲嘅，例如可能系一啲岩石嚟嘅，咁我要运用另外一个机器去处理噶咯。咁嗰啲机器又系啲乜嘢机器呢？所以其实佢系攞咗一个问题引用出嚟，但系之后佢系想同你去介绍，可能例如机器又好啦，例如我想要去玩其他嘅嘢又好，甚至乎佢其中一条问题，如果要跳到好高，我想同一个叫做跳远或者跳高比赛嘅人去做一个比赛，我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跳得高啲呢？
11: Okay.
10: 好啦，咁你最正路就咁，我练习啦，我努力咁样去练习啦，去破呢个世界纪录啦。佢话可以嘅，但系你咁样练习嘅话，咁你咪会系即系可能要好耐嘅时间去处理。 但係我可能三個月之後我就要同佢去比賽啦。咁佢就開始去講啦，我可以用唔同嘅一啲方式去做，咁當然啦，係咪合乎呢一個比賽嘅規則另計啦。但佢就會開始去介紹啦，哦，如果我喺一啲山，我著一啲滑翔傘咁樣去跳落嚟，咁嗰個滑翔傘點樣令到你可以係飛起嚟嘅等等。嘅嗰一啲嘅叫做物理嘅方式去话俾你知，原来人系有唔同嘅方式去处理唔同嘅问题，只不过系唔系真系喺个规嗰入边，咁呢一样嘢就另计啦。咁呢一本书就系得意在，佢就系会用呢啲唔同嘅问题去话俾你知，究竟诶呢一个世界上面唔同嘅科学嘅原理啊，物理嘅原理啊，佢哋系做紧啲咩啦？咁所以呢一位工程师佢哋系揾咗好多嘅一啲叫做背后嘅数学题。
11: 是
10: 去分析所有的这些我们想问的问题出来的。
11: OK, 这个就是体验到一件事，就是你是一个读书的怎样读书的人，或者是读什么科目的人，你就会用一套怎样的逻辑来到去进行思考的人咯。即是等于同一个问题，可能例如啊，究竟即係我而家有100,000咁計，咁究竟俾一班即係可能老師去用，俾一班會計去用，俾一班即係可能係工程師去用，即係佢哋大家用嘅嗰個角度都唔一樣，或者點樣諗呢100,000？點解會無啦啦有呢100,000？可能俾一班即係警察去理解就。可能佢哋就會覺得嚇，點解無啦啦會有呢100,000？可能佢要用查案嘅思維去諗咯。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幾直接嘅例子，話俾你知就係、是、啊，我哋可能普通人，你遇到一個問題嘅時候，可能你就會好直線就係、是，哦，好似頭先提嗰、那個咩，你去就
10: 挖個窿窿咁樣，
11: 係啊，你就好直接。你咪攞個鏟囉。咁但係佢可能係一個工程師，佢就會諗就係、是、究竟我要去做嘅一樣嘢係一樣乜嘢嘢呢，我要用一個乜嘢嘅工具呢先至可以令我叫做解決到嗰一個嘅問題呢。即係嗰個思維模式係完全唔一樣㗎。
10: 佢另外一個就係、是、OK 你點樣自拍，而家自拍你咪攞住個電話自拍囉。佢、
11: 啊、
10: 開始同你介紹、啊、去到最尾就係講緊嘩，我有啲天文望遠鏡呀、啊。即係你咁樣影完張相再反射返嚟點樣，然之後你就可以影到自己啦、
11: 嗯。
10: 即係佢話喔，想話俾你知嘅就係、是、其實自拍嘅方式好多種，你跳到好遠都得。咁當然啦，關於價錢上面嗰啲嘢就另計啦。
11: 唔同講法啦。
10: 係啦、啊、但只不過就係希望大家可以跳出個框框。
11: 啊、
10: 所以佢一開始呢本書就話啦，我千祈唔好諗住喺屋企用任何呢本书所提供嘅方法，
11: 唔系即系等于咩咯？唔系即系等于你话影张相咁样，你问一个摄影师，同问一个爸爸，同埋问一个即系小朋友咁样，可能佢哋完全得出嚟嘅结果都唔一样。
10: 系啊，
11: 系咪先？咁大家就系嗰、那个即系想法或者系嗰、那个即系思维模式，就系取决于究竟你系一个点样经历嘅人，
10: 啊、
11: 你读嗰啲咩书，你点样去谂一个问题，诸如此类。
10: 所以呢本书我觉得有趣嘅系在于，第一就系跳出框框。第二就是讲緊啦，哦，原来即係佢介绍咗好多啲物理呀、啊、又或者係一啲科学嘅现象出嚟话俾我知。例如剛才所讲啦，哦，点解啲人可以就咁用滑翔傘，又或者係有一啲衫呢你穿咗落去呢会好似有个翼咁样嘅。原来佢哋可以飞到咁远就係同一啲叫做风速呀、啊、佢哋嗰个风阻呀、啊、点样吹上嚟嗰啲有关系。所以喺入面你会发觉咦，突然之间有额外嘅知识入咗喺我个脑嗰度。系啊，好多呢啲比较得意啲嘅嘢嘅。
11: 系啊，所以就即系、就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值得去了解嘅角度。究竟你系点样去谂嘢嘅咧？你解决一个问题嘅时候，你系用紧一个乜嘢嘅即系逻辑思维去帮自己去处理嘅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角度去了解自己啊！

0: 有严明熙，拜拜拜。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4: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都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呢就是戏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3: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伟森说，这套剧最有趣的地方是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4: 观众不需要带着一种所谓输或者赢的概念去看这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是一个竞技者，最重要的就是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是要给观众去体会，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突破。
3: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首先我哋嘅小嘉宾咧，其实都系怕攰啫。
1: 系啊，唔系系因为喺佢哋心目中咧，做义工咧就真系要体力劳动。
2: 嗯，
1: 咁又系嘅。佢哋头先分享要做义工嘅一啲咧，都偏向可能我又要企喺度啊，又要周围走 等等嗰一种嘅。但系其实我以前喺中学嘅年代啦，都有做过一种义工咧，就正正系头先子豪爸爸所讲，
2: 系
1: 你真系去唔同嘅地方做探访一啲长者，然之后去陪佢哋倾偈。其实都不是真的倾偈的，很多时候都是那一批长者自己去讲嘢，他跟你讲返就是呢排发生咩事，又或者是他以前发生啲咩事。因为很多的一啲长者，尤其是独居长者，他们会很想找人去倾偈。咁所以當我哋可能會大概兩個禮拜啦，去佢屋企嘅時候，一來就係睇下佢居住嘅環境係點樣啦，有啲乜嘢需要去幫手啦；二來就真係坐喺度去同佢哋去聽下佢哋去講下嘢啊，佢哋去分享啊等等，去純粹係舒解下佢哋嘅心情。
2: 嗯，
1: 基本上我哋係冇乜嘢講噶。哦，咁原來後生係咁嘅。
2: 你想講都冇得講，
1: 可以咁形容。
2: 因為佢哋唔係，因為我會覺得係佢哋其實係。是很想或者是很需要有人去陪同，或者是那种就是听他们去分享。

0: 好熱嘅，咁你就會聽到有好多呢一啲就係、是、啊，我哋以前就係咁噶啦，
1: 邊度有啊？嗰啲好多啲想法咧，
0: 咁所以就好有趣嘅同你哋傾偈。咁當然啦，喺呢一個傾偈嘅過程當中，就會喺啊，可能每一次熱你去揾，基本上咧，我哋去做呢啲探訪咧就固定嘅，即係例如子豪爸爸不嬲都係去開探 A 呢個伯伯嘅話咧、可能你嗰一年都係同 A 呢個伯伯傾偈，
1: 係
0: 因為希望同佢哋建立有一個信任嘅關係喺度、而唔係每一次都走去換人。咁可能其實你每一次咧，佢都係講類似呢啲故事。但是那一班的长者他们就会觉得我不肯定是什么原因他们只是重复这一种的故事啦，无论是真的生理的问题啊还是其他的问题啦、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很、多谢你很多谢你今天来探我，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过。真的就这么坐在这里跟他们去讲一下东西。
1: 是的，因为真的需要啦这个。而另外一种需要刚才都有提过的就是呢去帮一些长者或者帮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啦，他们去即係處理屋企裏面嘅問題。因為我嗰陣時係記得有即係工作啦，就係、是、幫拍嘢嘅，咁就係去類似係拍一個分享一個 sharing 咁樣啦。咁而嗰個人呢其實就係一個即係類似係做義工，佢就係去咗一個嘅獨居長者嘅屋企，咁就幫佢哋呢去進行一啲油牆啦，幫佢哋去執屋啦，幫佢哋呢去維修家私呀各樣嘢嘅工作咁樣啦。而嗰日跟住佢哋去做咗一日嘅義工，咁我就其實冇落手嘅，我純粹係叫做去拍嘢嘅啫。咁見住佢哋呢就真係要啊移開啲台凳啊，移開啲櫃啊，咁就要幫佢油啊。咁嗰、那個即係阿婆婆呢就企喺度就話啊呢、這個位唔使油㗎啦，係啊呢、這個位遮住睇唔到啦，咁樣嗰啲，即係佢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會出現嘅。咁其實呢你問我呢其實係好辛苦嘅，即係真係一個超級辛苦嘅義工工作，
0: 呢個真係體力勞動啦。
1: 真心辛苦嘅，因為首先即係可能啲即係長者啦，或者係啲老人家咧，佢哋係佢好多嘢，佢哋多嘢到咧係。你後諗啊，究竟我應該要點樣移開嗰啲嘢？
0: 我擺去左邊定右邊
1: 咧？嚟到幫佢哋即係由呢一埲牆咧，因為其實喺屋企就已經冇牆噶啦嘛，即係你唔會即係突然之間褪到有個位啊，呢、這個位可以擺齊曬啲嘢，冇好多嘢。咁而你幫佢哋去做清潔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啲即係老人家咧就好多嘢都唔掉得，即係呢個唔掉係有用㗎，有用㗎咁。咁但係你明明見到就係、是，嗰把風扇其實已經係
0: 封
1: 曬曬鏽壞㗎咯，唔著唔喐㗎咯，咁佢堅持要 keep 咁樣。咁所以其實你要去幫手去做呢一類型嘅義工工作，你要好有耐性，你要好願意去聆聽，即係究竟即係嗰位即係有需要。嘅朋友，佢有啲乜嘢實際上嘅要求咧？你要跟住嚟到去做，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係好有需要係要有女仔在場嘅。雖然女仔可能體力上冇男仔咁犀利，咁但係咧女仔就係夠細心，知道原來有啲嘢係要，即係可能例如啲嘢唔可以亂咁擺，你咁樣擺有機會會整爛，有機會咧會即係阻住個通道，諸如此類。咁所以其實喺嗰次嘅活動裏面，我就體驗到，佢哋一個團隊可能講緊有七八個人。一齊去幫手，咁男嘅呢就真係專門負責體力勞動多啲嘅，搬個櫃呀、點樣移啲嘢呀、啲嘢點樣擺呀、即係點樣可以婆婆仲喺間屋裏面生活緊嘅時間，我哋就可以去幫手做到所謂嘅清潔呀、幫油牆呀、油個天花嗰啲咁樣囉。咁所以係一個幾特別幾特別嘅一個體驗囉。
0: 其實淨係關於裝修我都會覺得係嘩呢一樣嘢已經係好大嘅體力勞動，因為好耐好耐以前啦，試過係參加一啲嘅義工嘅團，咁就係去海外嘅，就係同一啲裝修有關係。嗰陣時佢嘅寫咧就係講緊油牆，但係點知去到最尾我哋唔係油牆嘅，要係幫佢重新起咗個地板啊，將地舊嗰啲地磚嗰啲東西起咗佢，然之後要去鋪新嘅地磚喺度，因為佢係成個一個舊嘅地方想翻新，愛嚟俾其他人可以真係入去可能夏天嘅時候去有一個叫做休息嘅地方等等嘅，咁所以。就是經過那一役之後，我就知道喂油牆不是就這樣拿著個油漆那些掃掃上去的，原來有很多東西要鏟下來的等等這一種的清潔。如果你說在一個還有人住的地方，還要有這麼多不同的叫做家私啊、物件啊擺在

0: 喺度去再做呢一样嘢咧，成件事嘅困难系真系加倍。
1: 加倍噶，所以我见嘅就系好有耐性嘅义工啦。咁仲要系咧，你见住其实基本上一入单位咧，你已经开始湿噶啦。
0: 吓，
1: 即系你已经开始流汗，流得好紧要，因为一嚟好焗啦，好热啦，好多嘢啦。你要去即係點講啊？幫手去處理，咁你唔可以想象就話哇有齊曬冷氣，好炭好盛，唔會㗎，因為你拎一個袋出嚟咁樣啦，咁你就要備好多家具，跟住之後要擺翻好佢，咁跟住就開始遊嗰個角落頭啦，遊完個角落頭又要移翻啲嘢上去遮住咁樣，即係好多嘢咯，即係仲要嗰次好似去到嘅時候係佢哋已經係唔知第二第三日上去，因為一日係冇可能完成到啊，太多嘅事情需要去處理，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見過暫時嚟講係一個即真係無敵有意義嘅
0: 最辛苦同埋
1: 最辛苦最攰嘅一個即係義工工作咯。咁啊，唔知道即係收音機旁邊嘅你啊，會唔會都有興趣去即係幫手呢？如果有嘅話，不如自己上網揾一揾，睇下有冇邊一啲嘅機構有呢一啲嘅即係服務可以俾大家一齊參與，咁一齊去幫手啦。最好係乜嘢啊？就係同你嘅小朋友一齊去試，俾佢哋去感受一下點樣啊幫人。帮人嘅时间，身体上面、心灵上面有冇啲乜嘢嘅得着嘅？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玩玩星期天再同大家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至8成电容量，只系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的3分钟。他是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经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台。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个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Sean、骚动音乐。
1: 波士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日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6: 咁多位早晨啦，今日嚟到9月6日星期日嘅早上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早晨啊，早晨啊，有冇发现咧？过去嘅呢个礼拜咧，有一个唔同嘅感觉，就系深呼吸一啖嘅时候咧，真系仿佛闻到有啲秋天嘅味道啦，空气嘅味道有啲唔同咗。你有冇同我一样感受到呢一个嘅转变呢？然后又望下个日历，真系9月25日咧，即系仲有唔够20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就真系踏入咗呢一个嘅秋天，系咁啊，亦都觉得咧嗰个成个感觉好似舒服咗啲啦。有日头，即系阳光嘅时候咧，亦都冇之前咁晒到咁辛苦啦。而去到夜晚咧，甚至有阵凉风，咁我亦都察觉到咧喺街上面夜跑嘅朋友咧系多咗嘅，因为好似即系嗰个天气啊系舒服翻啲，冇咁焗，冇咁辛苦。咁啊，随住天气变咧，我谂就有唔同嘅朋友嘅活动啦，同埋佢哋甚至个饮食习惯啦，都会有不同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话不时不食啊，咁啊，同埋咧跟翻住个时节去到养生噶嘛，冇办法啦，即系人年纪大咗啲嘅时候咧，就系会关注呢一啲嘅东西噶啦。咁我自己都发觉同唔同嘅 group 嘅朋友，即系无论系大学同学又好，同出面做嘢嘅朋友又好啦。咁有时冇见一排约出嚟食饭咧，大家倾完近况之后咧，都总系会讲多少少有关健康养生嘅资讯嘅，即系问下喂有冇最近食到啲咩 supplement 系 OK 噶？最近用啲洗头水有冇边只系正噶？推介一下咁样。咁我真系咧，大家会定期咧交换下呢啲嘅资讯嘅，即系自己如果真系用过觉得好，都会想自己身边嘅朋友都即系试下，睇下会唔会都帮到佢哋啊嘛。就是到了这个讲养生保健品的年龄了，不过 OK 的，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好的认知来的，就是越早去到懂得 take care 自己的身体，那对自己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今日咧，我就揾咗啲資訊同大家分享，幾有趣嘅。佢就話40岁打後咧，我哋有一啲嘢係需要做同埋需要留意嘅。咁如果我哋真係40岁開始就已經好好照顧我哋嘅身體，如果去到我哋60、70岁嘅時候都 keep 到40多岁咁樣嘅樣貌、身形或者健康嘅體魄，都好開心啦，係咪？所以呢一個鐘頭大家就唔好行開啦。好，帶俾你第一首歌，就寓意住只要我哋身體健康，我哋就可以去做我哋鍾意做嘅嘢。帶嚟阿 Len 林子祥嘅敢愛敢做，展開我哋今朝早10至11新生活嘅節目。

咁啊，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主题啦。40岁打后啊，有啲咩好重要嘅事我哋要留意，等我哋可以 keep 好自己嘅身体嘅咧。第一样嘢咧就系关我哋嘅肌肉事啦。咁如果我哋嘅身体当做系一副机器咁样去睇咧，咁其实肌肉咧就系我哋身体嘅燃油引擎啊。40岁打后，我哋每一年咧就会流失1-2% 嘅肌肉。代謝就會變得慢啦，我們的體力下降呢都是因為這個的肌肉流失。那怎樣做好呢？那就建議了，每個禮拜至少呢做到2次的重量訓練，譬如說深蹲啊，或者是舉下啞鈴啊這樣啦，去到保住我們的肌肉，讓他們呢不要流失得那麼快。聽落去呢，我怕有啲人會卻步，嘩，一個禮拜要做2次，但係其實你諗下深蹲呢一個動作呢，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㗎喎，真係唔係講笑。嗰陣時有陣時我哋即係返電台做節目呢，咁中間有啲時間可能會播一下啲 segment 啦，會播一下啲音樂啊，長少少呢，其實我自己都會企下，即係會即係深蹲幾下咁樣，就當呢係即係一個叫做喐動啦，即係點樣都好過你坐喺度。就算你話我唔係做緊嘢，譬如你返到屋企食完飯睇電視嘅時候，咁有時你又唔一定要即係黐住張 sofa 㗎嘛，都可以呢攞10分鐘、8分鐘呢去到做下呢啲深蹲嘅動作，都係對你嘅肌肉係有幫助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唔係一個藉口嚟嘅，因為呢都唔需要話好多嘅機械呀、器材，其實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動一下的。咁再者譬如一些啞鈴咁樣，而家呢都好容易可以買得到，即係唔係話好大嚿嗰啲，即係細細嚿嗰啲呢，喺屋企得閒又係即係冇乜嘢做嘅時候，睇下電視咪可以有舉下動一下囉。其實呢我覺得運動呢一樣嘢呢真係積少成多，最緊要呢就係嗰個持續性，唔需要話做得好辛苦，或者呢係突然之間一次做好耐好多。但是你每一日都做下，或者你每个礼拜都抽啲时间做2-3日，咁慢慢呢你就会感受到身体个变化㗎啦。所以我都好鼓励大家即係平时喺屋企即係休息叫做睇下电视睇下劇嘅时候呢，都唔一定要淨係坐喺度嘅，行下喐下咁样去到帮返自己嘅肌肉。咁除咗做运动之外呢，飲食当然对我哋嘅肌肉呢都好有帮助啦。蛋白質唔夠咧，肌肉就會分解，代謝就會變得差，咁你個人咧就容易會覺得攰啦，覺得肚餓啦。咁我哋每日咧就應該攝取72-90克優質嘅蛋白質，幫助我哋修復翻個肌肉，維持翻我哋個飽足感同埋靚嘅體態嘅。咁你又會問咯，乜嘢叫做優質嘅蛋白質啊？都好容易揾嘅啫，有雞蛋啦、瘦肉啦、魚類啦、豆腐啊、牛奶呢一啲。咁我見咧，而家唔少朋友好注重自己身體健康咧，早餐都會食下烚蛋嘅，都知道蛋白質係好重要。咁我自己都有呢一個習慣，咁通常咧一隻就唔夠攝取嗰個嘅即係個量啊。咁但係有陣時咧，我覺得一次過食2隻蛋咧又有啲滯嘅。咁所以我反而咧係會分開，即係可能朝頭早我係會2隻蛋，但係食咗一隻先，咁其餘咧可以襯下其他嘢，譬如可能食啲 nuts 啊、果仁啊，食少少水果，譬如藍莓啊、紅莓啊，呢啲都係抗氧化嘅好嘢啦。咁然後咧，我另外嗰隻雞蛋咧就留翻可能晏晝或者下午茶嘅時候先至食，咁都可以吸收到嗰個蛋白質，但係就唔使一次過食曬2隻咯。呢個就係我自己嘅方法。但如果你話唔係喎，我唔怕㗎，咁你就真係可以朝頭早食2隻蛋，跟住呢去到午餐啊、晚餐嘅時候呢，就各攝取一個掌心大細嘅蛋白質食物，即係頭先咁講啦，食返啲魚啊、瘦肉啊、豆腐啊等等呢啲含有優質蛋白質嘅東西，咁對你嘅肌肉呢都係好㗎。咁我最近亦都聽人講話呢，即係有靚嘅蛋白質呢對於你啲頭髮都係靚嘅有幫助㗎。嗱，好緊要啊，無論係男士女士都好，我覺得呢去到呢個年紀呢，大家都好 care 自己啲頭髮啦。雖然呢每日甩係正常嘅，但係呢一甩得多嘅時候呢都會驚㗎嘛。咁補充營養都係好緊要，唔係淨係話用啲咩嘅護髮產品啊、洗頭啊咁樣嘅，食返落去自己身體好呢，
甩头发都会少啲嘅。咁如果讲开食嘢咧，其实瞓觉之前唔好食嘢，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唔好食宵夜啦，因为即系啲肠胃又唔好啦，又要帮你消化。其实咧，生长激素喺深度睡眠嘅时候咧就会分泌，咁但系当你进食咧就会刺激到你嘅胰岛素，影响你个睡眠品质，即系唔系话咧系令到你个肠胃多咗一啲即系负担啊，而系连你瞓觉嘅质素咧都会有影响。所以咧，睡前食嘅最后一餐咧，你要俾足够时间个身体去到消化啦，可以帮助翻你嗰个血糖稳定，减少脂肪囤积。咁第二日咧，你亦都会觉得个人系精神啲嘅。咁建议咧就系你最后嗰一餐咧嗰日就最好喺瞓之前三个钟头就已经完成佢啦，即系瞓之前三个钟咧都唔好食嘢，等佢有足够嘅时间咧去到消化。咁如果你话哦唔系，我通常咧嗰个晚餐都系比较早啲食嘅，譬如可能七点零钟就食啦，咁样都有成四个钟头咧，即系距离嗰个瞓觉时间，咁啊亦都 OK 啊。我自己都系惯咗早食晚饭嘅。但是有陣時呢真係去到可能十一二點嘅時候就有啲口痕啦，咁就要管住自己，如果唔係呢就前功盡廢啦。咁早食飯，但係到到夜晚原來瞓覺之前呢又肚餓返喎咁樣。咁所以呢一啲都係我哋四十歲打後要特別留意做好嘅一啲東西啦，仲有好多嘅，聽首歌返嚟繼續同大家分享。翻好自己的身形、体态同埋健康，做我哋自己 proud of 嘅女神。

听过有欣怡、郑欣怡、女神。剛才呢就講咗啲飲食啦，同我哋嘅肌肉有關啦，去到40歲打後呢要特別注意啦。咁仲有啲咩呢？咁40歲打後呢，中年啦，叫做鈣流失呢就會加快咗。咁呢補鈣之餘呢，記得都要補返維他命 D 喎，因為咁樣呢先至相得益彰嘅。咁亦都有人話啦，曬下太陽呢都可以吸收多啲維他命 D。咁好啦，晒太阳嘅时候呢，你又驚自己嘅皮肤会老化喎，咁所以呢同时间又要做好防晒啦。不过呢我就觉得护肤呢，即係随住年纪渐长呢，反而呢好似还原基本步係比较重要啲，即係保湿啦、清洁啦同埋防晒呢三样嘢呢，我自己觉得係最重要嘅。因为紫外线就是光老化元凶啦，咁所以呢无论是咩天气都好啦，我自己都会搽下防晒嘅，因为紫外线呢就算可能阴天呢都会有㗎嘛。咁我揀適合你自己嘅防晒啦，啱度数嘅，尤其是就係晒嘅时候啦，记得要补啦。再者呢，我觉得其实你唔怕就真係戴帽啊，戴帽呢我觉得就更加可以做到多一层嘅保护。好，在听新闻和听歌之前呢，俾多一个 tips 大家。就是呢，大家每日可以靠墙贴住埲墙呢企十分钟。咁呢就可以改善到呢我哋嗰个圆肩啊、驼背嘅问题啦。因为呢好多人都会觉得你个身形体态啊，如果系驼背嘅话呢，其实比起你面上有皱纹啊，或者呢系头先所讲肌肤老化更加显老啊。咁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用呢个咁简单嘅方法，接住埲墙，将你嗰个后脑嘅位置啊、肩啊、臀啊、脚筋啊都系紧贴住个墙，去到企一企，伸翻直，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自己个站姿同坐姿咧都系唔啱嘅，条腰伸翻直啲，个体态都靓啲，气质都翻翻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以合作模式。印尼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喷发，雅加达国际机场话，受到火山灰影响，航班暂停到当地朝早9:30，估计几百班的航班停飞。交通部在声明中表示，火山在星期五晚开始喷发，到朝早在机场侦测到火山灰。印尼气象局话，在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柱是高达15000米。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当地传媒报道，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因为受火山喷发影响取消捕鱼。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去到医院探望，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是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在 AI 浪潮底下，
0: 在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星期一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5: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面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ui、John Curious、Danny Yeo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Wu 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4: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还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什么？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5: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4: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5: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4: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生活营营役役，来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7: 好，翻翻嚟新生活啦。咁啊，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下40岁开始，我哋要特别留意要做嘅事情。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啊，关于一啲肌肉量啦，点样去保护我哋嘅肌肤啦，甚至咧系体型啊，我哋真系可以咧，即系得闲嘅时候靠墙贴一贴住埲墙，站立一阵啊，改善翻自己咧嗰啲圆肩啊、驼背嘅情况，望落去个人咧都会 sharp 醒一啲嘅。好多时都是从我哋生活習慣嘅一啲小细节开始，唔係话要好辛苦去到特登做啲乜嘢，咁但呢啲每个小细节持之以恒去到做呢，相信大家会见到嗰个嘅变化，你呢慢慢就会觉得自己真係做得好啦，好彩有好好照顾自己，唔好俾自己呢真係一路撇落去啦。同埋有陣時呢，我都會覺得朋友之間真心朋友啊，要互相提醒，即係可能見到佢呢排個精神唔係幾好喎，或者好似呢排呢，即係唔係淨係話睇個外形啊靚定係唔靚啊，而係成個精神狀態啊。因為嗰、感覺呢真係由內到外嘅，如果你個健康係好嘅話呢，散發出嚟嘅嗰種嘅感覺俾人呢，係見到你係精神飽滿啦，係有陽光氣息啦。咁所以有陣時呢，我哋朋友之間都會互相提醒，喂你呢排好似有啲攰喎，係咪身體麻麻地呀，瞓返多啲呀，咁樣都互相提醒，飲返多啲水呀，咁樣。好啦，咁不如呢接住呢半個鐘頭呢，我哋都揸緊時間講多少少 tips 俾大家待住。嗱，雖然今日呢可能講咗10个或者10多个嘅 tips 俾大家啦，未必个个都即刻可以做得晒，但系如果当中拣几个容易做嘅，今日开始去到实行， 可能三几个月之后你会多谢我的。成日都话只有懒嘅女人，好丑嘅女人，对自己自律啲就可以做个可爱女人。带嚟由周杰伦，可爱女人。

繼續講下有啲咩要注意嘅事項啦。40歲打後有冇呢一個習慣呢，就係、是、每年啊都有一次嘅身體檢查，好重要㗎。咁啊身體有啲咩嘅疾病呢，都可以及早去到預防，或者呢搵到嗰、那個病徵出嚟呢，就可以早啲去到治療嘛。咁而且呢去到40歲打後呢，就亦都有一啲唔同嘅 plan 啊，我見到譬如有啲嘢特別放女士嘅，有啲特別放男士嘅，咁就揀返適合自己嘅計劃去到做啦。咁亦都係買一個安心嘅，因為大家都知啦，有一啲嘅病呢可能嗰個病徵係唔明顯㗎，即係當去到明顯嘅時候呢已經去到一個嚴重嘅階段㗎啦。咁所以呢真係不厭其煩咁樣都提下大家，喂唔好將呢件事呢排到好厚好厚，即係唔緊要啦，冇事冇幹，行得就得，就再遲啲先啦，遲啲先啦，咁樣就一路推遲推遲，真係呢要當係一件每年都要做嘅事情，係啦，你當好似過節咁樣就啱㗎啦，去到嗰個嘅月份或者嗰個日期呢就要的起心肝去做啦。咁另外呢仲有啲咩我哋要關注我哋嘅身體呢，咁其實頭先講呢我哋要好好咁樣訓練返我哋啲肌肉啦，因為每年呢我哋啲肌肉都會流失啦，去到40歲打後。咁原來呢我哋嘅肌肉好呢都會令到我哋呢係可以保護到啲關節啦，冇咁容易呢係受傷㗎。咁我都知道大家呢而家都即係做運動係一個好好風氣啊，好多人呢去跑步啦，打 pickleball 啦，咁但係呢就好容易整親。一來呢你就要訓練返好自己本身有嘅肌肉量啦，第二呢就係你運動嘅時候呢都會揀返啲合適嘅鞋呀，揀返啲緩衝好嘅鞋，係啦，或者有啲呢直頭好似避震咁樣，因為譬如你打 pickleball 咁，大家望落去好似小朋友又玩得咁樣，咁但係其實呢當中有一啲急停呀好快嘅動作，突然之間可能要停步或者殺制呢，好容易會整親嘅，咁所以呢鞋嚟講呢大家都會揀返啲合適嘅，即係你行山又好，跑步又好，做咩運動球類運動又好，唔可以求其呀呢啲，如果真係一整親呢都可以好麻煩㗎，身邊有啲朋友呢都係咁樣，即係可能拉傷咗呀，肌肉撕裂咗呀，咁樣一搞呢可能真係個幾兩個月都未好返，所以這個呢就要自己留意返啦。還有一個要提下大家的呢，就是每日至少行6000步啦。咁有啲人就話行7000步、8000步，咁其實呢行到6000步都算叻㗎啦，要畀個叻你㗎啦。因為如果我哋成日都坐，尤其是翻工係坐 office 嘅朋友呢，會壓迫住血管啦，導致到個循環會變得差啦。咁我哋真係可以利用一啲少少嘅時間，譬如你話我接個電話行一行出去講啊，或者坐得耐半個鐘度呢又行一行去斟杯水，去個洗手間，等自己呢嗰、那個尤其是係對腳啊下肢啊去到喐下，血液循環下，累積步數呢其實就係累積緊我哋嘅健康，正所謂久坐成疾嘛，呢樣嘢又係要時時要提住自己㗎。

个有侧田嘅美丽之最啊！如果想美丽嘅话咧，除咗有我哋头先讲嘅，即系注意身体上嘅健康之外咧，其实我哋心灵上嘅健康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咧，40岁打后咧，其实我哋应该有一个好好嘅心态，去到继续面对我哋嘅人生啦，处理人同埋事啦。第一样嘢咧，喺心灵上要做嘅咧，就是远离内耗型的关系啦。因为长期压力大咧，会令到我哋皮质醇偏高啦，直接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嘅免疫力啦，亦都影响到我哋嘅记忆力啦。咁所以远离让我哋心很累嘅人同埋事系好重要嘅。我哋拥抱翻啲轻松嘅关系。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法咧，我好中意嘅，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佢话人生咧就好似喺一个森林里面咁样。咁森林里面有好多嘢啦，伤害你嘅咧就系毒蘑菇。咁我哋见到毒蘑菇嘅时候，就会避开佢啦，唔掂佢啦。但系好多人咧就会问啊，点解呢个森林会有毒蘑菇噶？就喺度咧，自己喺度纠缠啦，就喺度谂啦。啊，其实咧，你系唔需要去斟酌点解会有毒蘑菇嚟伤害你，而系话俾你听，因为你身处喺一个森林，森林里面咧系乜嘢都有噶，有好靓嘅花，有好靓嘅果实，亦都有毒蘑菇。咁所以咧，唔好将自己嘅精力同埋心机花喺一啲即系对你有害嘅嘢，而再去咧深究点解会系咁样。你咁样咧，只会令到自己系放唔低嘅啫。Let go, let them， 好重要啊吓！最近有一本书都好红嘅，叫做 Let them， 就系教我哋咧去放轻松，放低一啲咧影响到自己唔好嘅东西。咁呢个咧喺40岁打后咧，我哋要好好去到谨守呢一个嘅心态，活得咧更加之开心、轻松同埋精彩。最后仲有一个 tips 俾大家嘅，就系保持对新鲜事物嘅好奇啦，学下啲新嘢啦，防止你嘅大脑衰老啊。可以做啲咩呢？學下煮啲新嘅餸菜啦，學下新嘅技能，識下啲新嘅朋友，等生活呢係充滿樂趣嘅。我覺得呢樣都係好緊要嘅，有 input 俾自己呢，係會令到自己雙眼都發光，散發出嚟嘅能量呢都係不一樣嘅。所以有陣時呢，你可能覺得好悶啊，好攰嘅時候，不如又諗下到底有啲咩係可以做嘅，有啲咩係可以學嘅，俾啲刺激自己。仲有咧，就系每一日咧都可以做一下啲腹式呼吸，5分钟就够噶啦。吸气4秒，闭气2秒，跟住呼气6秒，直接咧启动翻身体嗰个放松嘅开关啊，令到你嗰个焦虑咧都可以减少。今日咧俾大家嘅 tips， 40岁打后对我哋好重要嘅东西，都帮到你哋啦。嗱 ，recap 少少啦，去到帮助我哋生翻啲肌肉，系啦，注意翻自己肌肉量、饮食啦、优质嘅蛋白质啦、适量嘅运动啦，仲有咧就系防晒啦，唔好等自己嘅肌肤衰老啦。可以咧靠长期，等我哋自己嘅形态咧都可以 keep 翻靓啲，唔好。

盘肩啊、驼背等等，做翻每年嘅身体检查啊，学识咧自己远离一啲内耗型嘅关系，希望咧唔同年纪嘅人都可以识得好好照顾自己。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10至11新生活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个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那个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个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 而家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二 E 同埋十二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嘅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2: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晨光第一线。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哎，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艾科。 Hello， DT。
1: 嗨，CV，
0: 好久不见。哇，真的进入到九月份了，这一年也是一晃而过哈。香港的活动模式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好像就要正式的开启了。如果各位正在计划准备要去香港的话，这一个月真的有太多的理由要出发了。
1: 是的，比如说九月的香港就特别有意思，你可以晚上去赏灯、看火龙，感受一下传统节庆的仪式感，也可以去博物馆，回到一代巨星的时代记忆。当然，还可以直接冲进演唱会的现场，和几万名歌迷一起来大合唱。
2: 对的，对的。对于香港人来说呢，九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节庆氛围的月份啊。那么今年呢，也碰上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活动啊。所以呢，无论是带小朋友，或者是情侣约会，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City Walk 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啊属于你们自己的打开方式哦。
0: 哎，所以这一期我们就跟着九月香港的活动日历，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到底有哪些值得专程去一趟的理由了。

0: 首先就从最有中秋氛围的灯火香港开始说。说到香港的中秋，赏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项传统活动了。而今年呢，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香港首度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
1: 这次彩灯会的阵容真的特别的不简单啊！现场汇集了来自约20个国家的彩灯展品，而且还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南京秦淮非遗彩灯技艺来到香港。
2: 对的，而且呢，这一次的传统花灯呢，不只是看一眼就走，现场呢会打造一条国际彩灯长廊啊，让大家可以慢慢欣赏来自不同地方的彩灯艺术啊。那么也是会有我们的世界彩灯大街，还有中秋主题的彩灯，还有香港的彩灯亭啊，汇聚了很多很多地方的。刚刚迪迪说到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巨型彩灯也有了，对的，还有呢，首度会展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那么为这样子的一个彩灯会添上缤纷的国际元素，也把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的氛围呢带到了维园。
0: 是的，而这次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呢，就是有一棵8米高的巨型团圆大榕树的主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当晚上整个维多利亚的公园被灯光点亮的时候，一棵巨大的榕树作为视觉的中心，而且可以360度全方位的观赏，就是这个画面确实很适合拿来拍照。
1: 哎呦，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其实提到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些彩灯文化的时候，有种中国的彩灯遇上世界的感觉。那这一次其实这个榕树我觉得更像是一个主心骨，对吧？
0: 对，
1: 就是因为榕树本身也有团聚啊、扎根啊、连接的感觉，所以放在中秋这样的一个讲究团圆的日子里面非常的应景。
2: 没错，其实我们香港的中秋节呢一直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呢很多的屋村呢也是会举办一些的灯谜会啊，然后呢或者一些的赏灯的活动。那么赏灯呢也是每个家庭都会参与的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呢看见漂亮的花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就是可能拍照啊、散步啊、约会，那么对于一家人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团团圆圆的这个氛围啊。刚刚说到了，除了说维园正门有高达8米的这个巨型榕树彩灯树影流光之外呢，还有7米高的这个巨型明月、荷塘月色等等啊，就是有榕树也有明月，还有呢我们香港的一些传统经典的手扎花灯是超过有400盏在这边展出啊，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玉兔、杨桃、金鱼等等的经典造型，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体现到地道的港式中秋风情。

0: 灯火亮起来，中秋的第一份仪式感也就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节日的气氛再推得高一点。在香港还有一种中秋的传统，一旦到现场看到就非常的难忘了，它就是大坑五火龙。
1: 大坑五火龙，它也是今年迎来第147届传承的一个盛典了。这个数字呢本来就是非常震撼具有意义的。
2: 没错，这也是我们香港中秋最有特色的一个活动之一啊。它跟普通的一些看表演呢是不一样的，也是我们香港独有的这个中秋节的习俗啊，也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到时候会有300多名的壮丁舞动着一条全长67米、插满12000只长寿线香的巨型火龙，连同有小朋友挥动的一些 LED 的小火龙，那么穿梭于大坑的大街小巷，祈求阖家平安。然后这项的传统呢，也是由大坑的客家社群细心去守护还有传承下去的。在这边呢也会看到说我们的这个传承的经典文化。
0: 哇，12000多只香，
1: 对，
0: 我都无法想象现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盛况了。我觉得置身于现场，大家那种热闹的氛围，看到整个的火龙，包括闻到那个味道，那可能整个人就会被震撼到，被吸引到，整个城市所有的空间都会被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的哈。
1: 是的，我觉得对于第一次来香港的朋友来说呢，这可能就是一种很特别的沉浸式体验，因为你不是隔着屏幕去看传统文化的，而是真正的站在街边，你看到火龙从你的身边经过，闻到那种线香的味道，在听到现场的声音，就甚至能够感受到人群跟着火龙移动的这种节奏。
2: 没错，这种大坑五火龙呢，对于香港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它本身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文化之一。很多的香港朋友啊，也是会特地来带着小朋友来看一看，然后呢也会有年轻人参与其中，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特地过来就是为了拍一张出彩的照片。因为当这个五火龙的时候呢，那个瞬间移动，然后那个线香，然后有点火光的那个画面呢，当你看过一定会毕生难忘。
0: 所以这一次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之前我们提到的彩灯给我们带来是一种宁静温柔的感觉，浪漫当中感受到中秋的氛围，五火龙带来就完全不同，另外一种热闹跟震撼了。
1: 是的，
0: 除了大坑五火龙，今天香港还有相应的这个中秋彩灯会，现场除了主题花灯，也会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然后设置的传统花灯给大家带来那些扎作的展示，其实也是很吸引人的哈。
2: 没错，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传统的扎作花灯啊，好像玉兔啊、杨桃啊等等的，那么大家呢还可以近距离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怎么样让不同的一些薄薄的纸，然后薄薄的竹面去扎成一个有形状的可以使用的花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现在买的都是一些成品类的，可能会有LED 灯，然后可能会有音乐的那种，但是传统工艺怎么样从一张纸、一只竹子会形为一个花灯呢，就是我们背后的一个手艺跟文化的传承了。
0: 提到时间呢，这一次我们先提到刚才的大坑五火龙啊，那天9月24号到26号，大家可以在铜锣湾大坑到铜锣湾道来进行。那同时呢，提到这一个彩灯会的时间，我们刚才跟各位来说到了，但当中有一点特别的一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一天，这个灯饰呢会延长亮灯到午夜12点。所以说，如果你正好在香港过中秋，那这个晚上真的可以安排起来了。
0: 这一次真的从花灯再到火龙，大家感受到的不光是节庆活动，更是香港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依旧在延续哈。
1: 是的，
2: 那么说到香港的城市记忆啊，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就要从热闹的街头走进博物馆，去见一位很多人都不会忘记的传奇人物，那就是张国荣。

0: 2026年是张国荣70诞辰，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推出了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的纪念展。
1: 张国荣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意义相信不用我们太多介绍了，他横跨音乐和电影两个领域，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作品了。
0: 没错，
1: 而且这一次的展览呢，也会从他的音乐、电影以及个人的艺术经历去出发，重新梳理这位传奇巨星的职业生涯了。
2: 展览里面呢，也会看到很多很多非常珍贵的展品啊，包括有唱片、戏服、海报、奖项等等的，还有很多媒体的内容和不同的打卡点啊。对于熟悉哥哥的人来说呢，这一场呢是一个记忆重新见面的展览。
0: 对，而我觉得值得期待的就是这次还会首次还原他旧居的局部的场景，大家可以去看看。
1: 这个细节其实就很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平时看到一个艺人的时候，更多是在舞台电影里的他。
0: 对，
1: 但是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空间被重新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他从一个遥远的明星变成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人。
2: 对于香港来说呢，张国荣也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啊，他的音乐、电影还有在舞台上的形象呢，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很深的发展跟联系的。所以呢，这个展览是特别适合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从小听着哥哥张国荣的歌长大，看着他电影长大的朋友们，另一种呢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呢可以通过经典的电影、音乐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一位传奇的巨星。
1: 这也是香港特别有魅力的地方。走在今天的街道上，很多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座充满现代感的城市，但在很多的地方音乐电影里面依旧能够找到过去的超经典的香港记忆跟味道。
2: 没错，而且呢，这一次的展览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的，它是从2026年的9月9号到2027年的5月10号啊，在哪里呢？就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的一个专题展览馆呐。那么大家是可以免费入场的，不过也是要提醒啊，星期二呢是休馆的，所以呢，如果要出行的朋友呢，记得要看一看那个开放的时间了。
0: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从传统的节庆到城市的记忆，香港的九月的文化氛围就是越来越浓。而如果你更喜欢去看现场，喜欢音乐，那么接下来这一站呢，就一定不容错过了。听听看这首歌，来自王苏龙《1万次热爱》。

0: 九月份的香港真的不光有传统文化，还有流行音乐现场。对，汪苏泷这一次的巡演，其中有一站就要来到香港了。
1: 没错没错，就是不同的演出呢，也可以在我们香港看得到。最重要的是，我们启德的主场馆呢，其实在不同的时间也是会举行很多的演唱会啊。如果有大家喜欢的歌手朋友们呢，记得要来我们的启德主场馆去看一次演唱会喽。
2: 是的，
0: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人，其实专门去一个城市就是看演唱会，
2: 对
0: 对吧？白天可以 city walk 逛一逛，晚上去看演出，然后第二天继续逛街吃美食看展览。其实演唱会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旅行当中的固定的一部分了。是的，
2: 是的，以前我们说旅游可能是想到说哎去过多少个景点啊，但是现在年轻人旅行呢，越来越在乎的是我在这个城市经历了什么。
1: 在香港真的尤其明显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非常适合这种短途旅行跟现场活动的城市啊，交通很方便，然后城市的密度也很高，那么白天呢可以逛很多的地方，晚上呢又可以去看演出，哎，花在交通的时间呢也不会太多，所以呢就是非常适合各种哎要 city walk 或者是特种兵旅行的朋友们。
0: 我们回头来看九月份的香港是不是很值得去？完全可以给自己一个这样的节奏去安排了，白天看城市，晚上听演唱会，
2: 对，
0: 中秋期间赏灯看火龙，再找一天进到博物馆，重新认识一下香港的文化记忆，你会发现同一个香港有太多的打开方式了，可以传统，可以潮流，可以热闹，也可以很安静。
2: 是的，
1: 没错，所以呢也很欢迎北京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香港，九月份的时候呢走一走看一看，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锁香港这个城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上午在倒冧房屋中找到一个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增至两个人遇难，十个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慢线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跟隔田村嘅慢线，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同埋受影响的九巴路线E2就是21号线同埋12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六在沙田同埋六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废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同埋可持续生活方式嘅认知。两间六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唔同主题嘅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嘅介绍啊！
11: 接在六在沙田的魔法 Recycling， 我们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在四个关卡里面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的森林。当中关卡除了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还加入了 Green Steam 的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了在社区收集回来的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的魔药锅，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至于六在西贡嘅白酒与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场内除了有两米高的白酒鱼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10: 大嘥鬼减废游戏屋，详情请上六在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是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0: 金港花地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香港是全世界平均这个寿命是最长的一个地方，男生的平均寿命是 83.3 岁，那女呢？女的还多，女的就是 88.7， 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高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呢，好多人问，就是香港这个生活的节奏那么急，为什么香港人的平均寿命那么长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很贵的一个城市，租金生活好好多地方也跟其他的地区就是比较，香港是很贵很贵的。如果曾经来过香港的朋友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很贵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香港人的工作的时间跟其他的地方就是比较，就是很长，就是每一天的工作的时间差不多超过9个小时。工作那么多，生活的负担那么重，为什么香港还是平均这个寿命那么长呢？我相信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注意这个健康有关。其实香港人就是注意这个健康的程度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对吃的要求是很高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吃一些就是很新鲜的食物，一些呢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食物也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我又告诉你，就是香港是一个很贵的城市嘛，所以呢，在香港要吃一餐就是很健康有营养的食物，有营养的一餐就是很贵的。香港人长寿的一个原因，我相信第一就是我们对这个吃的要求很高，非常留意就是我们吃什么到这个肚子里面，我相信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人也很喜欢就是做运动，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做运动对身体就是有一个很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是有一个好的影响。还有呢，就是香港现在是非常流行一个24小时开放的一个健身中心，对我们不停工作的香港人来说，就是24小时开放的健身中心是非常适合的。除了健身之外，现在香港人也非常喜欢就是跑步，因为呢跑步你可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可以做。还有呢，在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两边，香港跟九龙也有很多的跑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自己也参加一个跑步队，每一个星期也有一次的见面。除了跑步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之外，也可以跟朋友就是聊聊，一边跑一边就是说说笑笑，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所以呢，我觉得香港人就是长寿的秘密就是吃的健康，还有就是适合的运动就是非常的重要。除了吃跟这个运动之外，我自己认为就是睡眠也非常重要，睡得好第二天就是精神也非常好，对自己的健康跟工作也有帮助。香港是一个负担非常重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是轻松的面对。我觉得长寿的秘密就是人生应该要快乐，快乐的生活下去就是长寿的秘密。你呢？你觉得对不对？那今天金港花地知识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金港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中意听广东歌嘅乐迷，接近20年前嘅经典作品《永久保存》，你应该有听过啦。陈柏宇呢一首《旧酒新瓶》咧，就系呼应佢自己呢首旧作，希望将甜蜜嘅感觉延续成为续集。大方向就有啦，大条桥要点玩呢？呢、這个就考起填词人啦。填词人话要将《永久保存》入边嘅爱同埋甜蜜再升华，系最大嘅难度。最后他就想到以永久保存入面以共你一年这一句歌词作为延伸，亦都好像前传咁啊，讲返歌入面嘅主角由于父母离异令佢一路对爱情缺乏信心嘅背景，从而再将永久保存嘅意义做到今次旧酒新瓶入面嘅真正意思。怕被爱，怕爱唔能够保存，或者好多人都曾经有呢种感觉嘅。歌曲的故事就是想表达，如果肯向前行，肯信任，伤害会随着时间好像酿酒一样，最后发酵成爱的香气。 现实中 Jason 一家四口就出名甜蜜嘅。既然呢首歌就系讲升华嘅爱，所以今次 MV 咧就索性全家出动啊，去到梅窝嗰度拍摄一家人嘅温馨场面，爱情永久保存嘅模样大概就系咁啦。陈柏宇，旧酒新瓶。

Chantelle 姚卓菲啱啱呢个暑假翻嚟香港咧，可以话系非常忙碌噶。好似八月尾就举行咗佢人生第一次嘅个人演唱会《上飞 Live Concert 2026》，而早前佢亦都推出咗呢一首演唱会嘅主题曲《上飞之内心独白》，将佢追梦同埋成长嘅内心感受同乐迷分享。作曲人透露呢一首歌咧就系佢近年创作当中最喜欢嘅一首作品嚟嘅，而上周听到 demo 嘅时候，亦都被旋律吸引。最令佢印象深刻嘅咧就系 chorus 好似落楼梯不断向下走嘅 melody line。而填词人就将 Chantelle 想跳出舒适圈探索呢个世界嘅决心表露无遗，写出就算成人世界有好多泼向梦想嘅冷水，世俗有好多既定嘅框框都好，只要坚守自己想飞嘅路线，最终都可以跨过如同气流嘅障碍。在美国读紧大学的 Chantelle 话，自己学校都有好多好叻嘅同学仔噶，就好似今次帮佢拍 MV 嘅，都系由佢亲自拍门邀请嘅一位同校学生。喺拍摄过程当中，一日之内佢哋就去咗公路啦、大草原啦、湖泊同埋雪地等等，将纽约嘅卡茨基尔嘅美景都收录。难怪 Chantelle 话，好似一日之内就经历咗春夏秋冬咁样。美好的年华加上真诚的独白，成为了姚卓菲今次这一首《上飞之内心独白》。

0: 接下来我听到的是丁世光的林月了，丁世光包揽词曲编曲制作的一首歌，他的音乐一直也是有着很强烈的电影叙事感，能够营造那种充满画面的氛围感。
1: 嗯，
0: 林月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那种创作的美学，所谓林月啊，就像是一场 crush， 月光遥不可及，交汇只有一瞬间，明知无法相守却长久留在心底。
2: 是信奉是君的影子

0: 那今天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部分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啊，还有精彩图文等等。
2: 最后来听来自欧子林的一首《给我哀伤的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九月十六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鼠疫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兆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现场发生火警，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内正是举行婚礼，又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道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是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除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威尔斯。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係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1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9: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10: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好
11: 唔好啊？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10: 系系。
11: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0: 过期嘅，陈水辉好嘢。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4: 主流、
15: 另类、
14: 舞台、
15: 文字、
14: 影像、
15: 形体、
14: 媒介、
15: 环保、
14: 文化快讯。
16: 东莎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
17: 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18: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17: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18: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17: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1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0: 香港电台，
21: 香港电台，
20: 北京广播电视台，
2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0: 上海广播电视台，
2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0: 广东广播电视台，
21: 广东广播电视台，
2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0: 联合打造，
21: 联合打造
2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嚟到9月6号中午12点，欢迎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喺呢一个嘅时段当中，有奔晨同大家报道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个星期嘅最新走势。话咁快，经已嚟到第10期嘅节目啦。可以预告一下嘅，今个星期咧喺呢个榜单当中啊，将会听到我哋好多香港歌手朋友作品啦，成绩非常之不错嘅。不过同步亦都好想同大家重温一下我哋上星期第9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作品嘅各大位置嘅走势先。首先第10位有丁世光嘅《零月》，第9位房东的猫请对我讲，第8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7位飞道尔同埋 Data City Norhalisa 嘅《像水一样》，第6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5位黄黑夜黄玲《过海》，第4位陈明喜《If Sunday Never Comes》。而季军位置咧，上星期有薛凯琪嘅《自由的夜》，亚军位置有胡彦斌《生死未定》，冠军系梁咏琪嘅《远距离》。 立刻同大家先揭晓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10期嘅第10位啦吧。

第十位，呢首作品經已上榜5個星期啦，已經攞埋冠軍嘅位置，上個星期慢慢下調去到第5位，今個星期嚟到第十位。動畫電影嘅一首插曲啊。黃黑夜黃靈過海。

0: 跟住为大家介绍黄黑夜黄龄嘅过海，系我哋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十位啊！
1: 第九位。
0: 至于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位置啦，新上榜嘅作品啦，不过咧呢一首作品咧，随住佢嘅电影推出咧，电影嘅气势就非常之强劲啦，不论系喺呢一个欧美地区啦，定系华语地区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而佢呢一首歌曲咧，正正系呢一个蜘蛛侠啊，喺呢一个中文地区当中咧嘅一个片尾曲嚟嘅。好多人听到都话歌词就非常之入心入肺啦，好感受到当中电影主角内心嗰一种嘅孤独。

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同样都系新上榜第一个星期嘅作品啦。嚟到第八位咧，有我哋香港歌手嘅代表啦，佢系练之雅啦。咁啊，亦都咧今次嘅作品咧系一贯用翻佢一啲比较擅长嘅 ballad 曲式啊吓。咁啊，而揾嚟嘅咧，亦都系一啲我哋非常之熟口熟面嘅朋友仔，就是、包括作词有冯希如啦，作曲监制咧，同埋呢个编曲都有 Super Moment。而编曲方面咧，亦都加入埋呢个 J1M3 嘅。咁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当中咧，嚟到第八位咧，有练。施雅嘅《殘忍告別式》。

0: 今个星期第八位，连枝雅《残忍告别式》。
1: 第七位，
0: 今个星期第七位再嚟一首新上榜啊！歌曲同样都系唱得之人，佢系张靓颖啊，为住电视剧《乔楚》演绎咗呢一首嘅作品。歌名已经好演绎到戏中角色嘅一啲处境，歌曲名字叫《执旗》。

嚟到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呢首嘅作品竟然上榜三个星期啦。咁上个星期系第二位嘅，咁今个星期已经稍稍回落嚟到第六位。但呢首歌仍然好显示到佢嗰一种歌王嘅风范。佢系胡彦斌，时隔三年推出佢嘅专辑。主打的同名作品都是这一首《生死未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兆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預計到2030年本港將會有20,000架電動車退役，保守估算利用當中10,000架電動車的退役電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約520,000度電，足以支持全港用電3分鐘。他又說，舊電池非常重，加上要考慮運送過程的安全性，認為適宜在香港處理舊電池工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目前正是通過大學層面轉移技術並同業界商議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看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狮隧出九龙近住仁安医院比较车多。之后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星期日啊，九月六号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期嘅榜单，继续为大家跟进一下。喺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呢个第十位至第六位之后，跟住翻到嚟要讲嘅咧系第五位打后嘅一啲位置啦。先同大家睇一睇今个星期第五位到底系一首之前嘅作品定系新上榜嘅作品。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咧，亦都系新上榜嘅作品啦。但系呢一位歌手嘅名字，深信近年咧，大家都经常会听到，因为亦都会出现喺各大内地嘅一啲选秀啊，或者可能一啲歌唱嘅节目当中啊吓。咁啊，佢嘅名字叫做单依纯，可以话系公认嘅一位唱将嚟嘅。而近年佢嘅作品风格亦都慢慢渐变多元啦。開始除了一些抒情作品之外，亦都會去探索一些比較實驗性、比較前衛的路線，嘗試用他的人聲和音樂去結合。而今個星期新上榜第五位的這一首作品亦都不例外。有善依纯的 Lover。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位，单依纯《Lava》。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啦，新上榜嘅作品，第一个星期已经嚟到第四位，当然啦，一个非常之唱得嘅唱将啦，咁啊，佢系周深。其实呢首作品咧喺之前已经用另一个形式发布过噶啦，咁啊，而最近亦都推出咗呢一个嘅纪念版本，出道12周年啦，周深如约。

0: 由王子作曲填词，编曲是 Matt Chill， 制作人有方川十一。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周深的《如若》。在正式公布今个星期头三名的位置之前，用很快的时间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位至第四位的位置先。第十位黄克野黄龄的《过海》，第九位周星驰的《All for You》，第八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第七位张靓颖《执旗》，第六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五位单依纯《Lava》，第四位周深的《如若》，跟住落嚟要去到我哋嘅季军位置啦。
1: 第三位，
0: 今个星期第三位季军位置咧，竟然系上榜两个星期嘅作品啦，而连续两个星期都系吓咁巧，仍然稳坐于呢个季军嘅宝座，仍然系保持第三位啊！但系再次听到佢唱呢类型嘅作品，的而且确系好正嘅，非常之跳脱，非常之分歧，好好硬啊！哲凯琪嘅作品。加上由 Masker 为佢制作《自由的夜》。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期的亚军位置第二位啦，亦都是一首上榜两个星期，作品上个星期在第四位。

0: 第一位。
1: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冠军位置第一位，经已三个星期上榜，而三个星期都是由他坐实冠军的宝座。恭喜梁咏琪，非常之深情温暖的首作品《远距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三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三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中。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5.8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泥路嘅慢线而家是需要封闭的。另外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而家都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9: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0: 一起翻学。
11: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10: 晨光第一线。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15: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都是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呢就是戏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14: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说，这套剧最有趣的地方是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15: 观众不需要带着一种所谓输或者赢的概念去看这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是一个竞技者，最重要的就是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是要给观众去体会，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突破。
14: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辑动人旋律。 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欢迎听众收听星期日啊！音乐无界在今个星期会有白权路小白就陪住各位听众一起听下更多好的音乐。既然找你咁多唔同音乐嘅时候，咁当然啦，你话系日韩亦都会有啦。今日亦都会找你一啲咧就系经典嘅作品之余，都有印尼嘅音乐歌，佢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呢位朋友咧，其实佢亦都咧就啱啱推出佢自己嘅个人作品啦。今次嘅歌曲亦都有一种迷幻，但系带有一种咧就系黑暗嘅氛围，加上 R&B 嘅元素放咗喺入边，展现出佢一种独特嘅歌声，亦都有一种强烈嘅气场喺入边啊。歌词都围绕住咧，好似系堕落天使嘅一个概念，探讨咗矛盾、渴望同埋自我解放。更加打破了他以前一直以来这种甜美的形象。所以呢，有时候一位歌手呢，他们很需要呢，有时候会找一些不同的形象，将他自己一路以来那个感觉来一个180度的转变。他的名字 Jenny Fallen Angel。

人都会觉得咧，有呢一种唔同咗嘅方式去到演绎嘅时候，都揾到另外一种嘅音乐嘅态度喺入边。嗱，另外呢一位歌手当佢出场嘅时候都系一样，佢亦都有推出佢自己全新嘅 album 大碟嘅时候，入边有多首嘅精彩嘅作品，可能有阵时会喺我哋流行榜上面咧会有留意过啦。同一时间呢一首嘅歌曲系咪同圣诞节又有关系嘅咧 ？Mia。网上面都会见到佢好多咧，就好努力去到同佢乐迷接触嘅一啲嘅短片

首可以话一首咧嚟自冬日方面嘅主题音乐歌曲噶，用一种温柔同埋沉静嘅流行曲风啊，描绘出一种又一种嘅温柔，但系有少少寂寞嘅感觉。

另外就是男团 Nice， 他们都有全新的一首歌曲啦。今次这首歌也都将一种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感觉，一种 emotional pop 在这首歌曲里面好好演绎了出来。

次呢首嘅作品来自嘅 Sunbreath， 亦都咧就系充满住一种动感嘅歌曲，亦都有一种自由奔放嘅气息投放咗喺入边。既然咧展现咗一啲少年非常之强劲嘅叫做舞台魅力之后啦，亦都要揾翻一啲知名嘅乐队团体，佢哋亦都有好多热血嘅作品啊，当中包括有呢一首承载咗一种疾走嘅风格，佢哋系 Spire，We Are One。

0: 今日咧揾嚟咗一首嘅歌曲，啊呢一位嘅歌手佢自己本身亦都系一位印尼嘅著名爵士歌手兼医生 Tom P。今次首歌曲嘅名字《永远与你同在》，歌曲咧更加咧就系结合咗苏宁音乐，加上咧就系爵士嘅音乐喺入边。用极具辨识度高的一种真假音转换，将这种温柔的感觉向着另一半告白的感觉唱出来。
1: 好，
0: 整体的旋律相当之浪漫和悠扬，听起上来都很舒服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日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集合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9个多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需求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监察、因病情复杂或未能够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的管道慢线现在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油麻地就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东管街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大埔丁角路的爆水管现在是有更新的，就是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现在改为快线封闭，大家留意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 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腸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安石头是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9: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穿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星期日嘅一点钟至到两点钟都会有音乐无界啊！咁啊，另外半小时嘅时候咧，听完新闻翻到嚟之后嘅音乐无界，继续咧都有白泉浩喺度啊！今日咧都会揾嚟一啲嘅新嘅作品啦，同各位听众一齐听。嗱，我哋头先已经听咗一啲，譬如日韩嘅歌手啦，亦都听咗咧就系印尼嘅音乐歌曲啦。咁当然你话最近新嘅，包括咧就系喺一啲嘅串流平台上面咧见到一套嘅动画，当佢完结嘅时候，而家好多时咧。即係歌曲發布，甚至乎係想俾樂迷咧，都要諗下辦法先至得啦。當到動畫完咗之後，或者開始緊嘅時候咧，都會有歌噶嘛。咁歌嘅時候咧，而家好中意就多咗一個嘅 icon 俾大家去到撳嘅，即係咩略過前提啊，略過主題曲啊呢啲，咁你就略過曬啦。其中一首咧容易略過嘅咧，就係嚟自呢一首嘅作品 ，Kurana 嘅《那聲螺旋》。

歌手咧，真系唔同出道嘅方法好多都唔同噶。好似咧，你可以系网络歌手，但系原来唱下唱得好嘅时候，都有好多人想识。咦，唱片公司垂青啊！然后就可以咧，就正式推出佢哋自己嘅作品。甚至乎咧，就可以唱出一啲就系、可能动漫方面嘅主题曲，或者系片尾歌曲嘅。如果你讲到动漫方面嘅话咧，呢一套嘅动漫咧，都要特登揾翻佢一其中嘅一首歌曲出嚟啊！因为喺90年代嘅时间，呢一位歌手已经咧有唱呢一个嘅动漫嘅主题歌曲系列，而呢一套嘅动漫终于迎嚟佢哋会完结嘅一天。

如果你是很久之前已经开始看柯南的话，就应该会记得这一首作品《小虫未报》《唯一的愿望》。歌词入面表达，若果能够许下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永远在你身边的真挚爱情。

新小子乐队作呢，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作品。其中绿黄色社会都系一样，佢哋展现咗好多唔同嘅风格喺呢一首嘅歌曲入边。将青春嘅奔放，热情都系淋漓尽致发展得噶。喺佢哋其中嘅一首充满住生命力嘅音乐作品，值得我哋细心聆听啊！绿黄色社会嘅音乐歌曲叫做《情情》。

隊組合呢其實我哋都會喜歡，因為佢哋嚟過香港都好多次，上過嚟香港電台我哋嘅錄音室啦，我哋見過面啦。呢隊組合呢佢哋喺啱啱之前嘅時間呢就發表咗啦，咁佢哋的而且確呢喺呢20年嘅時間入面呢就做咗好多唔同好嘅音樂。Candle 呢一隊嘅組合呢亦都即係正式宣布咗啦，喺出年2027年嘅8月21號呢佢哋都會停止佢哋嘅活動啦，咁所以喺之前呢佢哋亦都會為咗迎接20年嘅時候喺好多地方開佢哋嘅演唱會同我哋嘅樂迷再次碰面啦。你是不是屬於他們的 fans 還是他有一兩隻歌你都會記得呢？他們 Scandal

呢首歌曲嚟都系嚟自卡通片方面嘅主题歌曲《健康的流星群》啊。咁唔谂翻起嗰只黄色嘅小精灵咧？

乐无界，音乐时光机。在今天音乐无界音乐时光机的环节里面，找你这一首歌曲亦都是来自一位民谣的摇滚巨星创作的一首经典作品。歌曲有一种简约的风味，加上他的木吉他演奏为主轴的。他的名字叫长渊光，他用他沧桑的声线唱出了人生十字路口上面的抉择。在香港方面都曾经有一首翻唱的作品，你记不记得是哪一只？没错没错，就是这一首交叉点。节目完之前找你他的原曲版本。下个星期音乐无界会有秋旋的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连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江西瑞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瑞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天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仲有较早前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入面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卑劳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Elka 郑紫棋、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嘅创作趣事。
1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1: 在 AI 浪潮底下，
10: 在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星期一晚9:30，
10: 港台电视31。
11: 一宗命案，
1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3: 主流、
14: 另类、
13: 舞台、
14: 文字、
13: 影像、
14: 形体、
13: 媒介、
14: 环保、
13: 文化快讯。
15: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像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16: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面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宫石良、Jason Ku、Jan Curious、Daniel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Wu 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15: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仲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和大家介绍下。
16: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15: Susanna 仲话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16: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亦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14: 三角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九月份咧，我谂对好多学生嚟讲咧，系一个重要嘅月份啦，因为九月咧就系开学月嘛。但系而家咧，我谂都同以前好唔同噶啦，好多嘅学生咧就系读一啲可以话系国际学校啦。咁啊，国际学校咧放嘅暑假就唔系放晒七月八月嘅，咁啊八月可能放一半到咧，咁啊要开学啊咁样。咁同埋有阵时有啲即系朋友咧要预备呢个公开考试咧，可能未真系到九月开学嘅日子咧，其实八月尾已经要翻学校咧，就系补下课啊，补下习啊咁样，所以现今咧，其实真系唔系话一定系九月先开课，有阵时会提早都未定噶，特别系啲国际学校同埋幼稚园啊。而九月份咧，对我哋呢啲做嘢嘅人嚟讲咧，就系暑假嘅完结之余咧，又好似咧呢个2026年咧要进入呢一个下半年度啊，即系近住咧，即系一年嘅下旬嘅日子。除咗感觉咧时光飞逝之外咧，有一样嘢好紧要，有一个咧即系提醒啊，就系咧，当你咧上半年度有一啲嘢嘅进度啊未及预期啊，未做得晒，未做得好嘅时候咧，就要趁住咧即系今年嘅下旬嘅时间咧，急起直追咧，赶翻啲进度啦，千祈唔好咧，又系谂住等我听日啊，因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咧？今天的事今天做，做好今日嘅嘢，听日先有时间去做第二啲新嘅嘢噶嘛，系咪？九月六号星期日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系 Alex 李志刚，你好吗？

有啲歌咧系会听到人哋咧苦口苦面，有啲歌咧就会听到人哋开心开朗咧，心情都舒畅。我相信呢一只就系属于后者啊，属于容祖儿嘅呢一首新歌《等等等等》啊。嗱，今日唔使等啦，今日嘅呢一位嘉宾咧已经咧就系准备就绪啊，就系、是、出现喺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较早时间咧，日落下的彩虹咧都有非常之好嘅表现咧，大家对佢嘅演技咧可以话系刮目相看。但系其实呢一位嘅嘉宾咧，我都识咗佢一段嘅日子啊，今次嘅访问。真係好似有少少咧最夠 feel 啊！今日兩小時就會有 Natalie 啊、唐詩詠咧出現喺好心情經理人嘅。

0: 绝对系一首咧好精彩嘅舞池精品啊！当年咧我都系听住呢一只歌咧喺舞池嗰度咧扭动自己嘅身躯啊！阿 Armin van Helden 有呢一首嘅作品 You Don't Know Me。
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
2: 我系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une 梁鹤琪。
4: 大家好，我系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
7: 我系邓紫峰啊，
8: 我系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系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
11: 大家好，我系唐诗咏。
12: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3: 他是中心经理人
0: 李志刚。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今天的好心情经理人就有 Natalie 唐诗咏 Swing Tom。Hello， 你好。
6: 你好啊。
0: 喂，其实我哋几耐之前即系识啊？因为咧，你系咪天 power
6: 嘅？系啊系啊。我其实都系一份子啊。
0: Natalie 唐诗咏 Swing Tom。Hello， 你好。
6: 你好啊。
0: 喂，其實我哋幾耐之前即係識啊？因為咧，你係咪天 power 嘅？
6: 係啊係啊，我其實都係一份子啊。
0: 係啊，你以前係港台都有出現啊，咁你又拍過港台電視部。
6: 是啊，第一个劇集 Y2K。
0: Y2K， 是啊，那时呢是为什么会就是哎来到港台那个工作的。
6: 哦，真是从来好像没人问我为什么是 Y2K。我记得那时候 Y2K 是他们一个很新的一个 project 来的。
0: 重点的同埋。
6: 是啊，是一个很前卫的大胆、就是一班没人识的素人的年轻人去拍一套劇。那他们找了很多不同的model 公司去 casting， 我記得我都是來港台電視部到 office 到 casting， 最後中了的原因是
0: 你靚不是真的呀，因為你 Y2K 呢，我是很佩服那個幕後的朋友，因為他選個個都靚，
6: 係、
0: 啊，嗰時
6: 都好有 character，
0: 好有 character， 譬如 Twins 啊，又或者嗰時有余文樂啊，好多人啊，你啊。

0: 都要講呢、
1: 這個。要講啊，係啊，唐詩詠啊。
0: 我記得嗰陣時候我係咁啱我好中意睇嗰啲日劇，我入咗腦，跟住我對住佢哋嘅時候咧，好不其然咧，做咗嗰啲好似變咗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咁樣，咁佢哋就好似好深印象喺呢、這個。我記得我個花名好似都係嗰時候關，好似日本妹定唔知點樣嘅。咁、但係成個 Y2K 嘅拍攝，其實我係令到我有一個另一種對拍攝一個最一個好新嘅形式，即係第一次拍嘢。然後嗰啲導演係非常非常之細心。我記得有一個女導演係同我傾咗好耐偈，只係為咗一個鏡頭。
1: 嗯，好正常啊！呢、這個我都有明白，我都感同身受噶。嗱，我其實中意拍港台嘅嘢嘅，因為咧佢就唔會超時啦，呢個係一個好處啦咁樣。但我就對佢哋嘅嗰種藝術堅持咧，都好佩服噶。因為佢要你演嘅戲或者佢要你做嘅嘢咧，佢唔要你做表皮嘅，佢要你做真係嗰個人咧，其實有難度噶。
0: 好有難度，因為我哋全部都冇呢一方面嘅知識噶嘛，冇全部都係素人去拍，咁佢同我。傾咗好耐偈，佢一路哇挖到我，即係嗱，你點解會係呢個心情？我就一路聽，咁不其然咧，我就拍咗嗰場戲啦。咁所以我第一次去拍電視呢個經歷，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好，同埋令到我覺得啊，原來拍電視劇係咁開心嘅，一班人大家一齊為咗呢件事嗰種齊心，同埋大家即係佢好錫我哋咯，係、所以我係好嗰時好印象，就覺得啊，我應該都可以去拍嘢喎，咁點知之後拍嘢就發現嚇唔係咁嘅，
1: 淨係港台係咁嘅啫，因為港台真係好好，同埋港台咧，我中意佢啲導演咧，其實個個咧，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哋其實係有另外一個好更加宏大嘅志向，
0: 係啊，真係啊，你而家講我就即係嗰細個唔明咯。而家就真係知道，
1: 係啊，同埋我嗰陣細個好多時都會拍佢哋係做一啲類似係一啲紀錄片式啊，要一啲資訊性嘅，或者係一啲時事嘅一啲節目啊，可能要去一啲尋幽探秘啊，揾下啲舊足跡咁樣咧。佢真係可以同我喺嗰度磨咧成朝噶。我話我要咧一點鐘翻嚟做面香港噶啦，放得佢先放我走。
0: 佢哋對嗰種藝術係有一個好特別
1: 堅持，
0: 同埋我係拍過。教育电视的、
1: 我都是、你拍哪科先、唐詩詠，我是拍英文科啦，数学科，我唯独是中文科没拍，因为我一个鬼鬼地的样子，
0: 你是拍英文科
1: 英文科、
0: 我都不记得了拍什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第一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网志话，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洪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7: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咧？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星期一晚9:30，
4: 港台电视31。
9: 我是张兆辉。
1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11: Hello， 我是吕芳。
12: 我是 Angie 麦雅智。
13: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14: 我是吴若希。
15: Hello， 大家好，
16: 我是咪曾比特。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8: 好多谢各位人，
19: 快啲加入我哋呢一个好心情行列啦！一齐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咁今日咧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有唐诗咏啦，咁啊讲开你即系入行拍嘢就系拍呢个 Y2K，但系又讲翻近排啦噃，你系同阿刘伟恒咧拍一套咧即系
1: 日落下的彩虹。
0: 哇，我中意呢个名啊！
1: 系啊，好浪漫啊！
0: 吓、拍嘅时候同你以前或者喺 TVB 拍戏有啲咩唔同咧？
1: 最大分別就是沒有廠景啦，咁所以就唔使拍完外景翻廠，
0: 唔使俾兩個導演去遊輪啦，遊輪啦，
1: 係啦，咁所以我基本上每一日都有八個鐘瞓嘅，係啊，咁所以有足夠嘅呢一個睡眠。咁第二就係、拍攝嘅環境上咧，佢都做到係一個好實況嘅，即係食飯就係咁樣坐喺度食飯咁樣，
0: 即係好真嘅，
1: 好真實嘅，
0: 好貼近嘅，
1: 好貼近嘅，同埋佢。盡量佢話為咗呢一套劇，佢攞多咗部機嚟，就是、希望大家淨係做一次兩次就搞掂，唔使要不停咁樣轉機位。因為以前我哋就會要好多唔同嘅 angle， 咁今次導演就佢冇呢一種嘅要求咯，咁所以變咗嗰場戲，我可能真係好做一次兩次我就已經拍完啦。因為有時候越做得多咧，你就會慣性咗一啲嘢。你就真係唔係喺當下，你就會知道啊，我要俾啲咩反應咩反應，咁就冇咁真實咯。
0: 同埋做多咗嘅有陣時會係咪會㗎？即係譬如你越做咧，又越覺得啊，頭先我
1: 多啲，
0: 頭先我做得啱唔啱啊？係啊，即係 question 自己啱唔啱呢一樣嘢。
1: 我呢個我通常係睇 payback 嘅，
0: 我就會啦，
1: 我就會咁嘅。我以前好多時候會睇 payback， 會覺得自己唔夠多，咁我就會喺某一啲位咧就會啊呢個位我要做多啲，咁我最後就發現咗就。我呢個會做多啲，但係其實可能即係我做戲嘅時候，我就會下意識呢個位要做多啲，咁我咪唔喺當下咯，我唔係喺嗰場戲度咯。其實我係好似喺第三者去演緊一場戲，咁我就發現唔係好中意呢一種感覺，我就開始唔係好睇 payback， 然後我就交咗，我希望交俾導演去決定我做得好唔好，但我通常都會聽自己嘅對白講得好唔好咯。
0: 哦，咁得意噶，你呢個演員唔睇，即係唔係好敢睇 payback， 就淨係聽自己嘅 payback。
1: 係啊，因為一睇我就會不停喺度挑啊，呢個位唔得，呢個位唔得，呢個位。
0: 咁係，咁係，係影響你下一場噶。
1: 係啊，我覺得成個我都會影響咗好唔當下。咁呢個亦都係我係之前做完一個舞台劇，我發現咗舞台劇每一日都係當下去演嗰15場戲啊嘛。我就好鍾意呢一種感覺囉。
0: 嗯，似乎係咪舞台劇嘅嗰個同直接觀眾溝通嗰個方法呢啱啊 Natalie 多啲啦。
1: 但有時候太直接呢，我試過喺現場聽到啲觀眾可能係一下我就會即刻
0: 哦出氣。
1: 係喎、
0: 啊。
1: 咦咦佢有啲咩反應咁樣。但係我反而覺得我一次過一連貫性地做15場戲，我覺得好爽。
0: 嗯，
1: 因為拍劇我哋係拆散嚟做嘛，一場戲我試過一場戲拆散咗4個地方做添，咁所以我自己要喺個 mindset 入面去連貫咗嗰個戲，但係舞台劇係當下我就直接做曬呢場戲，哇！我覺得好爽，同埋每一日你都會。即係你自然會有一啲嘢你會改進咗，唔係淨係嗰個點囉，係成場戲成個節奏囉。咁所以我到而家我都好記得自己某幾場戲係某幾日係做得 OK 嘅，第三、第七同埋最後，即係我覺得啊嗰、那個表現我覺得我個節奏拿捏得最好啊咁樣囉。
0: 做得好嘅時候呢，一個演員呢係咪會去咗另外一個境界，好似升天啊，或者去咗個仙境，去咗一個都好 high 嘅一個 level， 即係投入咗一個狀態㗎啦。
1: 都嗨噶，因为即系当刻我会知道自己嗰、个，因为个节奏里边其实好难喺舞台剧，我仲要好多好多对白。咁、但系我一落台，其实我自己都会 feel 到，跟住我就会听到一个服装姐姐佢话：你今晚做得好好啊！
0: 呢个好紧要噶，吓、
1: 好紧要，因为佢每一即系去到第七场，佢每一场佢都冇咁同我讲，佢系嗰一日嗰晚佢咁同我讲。我嗰下本来已经好嗨 i 跟住一讲完我更加。啊！原來是真的，我沒有 feel 錯啊，咁樣咯。

0: 但係嗱，我自己睇電視咧，就覺得唐詩詠咧就係好投入去做戲、去演戲啦。但係嗱，有咁有機會去到 TVB 做戲啊、拍劇咁樣，咁咧嗰陣時候會離開 TVB 嘅啦。
1: 其實喺決定之前一兩年前，其實我自己已經同自己講，我嘅人生去到四十歲嘅時候，我覺得要有一個轉變，係啦，我唔知咩轉變，但我覺得需要。咁咁啱就係去到嗰個 moment 嘅時候，就係要選擇究竟留低定係離開。咁我就諗咗好多，但係因為咁啱。我選擇之前嗰兩年係不停拍劇，因為其實呢再之前呢我係冇咁密㗎，即係都會拍一套唞一套，我唔知點解咁啱嗰兩年我就不停咁樣拍，不停拍到我自己個人有啲覺得有啲似機械人。
0: 哦，機械人，嗯，
1: 係啊，因為冇時間準備，冇時間休息，
0: 咁就慘啲喎。
1: 係啊，咁你就好似去返一個好當初入 TVB 嘅嗰個自己囉，就啊拍啦拍啦拍啦拍啦，咁我就會問自己啊，你呢一刻仲係咪想追求呢樣嘢啦？第二就我真係好攰，我係攰到一個點係，我好想嗰場戲做得好好，但我真係太攰。
0: 啊，呢個最大鑊啊，
1: 我力
0: 不從心啊，
1: 係啊，我冇辦法，我嗰下係其實有啲好有少少抑鬱，即係。哎呀，點解我會令到自己有呢種狀態？因為演員其實除咗拍戲可以賺錢之外，其實

0: 向住事后个位置进发啊，咁样即系又唔即系外界睇未必似喎，觉得你。
1: 其实我发现系好多人都会话，即系我成日会听到就系、是、啊，我识咗你先发现唔系我想象中嘅你咯。
0: 嗯，
1: 呢、這个我都原来有好多人对我有一种误
0: 解，
1: 系啊，但系又冇办法，即系我话哦系啊，咁我都好庆幸你识咗我啦，咁同埋你了解咗我，咁可能因为我都好少其实讲自己一啲真实嘅谂法嘅、
0: 嗯，
1: 我好少即系譬如。我识咗你即系咁耐，我就会好而家就会好畅所欲言去讲。但系即系如果我同嗰人真系唔系太熟，我又好难开口讲自己嘅一啲好内心嘅嘢。
0: 即系你都算系 I 人嚟噶咯。
1: 系啊，我 INFJ 啊，错 I 啲。
0: INFJ 就系 exactly 最收埋啦，系嘛？嗯嗯嗯嗯。
1: 最收埋最难理解嘅一个人，但系当你肯理解佢咧，其实佢系最简单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海关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蚊。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三只活猫，随即拘捕那名女子，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外有九人失联。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有关电车服务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暂停使用。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麗路的快線而家是需要封閉。另外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屯興路的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1: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2: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顿入边嗰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11: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一宗命案，
1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5: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16: 喺 AI 浪潮底下，
15: 喺科技洪流当中，
16: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5: 各行各业
16: 点样守住自己？
15: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6: 星期一晚9点半，
15: 港台电视31。
1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6: Elka 郑紫棋、Carly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17: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8: 主流、
19: 另类、
18: 舞台、
19: 文字、
18: 影像、
19: 形体、
18: 媒介、
19: 环保、
18: 文化快讯。
20: 六在沙田同埋六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费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同埋可持续生活方式嘅认知。两间六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唔同主题嘅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嘅介绍啊！
21: 设喺六在沙田嘅魔法 recycling， 我哋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嘅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喺四个关卡入边咧，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嘅森林。当中关卡除咗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仲加入咗 Green Steam 嘅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啦，就系我哋用咗喺社区收集翻嚟嘅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嘅魔药锅。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咧，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至于六在西贡嘅白酒与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场内除了有两米高的白酒鱼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20: 大嘥鬼减费游戏屋，详情请上六在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2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安石堂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订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 大家好，我系唐舒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所以有阵时我即系睇阿嗱林啊嗰啲嘅Facebook 啊嗰啲之类咧，见到佢哋食饭咧，我戥你高兴，佢终于揾翻啲儿时嘅朋友，因为你同阿嗱林嗰啲识咗九啊几世噶啦嘛。
0: 系啊，19岁识佢。
23: 系啊，就喺电台嗰阵时候。
0: 唔係會展啊！
23: 我會展係點樣㗎？
0: 佢同嗰時同 CY 喺會展係咪開咪咧？定係做主持？咁佢就我嗰時仲係做 model， 佢請咗我去做嘉賓。咁就認識咗佢，咁之後佢就揾我做 team power。
23: 其實入到呢一行，譬如 TVB 呢個大染缸啦，同之前未入行之前咧，會唔會個幻想同埋現實都有啲落差噶？
0: 我想話，我從來都冇真係去幻想過究竟係點樣嘅。即係我就係冇諗法咁樣入去啦。咁但係我都幾辛苦嘅開頭，因為我嗌啦。我仲要以前都仲係一個好怕醜嘅一個女仔，咁變咗我見到咁多，即係嗱，我好奇怪嘅，我做嘢時候，譬如去做 model 時候咧，大家啊哈哈巴巴咁樣，我 OK 嘅，因為我知道四個鐘後大家唔會再見。
23: 但係你係啱嘅，啱嘅，係
0: 嘛？即係影相四個鐘嘅
23: 啫嘛，四個鐘之後唔會見
0: 啦。OK 唔會見嘅 OK， 但係咧拍劇係。我拍完之後，我可能會再重複再見翻佢，咁所以嗰種嘅相處又係另一種令到我有少少難以去適應，因為有好多人其實好多人表面上咧係好似好黑面咁樣，但其實佢原來係好容易傾偈，但係佢個樣係咁樣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就會好驚咯，
23: 驚咗先啦，
0: 點解三個 cameraman 都咁黑面嘅？係咪我有問題？但其實唔係，因為佢哋
23: serious
0: 認真對待。咁另外就係你我。變咗以前淨係同個攝影師溝通，而家變咗成對酷去溝通，又要個打燈，你又要溝通，跟住個 camera 又溝通，導演又要啦 ，FM 又要啦，對手又要啦，哇，化妝又要啦，梳頭又要，安石堂係，哇，點解我會入咗一個咁樣嘅世界？咁當然會撞板啦。會得罪人啦，會唔識路啦，唔識訂啦，
23: 唔知訂嘅嗰啲，
0: 唔知訂啦，即係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頭，個係都唔同你整，然後係要等第二個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咁你原來係咁嘅，即係你有好多好多呢啲細節，喂，嗰時候係完全唔知道嘅，係啊，咁當然即係。會唔會好難過？又未去到好難過，但你會發現原來有咁多規矩。
23: 咁其實你入到呢一行真係要 all round 嘅，即係你唔單止要對導演或者攝影師或者編劇啊咁樣，其實即係幕後嗰啲化妝髮型，你都要有一個好好嘅處理嘅人際關係嘅方法。如果唔係俾人講兩講咧，都難受噶。
0: 咁總係會講兩講㗎喇，即係都係會話你做咩搞到個頭咁亂先嚟整呀，你唔早啲嚟㗎嘛。
23: 係呀係呀。
0: 就會㗎，因為細㗎嘛，咁你實唔識㗎，咁你就要去學囉。咁但係我發現即係點解會一路都可以繼續喺度呢，就是、因為拍攝嘅過程，我裏面嘅認識嘅所有譬如同我一齊拍劇嘅一啲嘅前輩呀，一啲可能做我哥哥呀，做我爸爸媽媽，所有嘅人都係好好囉。所以個過程令到我好開心，令到我又有啲滿足，所以我先可以留喺度再去，好啦，我要承受呢啲嘢，但我又翻嚟呢度好開心咁樣咯。
23: 但係見到你係有成長咯，即係嗰樣嘢由你以前細個好粒水嘅一個 model 嚇，或者喺天包華做嘅一個 VJ， 到你即係我喺電視見到你咧，喂，我真係都 proud of 你㗎，即係你攞試後嘅時候，我都同人哋講，喂，我識㗎呢個。之後我識嘅唐詩詠嘅，佢嗌我 Uncle Alex 嘅，係咪都有一個急速嘅成長啊？
0: 急速啊，因為我好記得嗰陣時候，仲係拍緊 YQK 之後，我住喺廣播道噶嘛，我咪要搭小巴上嚟嘅地鐵站，我係連嗌落車我都唔敢。
23: 嚇、啊！你係嗰啲人嚟㗎？
0: 我係等到最後， 一個就落啦咁樣。咁所以我成日都會諗點解上天要俾我入呢一行，點解我咁唔適合個性格，點解佢都要俾我入嚟呢咁。咁我就發現咗其實佢係俾我去學習好多嘢囉，喺呢一度喺呢度將我所有一啲我好害怕面對嘅嘢佢都逼我去面對，直頭係你最驚同人溝通嘛，我而家就係要你去溝通你先至可以做到嘢。咁所以係當然即係你問我係咪都好叻呢，又唔係，但係個過程辛苦咩？辛苦，但係你問我好唔好呢，我覺得係好咯。

0: 我了解你嘅人为人咧，我估唔到你可以行到咁远啊！
1: 系啊，我啲中学同学都话
0: 系咪啊？啲中学同学都咁讲啊嘛，
1: 系
0: 啊，
1: 即系由第一低温，佢哋发现咗我去拍嘢嘅时候，啊 OK 啦，你去试下玩下啦咁，跟住就发现咗入 TV， 佢话你都唔得噶咁样，即系佢哋开始担心我啦。跟住去到一路去到之后，哦，原来你都真系去到咁样啊！哇，佢话我都真系冇谂过你可以走到咁远，喂，冇谂过你挨得过咯。佢话我
0: 你俾嘅心机，其实大家观众透过荧光幕系。见到嘅，而其中一个好高光嘅时候啊，唐诗咏就系、是、你攞视后嘅时候啦。不过嗰阵时舞台上面攞到呢个奖，你嘅心情系点啊？
1: 我会翻去第一次参加颁奖典礼嗰个心情咯，因为嗰时候我记得有份去参加，即系角逐嘅时候，
0: 去坐或者
1: 系坐低嘅时候，去见到嗰啲人去攞奖时候，嗰一日嗰一晚，我会觉得哦，原来大家嘅目标就系嚟呢一度要攞呢一个奖咁样。咁跟住再一路拍戏嘅时候，就会发现啊，好似做演员都需要有一个目标去进化。咁每一年，即系你唔系年年都有机会可以坐到噶嘛？咁有机会坐嘅时候，当然知道自己系未必攞到啦。但系我都会同自己讲，你都要谂定一啲嘅一啲嘅台词，因为嗰一段嘅台词其实系好似每一年一个总结自己。你学到啲乜嘢？你得到啲乜嘢？或者你觉得喺呢一度系可以点嘅？咁所以有机会去坐低嘅时候，我都会自己去谂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攞事后嘅时候，我反而冇攞，我攞第一个飞嘅时候，我系最
0: 开心，
1: 最系第一个激动。嗰时候系会觉得冇 expect 过啦，然后会觉得吓。我可以行上呢条楼梯，上到呢一个舞台，吓、啊，即系嗰个系大过事后嘅，因为事后系经过好多年嘅不停嘅努力，然后再去过一步，那个有另外一种好深嘅一个，因为那个知道攞完之后系嗰条路再。更加難行，因為大家會對你會有另一種嘅期望、而你唔能夠就好似以前咁樣，好啦呢場，OK 啦 OK 啦，唔可以再 OK 啦，你要每一場都要做得好咯。咁所以嗰種攞嘅時候係嗰種壓力會隨之而嚟，會即刻有咯。
0: 嗯，真係明白啊，因為你攞飛躍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感覺就係、是、我做嘅嘢俾人睇到啦。
1: 係啊，
0: 原來係有人睇到㗎，即係嗰一個高興啦，其實係好難得㗎。係
1: 啊，
0: 有冇同人哋慶祝咁樣㗎？
1: 我冇我就记得都系翻去食下嘢咁样咯，因为跟住但系系我估我嘅屋企人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爸爸本身都系一个好中意睇戏，其实佢系想做关于呢一方面嘅嘢，咁奈何佢嗰个年代佢哋唔。
0: 要顾家啦，
1: 系啊，
0: 要行正路赚钱
1: 啦，就唔可以拣呢、這个。咁所以我觉得嗰个 moment， 我会觉得啊，我屋企人都会好 proud of 我嘅咁样咯，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00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工友。他又說，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雇員採取的措施，強調雇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和預防工作。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續噴發，包括首都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等多個機場暫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質部門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開始噴發，昨日出現活動增強跡象，並是今日凌晨發生一次較強噴發。印尼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說，火山灰已經擴散至雅加達部分地區以及蘇門答臘島南部。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敦促民眾冷靜，同時提高警惕，建議佩戴口罩和護目鏡，減少戶外活動，遮蓋水源並小心駕駛，因為火山灰會降低能見度。官員又說，可能會人工降雨沖走火山灰。當地傳媒報道，多間學校取消週末的活動，漁民亦都取消捕魚。天氣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刚落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啦，而家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刚落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啦，有路面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葵涌葵联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葵联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由下午5:00至到傍晚7:00，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就必须要左转去城启道方向，就系城启道通往启庭村嘅方向。视乎情况，园区附近到时候或者会实施其他的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5: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6: 今朝问想食碗面啊，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7: 好绝对嘅。
8: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6: 系系。
8: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6: 我有期嘅，陈水辉好嘢。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骚动音乐。
9: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0: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9: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11: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2: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15: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啊！
14: 开心并唔复杂噶，可以好简单。
15: 凡事都一笑置之。
14: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15: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14: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9: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好多谢 Nancy 唐小明同我倾偈啦。不过咧，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即系播放上半部分嘅访问啫。咁下星期继续咧会有唐小明 Nancy 出现。千祈唔好行开啊！嗱，今日就系9月6号星期天啊！9月份咧，我永远都记得你嘅直播，每次听都好开心噶。Earth, Wind and Fire。

0: 有呢一首 Earth, Wind and Fire 嘅作品啊，好啱今个月听啦 ，September。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每年咧，一近住呢一个年尾，越近年尾嘅时间咧，就好似越多朋友生日啊，越多朋友咧就系会有一个生日会咁样噶。系嘅，好似咧年头咧一月份至到四五月咁样咧，都好似少啲人生日噶。越近年尾咧越多噶，同埋我自己啲 friend 咧，好多时都系咧即系近住年尾先生日噶。咁其中有个 friend 咧就系阿 Liz 咧，阿江希文咧都系喺九月二号生日啦。咁啊同佢咧一齐咧食一餐。餐饭啊，唱咗一个 K 啊，咁样感觉上咧，好似回到青春少年时咁样啊。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去庆祝朋友生日嘅时候咧，都系唱下 K 啊，又或者食下饭啊，去下街啊咁样。去到唱 K 嘅嗰个地方咧，其实有大感触啊。因为我都系咧推动呢一个咧卡拉 OK 事业咧喺香港嚟讲啊嘅一个啊好重要嘅人物。因为我同埋我班 friend 咧，当年咧一个礼拜系去成几次嘅，即系唔系一个礼拜去一次咁简单嘅，即系星期。一二三四五啊，嗰啲閒日咧又會去啦，星期六咧就老鳳要去啦咁樣，反而禮拜日咧就好似休息日、安息日咧就休息一天咁樣噶。好耐冇去過卡拉 OK 啦，再次去翻咧，有一種咧好熟悉嘅感覺，但係就從來都唔懷念啊。點解咧？因為我成日覺得香港嘅卡拉 OK 咧，嗰啲音質啊、音色咧，即係爭少少啊。譬如去台灣地區啊，又或者翻內地唱 K 咧，你會發覺佢哋嗰啲音響器材咧。是高質啲嘅，感覺上咧，即係你好似真係去咗一個紅館啊，開演唱會，同埋可能地方大啲啊。因為香港始終真係似一個卡拉 OK box 啊，一個細嘅盒啊咁樣咧，即係比較細小嘅唱 K 嘅房間咧，好似冇乜 feel 啊。至唱 K 咧係要多人啦，去大房啦，好似有一個舞台表演咧，先至好 feel 嘅。同埋唱 K 呢樣嘢好得意啊。譬如我哋有陣時會做嘢，可能要表演唱歌啦，有陣時會去 K 房咧，就係練下歌啊咁樣咧。其实你自己一个人练歌咧，唱唱下都有啲冇瘾嘅。但系你同埋朋友一齐啦，你又唱两首，佢又唱两首，有阵时系会合唱咁样咧，系会开心啲嘅。即系唱歌嘅时候咧，系真系要有朋友喺身边啊，或者要有观众睇住你啊，唱得好啊拍手掌，唱得差啊闹两句咁样咧，咁先过瘾嘅。只不过近排咧去呢一个卡拉 OK box 啊、卡拉 OK 房嘅时候咧，都有好大嘅感触咧，就系时不与我啦。以前咧去卡拉 OK 咧，任何时间都系要等啦，要轮候啦，咁啊有房先到你啦。但系而家咧，即系可能我晏昼去啦吓，就唔使等啦。大把房咧，即系啲房等人入去唱啊。同埋而家真系少咗人哋咧，系唱呢一个卡拉 OK。可能而家咧，即系卡拉 OK 容易买到啦，又或者咧，你上去呢一个网上面网购咧，你都会发现有好多咧随身携带嘅一啲卡拉 OK 机。我近排就买咗一部，嗰部咧都系我 friend 罗敏庄咧，就系、介绍我。买系点嘅咧？佢嘅 size 咧就好似以前嘅一啲细嘅一啲 cassette 机啊，即系随手攞嗰啲 cassette 机咧，嗰啲携带嘅 cassette 机咁大部咁样啦。佢有条带俾你嘅，你可以孭住周围走咁样。咁一打开个盖咧，个盖个顶咧就系两个喇叭仔，咁啊有支咪咁样。不过最劲最劲嘅一样嘢，唔系佢细部容易携带或者系容易有歌啊嗰啲咪点样，而系佢哋嘅声咧好正啊！即系咧唔系净系音量大咁简单，佢真系有翻嗰个声嘅质素啊，有呢一个层次感啊，咁样唔会有个感觉咧，个喇叭好似有个棉花咁塞住喺度咧，蒙蒙地啫，完全冇闻嘅声。个咪同埋个喇叭同埋成个音响系统咧，都系好好嘅效果。同埋你要记住，佢唔系一台嘅卡拉 OK 嚟嘅。佢係一個咧，係類似手提其實機咁大部 size 嘅一個手提嘅一個咧卡拉 OK 機，都有一個咁高嘅質素咧，真係非常之勁。同埋揀歌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撳住一個掣啦，向住個咪講話，海闊天空咁樣即係 Beyond 咁樣，咁佢就會彈隻海闊天空嚟㗎啦，就唔需要咧係撳啊 touch screen 啊咁樣去揀歌㗎。以前從來冇諗過咧，卡拉 OK 會成為一個風潮啦，開到街知巷聞之後咧，到而家又有啲萎縮啦，剩翻。 翻嘅咧，系真正中意唱歌嘅朋友咧，继续会唱卡拉 OK。我都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唱歌嘅，佢都话咧，而家西鬼走晒嗰啲咧，即系搞搞震啊，唱到鬼喳声嘅嗰啲 friend， 真正中意音乐、真正中意练歌、唱歌嘅咧，先剩翻喺度一齐去唱 K 啫。卡拉 OK 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咧，好似好遥远，又好似好近咁样。虽然系会熄微，但系间唔中唱下都几开心嘅。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香港十八區當中咧，其中有一區咧，我覺得係好夢幻嘅。我就從來未住過，但係我覺得嗰一區咧係應該住得人幾舒服同埋幾好嘅，就係、是、土瓜灣。點解我會對土瓜灣咧有一種迷思咧？因為我從來未住過土瓜灣嘅，但係我就成日都經過土瓜灣，因為可能係呢一個啟德隧道啦，有陣時咧即係喺呢一個觀塘啊一出嚟咧就係、是、去到土瓜灣啊咁樣。兼且有陣時咧去好多唔同嘅一啲 location 咧都會經過呢一區嘅。我以前咧阿姨咧就係住喺土瓜灣嘅，咁我都幾熟悉呢一區啦。我覺得呢一區好得意嘅就係咧，佢好似好多嘅一啲住宅嘅地方，好多民生嘅地方，食嘢啊，家私鋪有好多啦，碼頭圍道嗰度好多家私鋪咁樣啦。但係現今我再去翻嘅時候，我發覺，咦，好多家私鋪都已經唔見咗啦，或者即係室內裝修嘅鋪頭唔見咗啦。取而代之嘅就係有咗港鐵啦，兼且就會有好多一啲新樓喺度啊咁樣。咁啊，成個感覺咧，土瓜灣咧好似改變咗好多。而點解我成日都會去土瓜灣咧？因為咧我整車嘅嗰個車房咧，就係喺土瓜灣區。咁好多時都會咧就係擺低架車喺土瓜灣啦，然後翻上電台嗰度做嘢啦。做完嘢放工嘅咧，就可以落翻土瓜灣咧攞翻架車咁樣噶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多咗呢一个港铁啦，所以有阵时就会搭呢一个港铁咧去土瓜湾。但系有一样嘢好奇怪，就系咧喺港铁土瓜湾站出翻嚟嘅时候咧，系突然间见到呢一个土瓜湾咧系唔识噶，系唔知喺边度，因为嗰个站咧系离开土瓜湾嘅中心咧都几远噶。而每次我搭港铁咧就系喺呢个土瓜湾落车咧，都系要去车房嗰个地方啦。每次我都唔知点样去嘅，都要搵咧呢一个 GPS 咧先去到咧，即系我嗰个车房嗰个位咧去落翻架车，同埋土瓜湾。現在有很多的一些新樓在這裡，那些新樓其實都不是特別便宜的那隻，都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負擔得起的那隻。而我知道未來的日子，土瓜灣有一些舊樓，有些地區就會拆卸重建，都會有另外一片天的。不過真的的，自從有了港鐵之後，我想土瓜灣區真的旺了很多。而同時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一些店頭啊、食肆就是出現。土瓜灣給我的個感覺就是都幾有人情味嘅，除咗因為我阿姨咧以前係住過喺土瓜灣之外咧，即係感覺上嗰個地方好熟悉之外咧，我好記得咧就係咧土瓜灣其實有好多嘅鋪頭咧都好有人情味嘅，好多嘅樓宇啊咁樣，即係舊舊地又唔係話咁新啦，即係半新不舊咁樣啦，嗰啲街坊咧就有啲熱情啦咁樣，同埋有好多咧即係民生嘅鋪頭咧一定要去土瓜灣先有噶。我好記得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同啲 friend 去玩啊咁樣，咁有一個姐姐咧就砸亲我咁样咧，就我就整亲个手啊，个手臼啊咁样，咁我就系喺呢一个土瓜湾嘅一个中医嗰度咧，每个礼拜去两次咁，捽，咁啊捽翻好啊，捽到冇事，完全冇后顾之忧，冇旧患。而土瓜湾有好多咧，即系都几有人情味嘅一啲铺头啦，卖嘢嘅地方咧，令到我即系今时今日即系谂翻咧，其实都几正。仲系呢一区咧，好得意嘅。你话佢大又唔系大，细又唔系细。旺又唔係特別旺嘅啫，但係就係一個咧，即係居住嘅地方。因為可能我喺廣播度做嘢啦，咁樣即係我自己咧睇呢一個九龍城咧，我會當九龍城係一個食晏嘅地方，因為喺嗰度即係嗰度啲廣播度翻工咧，就會成日喺九龍城嗰度食嘢啦，咁樣。而土瓜灣咧，真係一個安居樂業同埋居住嘅地方啊！依家有咗港鐵之後咧，更加方便啦，而且鄰近呢一個啟德啦，即係各方面嘅嘢咧都已經變曬天，同以前咧係完全唔同噶啦。不過我仲有好多 friend 咧都住喺土瓜灣，而且咧佢哋係好鍾意呢一區，覺得呢一區呢去任何嘅香港其他地區呢都係非常之方便，都係市區中嘅市區啊。雖然我未試過住土瓜灣啦，但係對呢一個地方呢都有一種呢好微妙嘅感情啊。
3: 這一個下雨的夜晚，你是否正在空閒？我此刻仍留在土瓜灣。

属于 My Little Airport 嘅呢一首土瓜环情歌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无论你系身处喺边嘅区都好啦，只要你咧觉得啊闷闷地想有人陪伴嘅话咧，都希望你咧就系开住你嘅收音机，端正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到96.9 Radio 2，我哋全日24小时都会陪伴你嘅。不过我陪你嘅时间差唔多啦，要将个麦交俾刘善仪啊，我哋礼拜一啊，即系明天啊，May in Hong Kong 再见大家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正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苏动音乐，苏动 Jeffrey 魏俊生，以七之文。
8: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跟住佢就話：我要嬲啦！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咪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9: 我係直講你面前喎，我明點解佢呢個古仔之前冇講咧？
7: 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到7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騷動音樂。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13: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公平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12: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13: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12: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5: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1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15: 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5點，
14: 有美相伴。

0: 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2026年9月6日，首先咧提提大家，我哋有个故事大征集啦，就系你用大概600字之内写低你同你嘅无瑕故事啦。咁啊，可以寄嚟电邮 radio2@rthk.gov.hk， 注明投稿有美相伴嘅无瑕故事。记得咧写翻呢个宠主嘅名称啦、无瑕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嘅。咁我哋嘅制作组咧，日后咧或者会邀请你上嚟我哋呢个有美相伴嘅节目啊。欢迎附上无瑕嘅生活照片，图文并茂咁分享你嘅故事。好啦，咁而家先讲讲有关动物嘅新闻先。在外国有一隻贵妇狗叫 Purcell， 大半生都被关在农炉里面当作这个繁殖机器，过着一些不见天日的日子。他为了逃生，为了咬烂个铁笼逃跑，他咬断了自己25只牙。后来他又被救援团队就救了出来了，而且有一位充满爱心的领养人 Sarah 领养他。 Sarah 说 Purcell啱啱接翻嚟嘅时候咧，系连呼吸都震嘅，眼神里边咧系一啲光都冇。收编之后咧 ，Purcell 就第一次踩到草地，第一次见到落雪，第一次有专属嘅玩具，甚至第一次瞓喺软绵绵嘅床上面啦。Sarah 话最感动又搞笑嘅一幕咧，就系 Purcell 系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有尾巴嘅，于是咧系傻傻地咁样就追住自己条尾巴转咗好多个圈。大家对 Purcell 感恩之余，亦都痛恨无良繁殖场嘅残忍啦。希望更多好似 Purcell 呢啲狗狗可以脱离呢度黑心工厂作业之下嘅牺牲品。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我哋正式开始今日有美相伴嘅直播访问啦。咁我今日咧有循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好长啊，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嘅负责人周学正周 Sir， 同佢哋嘅义工之一嘅钟思敏 Ariel。系 ，hello， 大家好，两位好，咁啊，仲有两只狗狗嘅，一只狗狗叫傻福啦，另外一只狗狗咧就叫做 McQueen 嘅。咁好啦，俾你哋介绍下呢两只狗嘅来历啊，佢哋嘅名啊，嘅性情啊，点样啊
1: ？OK， 咁我介绍傻福，你介绍 McQueen 好冇
0: ？OK，
1: 咁我介绍一下我身边呢位dog partner 啊，我哋都会叫佢哋做我哋嘅狗拍档，系啦，咁佢叫做傻福，咁傻福系一只糖狗嚟嘅，咁佢今年10到11岁左右啦，10岁至11岁，
0: 都年纪大咯。
1: 系啊，系啊，系，即系都系先呢一 dog 噶啦。咁其实遇到佢咧，就系嗰阵时我自己个人2016、2017年啦，亚湾嗰啲时间就喺狗场度做义工。咁做义工嘅期间咧，就突然之间听到嘭一声出面。咁即刻出去睇啦。咁即系嘭一声之后，其实有一种动物嘅惨叫声。咁一出到去咧，就见到阿傻福系当其时就喺草丛一边，即系成面啊，成身都系血，应该就俾车撞到。咁跟住嗰阵时就救咗佢啦。咁救咗佢，跟住原先都唔系谂住即系做我哋嘅 partner 嘅，原先谂住帮佢出领养嘅。咁但系即系坦白讲，咁大只糖狗咧好难出啦。咁跟住后屘我哋个 program 其实都需要 dog partners， 咁所以佢就顺理成章成为咗我哋嘅狗拍档。
0: 好，咁啊交俾阿 Ariel 介绍下 McQueen 啊。
2: McQueen 今年就是11岁，我记得是大多少少啦，大个傻福少少嘅。咁佢系一只贵妇狗啦，咁同埋佢嘅性格系点咧？就系好懒嘅，好似咖啡猫咁样嘅，行两步就要瞓低。我阵间都会讲一啲我同佢嘅故事啦。
0: OK。咁咧，就係咁，
2: 比較短，唔好意思，
0: 唔緊要。好啊，咁我哋先講講呢個循道衛理楊鎮社會服務處係究竟係咩嚟嘅咩機構咧？點解會搞個犬隻嘅計劃咧？
1: 係，其實好多人都有問呢個問題啊。咁啊，我哋循道衛理楊鎮社會服務處啦，其實就喺1967年成立。咁啊，其實下年就60周年㗎啦。咁我哋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做對人嘅社會服務。咁啊，主要有幾樣服務啦，即係最主要。家庭啦、復康啦、長者啦，同埋青年。咁我就係嚟自青少年服務部 嘅，系啦。咁试完点解？咦，系你啱啱讲嚟讲去都冇同狗有关嘅嘢，咁点解会有呢个 project 咧？咁就系喺2012年。咁其实我哋机构成日都有一个即系使命，就系叫做社会服务实验室，即系希望可以用一啲创新嘅手法咧，去帮到即系社会上面唔同嘅社群啦咁样。咁我哋嗰阵时就2012年，咁我哋又相信青年人有能力啦，又见到社会上面有好多有需要去照顾关怀嘅动物，咁而我哋即系当中见得最多系狗啦，咁所以嗰阵时就即刻又谂啦，我哋会唔会可以即系 train up 一啲青年人，用发挥佢哋嘅能力，发挥佢哋嘅所长，去帮社会上面有需要嘅狗狗咧，咁样，咁同时间。一来他们可以帮到啲狗狗，同时间就是啲青年人在帮助的过程里面，他们自己都会有得着，即是譬如可能自信心啦，他们的责任感啦，等等等等的各方面。咁我们原先呢开头都是想着青年人帮狗狗的，后来就是青年人帮完狗狗之外，你们可不可以带埋啲狗狗出去再做不同的社会服务。咁啊，喺2012年开始成立了这个计划。
3: 再可以详细少少，首先是2012
1: 系啦
3: ，OK， 咁呢个即系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就系2012年开始。咁你头先讲啊，即系其实点样即系撮合呢个年青人同只狗嗰啲活动系咩咧？
1: 嗱，咁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2012年嘅时候招募咧就系招募一啲领犬义工，系啦，我哋就招募领犬义工。咁我哋嗰阵时咧就去招募佢哋啦，跟住之后咧就俾一啲咧义工领犬义工嘅训练。系啦，咁啊带佢哋入去狗场，系啦，咁同一啲被遗弃啦，或者一啲退役嘅工作犬啦，咁样去做一啲 matching， 系啦，做一啲照顾。
3: 咁你都要联络到呢啲狗只，即系搵到呢啲狗只。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就即系联络唔同嘅即系动物福利组织啦，或者系一啲狗场啦，咁样去系啦。咁就开始嘅时候咧。啱啱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就去我哋因為冇 dog partners 噶嘛，一開始咁啊，直接就係帶青年人去一啲狗場嗰度咧，去到做 training 同埋去服務嗰度嘅狗狗。
3: 咁邊個做 training 啊？
1: 主要嘅 training 會係我啦，咁因為我自己本身，
3: 但你自己係其實係社工啊嘛，但你係自己為咗呢個計劃去學訓練狗啊，定係即係自己之前已經學咗？
1: 我係之前嘅，咁但係除咗我咧，其實都譬如狗場咧，佢哋都會有一啲 dog trainer 噶嘛，咁就會 part 佢哋。咁我同佢哋就即係兩邊咯，兩邊一齊去合作咁去做咯。我就係喺呢個 project 之前就學 dog training 嘅。
3: 咁嗰個 project 即係嗰個訓練佢係包括啲咩咧？點為之即係 train 咗佢哋做領犬？即係領犬咧係咩嚟嘅咧？
1: 係好咁咧其實咧一開始訓練咧第一樣嘢啦，其實我哋會教佢哋去點樣去嘗試喺狗嘅角度去睇事物。系啦，因为我哋其实觉得最紧要就系你点样识得去尊重狗狗先，系啦，咁同埋我哋成日都讲就系点样去安全正确去接触狗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其实最着重两样嘢，第一安全，第二就系个 hygiene 个卫生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一开始我哋都会话俾佢哋知其实狗狗个习性系点啦，狗狗其实佢哋会系点样睇事物，即系譬如最简单就系好多时人一见到狗狗会点样啦，一开始见到就你好得意啊，你叫咩名想摸佢噶嘛，系啦，咁但系我哋调翻转话俾佢知，唔得嘅，你要调翻转你尝试下踎低踎到似狗狗咁嘅高度。你想象下，如果有個人行埋嚟，伸隻手摸你，你會覺得點咧？你會覺得係 friendly 啊，定係有隻大笨象想踩落去你個頭度咧？咁樣，咁我哋會首先第一會 train up 佢哋喺狗狗嘅角度去睇，咁跟住再之後啦，慢慢就可能有啲skills 壞嘅，譬如dog handling skills 啦，即係點樣拖狗帶係啦，咁一啲犬隻嘅服從訓練啦，跟住另外一啲照顧狗仔嘅技巧啦，等等等等嘅嘢。
3: 咁呢啲咧就初初你想即係啲年青人有机会又利用接触到狗學點樣領犬之后佢哋得着啦，又係啦，咁而家你話演变咗喎，咁其实係演变到點樣
1: 咧？一开始嘅时候我可以咁讲，第一步就係佢哋要學點樣去接触狗先啦，同埋點樣去帮狗狗啦，咁OK 咗之後咧，其實咧就會嘗試 pair up 佢哋，即係青年人啦，同埋狗狗一齊再出去做一啲服務探訪。譬如我哋有領犬義工試過帶佢哋服務過嘅狗狗去幼稚園度探訪啦，去長者中心度探訪啦，或者去一啲復康人士嘅單位度做探訪都會有嘅。
3: 咁我又想問啊，嗰啲年青人係話招募嘅，即係自己報名嘅，一開始嗰陣時候。 他哋睇到你哋黐出嚟嘅 poster， 咁就去报名定系点样？
1: 哦，一开始
3: 你想拣嘅咧？
1: 第一年咧个反应就唔系太热烈啦，即系2012年嘅时候，我谂可能因为我哋啱啱一出嘅时候咧都比较新啊呢样嘢。咁、但系其实咧，我印象中去到嗱，我哋每一年做一届嘅，喺暑假做一届嘅领犬义工嘅证书课程咁样。咁我印象中咧，第二定第三届开始去到我哋啱啱今年2026年第14届啦，其实每一年都系超额报名嘅。咁
3: 你哋个额系几多咧？
1: 嗱，第一届去到第五届咧，嗰阵时咧系每一届有8位嘅参加者。
3: 哦，好少啫、
1: 啊。系啊，多我哋 train 唔到，因为都好，同埋要好 intensive。咁跟住去到第六届，去到依家第14届就每一年我哋收6个。
3: 哦，咁但系点样筛选咧？即系如果多个
1: 嗱係啦，基本上都多過嘅㗎啦。咁其實我哋會即係喺佢哋報名啦。咁報完名之後，其實我哋都會做面試嘅。面試完咁係啦，咁跟住我哋先正式。
3: 係啦，咁你面即係睇啲咩？
1: 睇啲乜嘢？嗱呢個其實咧，我成日都同啲applicants 講咧，我就話即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啦。某程度上可能係我哋揀佢哋啦，但係同樣其實都係可能佢聽完我哋介紹完個計劃咧，係佢哋揀我哋嘅。咁
3: 即係可能聽完之後，我都係唔申請咗啦。
1: 咁辛苦㗎，原來又要日曬雨淋啊，或者成咁我嗱，其實咧，我哋真係睇幾樣嘢啦。第一就會即係佢嗰個動機啊，即係佢參與嗰個動機有幾強，因為我哋其實基本上暑假咧，逢135咧，我哋都有 training 或者服務，即係喺暑假度進行。咁我哋唔希望，譬如佢可能真係貪新鮮，貪得報咗名，跟住之後嚟咗兩三堂之後又唔嚟咁樣，即係同埋因為我哋啲額有細，咁所以我哋都會睇佢個動機有幾強。咁另一樣嘢其實都會想聽下其實你咩原因去想 join 我哋嘅計劃咧，咁樣咁即係譬如有一啲同學好似一陣 Ariel 可能佢都會再分享一下就係、原來佢係想透過呢一個計劃，知道想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有幾 commit 或者幾想做動物或者做生命嘅工作，咁之後再去 further 可能有一啲發展。咁另一樣嘢我哋都會睇嘅就係話，譬如我哋個計劃會唔會有啲嘢調翻轉，我哋幫到個青年人嘅，即係譬如可能青年人可能有陣時佢哋冇乜目標，或者可能做乜嘢都冇乜動機，冇乜動力咁，會唔會調翻轉啊？會唔會可能
3: 社恐咁
1: 樣 program 幫得到佢咧
3: ？OK， 咁其實你頭先話咧，有啲人可能即係見完之後都知道原來好辛苦嘅日曬雨淋。其實一次我報咗名啦，我被抽中啦，選中啦，嗰成個計劃即係訓練嗰個過程係點樣？即係幾耐啊？應該話，為期幾耐？幾多次啊？咁樣。
1: 為期幾耐？嗱，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咧就六月 interview 嘅，通常都係。咁因為我哋個 program 就會係7月開始，咁你話如果真係正正式式叫做成個 training 啦，叫做畢業啦，就會係7-8月。因為咧，我哋要就翻我哋啲青年人，好多時咧，佢哋係暑假咧先有機會咁 intensive 可以 join 到我哋嘅 program。咁主要你話真係 training 嘅，我哋set 咗就有8節嘅 training。咁跟住呢有3次嘅義工服務嘅機會係啦。咁跟住呢另外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叫社區教育嘅環節，就係呢要由呢一班即係學員啦，呢一班領犬義工啦，去上完 training， 去完義工服務之後，佢哋覺得喺呢個 program 上面佢哋學到啲乜嘢，或者佢哋覺得佢哋想帶啲乜嘢去俾社會嘅佢哋想俾嘅人士係啦。即係譬如好似今年呢佢哋就揀咗係俾小朋友，佢哋希望可以帶到俾小朋友咧一個愛護動物、尊重生命嘅 message， 咁係啦，咁佢哋會揀一個 target group 去做一個。
3: 咁係嗰幾個學員一齊去決定呢一個目標啊，定係即係聽咗佢大概都想咁樣做，咁就一齊去做呢樣嘢。
1: 哦，呢個係佢哋去傾噶咯，即係喺我哋個活動開始咗一段時間之後，就佢哋去傾。
3: 哦 ，OK。
1: 咁同埋仲有一樣嘅，就係咧都緊要嘅，就係佢哋要過埋一個評核試，咁佢哋咧即係叫做 pass 到啦，咁佢先
3: 係
1: 正式即係我哋嘅領犬義工咁樣，係啦。
3: 好啦，咁講到領犬義工，我哋都係同阿 Ariel 阿思敏傾下嗱，你喺个咩情况底下知道又会参加呢个领犬犬只训练咧？
2: 我其实本身我自己好中意动物嘅，咁但系好可惜地咧，我就冇养狗啦，咁亦都冇乜照顾，即系动物照顾嘅经验。咁同埋当其时咧，好多出面嘅义工都要求要18岁或以上，同埋要有相关经验先可以做。咁然后咧， 我有一日就咁啱，真係咁啱嘅啫，喺學校網站嗰度見到愛無限犬隻義工計劃括弧沒有年齡限制，咁於是嗰時我見到呢個機會就即刻報名啦，咁我都 in 咗兩 round先入到嘅。
3: 哦 ，OK， 咁係咪即係都係頭先啊周 Sir 講嘅，即係問你點解想參加啊？即係呢啲咯。咁點解要兩 round 咧？頭先佢都冇講話要兩 round 先。
2: 因為我學校揀咗一轉先，再推薦我哋去嘅，因為佢競爭實太激烈啦。
3: 哦，即係你學校參與咗呢個計劃。
2: 啊，係同老師講，
3: 係啦，哦，
2: 咁跟住我老師就話你要 in 一次，我哋學校都好多人報喎，咁樣，所以我 in 咗兩 round。
3: 哦 ，OK， 咁其實你而家做咗幾耐啊？
2: 而家我係第八屆啦。
3: 咁即係你而家
2: 我2019年嘅時候報名做嘅，咁而家就係每逢暑假翻嚟，因為我而家喺外國讀緊獸醫啦。咁我每逢暑假翻嚟都會幫下手，可能教一下啲新一屆嘅同學仔，或者係幫手處理一下啲活動啊，帶一下狗仔出街咁。
3: 咁不如又由你親身嘅經驗講一下你獸。受训嗰阵时候，其实系要经过啲乜嘢？训练咗啲咩？
2: 我受训嘅时候，嗱，我好 systematic 咁样讲啦，系啦。咁其实咧，我当其时我印象中咧系有分三部分嘅。咁第一部分咧就系、是、主要系咁你要同狗仔接触啊嘛，你要同佢建立关系啊嘛。咁第一部分就梗系要学识点样安全接触啦。咁周常成日都讲嘅。安全至上啦，咁我大概學到嘅就係、是我印象中嘅 concept 咧，就係、是、我唔好傷到自己，唔好傷到人哋，都唔好傷到隻動物。我哋要尊重隻動物啦，同埋有啲嘢可能唔做得。啱啱周 Sir 都有講嘅，就係、是、我唔好突然間衝過去就摸頭，摸都唔望佢咩性格。
3: 好似頭先我見到傻福咁，我都會先問摸唔摸得噶，唔係都係俾佢聞下先啦咁
2: 係啊係啊，咁、另一樣嘢，咁開始識得點接觸就可以學。點樣去同隻動物建立關係？咁有咩可以建立到關係？就可能係有啲基本嘅犬隻訓練啦。咁可能係帶佢出籠，咁或者係帶佢出街行下，翻去點樣料理佢啊，幫佢沖涼啊、梳毛啊、抹腳仔啊呢類型嘅嘢啦。咁最後咧就係、是、社區服務同埋社區教育。咁我嗰陣時係做幼稚園小朋友嘅、我嗰屆啦。咁其實主要就係、是。我自己當其時覺得係俾我一個機會去應用嘅仔啊呢類型嘅嘢啦，咁最後咧就係、是、社區服務同埋社區教育。咁我嗰陣時係做幼稚園小朋友嘅、我嗰屆啦。咁其實主要就係我自己當其時覺得係俾我一個機會去應用翻我學咗咁多嘢。因為你要應用得嗰啲嘢先屬於你噶嘛，咁、所以學咗咁多嘢，到底我點樣用翻出嚟咧？我亦都點樣幫到呢個社會更加了解？呢、這個動物嘅行業咧，咁樣咯。
3: 嗱，我想問嘅咧就係、是、你學識咗點樣去面對處理相處同只狗隻相處啦，但對你個人嘅成長咧有咩幫助？
2: 其實我學咗咁多嘢啦，我覺得最幫到我咧，真係好多嘢，勁 intensive 咯，即係我學咗呢一堆嘢，其實對我嚟講係培養我自信。即係我以往冇呢個經驗呢，其實我同狗接觸呢，我係有時會驚啊死啦，即係我咁樣接觸啱唔啱呢，我唔係真係符合嗰隻狗對我嘅期望，或者係即係雖然咁講有啲搞笑，但係即係咪真係正確咁去接觸佢，等佢冇唔舒服呢？咁始終我都唔想令到佢唔舒服㗎嘛，係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同埋我學 training 嘅時候，我要學識我點樣好 firm 咁樣同佢講唔得。哦，你要做啲乜嘢咁樣？因為有時
3: 想罰要分明，
2: 係啦，想罰要分明咯，係，我覺得係咁。咁同埋有時都會幫我奠定咗啲基礎，即係因為我如果想做動物行業，我有啲咩背後動物學習嘅 concept 我係要識嘅，即係可能一啲正面鼓勵啊，即係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啊。咁其實上到大學都有再教。
3: 其實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係咪就係即係俾零食佢食嘅啫？咁仲有啲咩咧？
2: 如果佢做得啱嘅話，就俾零食佢食，係一個獎勵咯，令到佢哦，原來我做呢件事，我做啱咗，我就有嘢食。咁我以後咁樣做就啱啦。
3: 我覺得咧，有時狗咧好。睇聽到聲音，即係如果你係好獎勵佢 high high high 啲、hyper 啲、開心啲嘅聲音，佢知道係讚緊佢。我覺得係咪就
2: 算一定係俾零食嘅，有時係一啲聲音讚佢都會。
3: 我而家都係啊，對我自己屋企有隻狗仔，佢好叻接波啦，拋個波佢接到咧，跟住我話叻叻叻叻，我唔會次次俾嘢食真係唔勁掂，真係咁，所以即係要用啲即係獎。

0: 声啊或者声音去鼓励佢。
1: 系啊系啊。
0: OK， 咁我依家就会同你再倾下，即系你读兽医方面嘅问题啦。嗯、但系而家我哋差唔多四点半啦，咁今日就再提一提咧。其实我哋有请到呢、這个循道为你杨振社会服务处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嘅负责人周 Sir 周学正，同埋佢哋义工而家读紧兽医添啦，钟思文，我哋一阵转头再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00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电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去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计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就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这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4成。他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透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与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00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5星期。林肯号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没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说，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费边个费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有 DJ 的 Howin 阿天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由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鞋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尾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毛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4: 优秀同行。
6: 我哋今日咧优秀同行咧，又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咁我哋今日就讲下猫眼睛眼仔嘅问题啊。猫都会一直流眼泪噶啦，日常所见嘅原因多数系咩咧？
7: 其实都好多可能性嘅，譬如话我哋有猫嘅疱疹病毒啦。咁其实喺猫嘅 population 里面咧，大概差唔多 over 75% 嘅猫咧，都可能会有呢个我哋讲猫嘅疱疹病毒。另外咧，都有啲细菌感染啦。譬如話咧，我哋有個衣原體嘅細菌啦，或者咧一個叫微漿菌嘅細菌啦，都容易令到佢哋咧隻眼會長期都會有啲咁嘅細菌感染。咁除此之外咧，有啲貓貓可能唔關任何一啲咁嘅感染事嘅，純粹係佢天生咧，我哋講個眼簾咧個結構唔正常。譬如話佢有啲眼簾向內反咗啦，就成日都會有啲毛毛會拮住佢隻眼仔，咁捲咗入去就令到個貓貓長期都刺激住個眼角膜唔舒服。咁另外仲有啲可能性係有啲貓係天生咧，其實係冇眼簾噶。意思係咧，我哋其實眼簾個位置咧係一個淨係有皮膚嘅地方，上高係冇毛囊嘅。有啲貓咧可能會突然間個眼皮嗰個位置咧會突然間會生少咗個眼簾個位置，於是乎佢上面嘅毛毛咧就一路都會冚住咗佢個眼角膜，就成日會刺激住，就搞到佢成日都有淚水咯。咁所以都要檢查一下先知噶。
6: 但係你頭先講個天生眼簾反咗啊嗰啲嗰類嘅問題咧，咁咪冇得醫咯，長
7: 期都唔係㗎。其實而家好多手術方面嘅嘢，外科手術嘅可以做㗎，係啊。咁如果佢眼簾向內反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啲手術係可以咧，將佢個眼皮拉翻向外，然後就縫翻埋佢咧，就等佢呢個問題有改善嘅。又或者係如果佢嗰個眼簾係天生係冇咗個眼簾嗰個位置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喺其他地方咧植一啲皮過去咧，亦都可以幫佢補充翻嗰個位個。
6: 哇！果然係科學發達。但你讲个疱疹病毒咧，我又嗱，我养狗，我冇养猫，好似喺狗个眼睛嘅情况底下，未听过呢个疱疹。
7: 系啊，净系得猫先有个咋。
6: 哦，咁但系都易医嘅。
7: 易醫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會不斷翻發嘅。因為你諗疱疹病毒啦，所有病毒嘅感染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話有特別啲咩藥可以醫佢，純粹係 symptomatic， 意思係佢有啲咩病徵，我哋就俾佢可以滴一啲抗病毒嘅一啲眼藥水啊，滴一啲止痛藥啊，我哋都可以俾一啲我哋講潤眼嘅藥水啊、藥膏俾佢咯。咁但係疱疹病毒當佢一有咗咧，其實佢都會寄生喺身體。咁喺任何情況，譬如話有壓力啊，可能佢大病啊，可能主人搬過屋啊 ，travel 過啊，可能搭過飛機，任何嘢可以令到佢個免疫力降低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個問題又會再衍生翻出嚟噶咯。
6: 嗯，咁貓流眼淚去到咩程度就應該帶佢睇獸醫咧？
7: 嗯，我覺得咧好視乎睇下佢有冇唔舒服嘅。如果佢個眼仔係有流眼淚嘅，但係同一時間係佢會眨眼啦、啊，或者係你近鏡去望佢個眼仔嘅時候，見到佢係 眯眯眼啊，係有啲痛嘅感覺啦，又或者你望得到佢係個眼好明顯有紅筋嘅，咁嗰啲你都要去睇，或者你有陣時你見到佢有啲唔正常嘅分泌嘅，突然間佢平時係冇任何分泌，你啲眼淚水係唔係淨係淚水咁簡單，可能係已經去到好黃黃綠綠啊，好唔舒服嗰啲咧都要去睇噶咯。
6: 嗱，頭先你講咗有啲成因啦，即係帕森病毒啊，或者天生嗰啲眼炎嘅，其實咧呢啲係會兩隻眼都要出現問題噶嘛，但係如果佢一隻眼開，一隻眼眯埋，咁就代表咩事咧？
7: 有啲就會兩隻眼都影響到，有啲定係影響到一面嘅。譬如話啲眼簾天生嘅問題咧，未必一定係一面㗎。有啲貓貓係左眼係完全生出嚟正常，右眼先係個眼簾唔正常嘅。咁、但係嗰度其他啲我哋講病毒感染啊或者細菌感染啦，大部分都兩隻眼會有一齊有事。咁但係就有時候就可能一隻眼會嚴重過另外一面，咁所以就會見到可能一隻眼會有嘢，一隻眼會冇事咁樣樣咯。
6: 咁如果自己喺屋企幫佢清潔眼嘅，安唔安全嘅咧？
7: 其實都可以嘅，不過大家養過貓都知咧，貓係好憎俾你滴眼藥水嘅，係啦，因為佢哋大部分我哋藥性嘅眼藥水其實滴咗落眼咧都係苦嘅，咁所以如果佢曾經有經驗，你幫佢滴個眼藥水咧，佢就會覺得你攞啲咩清潔佢隻眼，佢都感覺到係苦，佢就會走先嘅。
6: 點會知道苦咧？佢唔係食啊嘛。
7: 唔係㗎，眼滴落去其實個口係好係食到㗎，係係、啊，其實佢 taste 到個味道嘅。咁我哋多數見如果係同佢清潔眼睛咧，其實就唔使好似狗仔咁，哇又要買藥水去沖啊！嗰啲咁樣樣，純粹咧，你攞啲乾淨嘅化妝棉又好，或者乾淨嘅紗布咯，你可以用啲暖水浸暖佢之後咧，就捏翻乾乾地，然後就敷喺個眼上高啦。咁如果你啲眼膠係可能俾啲毛毛 gel 實咗嘅，你好難清潔咧。有啲主人就嘗試就咁攞手去搣咗佢咧，其實小貓就好討厭嘅。咁如果你真係要安全嘅方法去同佢清潔咧，乾淨嘅紗布暖嘅。濕完之後捏乾佢，敷喺個眼上高，可能敷佢幾十秒啦，然後就用咁啲眼膠咧，就輕輕抹走佢咯。最緊要係你同佢抹嘅時候咧，你個清潔嘅用品咧，即係你嗰塊紗布咧，唔好掂到眼角膜咯。因為你主人就係啲好大嘅貓，唔小心你想抹佢，可能就反而仲刮損咗佢，佢就會好怕你嘅。
6: 我頭先都想講啊，咁有冇話眼睛唔舒服係因為過敏咧？
7: 都有呢個可能性嘅。譬如如果你係諗緊下會唔會係過敏，就諗下屋企環境上嘅嘢有冇轉過啦。因為如果係敏感嘅話咧，你就會諗下，我最近有冇換過一啲貓砂，可能係好多粉塵嘅嘢喺裡面咧。又或者係你有冇最近屋企多咗某啲植物咧，係特別多啲粉嘅嘢啦？會唔會係季節性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佢諗極都諗唔到屋企有啲任何嘢轉過嘅，但係佢都係有淚水分泌比較多嘅，就可能去睇醫生 check 一 check 穩陣啲。
6: 係咯，即係如果貓有分泌物嘅時候，咪直接要去即係睇醫生啦，定係即係等下咧？
7: 我覺得都唔係太嚴重，唔痛嘅話，你可以都係可以觀察有些小時嘅。咁但係如果你個問題都係持續嘅話，你就真係要去睇咯。咁同埋都係好睇下你個貓貓俾幾多 signal 你啦。如果個貓貓都話到俾你聽，佢隻眼真係好唔舒服、好痛，係咁找好多紅筋嘅，我諗你就唔好等。如果可以約到同一日都去睇醫生噶咯。
6: 係咪一睇醫生其實都判定到佢個咩問題咧？
7: 都有啲測試要做下嘅，係啦。咁如果去睇醫生咧，好多時候醫生都會問下你啲病史啊，有冇其他病會誘發到佢啦？咁同一時間，我哋多數都會去用啲眼鏡去照下佢眼啊，睇下佢眼角膜有冇嘢啊，睇下佢淚水分泌正唔正常啊。咁如果個眼望落去似係比較嚴重啲嘅話咧，我哋可能會滴啲顯影劑啊、啲試紙啊嗰啲咁樣樣，去睇下佢個眼角膜有冇話花到啊、整損咗。咁如果你話個眼係哇唔係喎滿布紅筋嘅，個裡面眼裡面又充曬好多發炎嘅，咁其實我哋就可能要好似人咁去量下眼壓啊，睇下冇啲咩青光眼啊，或者我哋講啲葡萄膜炎啊，啲嚴重啲嘅病咯。
6: 嗱，你頭先講到一個問題咧，我就發覺咧，因為你話貓好唔中人哋搞佢隻眼啊咁樣，我就諗緊嗱，狗咧你可以戴口罩啦，咁你就唔驚佢會唔開心、唔舒服嘅時候會咬你啦。但係貓其實個動作啊或者處理上邊係咪即係要好小心？
7: 我哋都好難，你知貓係一個你唔逼得佢嘅動物嚟嘅，係啦，你越逼佢去做，可能就越癲嘅。咁其實好視乎你個貓貓有幾緊張啦。咁有啲時候可能反而唔係我哋啲姑娘或者啲醫生去捉佢，可能係個主人去攬住佢，呵下佢，捽下啲頸仔咧，可能佢都會乖肯俾你整嘅。咁我諗你最怕就係出手啦，去搲人啦，係啊，因為你個眼又控到佢隻眼好埋，跟住佢又會攞個手打你，你又預防唔到。咁其實我哋有陣時睇醫生嘅時候， 時候都會攞一條大毛巾啊，可能輕輕包一包佢，淨係翻個頭出嚟啊，就等我哋可以易啲檢查啲。咁包住佢啊，可能佢又會覺得感覺安全啲，就冇咁抗拒嘅。如果真係有啲 case 哇，真係唔得啊，佢真係好啲嘅，可能有個主人係喺個街度捉咗只街貓過嚟俾你睇，你真係搞佢唔掂嘅話咧。我哋都冇得逼㗎喇，有可能真係要鎮靜，或者係有啲而家都好多新嘅醫生都會俾一啲我哋叫 pre-visit 去睇醫生前嘅一啲放鬆情緒藥佢哋返去，可能我哋隔日再戰啦，係啦，可能我哋今日俾粒藥你，你下次你覆診之前兩個鐘食完之後嚟到啦，佢就平靜啲，冇咁緊張，先再檢查清楚啲。
6: 明白明白，好，唔該曬 Dr. Stephanie。

0: 时间嚟到4:10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啊。咁啊，继续我哋有美商半日直播访问啦。今日又系循道卫理杨俊社会服务处爱无限犬只义工计划嘅负责人周学正周 Sir， 咁同埋佢哋嘅义工之一啦，亦都系领犬员啦，就系钟思敏嘅。好啦，咁同个思敏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倾过偈啦。咁跟住我就想问佢啦，因为佢而家读紧兽医，我想问你系咪参加咗呢个计划之后就决定要读兽医咧？
1: 其实是的，我觉得是一定不会没关系啦，是啦。我自己本身一来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动物和医学类的知识啦。咁
0: 什么医学类？
1: 医学类。
0: 哦，医学类。
1: Sorry， 医学类的知识。咁我自己本身已经很喜欢。咁再加上我参加了之后，其实我是更加清楚我自己是很想在这个行业做。可能是有不同的经验啦，阵间都会讲啦，有机会的话。是啦。我自己是更加确定我是真的很喜欢做动物的行业，我也希望能够在我的工作里面是能够改善动物的福利，而我自己是觉得兽医是最直接能够影响到动物福利的一个职业。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时候我讲一点读些什么啦，可能我们会学一些动物福利上的知识，可能是我怎样 train 一只动物啊，或者是一只动物来到不舒服的动物第一个见的就是我们咯。
0: Okay。
1: 咁佢舒不舒服就是我们给什么治疗佢来帮助佢之后的生活是不是都 OK 呢咁样咯。
0: 好有医德啊。咁係啦，你话讲到经历啦，咁其实做领犬员8年啦，係咪係咪有咩经历呢？
1: 我最深刻呢係啱啱周 Sir 都有讲係有考试㗎嘛。咁当其时呢因为我屋企又冇养狗，咁其实个考试係做啲咩都劇透少少啦。咁就係带隻狗出笼。做啲 basic command， 然後帶翻入籠，超 easy 三樣嘢嘅啫。咁但係我屋企冇養狗，啱啱都有講啦。咁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同只狗練喎。咁我點練好咧？我就拖住屋企只毛公仔喺屋企度行咯。我就
0: 咁佢就聽你話啦。
1: 係啊，咁所以我就更加緊張啦，因為我真係冇面對過，即
0: 係冇實質嘅。
1: 同埋 McQueen 都好乖噶嘛，咁。又冇實質嘅經驗喎，咁我啲同學又好養狗，真係正所謂輸在起跑線啦，呢啲叫。因為我
0: 但係考核你嗰陣時係用另外一隻狗嘅，
1: 同都係索夫同 McQueen 嚟嘅，但我都好緊張咯，係啊，咁嗰時我就臨即場抽係邊只，我都記得咧，我係臨尾先。抽到，即系临尾先到我考咁样。咁咧嗰时就抽到，啱啱都有讲 McQueen 嘅性格好似咖啡猫啦。咁行咗出笼之后咧，就一皮嘢咁样就摊低咗啦。咁
0: 又晕，
1: 死啦！心谂望住佢，你唔喐我点做 command 啊？咁样慌乱啊！心谂啊，再用啲咩嚟好咧？咁啊攞啲食物嚟引佢啦。点知因为我最后一个考嘛，食饱咗，咁就。喐唔到啦，咁最后咧要周 Sir 帮我咧，
0: 都俾你 pass
1: 叫做喐一喐翻佢咧，咁就做得翻咁样。咁、
0: okay。
1: 好彩我就冇犯啲咩安全守则啦，咁、所以我最后都系 pass 咗。如果唔系我都毕唔到业噶啦。
0: 我漏咗一样未问你嘅，就系、是、你读完兽医之后，仲有2年啦。就读完兽医之后，会唔会翻嚟香港做兽医咧？
1: 我其实咧。考虑紧做混合型兽医嘅，咁外国好兴一样嘢就叫混合型兽医，就系、是、你同时做几个唔同品种嘅兽医。我自己就考虑紧做马或者小动物或者马同埋小动物咁样，小动物即系猫猫狗狗啦，系啦。咁所以我因为我而家啱啱先出咗7个星期嘅实习啦，我都仲系探索紧我自己系边个范围系最有兴趣。如果我所有范围都有兴趣，咁我应该就。即係會考慮做混合型獸醫咁樣咯。
0: 咁但係喺外國定香港？
1: 外國就比較 common 啲嘅，即係做混合型獸醫。
0: 翻嚟香港啦，做翻香港嘅動物啦。好，咁啊問翻阿周 Sir 啦。咁你自己咧，即係呢個計劃咁多年啦，14年啦，有咩深刻嘅經歷啊？
2: 其實你話深刻嘅經歷真係好多嘅，咁其中一幕咧就係、是、我好記得就係、是有一次係帶義工服務嘅體驗啦，即係俾啲中學生去 taste 咦喂，究竟領犬義工做啲乜嘢咁樣？咁當中就有一批學生咧就係、是、有特殊學習需要，即係我哋叫 special education SEN 嘅同學仔啦咁樣。咁嗰、那個同學仔咧，因為我哋咧幫狗狗梳毛嘅時候，好多時咧就會。 抱起狗狗啦，喺美容台度落咗个过手绑，即系固定咗狗狗先，即系惊佢跌啊剩啊咁样。咁啊，先再教同学仔梳毛噶嘛，即系帮狗狗梳毛。咁佢梳梳嘅期间咧，只狗狗咧唔想俾佢梳，缩埋一边，咁

0: 有時係帶到俾人類一啲 compassion 咯、嗯，即係更加好似可能珍惜啦，更加好似同理心啦。頭先你講係啊，咁其實而家嗰個犬隻計劃咧，義工計劃咧，其實自己因為成日都要用到狗啊嘛，咁、其實自己而家除咗 McQueen 同埋傻福，係冇另外第三隻狗。
1: 嗱呢個問題真係問得非常好啊！咁啊其實咧，我哋真係我哋機構嘅 dog partner 就係傻福啦，同埋 McQueen。咁其實但係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就係狗狗嘅機會年紀會越嚟越大啦，體力未必可以 keep 住同我哋做到 dog partner。咁所以我哋都最近有一個新嘅即係諗法啦，同埋一個合作啦，就係我哋依家同一間動物福利組織合作。咁佢哋因為喺狗場上面咧有好多代領養嘅狗狗啊，咁啊咁會唔會佢哋可以安排代領養嘅狗狗去到我哋當中？咁我哋俾 training 佢，咁跟住 train 完佢之後咧，可以拍佢哋，即係拍嗰隻狗狗同我哋一齊做服務。做一段時間之後，因為佢已經有 training 啦，會唔會再幫呢隻狗狗再出領養更加容易咧？咁樣咁我哋就真係啱啱喺2016年八月嘅時候咧，就接咗一隻Toy Boodle， 係啦，佢個名叫阿英，係啦，咁就去到我哋嘅計劃當中。
0: 但系其实你哋成日都即系每一年咁样做咧、其实需要唔止两三只狗嘅，咁有啲狗只喺边度嚟嘅咧？即系你而家 train， 譬如你六个，咁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只狗俾佢带住，定系轮流去带住是阿 McQueen 同埋傻福咁样？
1: 哦，咁咧，如果你话喺 training 上面咧，其实我哋又真系唔会安排一个人一只狗，因为坦白讲，如果一个人一只狗咧，我真系照顾唔到，或者咁讲，佢哋啱啱开始start 去学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 handle 唔到，咁所以其实咧我哋通常都会去分 group 咁去做啦。咁其实亦都咁样讲啦，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如果譬如以六个同学仔，佢哋三个人一 group 拍阿福，三个拍阿 queen， 咁开始咧佢哋慢慢掌握得到咧，咁跟住之后我哋咪讲我哋会有一啲义工服务嘅，咁我哋就会其实带啲领养义工去狗场嗰度做服务，嗰度就大量啦，
0: 好多
1: 好多，系惊佢哋服务唔切，几
0: 百只，咁其实你哋有个场啦，系照顾紧啊傻福同埋 McQueen 啦，咁啊系嗰个点样运作咧？
1: 佢有个地方啦，又唔系一个场啦，咁其实个地方真系唔大嘅，百零尺咁样啦，咁样咁嗰个地方咧，其实俾阿福阿 Queen 佢哋住啦，当然系俾佢哋住啦。咁同埋其实好重要有一个即系意义咧，就系俾我哋嘅青年人有一个实践嘅地方，一个实践嘅空间。即系好多时有。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冇一個經驗，就係學完有啲嘢咧，轉頭好似冇學過咁。咁但係，咁我哋個 project 點樣可以維繫到我哋嘅領犬義工咧？我哋最誇張係嘅領犬義工係2012年加入第一屆嘅領犬義工，其實去到依家佢都仲有翻嚟幫我哋手。係我睇住佢中學畢業。大學畢業，嚟緊去下年結婚添，係啦。咁點解就係、因為我哋真係有個地方能夠凝聚到佢哋，咁同埋真係叫做一個實踐嘅機會俾到佢哋。
0: 但係你由一開始嘅時候八個啦，而家反而係得六個啦，受惠嘅即係年青人啦。咁其實會唔會嚟緊有冇話再多啲有咩變化咧？計劃
1: 其實我哋個計劃其實 keep 住都有變啦，我成日都講話就係變，希望個計劃可以變得越嚟越闊，同埋越嚟越深。咩叫越嚟越闊咧？即係譬如一開始我哋就係做義工 training， 後屘我哋有啲學生話：，我唔係淨係想做義工啊，我畢業都想做呢行。咁我哋就將佢放埋喺生涯規劃嘅工作咁樣。咁去到2025年咧，我哋就嘗試咧將我哋即係動物輔助界別嘅工作咧，就放埋喺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嘅工作上面。咁你話當然去到。再之後啦，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個青年人去營運，幫手營運呢一個 project 咁樣。
0: 明白，好多謝曬周學正同埋鍾思文，希望你畢業成功。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啊！我哋下禮拜有美商門再見。
1: 好，
2: 再見，
1: 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

0: 季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萬名内地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唔单止印证呢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同娱乐嘅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嚟，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话：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5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5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自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流感仍然未见顶，近期仍有不少个案出现，甚至出现重症。南半球的流感情况亦都非常严重。他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流感疫苗以提供保护。关日华又提醒，如果有病征就不要翻工翻学，应该佩戴口罩，同时做足个人预防措施。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冇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2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点36分，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点08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 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10: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9: 逢星期一至五，
11: 朝早6点到10点，
9: 晨光第一线。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当人生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15: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有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喜剧都是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就是喜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14: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15: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系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习惯。
14: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7: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8: 喺 AI 浪潮底下，
17: 喺科技洪流当中，
18: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7: 各行各业
18: 点样守住自己，
17: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8: 星期一晚9点半，
17: 港台电视31。

哇，欢迎你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金 Ben 住姜文杰啊！9月6日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68%。送俾大家第一首嘅歌曲啊！嚟自贵州省贵阳市嘅男歌手，佢叫做白远啊，歌名几得意噶，叫做《You Be Mine》啊，普通话即系 You Be Mine， 英文即系 You Be Mine。

法院啊，蓝田 Zero G 同埋 N21 嘅成员咧出名劲歌热舞。呢首歌讲紧嘅系坚定同埋守候，传达一种无论几晚都会属于你嘅温柔执着啊。跟住嚟自福建省福州市嘅女歌手曼妮达，听到嘅系海底嘅声音啊，潜到海底说爱你，曼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呢首歌以深海同埋潮汐为隐喻，将爱意藏喺最深深嘅海底，唱出咗一种安静但系又空洞涌上嚟嘅浪漫啊！瓦尼达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跟住系蓝田嘅时候，时代少年团，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我只要我开心，自己开心咪够咯，yeah。

最近有好多压力啊，所以自我就等于快乐。要提醒自己，只要我开心就可以啦。好青春嘅少年态度啊！时代少年团，只要我开心。跟住嚟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嘅白色市啊，呢位女歌手叫做原子，歌曲名字叫做风啊。呢首歌以风为意象，唱出随风而逝嘅思念同埋遗憾。

原子出道首歌都是同风有关，叫做最清风。而风就好似人际关系一样，来来去去 ，friends come and go，people come and go， 缘分到来自然会 friend 到，唔使讲嘢啦。五点半新闻之前送埋呢首歌俾大家，嚟自北京市嘅男歌手侯明浩啊，歌曲名字叫做《怎么能》。侯明浩，怎么能？

呢首怎么能唱出面对离别时候嘅心情？怎么能说忘就忘啊？你都系啊！新闻翻到嚟，唔好唔记得要继续收听小姜主持嘅华语音乐风。

0: 昼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16，直落两局取胜。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普京说，目前局势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与美方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会保持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亦会继续推进工作。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战事的所有根源。白宫官员表示，双方讨论到结束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建设性和实质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而较早前油麻地嘅危险棚架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啦，都已经解封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将士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咧系分别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去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欢迎回到嚟9月6日嘅华语音乐风，我系小姜 fans 姜文杰啊。时间系5:36啊，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63%，相对湿度系咁变，副抽湿机话好难捉摸啊。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每一集都一定会画一幅中国明星嘅八必画作，而我今日画嘅系。好多人估是山东的青岛，但是其实是福建厦门的鼓浪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事不宜迟，即刻播放一些好听的华语歌曲给大家。打头阵回到来就有周深啊。是周深哥哥啊。啊、周深是哥哥来的吗？不是，一首歌叫做哥哥啊，周深的哥哥。是谁

听紧嘅呢一位系嚟自山东省烟台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嘅女歌手任素汐啊，任素汐。歌曲名字叫做《夜灯》，以深夜嘅一盏灯为意象，唱出嗰啲喺黑暗中独自等待、默默守护嘅温柔同埋孤单人嘅心声啊。

0: 生。
1: 任素夕夜灯，继续送俾大家有女歌手，女团 GNZ 48嘅成员刘力菲，好喜欢你。

刘丽菲好喜欢你，一句好喜欢你，唱出少女心中那份纯粹的暗恋和心动，简单直接的对白，充满住青春的美好。同样地，一句回到过去，带大家回到去 K 房的年代。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

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跟住嚟自河南省平顶山市嘅男歌手盛焕，重返离开才爱你，离开才爱你。

一种后知后觉的遗憾。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重要的。重返城门，离开才爱你。同样地，有些朋友在节目尾声留言版那里开始为听晚的轻谈做点唱，可能你有些心事急住想同大家分享，不过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讲啦，好冇？送给大家今日华语音乐风的最后一首歌，郭富城啊，郭天王的作品。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啦。前期冇走开，跟住嚟会有张家乐、李丽蕊组合。下个星期，小姜继续陪你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

0: 为首创造香港新机遇。警方联同海关在西贡和大鹏湾海域一带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侦破一宗走私案件，检获大约192万支怀疑私烟，估计总市值大约860万，应货税值大约637万，并扣查一部涉案货车。案件正由相关部门继续跟进调查。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人员展开追截，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见到，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尼泊尔警方昨日表示，至今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2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比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至落后1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比16，直落2局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的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还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芬神、Sean 骚动音乐。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3: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面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ui、John Curious、Danny Yao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Wu 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ody，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2: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还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什么？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和大家介绍下。
3: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刻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2: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3: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亦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2: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Hi， 我是 Matthew。
6: Hello， 我是 Sarah。
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5: 下午6点到8点啊。
6: 有什么送给我先？
5: 有啊，有音乐。
6: 还有呢？
5: 有快乐。
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时间是9月6号黄昏的6点09分，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 李丽蕊啊。
5: 今天虽然30度，但我觉得是舒服了很多，
6: 超舒服。
5: 这排天气不知道干了一点啊，定是什么，但是很有秋天的气氛啊。
6: 是啊，
5: 还有个天色都很好啊，这排个天很多很蓝啦，还
6: 有云好白啦，好厚啦，夜晚黑嘅话又凉凉地啦。我真係觉得有啲秋天嘅感觉嘅，即係讲真。虽然而家係30度。
5: 係啊，唔觉得係30度。因为前排呢上个月嘅时候30度係真係熱到出晒汗嗰种30度。
6: 嗯。
5: 但係依家嘅体感温度就好好多啦。
6: 啱啦，所以呢个时间就好适合呢大家喺任何嘅地方嗰度呢听住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嘅。
5: 冇错啦，欢迎大家收听。
6: 欢迎欢迎。
5: 今日係9月第一集嘅节目啦。九月第一集的节目，我想大家都可能估到个主题，个主题就是开学了。
6: 你定的、哦、
5: 是啊，因为九月就是开学嘛，亦都是我第二个没得开学的九月。
6: 咦，我陪住你连续是两个
5: 月，是、啊是啊、
6: 两年、啊、你离开了校园之后的话呢，
5: 就即刻来到这个港台的怀抱。
6: 几开心呢、
5: 啊、
6: 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了，是不
5: 是？没错，所以今天呢都要揀一些跟开学有关的歌曲啦。
6: 嗯，
5: 虽然我知道大家对于开学的心情呢，如果你是读书的话呢，都是很复杂的。
6: 是。
5: 又开心啦，因为可以见返啲朋友啦、
6: 嗯、
5: 有好多学校的活动啦。
6: 嗯。
5: 但是同时亦都会有少少不开心的，一定因为又要交功课，又要上上堂，有時都真係好多功課做，又要讀書，其實都未必中意太中意嘅。咁、嗯、我都明白個心情係好複雜嘅，又愛又恨嗰種心情咯。係
6: 咩？我不嬲都覺得開學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同埋永遠都係覺得就係讀緊書嘅朋友係最幸福嘅。當然啦，你話開學開學開學咧，除咗同啲同學仔佢哋會有一啲嘅感覺之外嘅話，其實家長都有嘅。
5: 嗯，
6: 係咪啊？
5: 都要睇功課噶嘛。
6: 而家啲家長係啊，你哋真係要放鬆啲啊！有時即係我見到，譬如可能。 能是会好担心，哎，开学嗰日嘅话，我仔仔女女我识唔识起身啊？嗰啲书簿整好未啊？又或者整佢咩早餐啊？甚至乎我见到有好多爹哋妈咪都会系管接送咯，即系会揸车，
5: 好幸福嘅
6: 送佢哋翻学咁样。
5: 同埋啱啱提到起身咧，我其中一样觉得。翻學最辛苦嘅就係要早起身啦，因為真係要好早噶嘛。我細個翻學嘅時候聽住晨光第一線嘅，知唔知？
6: 係㗎，天未光㗎，而家係即係。因为冬天的时候嗬，个天咧仲系黑色嘅，你即系未，哇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样，又好眼瞓咁样去翻学啦。
5: 系啊，多数我好记得咧，佢唱《晨光第一线》嗰首主题曲嘅时候咧，我就差唔多要真系准备上车咁样咯。所以对于呢个节目都好有一个情意结。
6: 几好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好多嘅啲节目嘅话，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呢系其中一个咯。
5: 系啊，真系，所以依家嚟到做咧，亦都真系人哋开学嘅时候，我就喺度翻紧电台嘅时候，都有一个好。奇怪，但系系好嘅奇怪嘅感觉咯。
6: 几好啊！你以前嘅就系电台嘅节目陪你成长，你而家就喺呢一度
5: 希望可以陪
6: 住
5: 其他人成长，
6: 其他嘅朋友成长，系咪？
5: 好啦，今日嘅第一首歌曲咧，要俾个惊喜 Sarah 嘅，
6: 好
5: 啊、因为呢首歌曲系你嘅歌嚟嘅。
6: 吓，可以嘅咩？

0: 唱歌嘅歌手就坐喺我嘅对面啊，嚟自 Sarah 李麗蕊嘅小妹妹日记。
1: 最紧我点解要拣呢只歌咧？
0: 系因为我
1: 完全唔知道嘅，搞咩咧？你做咩事？
0: 因为嗰日做呢一个凌晨节目啦。有人就喺留言度講話，其實 Sarah 呢隻歌好適合開學，
1: 嚇！
0: 因為嗰種小妹妹翻學見到男仔
1: 中意佢，
0: 係啦，嗰種嘅心情好適合做一個開學嘅主題。跟住有人提議咗，跟住係今日星期日做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就可以揀呢首歌，亦都係俾個驚喜你啦。
1: 係，咁如果係聽眾嘅一啲意見嘅話咧，我係絕對接受嘅。但係如果係你自己刻意嘅安排，唔講俾我聽嘅話咧，我就會有啲嬲咯。
0: 咪係有人話呢首歌好適合嘅，咁
1: okay，
0: 我都想俾聽眾聽到啦，亦都想俾個驚喜你。
1: 真係好驚喜，
0: 係好有嗰種真係小妹妹啦，好細個嗰種暗戀人嗰種好心動嘅感覺。
1: 我真係已經好耐冇聽，但係我都唔知道究竟即係你哋係咩心態。我覺得除咗你之外呢，仲有另外一個人係間唔中呢，我半夜嘅時候又係會聽到佢播我啲歌嘅，嗰個就係我哋最喜歡嘅小姜啦。係啦，咁我就嘩好驚，一聽到自己以前嗰啲 BB 聲呢，即係覺得好尷尬。
0: 自己聽有尷尬咩？我覺得
1: 尷尬㗎。
0: 唔係，可能如果我有歌嘅話，我隔多幾十年之後聽返我都會尷尬。
1: 你放心 Matthew， 如果你有歌嘅話，我一定會喺我節目度播，好冇？我應承你。
0: 我會尷尬咯，但我依家系播嗰、那个，所以我唔尴尬啦。
1: OK， 多谢你用咗呢一首嘅歌曲咧，都好有即系翻学嘅时候嘅一啲情怀嘅。
0: 尤其是嗰种翻学咧，暗恋人啊，即系你知初恋好多时候都系喺呢一个学校发生的。
1: 所以我今日都有呢个歌曲嘅话，都系嗰啲即系预告啊、初恋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嘅就系读书嘅时候唔应该谈恋爱，
0: 我觉得唔系噶。我哋而家系咪要嗰啲辩论议题咧？读书嘅时候学生應否談戀愛嗰種？
1: 其實我係同你同一隊嘅嚇，咁、但係即係當然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都係學業為重。咁如果你話喺呢個時候，我就盡可能就唔好啦。但係我真係發覺咧，如果你係談一個好嘅戀愛咧，
0: 一齊努力咯，
1: 某程度上係會令到你係更加加分嘅。
0: 係啊，一齊温書、放學就係自修室，拍拖嘅活動就係可能一齊操卷咁樣，你話幾好啊？幾幸福嘅事啊！
1: 但係無奈，我諗相信我哋兩個都喜歡嘅話，係因為我哋都冇做到。是
0: 不是拍拖就有嘅，讀書就難講少少啦，唔透露咁多啦。
1: OK，
0: 不過提到學生時期拍拖呢一啲咧，我成日都會諗起一啲台灣地區嘅電影。
1: 嗯，
0: 因為好多時候個 setting 咧，都係喺學校裡面發生嘅。
1: 係嗰啲校園青春電影啊嘛。
0: 係啊，尤其是以下呢一套啦，就會諗起當年嘅一啲愛情啊。送给大家来自胡夏的那些年，看到翻学的电影呢，我一定就会想起这套，也都会想起当年错过了的爱情。因为当年他们两个没有一起，我真的很不开心的。
1: 关你什么事？

0: 我就覺得關我事嘅，因為我當年睇到好慾緊嘅。
1: 哦，
0: 我諗緊柯敬騰，你仲唔表白？明明沈佳宜都中意你嘅、哦，但佢就係冇表白，跟住就錯過咗呢段愛情啦。
1: 冇錯，
0: 到最後個結局係佢個女主角叫結婚，佢參加佢嘅婚禮，就覺得明明當年如果你表白嘅話。結婚嗰個有機會就係你㗎啦、
1: 就是，好心急啊！嗬，
0: 係啊，好心急啊！
1: 但你以前你呢啲咁樣嘅即係 puppy love 或者係啲愛情故事嘅話，往往就會係咁樣嘅結局咯。
0: 人生總有啲遺憾嘅，
1: 嗯，
0: 要有啲遺憾，你先會學識下次要珍惜呢、這、一個呢一、這個機會。
1: 你睇到戲嘅時候，你一定係代入咗個男主角，
0: 冇錯。
1: 希望即係喺學校
0: 冇佢咁靚仔啦，但係
1: 未有，唔好妄自菲薄。
0: 冇錯，人生就係有啲時刻唔識得點樣示愛，跟住就會錯過咗啦，好似跟住呢一首歌曲咁 樣。你知張敬軒嘅《櫻花樹下》，櫻花正開，但係唔識得同你示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琴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说，这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5: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是
6: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嘅时间系嚟到嘅6:39噶，听紧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啊！日子已经嚟到嘅就系2026年嘅9月06号啊吓，咁啊即系讲紧嘅就系即系9月6号咧，依家开学嘅日子之外嘅话咧，亦都系咧就系我哋今日咧希望可以定到我哋嘅主题咧，有关于嘅就系开学嘅嘢。唔知点解一嚟嘅话咧，我就谂住系要播呢一首歌。
1: 我嗰日凌晨节目都系有拣到嘅，
0: 因为
1: 九月咧就想播呢首歌，
0: 你就会忍唔住啦，系咪？
1: 系虽然唔系9月21号，因为首歌词就讲到话9月21号嘅夜晚咁样，但系每到咗9月都好想听啦，同埋佢呢首歌真系听到好开心啊！
0: 嗯哼，嗱咁头先我见到咧就话2026年嘅9月06号，咁其实就系9月6号啊吓，真系想同大家要讲翻呢一首歌曲，除咗你话系好适合咧，就系九月份你一定会忍唔住一定要播之外嘅咧，对于我自己。讲嘅咧，亦都有另外嘅一个感觉喺度嘅，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套嘅电影非常非常非常之喜欢，其实咧就系一个动画，讲紧嘅就系一个嘅机械人同埋一只狗仔嘅故事。咁其实里面咧亦都系有一首嘅歌曲，佢哋两个嘅主题歌曲咧就系用咗 Earth, Wind and Fire 呢一首嘅，就系 September。咁就系当然到佢哋要去谂翻起对方嘅时候，甚至乎有好多一啲嘅以前回忆嘅画面咧，一播呢一只歌咧，你系会喊到停唔到嘅咯。但係好可惜，
1: 好多人都
0: 睇
1: 我未睇，因為我有陣時咧，啲人成日話喊到傻嗰啲電影咧，我係唔夠膽睇
0: 嘅。哦，你係嗰啲好敏感嘅人，其實你係會嘅，係咪？係
1: 啊，所以好多時候，因為呢一套戲你啱啱講嘅嗰一套咧，真係個個都話喊得好犀利，
0: 係咪啊？
1: 咁我有少少係唔夠膽睇咯，因為我驚自己喊得好犀利啊。
0: 咁咪啱咯，咁就係有呢種同感，同埋有一種嘅同理嘅感覺咯。好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呢首歌曲作为我今日嘅拣嚟嘅，有关于嘅就系主题系开学啊吓，咁啊就第一只嘅歌曲，因为咧我觉得九月份咧唔知点解，虽然咧就系离开你呢一年咧已经。大大话话都过咗9个月，你会唔会有少少觉得好得人惊嘅感觉？
1: 时间太快啊！
0: 系啊，所以即系剩翻3个月，你今年2026年就已经过去咯。
1: 系啊，好似我做咗 DJ 之后咧，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咁样，即系因为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定系乜嘢？咁就真系。咁快就9个月嘅，点解？
0: 冇错，嗱，对于咧同学仔嚟讲嘅话咧，暑假结束啦，新嘅学年咧就要开始啦。咁开学嘅话，我觉得其实都唔单止话系讲紧咧，就系读书嘅新开始，亦都系一个新嘅季节嘅开始。所以我觉得九月咧，对于一个人嚟讲嘅话，都可以就系重新再定立一下你自己嘅一啲应承咗自己嘅嘢，究竟有几多做咗咧，有几多未做咧？喺呢个时候嘅话，应该好好地咁样去检视一下。咁其实系时间嘅，会好好地会再自己重新出发。同埋嘅就係呢一排嘅啲天氣咧，我又會覺得，正如頭先我哋一開始已經講，好舒服啊，好適合大家咧，即係出去行下，係嘛？即係邊度都好，去一啲即係郊外嘅地方啊，又或者去一啲你好耐冇去過嘅地方嗰度行下，尤其是喺香港喺呢段時間嘅話，我覺得係特別靚嘅。
1: 同埋出去行下，見到好靚嘅天空啊、海啊咁樣，
0: 食啲好嘅嘢啊，
1: 係都可以係收拾心情，去定立一啲新嘅目標嘅。尤其是如果真係讀緊書又聽緊呢個節目嘅你咧，我覺得新學年係最好嘅時候啦。
0: 嗯，冇錯。
1: 尤其是當然讀緊書就好多學業上嘅目標啦。咁就可以趁呢个机会定立一啲新嘅目标，挑战下自己啦，亦都系有目标嘅话就珍惜时间多啲
0: 所以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同所有嘅同学仔讲声嘅就系话，啱啱行咗嘅就系你哋嘅。

0: 同樣都是這首歌，我想呢講緊開學的話是一定要播的，就是李克勤的開學禮。
1: 應該呢排都不少 DJ 會揀了這首歌曲的啦。
0: 是啊，其實講緊或者讀書的話，我覺得都是的，終身制可能是來自的，就是未必是講緊你要去翻學的，就是啊我是讀緊幼稚園啦，讀緊小學啦，中學啦，大學啦，講緊的就是其實呢是要成世人其實都要學嘢，是吧？咁呢樣嘢嘅話咧，就真係唔係話淨係喺學校裡面，就算你出嚟做嘢嘅話咧，你都係要每一日咧繼續去好好地咁樣去學習啦，同埋咧就係要長進自己。
1: 我覺得要有學習同埋反思，你個人先會有進步嘅。不過你畢咗業好啲咧，就係你冇規限啊。因為你中學嘅時候，你一定要學啲基本嘢噶嘛，中學、小學咁中英數嗰啲一定要學嘅。但你出到嚟嘅時候，你有興趣嘅嘢，你咪去學咯。
0: 嗯，
1: 可能係一啲人覺得冇用嘅嘢添啊，可能係一個好簡單嘅興趣。
0: 嗯，
1: 但如果你覺得你學完之後，你個人喺性格上面有成長，又或者其實你開心嘅已經好足夠咯。
0: 同意，
1: 我覺得要不斷去學習嘅，
0: 終身學習啦，以及咧就係可能好多時候，正如你所講，唔係話淨係喺課本上面我哋要識嘅知識嘅學習，其實最緊要嘅就係學做人咯，係咪啊？呢樣嘢我諗咧就係呢一世。你都係要好好地咁樣好好地去學習，就係點樣去做一個人或者係做一個好人囉。好啦，咁我頭先呢一首歌曲之後嘅話呢，接住嘅呢一首歌呢可以回應返你嘅，就係、是、啊其實除咗你話講緊開學，我哋會諗返好多以前嗰啲就係校園青春電影。小品片里面，青春电影里面有啲咩嘢啫？都系一班同学，大家好似兄弟之间嘅呢啲咁样嘅感情啦，甚至乎讲紧嘅啲爱情啦，都系离唔开呢啲嘅幌子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剧情嘅。咁同埋嘅就系我会觉得翻学有一样嘢都几开心嘅，就系你会识一班朋友，呢班朋友有机会嘅就系第二时你嘅一啲好朋友陪住你成长嘅呢一班人，而且嗰阵时候你嘅感情咧系最 pure 同埋。是冇记心嘅，
1: 系啊！好多人都话读书时期嘅朋友就系你最好嘅朋友，其实我都真系好有呢个感觉嘅，因为而家成日讲嘢嘅朋友都仲系中学嘅朋友啦，甚至乎打波，其实我打波嘅朋友都系我中学嘅队友嚟嘅，所以我依家其实我个生活圈都仲系围绕住我中学嘅朋友，又或者一啲师弟咁样啦，
0: 冇错，
1: 真系嗰种。好同埋好多共同回忆噶嘛，你哋
0: 啱啊！
1: 你哋有时候我哋聚会嘅时候都会讲翻中学嘅时间，嗰阵时发生咗啲咩事，其实真系啲好宝贵嘅嘢，亦都要好好珍惜呢啲友谊咯。因为出到嚟社会咧，唔知点解咧，好似难啲识咗咁真心嘅朋友，可能真系冇对咁耐啊。你读书嘅时期，你一日系对九个钟咁样噶嘛，你对住你啲朋友，
0: 晚黑手可能仲多过对住爸爸妈妈或者屋企人。
1: 但你出到嚟社会嘅时候，其实你好难一日对一个人咁耐，咁就变咗难啲建立嗰种好真挚嘅感情
0: 啦。非常同意啊！吓，小时候嘅时候嘅同学仔嘅话咧，都系你童年嘅回忆啦。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可以系好好咁样珍惜。跟住出场嘅有呢一位嘅朋友啊，佢嘅名字系梁咏琪，有呢一首嘅歌曲啊，你应该好多咯，嗬，同班同学。

0: 里面的歌词咧，当然都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当大家要讲拜拜啦，要毕业啦嘅时候啦，甚至乎嘅就系一啲同班同学大家之间嘅互生情愫嘅呢啲咁嘅古仔啦。或多或少都有嘅，系咪？同班同学咧都读有好多种唔同嘅感情啦。但系我都始终都真系头先我哋所讲嘅说话，细个嘅时候识嘅朋友仔，大家系冇乜记心，而且嗰阵时候咧系最纯洁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嘅珍惜同埋欣赏咯。
1: 系啊，同埋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0: 系
1: 有时候眨下眼咧就已经过咗读书嗰个时间。
0: 嗯，
1: 我记得我睇过一段文字，我已经唔记得咗系边个写噶啦，唔好意思啊。但系嗰段文字就话有一日，嗰个人就已经翻紧工噶啦。佢翻工嘅时候就见到一个小朋友好赶咁样着住校服跑翻学。
0: 嗯，
1: 佢本身想同嗰个小朋友讲就话慢啲啦，其实你好快噶咋，你学校时期你要好好珍惜啊，唔好咁急啊。
0: 嗯，
1: 要多啲珍惜同同学相处嘅时间啊。但系佢最后收咗口，佢冇讲到。
0: 嗯，
1: 因为佢话其实讲咗都未必明白。
0: 嗯，
1: 有时候过咗嗰段时间，你回望望翻先发现，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因为读书嘅时候，你唔发现时间系过得咁快
0: 嘅。
1: 好多时候都系隔咗几年之后回望翻就话，点解嗰六年咁快就过咗嘅咧？咁样会唔会嗰阵时如果做多啲乜嘢会开心啲咧？有时候真系会咁谂咯。
0: 我明白你嘅意思，即系好似好多嘢嘅话系要过咗先至会知道嗰个味道喺边度。又或者我哋嘅人生啊，永远都系后知后觉。是吗但是所以的就是我想我们讲些什么的话呢，现在的后生仔都不会明白我们讲什么直至到是到
1: 自己。我都是后生的我都。
0: 但是你已经开始讲了这样的说话了。
1: 不是，那我都过了读书的时间的嘛。
0: 是，所以就是 你可以有这样的资格可以告诉大家听的，就喂好好地珍惜啦。其实这些这样的时间的话真的是最正和最开心的。
1: 还有阵时唔三唔四个觉得诶、应唔应该去呢个活动玩呢、好似有啲尴尬嗰啲诶去咗先啦，
0: 啱啊，
1: 有时候
0: 做咗先啦。
1: 好多时候一啲活动咧、你过咗先发现原来咁好玩嘅，
0: 系
1: 本身你可能真系唔三唔四谂紧去唔去。
0: 你唔去嘅话，你又唔知嘅啫，
1: 系
0: 嘛、你去咗嘅话，你先知道唔好玩，你咪走咯。
1: 同埋都中学，我觉得都好多机会嘅，尤其是好多课外活动俾你参与噶嘛，
0: 系
1: 咁咪试下去玩咗先咯，唔中意咪走咯。
0: 冇错，始终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已经离开咗校园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咁跟住咧，阿嘉乐哥哥都只不过系离开咗就系两年嘅时间，我哋大家讲嘅嘢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1: 是、
0: 都是叫大家真係好好珍惜，同埋嘅就係、是好羨慕你哋啊，即係仍然可以有開學禮，可以有好多呢一啲嘅，即係可能係忐忑或者係不安，但係呢啲嘢都會過，唔緊要嘅嚇。最緊要咧就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樣咧，有一班嘅朋友仔，有一班嘅老師好地咁，有你有我好地咁樣去度過你哋嘅校園生活啦。好啦，咁结束第一个小时嘅有你有我呢首嘅歌曲，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转头翻嚟嘅话，会继续翻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维持在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话，嗰14人系喺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蚊。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寻日喺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被人呃。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坐

0: 火車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是兩人首訪當地。澤連斯基在同美方代表會晤前夕，召集烏方談判團隊召開專項會議，統籌部署相關談判工作，並敲定烏方談判立場與方案。澤連斯基強調，烏方認可並謀求推進和平進程，但後續達成的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納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條款，切實保障烏克蘭權益，實現有尊嚴的戰後和平。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個月26日發生的嚴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點，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難，519人失蹤。救援人員在核心區域展開地毯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發現超過990件遺物。路透社報導，中方安排傳媒前往吉隆口岸災區採訪，現場影片和照片顯示，原來5層高的中國海關大樓已經消失，唯一仍然能夠見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員利用工具清理泥漿，挖泥機就在旁邊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他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主流、
5: 另类、
6: 舞台、
5: 文字、
6: 影像、
5: 形体、
6: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绿在沙田同埋绿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废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同埋可持续生活方式嘅认知。两间绿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唔同主题嘅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嘅介绍啊！
8: 设喺绿在沙田嘅魔法 recycling， 我哋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嘅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喺四个关卡入边咧，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嘅森林。当中关卡除咗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仲加入咗 green steam 嘅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啦，就系我哋用咗喺社区收集翻嚟嘅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嘅魔药锅。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呢，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至于绿在西贡嘅白爪鱼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 场内除了有梁米高的《白酒与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7: 大嘥鬼减废游戏屋，详情请上六在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Hi， 我是 Matthew。
9: Hello， 我是 Sarah。
6: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6: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9: 有什么送给我先？
6: 有啊，有音乐。
9: 还有呢？
6: 有快乐。
9: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時間是9月6號黃昏的7:12，歡迎回到來有音樂有快樂，來到第二個小時的節目，在直播室繼續有我張家樂 Matthew，
1: 繼續有我 Sarah 李麗蕊。
0: 9月的第一集節目當然要以這個開學為主題，剛剛聽到四個人的合唱歌曲，有Dionne Warwick、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加上 Stevie Wonder 的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選這首歌是因為我覺得學校好像你剛剛這樣說 是一個認識朋友的地方，而學校認識的一些朋友呢亦都很多時候是你一世的朋友的。
1: 是啊，真的說。
0: 還有提到剛剛首歌曲呢，每次都要說一次的，就是網上面亦都有另一個版本的就是由 Dionne Warwick 啦加上 Stevie Wonder， 今次就是加上 Whitney Houston 和 Luther Vandross 的版本、我是比較喜歡那個版本的。
1: 為什麼呢？
0: 因為那個是 live 的版本、還有他們當然就是唱得好好聽啦，即係個個都係 Whitney Houston 啊、Luther Vandross， 個個都係啲人公認係頭
1: 係
0: 神級歌手，係頭五咁樣嘅歌手嘅，同埋佢哋有啲即興嘅感覺嘅，同埋有啲鬥歌嘅感覺，即係 Whitney Houston 哇好勁啊，跟住 Luther Vandross 就話我都唔可以執輸啦，都要唱得好勁咁樣，係有嗰種即興，亦都有喺個鬥勁嘅感覺啦，少少，但係就係非常之好聽，因為佢哋真係好勁。
1: 係，不過頭先你聽嘅呢個版本咧，呢、這個四位
0: 都
1: 係
0: 好勁，
1: 非常之犀利，
0: 所以兩個版本都係好好聽嘅，
1: 係啦，各有大家嘅好處，
0: 同埋前奏我係十分之喜歡，每次聽到都有少少起雞皮嘅感覺。
1: 咁啊，雖然就係話即係用呢一個口琴啊，嗬，但係開始嘅話你已經可以 feel 到，同埋佢個前奏你永遠一聽你就會知道係呢一首歌曲嘅。
0: 將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尤其是讀緊書嘅人咧、珍惜身邊嘅朋友。
1: 冇錯，
0: 因為好多時候你唔知點認識啊，有啲同中學同學傾偈嘅時候都講翻，當年我哋係點樣認識嘅咧？有時候係打球隊認識啦，有時候係坐隔離位啦，有時候係可能某個分班，跟住我哋一齊做一個 group project 咁樣啦，好多認識朋友嘅途徑，你真係意想不到嘅，有啲
1: 唔知道嘅，唔知道。
0: 跟住當年打球隊認識咗呢個朋友，咁就十幾年㗎喇。
1: 係㗎，跟住大家就一齊成長啦，到第時大過咗之後嘅話，就大家一齊回憶啦。
0: 係呀，
1: 係咪即係以前細個嗰啲嘢啦。
0: 唔知未來我未到嗰個階段啦，可能大家有小朋友嘅時候啦。
1: 係呀，我啱想講呢樣嘢可能係大家個肚腩又大咗啊，啲頭髮又白咗啊。
0: 唔好。
1: 但點樣都好，
0: 千祈不需要嘅。
1: 係嘅，但係都係一啲非常之難得嘅一啲友誼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
0: 因為有時候呢，我爸爸媽媽佢哋讀書時期嘅朋友呢，咁都有啲聚會㗎嘛，咁我就會出席啦。
1: 對於佢嚟講嘅話，即係你係叫 uncle 啊 auntie 嘅喎。係
0: 見啲 uncle auntie 咁樣啦，跟住嗰啲 uncle auntie 又有小朋友啦，咁可能佢啲小朋友就做咗我嘅朋友咁樣囉。
1: 咁就真係唔錯，
0: 就係一個好神奇嘅事情嚟㗎，真係。所以大家主動啲認識朋友都係需要嘅，我覺得。跟住揀嚟呢首歌曲嚟自 IDG Bubbles， 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叫緊我哋珍惜啲時間啦，亦都要去努力去同朋友相處咁樣啦。
1: 冇錯。

0: 来自 IDG Bubbles 的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一首关于成长的歌曲啦。啱啱提到一个point 呢，就话可能你好少嘅嘢，你唔知道未来会有几大嘅影响。可能你同朋友喺隔篱位，因为坐隔篱位就讲咗一句嘢，之后就变咗十几廿年嘅朋友啦。最近睇咗本书，佢入面一句嘅说话都令到我好深刻嘅。佢就话咧，睇好多科幻电影嘅时候都会话咩蝴蝶效应咁样嘅。所以咧，你翻到如果咧你系搭时光机翻到以前咧，你系咩都唔可以做噶。因为可能你踢到一块小石头都会有好大的影响，可能二十年之后呢，因为个蝴蝶效应扩展开去呢，是会有超级大的影响，可能成个国家都冇咗咁样嘅。但是你明明只是踢咗一块小石头，好多人都会在一些关于时光机的里面讲这些蝴蝶效应。但其实如果想回现在，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它的蝴蝶效应，我们常常都会忽略了这一样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小决定其实对未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不可以只是想、如果回到以前就会有蝴蝶效应了。想想现在，因为我们都没得回以前的嘛，其实。
1: 我们没有如果嘛，是啊，是啊，已经没有如果了。
0: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做的小决定可能是跟隔离位 say hi,、一个这么小的决定都会对未来呢有好大嘅影響嘅，
1: 係，所以就係希望可以同學仔同同學仔之間嘅話，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聽到有一啲，譬如就係大家嘅咩會恰啲同學啊，或者係對大家會有啲唔係咁友善嘅一啲嘅做法嘅話咧。如果聽咗阿嘉樂哥哥頭先講嘅呢一樣嘢嘅話咧，你都要記住係咪啊？每一樣嘢嘅話咧，你都要有一份嘅即係善心，要有一份嘅愛心。對於你身邊嘅每一位嘅同學仔都要，呢個係個蝴蝶。
0: 有啲人都信報應啊嘛，係咪先？即係可能你依家好少嘅嘢，你對人唔友善之後，隔二十年之後又就有報應㗎啦，咁樣咯。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報應啊？
1: 無論又點
0: 都有嘅，我覺得
1: 應該就係要好好地去愛下自己的同學仔嘅。
0: 係啦，亦都真係要善用學校的時間，因為學校都是一個成長很好的地方，未必是讀書方面成長的，我覺得即當然都需要啦，即要努力讀書考好公開試這樣有好的成績，但是我覺得很重要就是可以找到你未來想做些什麼，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我是讀一個理科的，我讀完之後就發現自己很不喜歡理科，是完全不適合讀理科的人，我中學的時候是讀化學和這個生物的，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因為完全不像我嘛，
1: 是啊，
0: 是，但是那時候呢我就要讀啦，那就選了這兩科去讀啦。
1: 為什麼你會選這兩科呢？
0: 因为嗰阵时都净系挂住打波，其实都唔系好理其他嘢噶。
1: 哦，即系总之，
0: 同埋
1: 试下啦，
0: 同埋系试下啦，同埋嗰阵时觉得读理科容易啲入大学啊嘛，都真系嘅，因为你读理科可以揀翻理科嘅一啲大学科目，但系你冇读理科咧，你大学系就冇得揀一啲science 方面嘅科目嘅，咁就觉得如果读咗理科入大学嘅机会率系高啲嘅，咁就拣咗啦。但就发现自己好唔中意咯，即系虽然最后都有读嘅，但系都系一个发现自己中意啲咩嘅一个好好嘅方向咯。咁我就发现原来我中意文学嘢多啲嘅，又或者中意历史嘢多啲，咁就系趁读书嘅时候发现嘅。
1: 系，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喺嗰段时间嘅话就可以好好地咁名正言顺，
0: 咩都试下，
1: 又咩都读下，咩都试下。其实错咗都唔紧要，你
0: 拣
1: 错都
0: 唔紧
1: 要。
0: 我都觉得自己拣错咗，但系都唔紧要。但系嗰就是、因为嗰阵时拣错咗，先令到自己明白，原来我系一个点嘅人，同埋我中意做啲乜嘢咯。
1: 其实有时都未必真系可以做到一啲你自己喜欢嘅嘢，或者读到你自己喜欢嘅科，但系其实当你发现到知道自己唔中意啲咩嘢，
0: 你就知道、
1: 這個、
0: 你
1: 系一
0: 个线索嚟嘅，会大概俾到你另外一个方向，就话其实我大概中意啲乜嘢咧，咁样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嘅，我觉得学校
1: 好多谢你嘅分享，
0: 好似 TED Talk 咁样，
1: 系啊，真系几好，我觉得。
0: 继续送一啲同成长有关嘅歌俾大家，
1: 好啊。

趁住开学嘅主题，拣嚟咗一啲同成长有关嘅歌曲，嚟自 Shine 嘅《十八相送》。好啦，到我今日拣嘅最后一首歌曲啦，都系同成长有关嘅，最后有 Oasis， 叫做《Live Forever》。一阵就有翻 Sarah 拣嘅音乐选择陪住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罗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罗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和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港铁表示，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的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留意到网上有帖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事件。港铁提醒乘客要注意安全，顾己及人，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香港铁路西北铁路附例，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25人死亡，大部分是青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佛得角国家通讯社报道，一部巴士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道路，跌落大约30米深的沟谷。车上乘客主要是参加旅游的中学生，现场地势崎岖，增加搜救难度。总统内韦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Hi， 我是 Matthew。
6: Hello， 我是 Sarah。
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5: 下午6点到8点啊。
6: 有什么送给我先？
5: 有啊，有音乐。
6: 还有呢？
5: 有快乐。
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時間嚟到黃昏嘅7:37，繼續翻嚟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啊！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直播室裏面，有我 Sarah 李麗瑞，
1: 有我張家樂 Matthew。
0: 頭先嗰首嘅歌曲嘅話，相信都應該好經典啦啩。
1: 套電影都好經典，
0: 係啊！你有冇睇過啊，小朋友？
1: 我都認識咯，就證明佢真係好經典咯。
0: 冇錯，因為我知道你喺興壇嗰度都有播過呢一隻碟嘅歌曲，
1: 我有聽佢嘅歌嘅，但係就未睇翻呢套電影啦。但我識佢啲歌同埋識套電影，就證明咗佢喺歷史上面嘅地位啦。
0: 冇錯，講緊個就係一啲嘅青春校園電影當然啦，就係呢一套嘅電影嘅話，相信就陪住有好多人嘅成長啦，以及裡面嘅歌曲嘅話，相信有好多嘅你都一定是耳熟能詳的，包括剛才的那首 Grease， 講緊的就是油脂的這一套電影了。為什麼會揀這一首的歌曲呢，就是作為今天最後這半小時呢貼題的一些歌呢，是因為你看一些青春校園的電影呢尤其是看外國的電影呢，你會特別覺得的就是嘩，真的好想好像他們這樣啊，就是不用穿校服翻學。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同感。
1: 是有的。因為細個咧，
0: 我哋香港係要噶嘛，
1: 要穿校服啦，同埋都會有啲日子係一啲便服日嘅，
0: 特別開心嘅。
1: 係啊，我就會襯好耐嘅衫啦，諗下著咩鞋啦，嗰日嘅髮型應該點樣啦，就會真係預備好充足，就因為終於可以唔使穿校服，可以穿便服翻學啦。咁嗰啲日子就會真係好興奮啊！同埋如果有中意嘅女仔嘅話，就要穿靚啲去。
0: 是俾佢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係咪
1: 冇错啦，咁就觉得哎穿便服真係好好啊。
0: 冇错。
1: 同埋有啲嘅国际学校都係唔使穿校服。
0: 唔使穿校服㗎嘛。
1: 咁就好羡慕人哋囉。
0: 係囉。咁当然唔係话淨係话呢一套电影就係俾你呢一种嘅就係深刻嘅嘢㗎，就啊佢哋好唔使穿校服㗎喎，又可以穿皮褸啦，又可以即係大家
1: 好
0: 跳下舞啦，识下女仔啦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即係始终都係一啲令到我会有好多以前嘅回忆嘅其中。中一首嘅歌曲，因为呢一首歌哇，你就会青春就会翻晒嚟噶啦，咁所以咧就系唔好介意系咪？我就会拣咗呢一首嘅歌曲作为就系第二个半小时嘅开头啦吓。好啦，咁除咗有呢一首嘅 Grease 之外嘅话咧，仲有好多喺校园生活里面咧，即系不为所知，不过相信都应该系大家会有做过嘅嘢，即系例如谈恋爱啊咁样啦。嚟紧嘅时间嘅话咧，都有呢一啲嘅歌曲咧，送俾大家。
1: 而家好公開嘅，
0: 而家冇乜所謂嘅啦，係咪已經？
1: 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但係多數會喺你嘅社交媒體上面公開，但係都係唔俾阿爸阿媽知嘅嘛。
0: 啊哈，大家都明嘅。
1: 係啊，即係嗰啲阿爸阿媽覺得你應該要專心讀書，就唔好拍拖啦。不過你仍然會拍拖嘅。
0: 嗯哼，唔好影響學業咯。
1: 叛逆嘅心情
0: 都明嘅。好啦，咁你話除咗有呢一啲嘅即係戀愛嘅歌曲之外啦，咁當然亦都會有一啲咧，就係俾我哋有一種感覺。我覺得如果講翻你話學校嘅日子咧，唔同嘅时间或者系时代，你会有一啲唔同嘅感觉。例如，你仲记唔记得你自己幼稚园嘅时候啊？
1: 有少少印象，唔系好清楚记得，但系会记得某几件事咯。
0: 嗯哼，
1: 即系可能发生咗一啲事系好深刻印象的，
0: 有啲片段咯，
1: 系
0: 嘛？即系
1: 嗰啲才艺表演喺个台上面，唔知道做啲乜嘢，咁就会。嗰啲片段就好深深落印喺我嘅腦海裏面，
0: 係或者聖誕節去扮
1: 都有嘅
0: 嗰啲咧，嗰啲係咪啊？
1: 嗰啲深刻啲咯，但係你話日常生活係點樣就唔係好記得㗎啦。
0: 但係我就覺得佢哋喺幼稚園，我諗相信應該係對於家長也好，又或者係小朋友也好咧，係應該好第一次要去離開屋企人。佢哋送你翻去，咁跟住又唔捨得放手，跟住睇到佢又慢慢即係入咗佢校園度，你又有一啲嘅分離恐懼症，啲焦慮，但你喊，但你慢慢又會成長，即係我覺得哇，其實即係幼稚園又係有另外嘅一番景象啊！嗬，即係開學對於佢哋嚟講啊，我意思
1: 我未做人爸爸，我未有嗰種分離嘅感覺咯
0: ，
1: 我淨係做過嗰個小朋友就衝入學校嗰個感覺咯
0: ，
1: 但嗰時又。應該冇好唔捨得㗎喎，但我要問返我爸爸媽媽先知
0: 道，
1: 因為我都唔係好肯定。
0: 不過既然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開學嘅話呢，點能夠唔講嘅就係其實幼稚園嘅小朋友嘅話，你哋都要加油啊！
1: 學校嘅開始啊，幼稚園
0: 冇錯，就係踏入校門嘅

0: 唱歌朋友嘅系 Twins 啊，咁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幼稚园啊吓。我谂相信即系大家都应该要谂翻起嘅就读幼稚园嘅时候，应该都系好遥远、好遥远嘅事啦。咁当然啦，你就话即系讲开呢一样嘢咧，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嘅系开学咧，又发觉嘅就系唔知点解喺揾紧一啲嘅歌嘅时候，又发觉
1: 一定有
0: 女团啦、组合啦，系特别多呢啲歌曲嘅。
1: Twins 系特别多嘅，
0: 特别多，
1: 好多关于翻学啊，好多关于。學校嘅戀愛嗰種歌曲啦，係、真係好多，同埋一定要揀佢哋嘅歌啦。
0: 嗯哼，都會相信有好多人都係聽住佢哋嘅歌曲去慢慢成長嘅，即係特別係 Y2K 嗰一班啦，係咪啊？因為我都有睇到嘅就係有好多啲嘅網上面喺度講緊嘅就係、是，哇！其實任何喺學校或者係校園裡面，你會見到或者會面對嘅嘢咧，佢都有一首歌係啱嘅。
1: 補習社都有嘅，
0: 冇錯。
1: 嗰啲補習社遇上愛嗰啲咧，
0: 係啊，又或者佢就係即係喺個學校裏。面我就得一个男生啊，等等呢啲咁样咧，佢嘅歌曲嘅话都会包罗万有嘅。好啦，呢一首歌之后嘅话咧，当然亦都要出嘅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咗好耐噶啦。喺你校园嘅时候咧，总会有一啲你心仪嘅一啲对象嘅，但系永远未必即系有一个好嘅结局，又或者嘅就系他朝你会同佢一齐好好地咁去度过你自己嘅余生，但系咧喺嗰阵时候嘅嗰种咁样嘅纯纯嘅爱咧，又系特别难忘嘅，系咪咧？
1: 系啊，同埋有时候听到有啲人咧，佢嘅初恋情人可能系中学嘅时候认识啦，到依家可能已经结咗婚几十年咁样咧，每次听到嗰啲故事都觉得好感动啊！哇，嘢就揾到你人生中最爱，仲要系学生时期又一齐着住校服拍拖，你话几甜蜜咧？
0: 咁如果系咁，我就恭喜你啦，系咪？
1: 系啊，真系恭喜晒你，
0: 因为
1: 有
0: 嘅都
1: 有
0: 嘅，
1: 真系有嘅，都认识嘅，但系真唔多咯。但系有嘅话就好幸运嘅事嚟嘅。
0: 嗯，好多时候大家觉得嘅就系恋爱嘅开始嘅话，就好似。好似俾一个爱神丘比特射中咗箭咁样，
1: 系啊，啱啱
0: 嘅形容又真系几好。
1: 你知唔知啱啱你播呢个幼稚园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谂到，原来幼稚园都有心仪嘅女仔嘅，
0: 你
1: 谂翻起咯，系啊，即系但系嗰阵时当然就唔系嗰种拍拖嗰种啦，纯粹系觉得诶、个女仔好似几好嗰种，好小朋友即系几岁啫嘛，嗰种第一次见到女同学觉得诶佢几好嗰种感觉咯，我系谂翻起一啲咁嘅嘢嘅。有啲回憶彈咗出嚟啊，無啦啦！
0: 太好啦，聽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嘅話咧，其實越嚟越清楚知道張家樂多啲嘢。既然係咁，
1: 暴露曬啲嘢出嚟添。
0: 太好啦，真係估唔到嘅就係原來你嘅初戀嘅話係發生喺幼稚
1: 園。唔係初戀嚟嘅，單戀嚟嘅。
0: 一個單戀嘅一個故事係咪？哦，原來張家樂嘅戀愛預告係發生喺佢幼稚園嘅時候。多謝曬你嘅分享。

0: 无独有偶咧，今日咧你喺我哋今日嘅节目第一首歌曲就播咗我嘅歌啦。跟住嘅话咧，我而家亦都要播翻嘅就系会回应翻你嘅，就有林珊珊嘅呢一首《恋爱预告》。啊，头先喺咪后嘅时候，我哋好开心，因为其实咧就讲翻幼稚园啦，讲翻你以前有一啲嘅即系过去咗嘅一啲。好零碎嘅一啲片段或者係印象啦、
1: 啊，真係非常之零碎，
0: 係、啊、
1: 我淨係記得嗰種戀愛嘅，都唔係戀愛嘅，即係少少啦戀愛嘅感覺，但係我係完全唔記得佢叫咩名啦，同埋佢嘅樣子咧，我都係唔記得嘅。
0: 咁有啲咩嘢係令到你對於呢一個女孩子有感覺咧？
1: 我淨係記得嗰種感覺啫，同埋、
0: 啊、
1: 我喺腦海裡面係有少少相處嘅片段嘅、
0: 嗯嗯，
1: 但係嗰個記憶咧。佢樣係冇咗嘅，我係唔記得佢係咩樣嘅，我淨係記得，誒細個好似有過呢啲咁嘅感覺喎。
0: 嗯，
1: 但係好多嘢都唔記得。
0: 但係你已經識 feel 到嘅就係、是，你頭先講完啦，我都記得我自己喺幼稚園嘅時候咧、嗯，有一啲就係玩得好埋嘅男仔，你唔可以話係中意佢。
1: 仲記唔記得佢個名啊？
0: 唔記得。
1: 係啦。
0: 但係我就記得嗰啲係坐得好近嘅，咁同埋嘅就係你唔知點解嘅就係你見到佢，你會覺得哇，好似糖黐豆咁，同埋咧，甚至乎去到有一個嘅盼望，係你每一日都好想快啲翻學見到佢嘅。當然你一見到佢嘅時候咧，你就要覺得嗰種哇，呢、這個世界就係剩翻我哋兩個嘅啫。係
1: 啊，同埋成日睇嗰啲網上嘅片段啦，又或者一啲睇戲咧，嗰啲小朋友就話：，我幼稚園嘅時候識咗，即係我今日翻學識咗某個女同學，我要同佢結婚。嗰種咧咁幼稚嘅想法，就係嗰啲感覺咯，可能。
0: 其實諗下都好嘅，冇錯。
1: 好純真啊，同埋
0: 好多時候咧，呢啲咁樣嘅就係冇乜結果嘅。我哋以前純真嘅校園時候嘅呢一啲咁樣嘅愛情故事嘅話，就可以用呢三個字嚟去形容啦。我哋發緊嘅都係啲豆芽夢咯。

0: 連續兩首咧都係有講嗰啲少女情懷啦。究竟喺校園嘅時候咧，點樣去愛上一啲嘅同學仔嘅歌曲啦？繼呢一首嘅戀愛預告之後嘅話咧，又啱啱嘅就係路雲娜所唱嘅呢一首歌叫做《豆芽夢》啊嚇。差唔多時間嘅話咧，亦都要結束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啦。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嘅分享，
1: 祝大家開學快樂啦！
0: 希望大家咧真係開心心咁樣，
1: 創造多啲美好嘅故事。
0: 冇錯，亦都希望大家就可以好地咁樣咧，即係珍惜自己翻緊學校嘅日子。年少的星

0: 隨住呢一首嘅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奏鳴曲，結束我哋今日嘅又音樂又快樂。
1: 天窗邊一隻線，匆匆一生也要拖我自己。
0: 約定大家下個禮拜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琴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嗰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

0: 年。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同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5: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6: 今朝问想食碗面啊，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7: 唔系嘅。
8: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6: 系。
8: 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6: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9: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了。
1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11: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7: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3: Hola，
7: Hello 大家，我哋今晚咧继续讲拉丁美洲嘅国家啦。之前咧就分享咗好多唔同国家啦，但今次咧就会有一个香港人咧有可能会捞乱嘅名嘅，就系乌拉圭同埋巴拉圭啦。佢哋兩個國家嘅名咧，除咗有一個字係唔同之外咧，佢哋係兩個唔同嘅地方嚟嘅。而呢兩個國家咧，都係今年打入咗世界盃2026嘅。咁除咗佢哋兩個今年入到世界盃咧 ，Mandy 啊，佢哋仲有啲咩共通之處啊
13: ？Vincent 啊，其實頭先咧，你已經講過佢哋嘅共通之處咧，就係佢哋兩個個名咧都係拉圭。嗱，咁其實咧，巴拉圭嘅西班牙文啦，巴拉圭。咁咧，佢就係個名咧，源自於佢有一條河就係叫做巴拉圭河啦。咁烏拉圭嘅西班牙文烏魯圭，亦都係咧取名字佢，因為有一條烏拉圭河。咁河呢、這個字咧，喺佢哋嘅原住民語言瓜拉尼入面咧，就會係用圭去代表嘅，咁就代表水啊或者係河啦。咁所以咧，由巴拉圭同埋烏魯圭呢兩個地方都有呢個圭嘅結尾咧，我哋就知道原來呢兩個地方咧都係有一條河去命名嘅。
7: 咁除咗佢哋嘅名字有共通點之外啦，兩個國家有啲乜嘢相同嘅地方㗎？
13: 佢哋咧相同嘅地方咧就係、是、都係中意飲馬黛茶嘅民族嚟嘅。之前講阿根廷啦同埋烏拉圭嘅習俗咧，我哋都有提過佢哋咧好中意飲馬黛茶，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yerba mate。咁呢一種馬黛茶咧係要透過喺一個葫蘆型嘅器皿入面啦，用一個金屬嘅吸管咧去飲嘅茶嚟嘅。咁唯一嘅分別咧就係、是。烏拉圭或者阿根廷啦，佢哋通常咧就會飲熱嘅馬黛茶，係啦，咁通常咧佢哋會用去到70-80度嘅熱或者暖水啦去沖呢個馬黛茶嘅。咁但係咧喺巴拉圭咧，因為氣温咧太炎熱啦，所以咧嗰度嘅原住民咧，頭先提過啦，瓜拉尼，佢哋咧就發明咗凍飲嘅馬黛茶。佢哋咧會用冰水咧去沖嗰個草藥嘅，咁而喺2020年咧，呢一個凍飲嘅馬黛茶咧，甚至乎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添啊！而且咧 ，Vincent 去到今時今日咧，巴拉圭嘅人均消耗馬黛茶咧係全球最高啊！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咧去巴拉圭旅行啦，一定要試下呢一個解暑神器啊！冰飲馬黛茶，咁咧佢哋有一個特別嘅西班牙文名，熱飲嘅馬黛茶我哋可以叫 mate 啦，冰飲嘅話咧我哋就會叫做 de de de， 冇錯啦，係咪好易記咧？
7: 係啊，咁 Mandy 你有冇飲過呢個凍嘅馬黛茶？
13: 嗱，熱嘅馬黛茶咧我就有飲過，咁凍嘅咧我就真係未飲過啦，因為咧我都暫時未有機會咧去呢一個巴拉圭，不過咧。凍飲咧，佢有另一個特點嘅，就係咧唔係用普通葫蘆嘅器皿去裝嘅，佢係用一個牛角做嘅杯。咁、西班牙文咧就會叫做關巴。
7: 關巴
13: 係啦。咁我相信如果大家見到一隻牛角有人飲緊一杯牛角嘅飲品咧，應該都即刻知道咧係凍飲嘅馬黛茶嚟嘅。
7: 啊，就用關巴去飲 El Tete。
13: 冇錯啦。
7: Muy bien。咁除咗 El Tete 之外咧，仲有啲乜嘢會諗起巴拉圭咧？
13: 巴拉圭咧仲有其他特別嘅本土文化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嘅竖琴啊。咁可能香港人一聽到竖琴咧，就會諗起古典音樂啦，或者希臘神話。但係咧喺巴拉圭咧，竖琴咧係平民百姓喺街頭或者酒吧演奏嘅鄉土樂器嚟嘅。咁西班牙文咧，竖琴咧就叫做 arpa。
7: arpa
13: 係啦，咁巴拉圭嘅竖琴咧就係 arpa paraguaya。
7: arpa paraguaya。
13: 系啦，咁啊，点解巴拉圭会咁盛行玩呢个竖琴呢？原来咧喺16世纪嗰阵咧，有一班西班牙嘅传教士啦，就带同竖琴呢一个乐器咧，去到巴拉圭。呢、這个乐器咧，去到巴拉圭嘅时候咧，俾当地嘅瓜拉尼原住民改良，而且咧完美融入咗本土嘅文化同埋音乐。咁所以咧。 巴拉圭咧到今時今日咧就好似一個 mix 咁樣，就唔單止係西方嘅音樂，係西方去到拉美國家在地化咗嘅一個樂器啦。
7: 好特別喎，因為我知道佢冇腳踏啊嘛、
13: 嗯，
7: 平時咧嗰啲豎琴咧係要靠腳踏去轉音嘅。咁、哦、如果佢冇嘅話，係咪即係話巴拉圭嘅音樂嘅調唔會轉來轉去咯？我覺得。
13: 佢會轉，但係咧會用手指咯。
7: 哦，而用實即好似二胡咁樣噶咯喎，
13: 嗯，
7: 即係因為二胡都係撳完嗰個位你拉啦，雖然豎琴係彈嘅，但係你一撳佢就轉音，其實都幾特別喎。
13: 好特別㗎，嗱 ，Vincent 咧你就玩音樂啦，咁所以咧你對樂器咧應該係比我更加熟悉嘅。咁咧我就想喺呢度咧同各位聽眾介紹巴拉圭嘅豎琴名曲，佢哋有一首歌咧叫做《鐘鳥》。就是時鐘的鐘啦，鳥
7: 雨花香的鳥，
13: 冇錯，哇，文采實在太好了，
7: 多謝。
13: 咁西班牙文咧就係 Bajaro Campana，
7: Bajaro Campana，
13: 係啦 ，Bajaro 就係雀仔啦 ，Campana 就係嗰個好大嘅鐘啦。咁咧呢一首歌咧，佢係用輕快嘅節奏咧，去模擬翻巴拉圭熱帶森林咧嗰種。雀仔咧穿透嘅叫声啊！
7: 咁巴拉圭有佢自己嘅独特嘅竖琴啦，喺其他艺术方面做啲乜嘢我哋值得欣赏噶？
13: 巴拉圭咧有一种咧非常之特别嘅手艺啊，叫做咧 Nianduti。咁呢一种嘅手艺咧喺瓜拉尼瓜拉尼语入面咧，佢意思咧就系彩色嘅蜘蛛网。咁所以咧听众咧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就系咧当地嘅妇女咧会首先用一块布做底啦，然后咧用非常细嘅线啦，彩色嘅线啦，好似圆形、辐射形咁样咧，织出一啲花朵啦，或者系动植物嘅图案，然后最后咧就剪咗嗰块底布，就留翻咧非常之精致嘅 lace 嘅花边。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巴拉圭咧非常之值得骄傲嘅一个传统女性手工艺嚟嘅。
7: 哇，真系好特别喎！呢啲咁仔细嘅手工艺啦，大家有机会去巴拉圭咧，就可以饮一杯冻嘅马黛茶，听啲悦耳嘅音乐，之余可以拎啲靓嘅刺绣翻屋企啊！
14: La Bamba 西班牙雅学语。
7: Mandy， 如果我哋有機會去巴拉圭嘅時候咧，仲有啲咩有趣嘅事物我哋會見到噶？
13: 咁喺呢度咧，同大家介紹幾個咧有關巴拉圭嘅 fun fact 啦。第一個，巴拉圭嘅國旗咧，原來係全世界唯一正面同反面嘅圖案咧唔一樣嘅、哦。咁大家咧係啦，如果去到咧，記得可以揾一揾巴拉圭嘅國旗啦。佢哋嘅正面咧係佢嘅國徽，一個黃色嘅五角星。反面咧系一个财政部嘅印章，就系、是、一只狮子守护住一顶帽，咁咧就写住和平同埋正义。尤其是系咧中意睇足球嘅听众啊，如果你真系会睇巴拉圭队踢波咧，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国旗咧系两面唔同噶，千祈唔好以为咧系印错咗。
7: 我反而咧会觉得啲出产商咧会要更加留意咯，因为唔可以两边系片同一样嘅嘢。
13: 冇错，
7: 出产都会贵啲噶。咁除咗国旗之外，佢仲有啲乜嘢特别值得注意嘅咧？
13: 嗱，另一样咧都系好特别嘅咧，就系、是、巴拉圭咧，佢系一个完全冇海岸嘅内陆国嚟嘅，同玻利维亚一样。但系佢哋有南美洲咧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嘅内陆海军、哦。咁海军嚟守护啲咩嘅咧？原来呢十几艘嘅军舰咧，佢哋就系主要喺巴拉圭河啊。
7: 哦，啲龟
13: 系啦，
7: 要守护住啲龟。
13: 冇错啦。咁喺呢条河入面咧，去巡逻啦，同埋守护住咧佢哋嘅贸易嘅命脉啊。因為他們很多的貿易都是在這條河上面去發生的。
7: 我知道世界可持續發展或者 sustainability 很重要，我知道巴拉圭都是很著重這件事的。
13: Vincent 你實在太醒目了，巴拉圭呢全國 100% 的電力呢都是水力發電，而且呢他們還跟巴西呢合資建造了一個水電站，因為呢巴拉圭咧產電實在太多啦，自己用唔曬，咁就俾啲巴西用啦，係咪好勁啊？
7: 我而家對巴拉圭印象極深刻，因為我而家知道佢嘅海軍都好犀利啦，因為要睇住條龜啊，唔係睇住條河啦，係啦。咁但係即係條河都幾勁，因為可以將所有嘅電力都係佢造成嘅，跟住仲要多到分散或者可以賣翻出去俾其他人。 好犀利嘅呢個帕拉圭。Mandy 你分享咗咁多呢啲小趣事啦，或者 fun facts 咧，我對巴拉圭而家好熟悉啊，因為龜咧除咗喺條河啦，佢仲我而家知道佢嘅海軍都係非常之強勁，去守護住呢條寶貴嘅河。但呢條河咧都好勁，係可以產生佢最強嘅電力，所以無論佢一條河或者一隻龜咧，我都覺得佢好勁啊！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2: 我刚才分享了巴拉圭的特别之处，想问一下他们语言有什么特别呢？
1: 很有趣啊，因为呢巴拉圭呢其实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呢双语国家来的。咁当年呢西班牙的殖民者啦，咁佢就去到巴拉圭跟当地的、原住民女性通婚啦。而当时的西班牙传教士呢，佢亦都选择了用当地的语言瓜兰尼呢去传教同埋呢编写字典。咁所以呢慢慢呢就令到瓜兰尼成为呢巴拉圭全国嘅共通语言啦。
2: 哇，佢哋好开心喎、哦、我觉得个传教士系一个好开放嘅人，因为喺其他世界各地呢都系会唔俾佢哋讲原住民嘅语言、一定要学佢哋当地嘅语言。
1: 冇错。咁其实呢喺拉丁美洲啦，好多国家呢喺经历过西班牙嘅殖民之后呢，佢嘅原住民语言呢都慢慢呢被边缘化嘅。但系呢巴拉圭系唯一一个、拉丁美洲嘅国家呢，到今时今日大部分嘅人口呢都会共用西班牙文同埋瓜兰尼语嘅国家嚟嘅。咁就算呢佢唔係原住民嘅家庭啦，可能係混血啊，或者係本身係讲西班牙文嘅家庭呢，佢哋都可以流利咁样呢用呢一个原住民嘅瓜兰尼语言喎。咁喺其他嘅拉美国家呢，呢个情况係比较少见嘅。咁所以呢到今时今日呢，喺巴拉圭呢係有两种嘅官方语言嘅，就係、是瓜兰尼同埋西班牙文啦。
2: 哇，好特别喎、哦！我又对巴拉圭嘅印象、更加好啦，因为佢可以 keep 翻原住民嘅语言啦。好多地方都系希望删除呢一样嘢，因为佢想统治者嘅语言咧就变成唯一一个。但系好多地方都已经有两个语言啦，即系好似玻利维亚都有三个咯。咁其实巴拉圭有啲咩特别啊？
1: 因为咧，佢哋嗰个两种语言咧交換使用的情況咧係好常見嘅，咁呢一個咧喺巴拉圭咧係獨有嘅。例如啦，巴拉圭人咧喺日常生活中咧好少係講一個頻道嘅語言嘅，即係話咧有陣時咧佢哋會講講下西班牙文，突然轉台講瓜蘭尼語，而呢一種咁獨特咧，即係好似雙語夾雜，好似我哋香港Conglish 咁樣，佢哋嘅互相切換嘅方法咧，有一個西班牙文字嘅，就叫做咧學霸啦，
2: 學霸啦，
1: 係啦。咁喺瓜蘭尼語入面咧，就代表大集會啦，或者係混合嘅意思啦。
2: 哦。
1: 咁有陣時咧，有啲佢哋嘅政府官員咧，甚至乎咧會用雙語咧去發表演說啦。有陣時藝人可能會用雙語去講笑話啊、唱歌啊，甚至乎咧聽聞咧，佢哋會用雙語咧去表白添啊！即係咧先用瓜蘭尼語去表達啦，然後可能先至翻譯做西班牙。
2: 哇！佢哋一定好叻啊，因為佢哋兩個語言可以突然間轉來轉去轉 channel。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瓜蘭尼嘅語言咩？
1: 當然可以啦，不過咧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因為咧我哋平時講嘅咧係西班牙語啦，咁所以咧我哋傾向咧都會用翻西班牙語咧去讀呢一啲嘅瓜蘭尼語嘅發音，咁咧未必咧係最準確嘅。首先啦，咁梗係教大家用瓜蘭尼語問候大家啦，係咪？你好嗎 ，Vincent， 仲記唔記得西班牙語點講咧
2: ？¿Cómo estás？
1: 冇錯啦。咁喺巴拉圭咧，我哋讲你好吗咧，就会读 Vaya Shaba，
2: Vaya Shaba。
1: 希望识讲瓜兰尼嘅朋友可以话俾我哋听，读得啱唔啱？不过咧，如果你想赞一个人好或者系靓咧，就可以讲 Ibora，
2: Ibora。
1: 系啦，系咪比较容易啲记咧？
2: 嗯，因为大家都系咁 Ibora 嘅。
1: 大家都咁好咁靚啊。咁啦，下一个字呢就係、是、你要讲朋友啦，或者係兄弟。咁你可以讲 chama。
2: chama。
1: 係啦 ,chama。咁呢譬如有一个朋友叫你帮手，你话哎冇问题啦老友。chama, no problema。
2: chama, no problema。
1: 嗯冇错啦。最后啦 ,Vincent, 教埋你讲一句呢我爱你啊。
2: 佢哋会用不同語言表白的嘛，好。
1: 是啊，以備不時之需。
2: 是。
1: 咁喺西班牙文咧，大家可能知道啦，或者聽過啦 ，te amo 西班牙文。
2: te amo。
1: 係啦，咁喺巴拉圭嘅瓜蘭尼語入面咧，就係、是、讀 roayu。
2: roayu。
1: Royu 系啦，希望
2: 我去巴拉圭去探只龟同埋望条河嘅时候，都会有机会用到。
1: 即系对住条河咁爱你。
2: 系啊，多谢你发嘅电。我哋学咗啲唔同嘅字眼啦，咁佢哋用两种唔同嘅语言咧，系会唔会影响到西班牙语嘅读法啊？会唔会有研发咗新嘅字咧？
1: 当然会啦，就正正系咧，巴拉圭人咧喺西班牙语入面咧用咗好多瓜拉尼语嘅词语，咁所以咧令到佢哋讲嘢嘅时候咧。起伏咧有一種旋律感，好似唱歌咁啊！甚至乎咧有學者咧形容佢係一種好温柔嘅、好温柔又好有音樂感嘅語言。
2: 哦，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幾句咧？
1: 嗱，如果咧我哋喺掛爛呢語入面咧，你想邀請人哋嚟我哋屋企啦，咁咧你可以講 Cheroga，Cheroga 係啦。咁咧你例如西班牙文啦，你講 Mi casa 即係我屋企啦。
2: 係啊。
1: 瓜拉尼語咧就係 Cheroga，Cheroga， 你可以咧邀請人哋去你屋企作客或者飲杯茶咁樣，係啦。又或者咧喺巴拉圭咧都有好多鄉村啦，或者係農場嘅。咁如果你想去啊睇下人哋點樣生活啊，或者去參觀下咧，你可以用呢個字啦 ，Gogue，Gogue， 係啦。咁咧如果人哋話啊好啊冇問題啦，就可以講 Dale pues。
2: Dale pues，
1: 系啦，咁当然啦 ，Dale pues 本身咧都系西班牙文嚟嘅，咁但系咧喺巴拉圭咧，佢就会有一啲瓜拉尼语嘅音咧放咗入去，咁所以你听落咧就好似同平时嘅西班牙文咧唔一样啦。
2: 我觉得有少少广东话喎，得啦，
1: 得啦，得你，
2: 系啦，得啦，得你，都系好拉嘅意思，
1: 都系一种好容易记住呢个字嘅方法嚟嘅。
2: 嗱，
1: 最后咧教多一句俾大家旁身啦。当你去到巴拉圭同任何人讲呢句说话咧，佢哋一定非常开心，亦都会咧用同样嘅友善啦，同埋好客咧去招待你哋嘅。就系咧呢度嘅人咧真系好人啊！咁呢句咧系西班牙文嚟嘅。La gente es buena gente.
2: La gente es buena gente.
1: 系啦，就讲咧，哦，巴拉圭嘅人咧真系好人啊。
2: 哦 ，La gente es buena gente。
1: 冇错啦。
2: 嗱，今日我哋巴拉圭咧就分享过佢哋嘅唔同嘅乐器啦、刺绣啦，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嗰条龟，就系佢个河啦。咁龟就系河嘅意思啦，所以我哋今晚咧想带俾大家呢首 Moon River，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go with the flow。下星期日晚继续同大家一齐学西班牙语。Ciao ciao。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接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40%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和大鵬灣海域一帶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偵破一宗走私案件，檢獲大約192萬支懷疑私煙，估計總市值大約860萬，應課稅值大約637萬，並扣查一架涉案貨車，案件正由相關部門繼續跟進。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人员展开追截，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
7: 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 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5: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7: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5: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7: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点解翻工咁攰？
10: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9: 点解太阳会燃烧？
11: 点解你唔爱我？
10: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9: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2: 点解？
10: 点解啫？
9: 点解？
11: 点解？点解啊？
13: 点解我仲系 A 零？
14: 你唔知点解咩？
13: 吓？
15: SCRE，SCRE，Science
1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Everybody，Science Time。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7: 嘥时间。
18: 主持冯杰、
19: 林雪、林欣雄、
20: Clinton、李启俊。
21: 嘥时间。
22: 赢了有得叹，
23: 输了有排
22: 有排
23: 你 cut 了去都
22: 唔得，
24: 冇啊，
22: 已经出街了，唔好意思。好啦，咁啊，今集啊，同大家讲一啲高深啲嘅嘢嘅，因为上集嗰啲就比较实用啲，咁咪今集咧，我哋讲翻啲高深啲。
23: 哇哇，受到我人格嘅打击啊，觉得高深嘅嗰啲。
22: 唔系你嗰啲系
24: 高深嚟啊？
22: 我哋日常容易啲见到嘅，咁今集讲呢样嘢咧，我未见过嘅。即系肉眼未见过，
23: 肉眼见过，
22: 真系啊！
23: 潘星啊，咁望上去，
24: 喐得劲快嗰啲咯，
23: 喐得劲快嗰啲咪就系
22: 图片同埋影片唔计。
24: 你肉眼真系会见过噶，喺香港好容易，即系香港都咁高光污染嘅地方都好容易见到。今日想讲系卫星啊，基本上咧，我高个头咧，除咗金星之外咧，如果你夜晚见到有啲星星嘅话，就多数都系啲卫星嚟噶啦。
22: 吓，
24: 如果飞机嘅话就斩下斩下啦，卫星就系多数一粒光点咁样喺个天空上。喐嘅，
22: 哦，即系会喐，但系唔斩嗰啲，就应该系人造卫星嚟嘅。哦 ，OK， 我会睇得到佢喐咁犀利噶，佢唔系喐到我见唔到咁样应该。
23: 其实都唔系，都喐得几快。
24: 咦，呢、這个就好视乎啦，好视乎啦。咁我哋有两种嘅卫星嘅，我哋喺今一集我哋就有两种嘅卫星啦。咁就系低轨嘅卫星同埋高轨嘅卫星。
13: Science time。
24: 低轨道的卫星就是代表很近地球那些、oh. 高轨道的卫星就是离开地球远一点的卫星。
22: 为什么有些高有些低的？
24: 是的，那为什么有些高有些低的呢？就是这个就是视乎你的需求啦。
22: 咁都唔一定嘅，系、嗯、嘛？咁有冇分边一啲系特别、哦、某类型嘅卫星就会摆高啲，某类型嘅卫星摆低啲咁嘅咧？
24: 诶、欸，呢、這个就想问翻你哋啦。
23: 我正想讲，你冇问呢啲问题咧，问嗰个就系佢嘅问题嚟噶。
22: 好、啊，你问啦，第一题系咩话？
24: 低轨道嘅卫星究竟有啲咩优点咧？
22: 优点俾人容易睇到啲。
23: 喐得快啲咯。
22: 唔係越高嗰啲喐得越快嘅咩？應該
23: 有似係越高啲喐得越，唔係
22: 唔係揈得快啲咩？
23: 揈得快啲係，
22: 如果唔係飛機都
23: 諗下先，
22: 應該要高啲嗰啲揈得快，
23: 好似高啲嗰啲。
22: 但係嗰啲個唔係優點嚟嘅，即係佢揈得快啲啫。但係點解佢要擺佢喺
23: 咁咪信號收得 好啲咯，用啲乜嘢要傳輸過去俾粒衛星要喐佢啊，咪可以即刻快啲做到要用嘅嘢，要用嘅嘢咯。因為 send 上去都要時間啊嘛，你啲信息 send 上去咁樣，唔知咩信息啦，係啊。
14: 國家機密。
23: 某首富，美國首富嗰個電子通訊嘅衛星，應該全部都係低軌衛星嚟嘅。
14: 所以會快啲啊？
23: 所以會，即係你喺啲好偏遠嘅地方，你都可以收到衛星信號，而唔係好誇張地貴咯，我記得呢個係佢賣點之一啦。
22: 即係好似你喺個 router 隔離咁樣，收 WiFi 會應該會
23: 接收得好啲。
22: 我收得好啲哦。咁但係嗰啲衛星唔係淨係做通訊㗎嘛？定係通訊衛星通常就會擺低啲咧？咁講法，唔關我事。
23: 民用嘅就會低啲，國家級嘅就會高啲。
22: 有幾多個民用嘅衛星呢？其實我又想知道民用嘅衛星
23: 可能冇咯，
22: 應該就得一個人有咯。
23: 嗰啲 corporate 即係嗰啲商用
22: 係係。
24: 現今世代民用同埋商用嘅衛星係佔絕大部分嘅衛星。國家嗰啲即係嗰啲喺戲睇到嗰啲影相啊、拍片啊，即係跟住啲特務喺度一齊做嘢，跟住有個人喺個房裏面喺度睇緊咁樣嗰啲。咁嗰啲嘅衛星咧就比較少嘅，就係、是、
23: 我諗主要都係拎嚟傳播咯，即係廣播嗰種，
22: 即係嗰啲
23: 咩國家
22: 世界盃要
23: 轉播
22: 嗰啲，
23: 轉播嗰啲啊，
22: 用衛星轉播。
23: 所以我諗矮啲嘅話，可能就係個距離近啲咯。
22: 係咯，但係個信號就強啲，但係個距離就可能係
23: 距離近啲，咁可以幾個衛星擺埋一齊都唔知道。
22: 即係可能係某個地區為主嘅，可能你美國你淨係可能美國嘅 area 嗰度會收得好啲，南半球收得差啲㗎啦，咁樣咁因為你擺低啲啊嘛，因為你擺高啲，可能你嗰、那個、那個信號覆蓋個範圍就再大啲，可能你就可能
23: 可以收得遠啲，但係冇咁快，冇咁好，收得信號冇咁好，
22: 呢個係分別啦。
23: 係低啲嘅就係會收得快啲，好啲。順啲，但係就收唔到好遠嘅。
24: 好啊，
23: 同埋即時性高啲，即係一樣咯。
22: 因為快啲咯，快啲，收得好啲嘛。
24: 好啊。咁我哋傳統嘅衛星咧，即係傳統講緊係九十年代去到2000年啦，或者最多2010年嗰陣時咧，呢種傳統嘅衛星咧，多數擺喺呢個地球同步軌道嘅，係啦。咁地球同步軌道咧，算係一個好高軌嘅衛星嚟㗎啦。咁大概係離地面36000公里左右，係啦。因為你要記住地球係圓㗎嘛，所以你喺咁高位置咧，一粒衛星咧就可以覆蓋地球成三分之一嘅表面面積㗎啦。
22: 係因為高啊，
23: 係啦。
24: 咁同埋呢個同步嘅軌道咧，有非常之好嘅優點咧，就係因為佢係同步嘛。咁你只要喺36000嗰個距離嗰度咧，即係36000公里嗰個距離嗰度咧，你就會跟住地球自轉一齊轉。咁所以咧，你就基本上咧，一個人企喺地球，你望上去咧，你就會見到嗰粒衛星咧係唔會喐嘅，因為同步啊嘛，咁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就唔需要揾第二粒衛星去替補佢嘅位置，因為我只要擺一粒喺上面，跟住佢就一直咁樣跟住喐啦。咁問題咧，因為佢好遠啊，36000公里，咁你光速係有限，即係信號嘅傳遞需要少少時間，越遠就需要越多時間咁樣啊嘛。咁所以咧，一個地球同步軌道嘅衛星去呢、這個。有個信號的延遲咧，就係500至600嘅毫秒啊，係啦，咁咧就好明顯咧，呢種衛星咧你就唔可以拎嚟打機噶啦，根本係冇可能嘅，你連收 message 都要嫌佢有少少慢嘅個感覺。或者甚至係你 video call 你都會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慢咗，有少少 delay 嘅感覺。咁所以點解咧就會開始有人咧就話哦，不如我哋出低軌道衛星啦。低軌道衛星咧就大概咧喺160到2000公里嘅高度運行嘅。
23: 哇，爭好遠喎，爭兩個零
24: 喎，係咯。其實我哋所知道太空，雖然即係話上到軌道就好似所有嘢都好遠咁，但係其實係有個漸層喺度，即係有好多個唔同嘅軌道喺度嘅。係
23: 咯。
24: 咁樣咧，呢個咧就係160到2000公里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因為你近好多，就好似逢劫感覺啦。你近好多嘅話，咁你自然可以觀察嗰個地方咪少啲咯。
23: 嗯。
24: 因為你嗰個地球即係近你好多嘛，咁你就冇辦法見到咁多嘢啦。係
23: 啊。
24: 咁呢個就係一個壞處啦。 咁但係呢，因為你夠近啊，所以你嘅延遲呢就只有20到50毫秒啦，咁就非常之接近呢個光纖嘅水平嘅，係啦，又好唔好啦，咁但係呢，呢個有唔好呢，其實係有解決方法嘅，就係我哋一次過
11: 射多幾粒
24: 多粒衛星，
23: 係啦，
11: 以量取勝，
23: 係啦，
24: 就首富馬克思或者其他呢種嘅低軌道嘅通訊衛星呢，咁佢哋就係以量去補質啊，佢就一次過射好多粒上去，咁例如有其中一個商業嘅通訊衛星咧，咁佢喺軌道運作嘅衛星已經係超過10,000粒噶啦，去補充曬成個全球嘅通訊設備咁樣。
11: 10,000粒喎，咁我哋台日頭見到個粒星，
23: 都應該係衛星嚟嘅。
11: 係佢，係佢喎，你仲喺度研究緊究竟係咩星座咧？
23: 唔好意思，我粒衛星係，我有份俾呢個月費嘅。
12: 嘥時間
15: ，science，science，
12: 點解嘅
15: 科學節目，
12: 搞笑咩？
15: 零食我講到你識
12: 乜嘢嚟㗎？
15: 物理
12: 有
15: 講笑啊？
12: 生物學
15: 乜嘢嚟㗎？
12: 點解嘅？
15: 林欣豪、
12: 李啟俊
15: 邊個嚟㗎？
12: 現世
15: 嚇
12: 科普啊！文教組
15: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12: 節目名係咩？
15: 節目名係咩？
11: 嘥時間
12: 啊
15: ！SCI
12: 嘥時間啊！
11: 時間啊
12: ！Science time
11: 乜嘢嚟㗎？
17: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秘密，唔係，銀河其實仲有好多個秘密，例如40年前天文學家在銀河系中心上方發現一個巨大的環狀結構，看落好像有一嚿嘢由銀河核心噴出來。咁多年來眾說紛雲，有人說是超新星遺跡，有人說是黑洞爆發的產物。不過海德堡大學的研究團隊最近用一個新方法，終於發現原來這個結構根本不是銀河中心，而是一個距離地球大約6520光年，比想像中近很多的封閉氣泡。之前研究的困難在於環的下半部和銀河盤面的背景光重疊，在無線電波觀測入面看落好像和銀河核心連在一起。後來研究團隊改用電離流元素的光譜，這種波長較長的光可以穿透塵埃，令環的下半部終於顯露出來，亦都幫助研究人員計算出準確距離。研究人員推測，這個氣泡很可能是由一批超新星爆發炸出來的空腔，再被新一代行星電離影響下發光，類似獵戶座的巴納德環。一個困擾天文學界40年的謎團，原來只是銀河系巧妙的視覺錯覺，而銀河又少了一個秘密了。

0: 喂，咁射咁多粒衛星上去呢，好似講到真係唔使錢㗎嘛，你求其射幾粒上去得㗎咩？即係你射萬幾粒上去喎，唔係要火箭升上去㗎？
1: 有嗰個商業需要囉，即係個市場係有呢個需要囉。咁但係你問得好啱嘅，就係、是、我哋太空上面嘅軌道呢係有限，即係因為我哋個地球面積有限㗎嘛，咁我哋太空上面嘅軌道有限，咁所以呢我哋就會越嚟多衛星喺上面。咁我哋而家咧，地球嘅軌道咧，大概有16000粒衛星左右啦。
2: 差唔多。
1: 咁但係其實呢個數字已經好誇張啦。因為20年前講係幾千粒嘅啫，喺呢20年裏面，我哋無端端爆咗10000粒上去，無端增加咗10000粒上去。有估計就係話有可能遲啲咧可以去到100000粒咁樣。
0: 再射啲上去咯。
1: 我哋係咁射上去，我哋可以有啲咩？管理嘅方法呢，
0: 即係管理，哎，唔好射住啊，排隊啊，咁即係
1: 你冇得，你冇得叫佢唔好射㗎啦，射就一定要射㗎啦、
2: 哦。我知啦，係咪嗰啲如果真係壞咗用唔返嘅就一係踢走佢，佢離開地球軌道飛去外太空咁。
0: 嗰啲即係射返佢落嚟。
2: 一係就射返佢落嚟。都唔會射返佢落嚟嘅，應該唔會嘅，我估。或者如果真係嘅話，就射去啲空曠地方啦，沙漠啊、海咁樣啦，地球有 70% 都係水㗎嘛，射落海度啦。
0: 應該容易過炸佢出外太空啦，係咪？咁但我依家射嘢上去嘅話，咪將佢向外推囉，咁佢都唔會落返地球
2: 㗎。所以就係搵啲方法，一係射走佢，一
0: 係喺高軌衛星嗰度炸返佢。
2: 炸返佢。搵兩個唔用嘅衛星坐埋一齊咪？
0: 或者太舊嗰啲呢，即係你要俾排費咁樣囉。你個衛星冇續牌一射咗，太舊嗰啲應該都冇乜用㗎啦。
2: 或者壞咗，可能唔知太陽風冇乜嘢車壞咗。
0: 所以就要炸返佢落嚟啦。如果唔係你由佢喺嗰度咧，嘥咗 quota。
2: 系啊，同埋会应该会阻住观星啊。
0: 系啊，啲观星会嗰啲又喺度谂紧，哇！呢粒咩星嚟噶？呢粒
2: 咦啊，原来系个
0: 人造卫星1375号咁样，
2: 首富先生嘅玩具咁样。
0: 咁其实我哋嘅答案就系炸翻佢落嚟，
2: 或者炸走佢。
1: 我非常之中意呢个脑洞大开，我哋一炸佢落嚟，但系问题就系炸佢落嚟咧，就会有一样嘢叫 Kelsey syndrome 嘅问题，就系、是、你碰撞底下会产生大量碎片，即、就、系、是、你炸又好撞又好，你会产生大量碎片嘛。咁啲碎片唔会好似地球咁撞车之后就散满地面咁样，咁你可以扫走佢咁样。因为如果你撞开佢嘅话，就只会喺个轨道。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你有睇过之前有套戏咧，就是就是它裡面一開頭就是說有粒衛星是爛了，因為它那些碎片呢就圍著軌道是不斷周圍轉，從而撞擊更加多的衛星，然後就令到更加多的碎片產生，那循環下去令到軌道就沒辦法使用，
0: 所以炸它都會有這個問題。
2: 我想著是落到地球先直接一粒飄飛到地球，
0: 即是找條繩拉它來，拉它下來先，哎，不要離開了軌道先炸它，
2: 或者找些太空人，不是太空人做咩啫？
0: 有
2: 啲就業機會佢咯，
0: 即係揾嘢將佢帶嚟個軌道先。總之離開咗我哋個軌道。
2: 識喐噶嘛，自己唔係咩？
0: 係喎，其實係
2: 調節下個位置噶嘛，佢都可以識。
0: 一係就你自愿嘅 ，OK， 同嗰間公司傾錯，喂，你一個唔得，過一期你同我滴走佢。咁佢可能自己有啲好似太空船咁樣啦，總之去 push 自己離開咗軌道，咁咪一了百了咯，大家傾掂數。我傾唔掂數嗰啲啦，咁
2: 炸佢，
0: 搵啲大型嗰啲磁石佢吸落嚟，一大
2: 磁石
0: 咁樣磁落嚟，
2: 或者咁佢吸埋隔離嗰個咯，咁大型。
0: 唔係你對準啲啊，你佢隔離吸佢走咯，
2: 系啦，或者我覺得可以整啲，即系而家咁興用機械人做呢做路，咁肯定，即系如果機械人都可以上到火星，佢唔會唔可以喺個軌道度推開。
0: 有冇大機械人啊？高達咩？依家
2: 住啦，所以呢個就交翻俾我哋嘅航空業專才去諗啦。
0: 唔係航空業添嘛，直情係航天業。
2: 航天業啊，係。
1: 咁我拉返你返嚟先講返，就是我哋講過咁多個方式啦，咁就第一樣嘢呢就係唔好撞，係啦，咁其實呢樣嘢呢的而且確係一個方法嚟，我哋即係其實好多衛星呢都有呢個迴避嘅機動，咁就係避開啲垃圾囉，咁但係其實呢樣嘢都開始有少少 get out of hand， 即係有少少開始
0: 控制唔到啦，
1: 有少少控制唔到，因為好多垃圾啊，例如我哋啱啱講嗰個其中一個嗰個低軌道嘅衛星呢，佢旗下啲衛星 上一年咧，其實已經進行35,500次嘅迴避機動啦。
0: 好攰啊，大佬！
1: 平均每一粒衛星每一個星期係要迴避一次，
2: 要喐一喐，
1: 要 maneuver 開嗰啲垃圾。
2: 同埋咧，我想話咧，佢哋低軌道呢邊轉得好快啦，咁佢要超高速咁迴避咯，係咪啊？即啲垃圾又轉得快，佢又要轉得快咁樣，嘥曬啲力咁樣。
1: 係啊，係冇錯，係非常之嘥能量同埋非常之浪費資源嘅呢樣嘢。咁所以咧有個管理方法咧，就係咧有委員會咧就係去規定呢啲嘅低軌道衛星咧，就喺任務完成之後5年咧就要一定要去離開個軌道嘅。係
2: 咯，
1: 係啦。咁咧呢個委員會咧就係 FCC 啦，就係美國嘅聯邦通訊委員會啦，同埋歐洲嘅太空總署嘅規定嚟嘅。因為基本上大部分嘅商業衛星都係透過呢兩間機構去發射，唔係就係有其他國家太空總署，但係佢哋都係會去同呢兩個委員會合作嘅。咁所以咧，好多低軌道衛星喺用完之後5年咧，就一定會離開軌道嘅。咁多數低軌道衛星離開軌道就會係翻入去地球啦。咁喺大氣層嘅過程裡面咧，佢就會基本上會燒毀曬噶啦。因為佢哋係冇呢個撤銷嘅，即係佢哋係冇隔熱罩嘅。咁咧，另外咧就係高軌道衛星咧，因為離地球36,000公里嘛，所以翻翻嚟地球就冇乜可能噶啦。咁所以佢哋就會推入一個叫做墳場軌道，即係推入去更加高嘅位置嗰度，咁就避免阻塞平時用開嘅即係有用嘅軌道啦。咁你可以去到5,000至6,000公里咁，咁呢啲地方多數都冇乜話有用嘅衛星可以喺度嘅。呢個就係一個墳場嘅軌道咁樣。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問題係咧，而家已經有好多嘅碎片啦，有34,000個大過10厘米嘅碎片啦，同埋有1.3億個介乎於1毫米至10厘米嘅細小碎片啦。
2: 一毫米嗰啲真係好細塊嘅啫，
1: 因為如果你喺軌道嘢，全部都喐得好快，所以一撞擊就基本上
2: 係啊係啊，
1: 都好大問題。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麻煩嘅，係啦。我哋可以做嘢咧，第一樣嘢啦，就可以主動去捕捉或者移除呢個碎片嘅技術啦，就係真係會派太空船上去咧，就去夾走嗰啲好似夾公仔咁樣夾走嗰啲冇用嘅衛星咁樣。
0: 嗰啲一厘米定咩一好細粒嘅啫，點夾攞筷子夾啊？好細粒。
1: 咦？這個非常之有趣啦！就係、是、咧，我做嘢嗰度咧，近排有個新嘅雷射咧，佢係附帶一個望遠鏡嘅。咁、那個雷射咧係一個高功率嘅雷射嘅。平時我哋望上天咧，佢會射一個綠色嘅雷射，咁佢就會去檢測呢啲太空嘅垃圾啦。有陣時佢會射紅色嘅雷射嘅，咁嗰啲紅色嘅雷射咧係會燒毀咗啲太空垃圾嘅。
0: 喺邊度射上去話？
1: 喺地球射上去。
0: 地球射上去，射上嗰啲軌道到唔知幾萬公里高，都燒毀到佢咁多。
1: 都係200公里啫嘛。咁其實佢做嘢咧，佢唔係好似你喺睇戲咁樣咧，即係射個雷射跟住成嚿嘢爆炸咁樣，唔係咁樣嘅。咁佢做嘢咧就係、是、咧，佢每日咧逐少咁樣咧，就喺度射佢啦，即係用好高能量嘅雷射去射佢，慢慢氣化咗佢嗰粒垃圾嘅表面嗰啲材料啊。咁因為你氣化咗或者有少少喐動咧，咁就可能咧就會令到佢嗰個軌道咧有改變。咁當佢有改變嗰時候，就一係離開地球，一係就翻去地球。咁你翻去地球就會喺大氣層嗰度咧，就會燒毀咯。
0: 嗰個網鬧曬佢，
2: 係咯，我都係諗咗個漁網咁樣，
0: 嗰個 filter 咁樣點樣喺個太空度。
1: 都講過呢樣嘢嘅，但係個問題佢實在喐得太快，所以你要有一個好堅挺嘅材料先可以抵受到。
2: 試過攔截佢，
1: 咁都比較麻煩
2: 嘅。同埋都仲要避開本身喐緊嗰啲衛星。
0: 唔係佢會避㗎啦，啲衛星本身咁啊，唔使避佢㗎。反而是剛才說那些本身動得很快的碎片，你要怎樣去撈它，即是要射到到力。
2: 其實找一些東西是黏有黏力的就可以了。
0: 老鼠膠。
3: 什麼都問，為什麼
4: 浪時間，
3: 什麼都尋根究底
4: 浪時間，
3: 其實追尋世界的秩序和真理一點都不浪時間。
4: S-C-R-E-N-C-E-Science
3: 浪時
4: 間。董潔、林一
3: 雄、李啟俊
4: 用科學眼界解釋你所有點解。
5: 喂，你們都講得挺快的，
4: 不浪時間嘛。
3: 完。
0: 好啦，今日嘅問題問曬啦，
1: 答得幾好啊，我都覺得係
0: 有 Clinton 嘅認證，我覺得
2: 係啦，仲要啲咁
0: 光榮、
2: 離地咁日常嘅。
0: 今日講到冇咁離地㗎啦，即係之前講嗰啲離地啲咧，30,000幾公里，
2: 咪就係講遠嗰啲衛星咯，之前即係喐都接觸唔到，
0: 而家就貼地啲㗎啦，係幾百公里嘅。 又是你受懲罰了 Kenton、啊、
1: 沒錯、啊、今天是我受懲罰了。
2: 有趣一點就是你是一張、充滿著衛星的影星的照片裡面 P 走回的衛星，還原回最完美最原始最自然的星空給我們
0: 看得出的，原來
2: 不知道他應該會看得出的
1: 這個有的了，不用擔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警方表示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说两名女子怀疑昨日下午近五点在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进入路轨范围影相。经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杂项，交由屯门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人蓄意干扰或破坏港铁设施，不单止危害行车和乘客安全，对其他市民造成严重不便，亦都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访问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

0: 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0: 9月6号的晚上，2000靓哥在重聚，当然准时开始。大家好，我是 Albert Ang 柯雪强。我哋今日咧有原装人马喺度，即系话阿 Vin 又冇告假，阿坚哥又冇唉甩底。咁啊呢个希望咧呢、這个系即系最大家最熟悉嘅铁三角吓。咁啊由而家咧一路到凌晨12点，即系话总共咧差唔多有3小时嘅时间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一如既往，唉都系现场，系现场吓，现场弹，现场唱，大家好喜欢嘅歌，一齐成长嘅歌。无论咩歌我哋都会有，有中文歌，有英文歌，有国语歌，有粤语歌，甚至乎如果你话啊、哎、日文歌得唔得，得冇问题嘅。总之大家个心里面想听呢，我哋突然间会弹出嚟，你信唔信啊？呢啲就係缘分啦。音乐系好有缘分嘅。咁今晚呢我哋又有平时嘅嘉宾。呢个嘉宾呢即係坦白讲我以前呢唔係好熟悉佢，因为呢佢哋嗰个中年好声音呢喺度直播嘅时候呢搞到满城即係起哄嘅时候呢，我哋就做緊呢一個節目嘅直播，咁所以呢我就好少睇嘅，真係失覺晒。咁後來呢就幾經介紹，咦嘩原來呢有一把靚聲呢就專唱鄧麗君添嘅，咁所以今晚呢呢一把靚聲呢就將會唱好多大家好喜歡好熟悉嘅鄧麗君嘅歌曲。當然而家佢唔係鄧麗君，佢亦都係有自己嘅風格，佢叫做鍾慧。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啦，你讲下嘢啦。我哋呢一个呢就唔係二千靓歌，即係唔係呢一个电视嚟嘅，係电台。咁所以呢就听到你把声㗎啫。如果你唔出声呢就大家唔知道你喺度喎。你自己介绍下得唔得呀？
1: 多谢
0: 你自己介绍下你自己得唔得？
1: 好啊好 啊。大家好，我係鍾慧 Victoria。
0: Victoria,ok、okay。咁英文名叫 Victoria 啦。咁就一陣間呢唱鄧麗君嗰啲歌呢，我覺得㗎，我唔知頭先，因為我哋都會熱下身啦，係咪、我聽到你好似鄧麗君嗰啲聲之餘呢，嗰啲韻味之餘呢，仲有啲即係鄧麗君我哋都好喜歡佢呢一種呢，係咪叫缺陷味呢我就唔知道。有少少，因為佢係台灣人嚟㗎嘛。
1: 係。
0: 啲讲国语㗎嘛，本来香港，但佢嚟咗香港好耐，但都依然呢初初唱粤语歌嘅时候呢，佢会有啲邓丽君嘅声音嘅。咁我哋今晚嘅鍾慧呢都係一样喎，呢啲就千祈唔好改呀。
1: 缺陷味係咪？
0: 係啦，呢就唔係缺陷嚟㗎，即係一种即係等于呢有啲
1: 好似刘德华唱普通话歌咁樣。
0: 咦，佢都唔错喎，你普通，你我真係想问下刘德华嘅普通话点㗎，得唔得？
1: 都幾特別，講真
0: 的有
1: 就係、是、有港味咯。
0: 哦，有港味哦，
1: 港味
0: 好多個都有港味嘅，好犀利啊！古天樂嗰啲港味最勁啊，即係咁啊，大家都有嘅。即係當然啦，即係任何我哋一個廣東人，尤其是香港人啊，唔可能講到一年啊，即係完全冇瑕疵嘅嗬，冇可能。
1: 我唔覺得係缺點，我覺得係特色。
0: 係有一排啊，有一排國內都好鍾意呢一種，即係等於我哋鍾意鄧麗君，鍾意王菲，係咪即係唱粵語歌一樣嘅。咁所以今晚呢好啱我哋呢個香港嘅樂壇嘅進程啊，咩意思呢？即係話我哋而家已經係中國一部分嚟㗎嘛。咁所以呢變咗尤其是大灣區添啦，咁講國語嘅已經係好多好多嚟香港。你通街都會聽到人講普通話㗎啦，即係我住嘅地方啊，各樣嘢喺學校先多得緊要，仲有啲大學㗎，咁翻去，哇，翻去我母校嗰度，哇，咁佢全部用普通話對答㗎咯，咁啊啱嘅，因為已經係融為一體嘅，融合咗我哋，咁所以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好坦白講，我都好希望咧，就即將整個世界最好嘅歌曲，包括當然包括中國大陸嘅歌咧，同埋歌手咧去融合。所以今日咧好榮幸，亦都好開心可以請到 Victoria 阿鍾慧咧同我哋一齊唱歌。好啦，咁咧我就唔好意思即係起人底嘅，咁所以咧你不如唱一隻歌咧，就即係差唔多有少少代表你自己咁樣啦。我估嘅咋嚇，呢隻歌咧，因為隻歌叫咩咧？因為我聽聞咧，我聽我老友阿彪哥哥講咧，佢話你又喺大陸啦，然後去美國啦，美國又嚟香港啦，咁樣即係全個世界咧，好似少少我哋以前古代叫做浪跡天涯嗰種叫做天涯歌女。
1: 好，
0: 你受唔受呢個名字啊？
1: 實際我就係啦，走遍天涯都唱歌。

0: 多謝鍾偉，我真係一路聽你唱呢首《天涯歌女》呢，我真係即刻諗起周旋嗰個感覺。咩感覺呢？就係即係一個超級嘅電影明星啦，你知個樣呢，我當然未見過佢真人啦，佢應該真係即係講緊係六七十年前嘅一個超級巨星，咁佢嗰陣仲喺上海添，咁同埋佢啲黑白相嚟嘅，全部都係咁嗰個感覺咧，就好有明星嘅感覺，朦朦朧朧咁樣啦。咁同埋咧，係相當似你個形象嘅，我覺得。你不如你以前揾一個周旋嘅音樂劇咧嚟做一下，
1: 都幾好嘅提議啊。
0: 係啊，因為你個聲音都可以係唱到佢嘅歌曲，當然唔係好似佢嗰把聲啦，即係佢係好似一個一隻雀仔咁嘅佢把聲咁，但係鍾偉咧就中意唱鄧麗君，中意唱呢啲懷舊抒情嘅金曲。亦都有自己的風格。我不知道，因為外面應該都很多很多人認識你，因為你參加了中年好聲音啦，咁喜歡的時候亦都啲評判一定係認識你啦，係咪啊？即係我諗都係㗎。咁所以咧今日咧，即係我就好似一個 outsider， 好似新相識咁樣。嗰啲聽眾咧聽緊嗰啲啦，你都唔知啊，我聽過佢㗎啦，好中意佢嗰把聲啊，即係嗰啲咁樣。我唔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各位啊。但系我咧就好快嘅啫，即系我听歌咧就一次生两次熟，一听咧第一只歌我就已经明白呢位歌手嘅风格啦，好听嘅地方啦，所以咧我就即刻会提议鍾偉，不如你唱咩歌咩歌啦咁样，我会提议啫提议啫，不过你当然系由你自己去选择，咁样我哋一齐倾出嚟嘅。大家都唔系好知啊，边时又喺度啦，坚喺度。我哋系每一次嘅二千靓歌嘅 live 咧，真系倾出嚟嘅呢个，唔系讲笑，即系唔系话我定咗系咁啊咁啦，即系要你上 TV 用。
1: 即兴咁样。
0: 即兴噶系，即兴噶系，即兴噶，咁要咪就冇嗰种感觉啦。咁系因为有时定咗嗰啲都今日个 mood 唔系好啱，即系咁
1: 样。即兴，即呢个先系 live 嘅特色。
0: 咁天涯歌女咧就仲更加適合咧，就因為鄧麗君都翻唱過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又有鄧麗君嘅感覺，有周旋嘅感覺，甚至有好多即係近期一啲靚聲歌曲嘅感覺嘅。好啦，咁如果你講鄧麗君咧，即係你都好熟佢啦，應該
1: 係啊，即係佢係你由細到大都唱佢嘅歌，
0: 由細到大啊，係
1: 都唱佢歌唔少嘅。
0: 係點樣聽翻嚟嘅？
1: 阿姨，我幾歲嘅時候喺屋企。嗰時候放嗰個錄音機，跟住阿姨就話俾我聽。
0: 阿姨啊，一個阿姨啊。
1: 媽媽嘅女。
0: 女。
1: 叫阿姨係。跟住佢就話：呢個就係而家現代最紅嘅女星嘅聲音。跟住我一聽，哇，好鍾意啊！一聽就迷上咗。
0: 係啊，大部分人都係咁啊，所以咧，真係呢個係最大影響力嘅中國歌手，我認為。咁所以咧，而家咧，即係現今咧，過咗咁多年，佢亦都離開咗咁多年。依然有好多即係模仿鄧麗君嘅一啲歌手咧，出去表演啦，甚至有比賽啦。正等於咧，外國有一個超超級嘅巨星叫做 Elvis Presley， 叫貓王。
1: 係，
0: 而家所以都有周圍都好多人模仿佢嘅，扮埋個樣添嘅。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鄧麗君又翻唱過好多歌曲，包括咧竟然唱粵語嘅。你知啦，佢有應該有兩隻碟係粵語。咁我梗知啦。因為當時我都是同一個錄音室嘅，哦，佢係我嘅師姐嚟嘅，係亦都係我偶像，又係師姐又係朋友，
1: 太好啦！
0: 咁所以咧，佢唱粵語歌我特別留意啦，咁佢好多好出色嘅粵語歌啦，譬如《忘記》啦，《漫步人生路》啊啲咁，咁有一隻咧，你竟然話，我真係好奇怪，因為睇個《檳城宴》呢個名咧。啊，係喎，如果鄧麗君唱過，如果唔係你唔會揀呢隻歌，因為你知唔知鄧麗君係翻唱係原本係咩歌嚟？你知唔知？檳城宴啊，係啦，係啊，唔係知唔知係咩歌嚟？即係佢原本係邊個唱？喺邊度嚟嘅？
1: 完全
0: 佢出處喺邊？你一定唔會知嘅，因為
1: 你係東南亞風格係咪？
0: 係東南亞風格，不過係香港出品。
1: 哦，即係
0: Made in Hong Kong。因為點解咧？我快講咧，以前我哋嗰個粵語片時代咧。好蓬勃嘅，即係當然鄧麗君都未出世嘅，大家都未出世。咁咧就嗰個大約咧係60年代啦，咁啊好多呢啲電影咧香港就拍。咁但係如果你大嘅片或者大明星咧，佢可能諗到一啲橋段咧就去外國拍。咁又佢又唔會去到美國咁遠，好麻煩，就去東南亞。咁咧 你知道槟城就喺 Penang 咧，就喺啊，即马来西亚嘛，系咪？咁系一个好靓，即系我而家好中意 Penang 呢个地方。咁佢又拍咗出电影，呢、這、一个女明星咧，啊呢、這个名字真系改得好，嗰、那个监制槟城艳，嗰、那个女明星就系方艳芬，叫做佢系粤剧名伶嚟嘅，本来咁但系咧。粤剧咧慢慢咧，即系可以融合咗咧系流行曲，但系其实佢系未唱流行曲之前，佢系电影明星，啊咁所以变咗佢好超级嘅电影明星嚟嘅，吓方艳芬就唱粤剧，尤其是真系有佢自己个腔嘅，咁诶呢个 superstar 咧就系唱咗呢只电影嘅主题曲，就叫《槟城艳》，啊不过你唔使理啊，因为咧我一路听落去咧就会将。嗰出電影我睇過啊，因為咁就將馬來亞春色綠野景致豔雅啦，我哋啦，嗰啲景象咧，嗰啲樹影婆娑，你記得嗰啲椰樹。

0: 擺有幾個 dancer 喺旁邊咁樣呢，搖曳生姿咁樣喺度啦。又佢又唔係夏威夷嗰隻，咁喺檳城嗰度呢有好多椰樹，咁有海灘啊。係啊，好 relaxing 咁樣，即係夜晚呢最緊要行嗰個檳城嘅夜街啦，你咁有啲檔喺度咁樣整個椰青飲下先。
1: 三個
0: 好多好有風味嘅一首歌嚟，咁亦都令我諗起嗰種情懷。不如咁啦，我又整返一隻嚟襯一襯佢。咁其實呢檳城驗呢，雖然話係純粵語啦，演員或歌手呢都係我哋香港人。咁但係其實頭先個節奏呢嗰啲歌呢係西樂嚟嘅。即係以前我哋粵歌冇呢啲嘢嘅。咁同唔得啦同唔得 ,Rumba 嚟嘅我哋叫做。咁呢啲 Rumba 嘅節奏呢就即係其實已經一早已經係中西合璧。整翻只真系中西合璧嘅，林子祥喺美國同你一樣翻咗嚟之後咧，就作咗呢只歌，由我哋鄭國光老師寫詞，中西合璧嘅代表作之一。
1: 呢首歌？
0: 呢首歌啊，呢個估下先。嗱有嗱，我哋嗱我哋阿堅哥咧，而家咧又係中西合璧嘅，佢係鬼佬人嚟嘅，彈嗰啲，咁但係咧而家就彈古箏。
1: 聽得出。
0: 古筝啊，系一定要古筝。咁然后我咧就整翻条白色嘅颈巾喺佢啲湖上边侧边嗰度行一行先，诶，骤听都好啊吓。

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离园中之心，永近加低去一张。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

在水中央一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诗生永近卡拉瑞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

這一呢一只咧就真系喺佢水上边咧猛咁骤艇嗰啲啦，即系有丽影一双啊！写词嘅佢郑国光老师啊，经常同我讲，佢话原本呢歌咧就即系出与唔出之间咧，即系抌咗出去咧就收到个电话，呢个电话又边系咩咧？点解黄沾打俾佢？即系黄沾咧都叫做我哋香港填词嘅大佬嚟嘅大师兄咧，就话：哇，喂阿井啊，你写嗰啲咩？仲有咁样嘅丽影一双咧，得唔得噶？已经好旧咯呢啲咁，咁啊跟住唔系啊咧，即系如果你搵阿林子祥唱咧就啱噶啦，越唱旧嗰啲旧款啊越啱嘅，因为新旧交错啊嘛。于是乎呢只歌咧就大爆大红，再衰中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破边洲段预约制度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沿足安全，要在指定露营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以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没有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三人遇难，仍然有九人失踪。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两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7: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有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嘅运气，系嘛？但系又唔可以完全靠运气嘅。人生也好，喜剧都一样啦。我哋好难去预判，所以充满咗一种运动嘅张力。其实咧就系戏剧嘅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唔好唔系一个问题。戏里面嘅男男女女，关键系佢哋有冇好好咁打一场漂亮嘅羽毛球比赛咧？嗱，呢个咧就系呢个戏剧嘅核心嚟噶。
1: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伟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7: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是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习惯。
1: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邓丽君呢当然是在水一方，在水的另外一面，大家都很盼望可以再次跟她重逢，也很怀念她，因为邓丽君有一首歌我很喜欢邓丽君，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风格，每人用自己不同的风格都会可能演绎邓丽君的名曲，这个叫做在水一方。我们呢现在在香港电台，所以在九龙这边，香港的朋友不要紧，深圳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到。二千靓歌在重聚，每逢礼拜日的晚上九点钟开始了。那么眨下眼我们第二 part， 九点四十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所以今天我們很難得啦，我們請到鍾維 Victoria 來跟我們自作自受，好不好？很害怕，我恰你的廣東話不是那麼好像我們那麼好，其實不是，自作自受我是我們喜歡受的，什麼意思呢？就是我自己作曲，我自己受回這樣的意思。
1: 咁
0: 呢，因為我現在將這首歌交給你可能都會對，因为你又演戏啦，又演剧啦，又做舞台剧啦，又系录唱片啦，咁所以咧呢只都应该啱你，将你嗰啲好多嘅感情喺呢只歌度散发出嚟，歌名叫做《自作多情》
1: 。好嘅。

0: 佢話呢個歌咧叫《自作多情》，大家都好熟啦，就係、是、Vivian 啊、周慧敏嗰啲歌嚟嘅。咁啊，佢特點咧就係即係多情之餘咧嚇，咁啊嗰啲節奏感咧令到人哋咧可以聞歌起舞嗰種感覺。你好叻跳舞嘅喎、
1: 啊，你點知啊？
0: 我聽阿應該行過嚟，我會捉一個人入嚟。
1: OK。
0: 啊，點解咧？就因為咧，係佢介紹你俾我識嘅。咁、我一聽啊，好啊，可以邀請你做嘉賓喎。佢點解要佢咧？因為佢話：哇，這個、呢個咧又唱歌跳，我跳舞唔需要啊，我哋二千靚歌聽聲嘅啫。喂，聲都好靚噶，咁樣。咁啊，於是乎咧，我就認識得噶 Victoria。咁咧，喂，嚟，唔該，你入咗嚟咧，你嚟到香港電台，你唔嚟拜會下二千靚歌點得㗎？
2: 係啊 ，Hello， 有病。
0: 大家都認得呢把聲音啦嚇，即係一個好嘅歌手咧，同埋一個好嘅藝人咧，一開聲咧就知道佢係邊個啦。係
2: ，好識講嘢。
0: 係，咁啊，梗係識講嘢啦。如果唔係，點會介紹到你咧？喂，大家好，二千靚歌嘅朋友嗬，係，佢係吳大強。
2: 你好，標哥
1: 哥。
0: 阿彪哥哥，即系好推荐你啊，钟伟啊，
1: 多谢，
2: 佢真系实在唱得好。我头先咧，
0: 你唔系咁讲噶，
2: 我揸车一路听
0: 你。你咁啊，即系你嚟咧，你就应该要特登入嚟，即系告诉我哋啊嘛，边时又喺度等你，
2: 系
0: 咪啊？咁啊，即系你当时唔系咁样推荐噶。唔係話佢唱歌唱得好，嗰啲人驚人靚歌甜喎，好靚喎佢，咁即係咁講喎。
2: 呢個要等你嚟評價下，你而家睇到覺得點咧？
0: 我冇用，唔係我係淨係聽聲嘅啫，因為我淨係做二千靚歌，我唔係做電視噶嘛，係咪啊？咁啊，不過係有少少浪費嘅，如果冇電視影住。
2: 冇錯。
0: 咁 anyway 咧，既然一嚟到咧，就即係你雖然係路過咁啊，喂，你嗰盒月餅咧？
2: 我月餅啊，哎呀，仲未攞翻嚟喎。仲未，
0: 我見到啦，你拎咗嘢嚟啦。阿健哥一梳蕉，阿 Vince 一梳蕉，
2: 一人份都一棵蕉，
0: 一人一梳蕉咯。唉，真係兩梳蕉嚟得㗎啦，因為你大把。咁你嚟咧就要罰嘅，懲罰，因為你冇帶月餅嚟。咁不如咧，嗱咁啱啦，你啊介紹鍾維，佢你咧就係大師兄。你是中一的嘛，
2: 是
0: 中维中二。
2: 中二。
0: 咁啱啦，即係师兄带师妹合唱一首啦。咁另外一样嘢呢，我觉得即係呢度揀歌呢就係随意嘅。
2: 真係随意喎。
0: 因为中维 Victoria 呢就喺美国返嚟嘅。咁你美国呢个唱英文歌啦，肯定识㗎，即係咁样。咁所以呢就好啱啦。咁第三呢就係话，喂你嚟我嘅节目㗎嘛，你唔唱文歌点得呢？係咪
2: 咁即係要。
0: 英文嘅文歌仲要係同Bill哥哥一起
1: 唱。
0: 咁
2: 齊晒
0: 三合一，你揀啦。
1: 好，咁我平時咧，我表演大家都會點嗰首歌《Scarborough Fair》。
0: 點解啊？你成日唱噶？
1: 係啊，因為佢哋
0: 好中意
1: 聽我唱首歌啦。
0: 哦，《Scarborough Fair》，我估唔到你會唱噶。
2: 我就好耐冇唱啦，不過都要接受挑戰嘅。
0: OK，《Scarborough Fair》。
1: 不如我哋就嚟呢首。
0: 當然可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Victoria of the Bill.
1: That's so American.
0: 因為阿Bill哥哥和阿鍾偉合唱了這首 Scarborough Fair， 我都忍不住，我是很輕聲的，我喜歡將嘉賓包圍著，好像一個承托著我們，不是承托，我們做那個你們做個餡，我是做個小籠包的皮。包住，好味，好舒服系咪？好啦，喂，咁啊，喂，阿 Bill 哥哥，你咁啱经过咧，你冇得走嘅，因为咁唱半只咧就唔系好够，整翻只咧，即系喺演唱会咧，我你做个嘉宾咧，唱一只就好多掌声嘅，好犀利嘅。因为呢只歌咧就即系一来啱你唱，二来咧就嗰只歌非常之流行，即系唔算系做好旧嗰啲歌，但系咧即系而家。想當年都廿年㗎啦，廿幾年。有呢隻歌咧就係好精彩，因為
1: 好多人有誤會咗，成日以為一首戲嘅主題曲。
0: 係啦，而家唔會誤會㗎啦。呢一隻咧就比較新嗰隻，係一隻新作嘅歌嚟嘅，叫做 Bertie Higgins 同我哋作嘅歌叫做 Casablanca， 一個北非嘅地方。個原因佢點解寫呢隻歌咧？因為佢話佢同佢女朋友去睇呢出電影，產生咗情操。Uncle Bill.
2: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0: 仲係都係咁講嘅，
1: 都有人咁以為嘅，
0: 仲係唔緊要唔緊要，最緊要咧就好歌一路大家一齊聽一齊唱就 OK。喂，多謝曬，俾我一陣間咧，你去做完嘢再翻嚟。
1: 好，我去揾啲 Apple 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执法行动期间加强巡查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以及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比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馬王嘉應高升已破1200米場地時間紀錄，贏得行政長官杯，創下跨季21場連勝。到場頒獎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賽馬是香港獨特的文化標誌，亦是推動城市經濟的重要引擎，政府會繼續與各界合作，借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旅客來港，深度體驗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獨特魅力。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与特朗普会面。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5星期。林肯号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说，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

0: 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5: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6: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4: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7: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7: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9: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佢真系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是我们今天二千零歌再重聚呢，是一个声音的倩影，一个Bill 哥哥呢就刚刚跑出去接受访问，咁呢就佢介绍呢就是一个人靓歌甜嘅歌手叫做 Victoria， 哎就坐喺我哋面前，就已经同我哋唱咗成个钟头歌啦，多谢你。中文呢好得意，叫做钟伟。钟二伟啦，不如叫做。
1: 钟二伟啊。
0: 你是喜歡的嘛，
1: 是
0: 你是喜歡的嘛，維妹妹啦。
1: 多謝大家記得我。
0: 是啦，喜歡維妹好
1: 好的。標一哥。
0: 是啦，標一哥喜歡維的嘛。是啊，我真的好，其實呢做藝人都是很得意的。即是你譬如你以前 你參加中國
1: 中年好聲
0: 音啦。那你評判呢，那就肥媽即刻會叫肥媽的。咁英文你知唔知佢叫咩
1: ？Maria
0: 啊，姓咩啊？
1: 哎呀，好
0: 咁咪系咯，啊，即系咁，我哋梗系知啦。Cordero 系啦 ，Cordero， 即系佢系啲葡萄牙名嚟嘅。咁但系咧，就算你知道佢个叫做咩英文名咧，都一定叫肥妈，系咪啊？即系有一啲系，即系佢个拍档就黑妹，黑妹叫咩名啊？即刻想不到的，你知道嗎？
1: 要想一下。
0: 是啊，要想了嘛，即是很多很多這些情況的。咁啊 ,Vinci 的中文名我都不懂的。即識的，不過叫不出。阿堅哥的中真名我又不知道，總之是很堅。總之是這樣的。是很得意，即如果你容易記咪最重要。即是阿 Bill 這樣，吳大強當然都很多人認識，不過阿 Bill 哥哥呢就更加容易記。
1: 是
0: 不是，即是啊，你的老友呢叫做 Bill Clinton 啊。
2: Bill Clinton
0: 系啦 ，Bill Clinton 系边个咧？就系、是、以前嗰个美国总统啦。咁、其实咧，佢唔系叫阿 Bill 嘅，佢叫 William。
2: 其实我以前都叫 William。
0: 系啊，系啦，系啦，冇错啦。William 咧系即系阿 Bill 系 William 嘅简读，即系阿我系欧瑞强阿强仔咁嘅意思嘅啫，系小强咁嘅意思系啦，即系我叫小强。
2: 我大强。
0: 系啊，你叫大强啦，系。咁所以咧，你一世都系騎住我啦，永遠都係咁。
1: 我係小維。
0: 係啦，你小維二維咧好興嘅，啲咩維咩維啊，二維碼啦，日日都叫住你咁。所以你叫中二維咧係好嘅，因為你嘅英文咧就叫做QR 中 QR code 嘅中，係咪啊？即係咁。
2: 嗱，個腦筋轉得非常之快。
0: 咁啊，跟住咧，如果你去選美咧，就係你嘅三維。啊，佢哋系咪？即系一度系咁样，系咪？即系一路咁样系
1: 容易啲嘅，
0: 喺度围上去啦，系啦。总之个位置咧，即系我哋系喺维园嗰度啊，即系大家可以公开地向全香港咧，即系可以唱你个歌。呢个系好重要。香港我哋好细，但系咧我哋嘅辐射力好大。
1: 嗯，
0: 好似呢个节目咁样啦。头先佢问我点样可以听得翻，好容易啫。rthk.hk 上翻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晚是9月6号，咁呢就有个嘉宾呢钟维个名喺度，咁大家都可以重听啦。咁重听啲咩呢未知喎，因为未唱喎。有好多歌呢我而家都想即係介绍一下俾阿钟维啦。因为钟维呢就佢年纪又轻啦，第一第二呢就辗转去咗美国一大轮啦。喺美国几多年啊？
1: 十年。
0: 吓咁耐呀？唔记得讲中文都唔识噶咯，应该
1: 都有华人嘅，有时系讲广东话。
0: 哦，系我讲广东话嘅，即系又讲普通话又讲广东话。
1: 普通话反而冇咩
0: 机会。系咩？
1: 系啊，
0: 竟然啊！
1: 系啊，
0: 你喺边度啊？
1: 系 Las Vegas。
0: Las Vegas 啊，哇！喺唔好同佢道歉喂，我好熟嗰度。
1: 唔系，我唔会。当然，我哋都会去其他城市嘅。
0: 当然，哦 ，Las Vegas。咁咧就即系我而家想话俾你听咧，即系大家都未。聽嘅朋友都未必一定認識，即係如果係資深嘅聽迷，咁就梗係識啦，就睇嗰啲粵語片長大嘅。咁不如揀一兩隻嗰啲咧，即係鄧麗君有翻唱嘅有時啊，咁有啲好多人都翻唱呢啲舊嘅粵語片時代嘅歌曲。比如呢隻咧，你頭先講竟然會識嘅，叫做《情花開》喎，開燦爛嗰隻好得意嘅，因為點解咧？好易記，同埋咧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阿 Bill 都知啦嚇，佢歡樂今宵啦。我哋有一個女藝員咧，叫做陳齊仲，
2: 冇錯，
0: 係啦，你識啊？係得佢識嘅啫，
2: 叫阿齊
0: 啊嘛，阿齊姐。咁阿齊姐咧就好中意唱呢只歌嘅，咁同埋係佢嘅代表作啦。咁後來咧就阿撈家咧就有唱，知唔知個撈家？
2: 羅家亮。
0: 冇錯啦，係花名嚟，即係佢叫羅家亮㗎嘛，係羅家亮，我哋叫佢做羅家。羅家，個個都以為佢係做羅家嘅。咁同埋孫軒咧又合唱過，就喺啲電影度啦，梗係，因為佢哋懷舊電影，佢扮女騎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會唱呢啲情花開，唱一隻呢啲先啦，
1: 好啊。
0: 咁竟然啊 Victoria 都可以即係話喂。怀下旧啊，唱下粤语嘅添啊，吓、啊！
1: 最紧要就系真系好听。
0: 诶，情花开。

0: 话喺呢只情况开咧，就真系我哋嗰啲粤语片时代嗰啲老友记啦，好中意唱。我下一次咧介绍阿钟维咧俾阿修哥。修哥又好喜欢唱呢只歌，
1: 系啊，我听过好多次，
0: 我可以试下佢又登台，佢又唱啦。因为呢啲歌咧就真系意既开心啊，又可以即系阿钟伟又识跳舞，咁跳埋舞啦，咪上埋即系嗰啲呢个 T 恤诶，嗰啲六十年代嗰啲服装就啱啦，即系陈宝珠嗰啲，
1: 系
0: 啊，咁啊，因为头先应该都揾埋阿彪哥哥一齐唱嘅，佢就做阿吕琦，你又做陈宝珠，
1: 可以下次可以喎。
0: 阿钟伟识唔识陈宝珠啊？有冇听过？
2: 听过呢个名
0: 字，听过呢个名字，萧芳芳咧，
2: 亦都听过，
0: 亦都听过，系就系六十年代嘅时候，我哋嘅超级巨星，就是、香港嘅粤语片嘅啊嘅粤语片。咁而家宝珠姐咧，仲都之前啦吓，之前啦都有演出嘅，咁啊佢又识唱就大戏啦，系咪？咁啊芳芳姐咧就以前啲英文歌啊，好好听。
1: 以前我哋啲偶像，
0: 偶像咪超级呢两个超级偶像，
1: 真系超级
0: 系啦。咁啊，即系到咗后期就好多一 pair pair 嘅。即係同埋佢啲 fans 喺度對嘅喎，
1: 係啊，佢哋
0: 即係等於校長同埋 Leslie 嗰啲 fans 係對嘅，大家對咁啊，芳芳姐就同阿寶珠姐嗰啲 fans 啫，啊，佢哋兩個冇事啦，梗係。
1: 其實佢兩個就唔想咁嘅，但係啲 fans 啊覺得。
0: 咁其實我又覺得即係
1: 中意我啲偶像。
0: 我覺得無妨啊，即係咁樣先至會激起千重浪啊嘛。咁啊，即係咁樣嗰個影壇或者係嗰個
1: 樂壇，
0: 樂壇咧咩壇都好啦，就總之即係娛樂圈咧，就有一個爆炸性嘅，啊，一啲浪咧，即係浪你即係衝撞埋啲石頭度，先至有水花，係咪啊？咁啊，我覺得即係如果唔係我哋而家都冇嘢講啦，係咪？即係水平如鏡咁啊，即係冇乜高潮啫，就咁。咁而家咧好多 memories 啊，咁啊，所以今晚咧我哋都係呢一個字 memories 啊，全部咧都係一啲懷舊，但係現實嘅喎，現場嘅喎，即時嘅懷舊。
1: 冇錯，呢個
0: 我哋
2: 時空穿越。
0: 冇錯啦，我哋以前靚哥再重聚咧，就係一個即時嘅懷舊之嘢。既然咧去咗情花開，去咗粵語片啊，整多隻嚟啊！呢嘢咧叫做一水隔天涯，犀利啦！呢一个我就特别喜欢嗰扎歌嘅。
2: 哦，
0: 你知唔知我傻到点咧？即系唔好话傻啦，我系好欣赏而且好即系尊敬呢一个时代嘅一啲粤流歌。咁啊，当其实好同老实讲咧，全部当呢啲歌咧系一啲草根阶层嘅。即係上唔到大台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唔可以去啲喺好大場面啊，或者直情係唔唱得，因為我哋全部要唱英文歌嚇，先至係有即係唔係有型，直情係一定要唱英文歌，
2: 都
0: 冇得揀嘅。好啦，咁但係咧，我曾經喺十幾年前咧，就特登咧，即係將所有呢啲一水隔天涯啊呢啲歌咧，全部重新編排。錄過曬一次，用數碼錄音錄嘅，即係靚嘅 HiFi 碟嚟。咁我自己要即係珍藏，因為我自己覺得真係冇。雖然咧，即係唔係要嚟話賣幾多幾多，唔係咁樣，而係一種誒對呢個時代嘅歌曲
1: 嘅經驗，
0: 嘅經驗嘅音樂咧係個敬意嚟。
1: 冇錯、
0: ，salute to 呢一個era 啊呢個 era。好啦，咁一水隔天涯咧又係電影嚟嘅。佢唱完之後咧，我哋就話俾你聽呢啲係咩電影啊？

0: 啊，呢首歌我都聽過好多好多次，好中意。但係咧，一男一女對唱咧，
1: 係喎、
0: 哦，我覺得真係第一次聽，
1: 呢啲歌
0: 好有火花。
1: 呢啲歌應該係一男一女唱、啊，我覺得即係啲歌詞，因為佢哋呢啲係大家盼望大家嘅每愛歌情重，
0: 係啊，
1: 係每愛歌風姿啊嘛，
0: 係啊，
1: 應該係對唱。
0: 今晚你哋兩個對住唱咧，真係好有感覺，好有個 feel 喺度。
1: 哇！你喺中間做即係做媒人啊，個 feel 係。唔係啊！呢啲歌咧係其實都係嗰種即係懷舊嘅即係我哋中國式嘅情懷，但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即係西曲嘅嘅，唔係粵語曲嚟，即係唔係粵曲嚟噶嘛，即係變咗啱啱嗰陣咧就係、是、即係由粵劇嗰啲小曲咧一路轉緊過嚟流行曲咧。嗰段日子就
0: 我哋叫時代曲咁樣，
1: 係啦，佢叫時代曲啦。咁但係呢叫粵語時代曲咧。佢時代曲通常以前就叫係國語咧，就叫時代曲啦。咁但係我呢啲叫粵語流行曲，嗰陣已經都係叫粵語流行曲噶啦。咁所以呢啲咧，《一水架天涯》咧，亦都係一出電影嚟。
0: 記唔記得邊個做嘅咧？
1: 死啦！應該係阿邊個？啱啱即係都幾年前
0: 係
2: 左份曲
1: 啊。嗰、那個作曲係作曲嘅呢啲都唔緊要啦，
0: 唔係
1: 你個電影嚟嘅。咁佢嗰個幕後代唱咧，即係死咗我突然間唔係啊修哥嘅好好朋友，佢都有嚟睇我哋演唱會嘅死咗突然間我
0: 變妙金鳳傳，
1: 冇錯啦，冇錯啦，妙金鳳傳咁有
0: 非常之一個好靚好大方嘅，
1: 好靚嘅係啊，即係佢八十。幾歲嗰陣嚟演唱會都仲係即係好
0: elegant
1: 係好 elegant 好有即係典雅嘅風味即係、就是、一個真係明星咁樣嘅樣啊！我哋好多呢啲前輩咧，真係好值得懷念值得尊重尊敬。好啦，一年咧兩隻呢啲咁舊嘅歌咧，我就再整一隻咧，就電視噶啦。咁啊，即一又係啊，中維又係唔知嘅。因為是我哋香港嘅電視嚟，
2: 但我都好想聽啊！
1: 呢個香港嘅電視咧就點咧？佢特色咧，就呢只歌好重要，就係大家都知道就係仙道拉唱，唱咩咧？佢就係唱一個最初期嘅 TVB 嘅劇集主題曲，就叫做《啼笑姻緣》，你就聽過啦。咁但係其實姻緣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咧，係同一個劇裏邊咧有一首插曲，一模一樣嘅旋律，但係咧個歌詞咧都係同一個人寫，叫葉少德先生。好勁嘅，即係佢以前喺粵劇界嗰度一路咁寫落嚟，好有文采嘅，好懷舊文采，我中意嗰種好舊，即係懷舊嘅聽。因為即係等於頭先嘅《在水中央》啦，有啲嗰啲麗影一雙啊咩嗰啲，而家現代曲唔會寫呢啲歌詞，但係呢啲歌詞就係、是、呢一首就係我好喜歡嘅歌，叫做《上浪》，即係同《啼笑姻緣》係同一個曲，不過唔同嘅歌詞。是劇集的插曲。

即系天哥嘅二胡美酒。咁呢只歌咧就真系重逢在故园，希望燕子去后又再复船，都希望你休息一阵，又再复船，再翻嚟听2000靓歌，再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接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是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8: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年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oo、Jan Curious、Danny Yeo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Wu Hai， 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7: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还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到底马头琴是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8: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敲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7: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8: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7: 三角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呢首歌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啦，亦都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咁电视剧嘅主男主角咧就系张国荣，所以原唱当然就系佢。咁歌词咧就谢国光老师咧真系都好少写俾吓 Leslie 嘅，但系咧一写亲呢啲情歌咧都真系大受欢迎。一只咧就系风继续吹，一首咧就系呢一首叫做。啊！唔记得咗个名添，突然间。
1: 龙本多情。
0: 系、啊，我头先唱，我净系识唱，唔系好突然间。龙本多情啊，讲咗五万次，但系五万零一次唔记得咗。不过一只真系难能可贵嘅歌啦，因为小田作曲嘅、啊、大家唔好忘记黎小田，因为佢写咗好多，即系顾家辉之后咧，佢前前后后都系大家同期嘅。咁佢写咗好多嘅主题曲，
2: 剧集嘅主题曲，
0: 所有丽的嗰啲全部佢写咁滞嘅，以前吓咁啊，后期有亚视啊等等。好啦，今日我哋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咧，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阿钟伟，钟伟咧就系喺中二出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因为净系呢个比赛嘅，而系一路都唱紧歌，系咪唱咗好耐歌噶咯？
1: 系。
0: 喺美国又唱，喺美国系都系唱歌嘅。
1: 系啊，唱 musical。
0: musical
1: 系。
0: 美国 music 喺即系百老汇，
1: 系 Las Vegas，
0: 喺 Las Vegas 会唱咯
1: ，Arena
0: 都有
1: 会
0: 出演，即系你哋一个一团咁样，
1: 系啊，
0: 即系一个表演团咁样，咁系唱英文歌，
1: 英文全部英文，
0: 我系咁啊 Las Vegas 冇理由唱中文，但系迟啲都应该会嘅。即如果特朗普唔係咁 jealous 咧，應該全世界都有中文歌出現就啱。
1: 非常之期待，我亦都會做。
0: 正常嚇、啊，即可能佢而家話：，我唔中意嚟咁樣，即係嗰啲咧。anyway， 其實咧嗱，所以其實我多數咧，我哋香港嘅歌手，每個農曆年咧都係班大隊過去。
1: 我相信啊。
0: 我去過，點解咧？因為中國人過年啊嘛，咁就去咗賭城嗰度，即係過年。咁過年係好特別、好氣氛噶嘛。咁嗰度要搞 show， 一定搞大 show。咁然後咧就好多活動嘅，就包括抽獎啊，即係呢啲題外話。係啊，你都知啦，係咪啊？
1: 因為肥媽、志偉哥佢哋都經常都過嚟
0: 嘅，一定去嘅，即係尤其是過年啊。
1: 係啊，
0: 不過咁啊，
1: 經常見到。
0: 如果你咧，你識得一個即系人哋哇！你抽到头奖啊，抽真系嘅，系真系抽得个法拉利啊！
1: 系啊系啊，
0: 唔好恭喜佢。
1: 点解啊？孭唔走啊？
0: 诶，唔系，有原因嘅，我唔可以喺度讲。
1: Okay.
0: 好唔好？我一阵间话俾你听。
1: 好。
0: 即系佢唔系普通人会中嘅。
1: 我咁啊。
0: 我讲完啦。
1: 吓，
0: 咁
1: 样。
0: O K。你唔好恭喜佢。哇！好嘢，咁就算啦，好嘛？诶，呢啲即系题外话啦。咁不过而家咧讲翻，你唱嘅中文歌啦。咁我哋喺而家我哋即系内地咧犀利啦，即系嗰啲收听率啊，或者个 show 一定系大过 Las Vegas， 即系够胆讲吓，够胆讲，因为收听嘅人咧，收听嘅人咧，即系以亿计嘅。咁尤其系即系中文，即系春晚啦，喺过年咧，而家个重点就去咗春晚嗰度。咁弹咗好多我哋而家开始嘅中国内地嘅歌手，咁最红嗰个咧，我谂都应该系周深啦。我留嚟香港嘅启德系一票难求啦，基本上香港都买唔到噶啦。咁因为周深呢一把声音咧，
1: 好特别，
0: 系真系唔系中年好声音，佢系咩好？佢系素人好声音，即系佢系参加比赛，系中国好声音出嚟嘅。咁发掘咗之后咧，就扶摇直上啦。有一个即系小鱼儿咧，变咗一条大鱼。呢条大鱼咧就是、代表咗佢嚟嘅。钟伟，你介绍下呢一出电影啊？
1: 大鱼啊！
0: 大鱼啊！
1: 哦，大鱼海棠。這個《大魚海棠》咧非常非常之深情的一首歌，佢呢個建築咧，如果我哋睇嗰個 MTV， 個建築入邊係一個客家圍屋，跟住咧嗰個天咧係起到個圓嘅天，因為呢個建築係圓嘅、所以我睇到天就係圓嘅，跟住咧呢只魚咧就喺呢、這個建築入邊遊，好似個魚缸咁樣，
0: 係、
1: 好似個魚缸，
0: 好有幻想力喎，我都想睇下呢出動畫電影。不過而家聽歌先，呢條大魚就喺呢個客家圍村裏邊，一個圍屋裏邊遊弋緊。
1: 係，因為我係客家人。
0: 哇，我啱曬，識唔識講客家話？
1: 小弟我喺工勤啊嘛。
0: 哇！一陣間用客家話同大家打下招呼，不過而家用普通話啦，唱緊周深嘅歌。

0: 大鱼海棠，或者叫大鱼都得。呢个电影系一个卡通片，我哋叫做卡通片以前，其实即系动画片啦，
1: 动漫
0: 系啦，动漫。咁主题曲咧又竟然揾咗一位周深去唱，咁令到呢出电影咧就睇完咗之后咧就仲有好多余韵。哇，好似条鱼游过之后咧，嗰啲水咧一路哇，哇好听喎、哦。夏天啊，钟伟同我哋唱咗呢一首周深嘅代表作。好啦，咁其实我估啦，就即系呢个年代嘅歌手咧，就点样成长嘅咧？我哋成日都会问紧嘅。啊，你点听歌噶？你听咩歌？你头先话，我细细个就听邓丽君。咁一听邓丽君，好似有人同你一样噶。那个叫王菲。咁佢又係咁樣㗎喎，我細細個就，所以呢王菲佢嚟香港嘅時候呢、都同你相似啦，咁佢就早啲嚟嘅，好耐㗎啦，咁嚟咗呢就佢唱嗰啲歌我又唔覺得係好記得、都做咗一輪嘅，佢叫王靜敏，王靜敏唔、知點解，因為你信唔信即係話命運呀、或者係甚至風水呀、改名呀、
1: 都有啲信，佢有佢嘅道理嘅。
0: 唔知咩道理啦，总之即係王菲以为 Queen 喎，真係差唔多係。咁真係好嘅，个名又真係好嘢。又容易记啦，先讲过。即係叫肥猫好过 Maria Cordero 嘛。咁一叫王菲呢，原来王靖雯好难写又好难记。王菲好嘅，其实佢不嬲都有把咁靓嘅声音。同埋一揀就揀啱歌囉。开始呢转运。咁即刻赴宴直上爆紅，咁到咗而家咧都係其中一位最紅嘅歌手，好慶幸咧佢雖然佢係來自內地嘅，咁但係都係香港成長，都係屬於我哋香港嘅歌手。今日啊，鍾偉 Victoria 我哋嘅特別嘉賓，同我哋演繹呢一首王菲嘅歌，哇！王菲好多歌噃，如願如常啦，即係你自己中意唱乜咪唱乜咯。如愿。

0: 佢就是 Victoria 中为王妃的如愿。但是今天呢不用预先准备，飞来一条大鱼就叫做阿 Bill 哥哥，路过我都要捉到你，多谢你。咁你既然嚟得到，你又做完你嘅嘢啦，咁咪坐定定喺度。阿 Vinny 哦，我哋迎接佢啦，我哋同阿 Vinny 合唱一只好唔好？
1: 好啊，
0: 你嘅拿手英文歌。

0: 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執法行动期间加强巡查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以及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预约制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必须在指定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

0: 好啦，我就同好多即係香港嘅聽眾，好多嘅歌手，好多嘅歌迷一樣，都好鍾意鄧麗君。今晚我哋嘅特別嘉賓係鍾維呢，都係由細聽佢大，所以呢今晚好多鄧麗君嘅歌曲，包括呢冇佢喺度呢我都唱，因為我都係鄧麗君嘅歌迷嚟嘅，咁所以呢我都將鄧麗君嘅歌呢變成咗民歌味道咁樣去。我好鍾意呢一隻叫難忘初戀情人。同埋之前的在水一方，好多的太多了，所以呢今晚我們都會一路會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啦，一定有的，因為我們要迎接這個中秋節的活動嘛，是不是？不過現在呢就是我又想在中秋節來之前嘛，現在是嘛，那就等鍾維呢帶我們去拉斯維加斯，好嘛，拉斯維加斯呢就一定呢一個諗法，就是不是只是唱歌的了，要跳埋舞，即係成棚人咁樣，哇！即係金光閃閃咁樣
1: ，cabaret
0: 啦，即係我諗你哋會做嗰啲舞台嘅 musical 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即係有冇試過 cabaret 咁樣嘅？即係哇！撐曬腳嗰啲咧，
2: 都有嘅，
0: 踢曬腿嗰啲咁樣，真係要識嘅，差唔多全部都要全能㗎啦，你哋，即係又唱歌又跳舞啦，演戲啦，即係如果唔係就做唔到。呢啲 musical
2: 考嘅時候，佢都要考呢啲功。
0: 我要考啦，因為好多人嘅即係趨之若鶩咁，去 New York 先啦，去哇，希望可以即係試係入百老匯之前要試嘅，即係好似踢足球咁樣，你試一大餐死先打到入去噶嘛。
1: 預備咗青年軍
0: 預備咗青年軍踢一大輪咧，咁你先至又可以喂正賽可以。即係如果你打網球一樣啦，咁我諗唱歌更加多人識唱歌跳舞。咁所以恭喜你啊 ，Victoria 可以啦，喺即係咁大個考即係舞台嗰度咧，係哇喺同人哋咧一齊 sway 過嚇，咁有好多個版本嘅 sway 嚇，即係有啲你而家呢一個版本係你自己噶啦，
2: 好，
0: 你可以企起身唱噶，
2: OK，If
0: you like。
2: Okay.
0: If you like, 即係你，因為我哋呢度咧就即係會好似好斯文咁。
2: 好大，你呢度好大。
1: 好 free 嘅，
0: 好 free， 但係其實我哋呢度好少有人咧一路唱一路跳嘅，我都想睇下。
1: 其實你想睇啊？
0: 其實阿彪都想睇啊，阿彪哥哥，彪哥哥介紹啊嘛，講下笑啫。

0: 话诶，真系，就算嗱睇唔到都好啦，呢度冇电视机啦。如果喺度唱嘅时候，
1: 感觉到咯，
0: 唱咗呢啲节奏出嚟，系嗰啲唱，其实节奏感系可以唱出嚟嘅，唱到得大家都好似见到有个人喺度跳紧舞，
1: 你可以感觉到，可以
0: 感觉到系，即系节奏系几紧要啦。
2: 好啊，下次你嘅演唱会，我要去帮你跳啊。
0: 哇，喺我哋嗰个就乌斯文嗰啲喎，都冇人跳啊，你喺后面跳啊？咦好喎、啊、真係啊。咁咪仲有啲咩先，除咗 sway 呢仲有啲咩舞你會跳嘅，有冇學芭蕾舞啊啲咁嘅西國。係學 modern 嘅，係即係你學 modern dance,jazz dance,ok, 好多嘅其實呢我好鍾意睇嗰啲片段呢，咁係嗰啲我最鍾意睇懷舊嘢，因為我哋捉摸唔到，亦都冇㗎喇，以後即係已經就邊啲呢邊我其實會知嘅。即係以前呢有兩個呢男人，即是女人那些很多啦，跳舞一定以前的荷里活明星呢一定要懂唱歌和跳舞，
2: 是
0: 啊，即是如果不是你不会成为巨星的，因为那人很兴即是歌舞片。
1: 我知道你说
0: 哪个，哪个男的两个你说来听一下。
1: Bing Crosby。
0: Bing Crosby 是唱歌的，不懂跳舞的。
1: 是吗？
0: 是不是好懂的。最厉害的舞王来的这两个。一个呢叫佛列雅士提
1: ,Fred Astaire,
0: 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唱 I'm singing in the rain 嗰啲嗰个。Singing in the rain,
1: singing in the rain,
0: 係啦。係啦，咁呢两位呢就真係舞王，嘩佢哋跳舞真係好好自由，即係佢又唔
1: 單住八姐咁
0: 嘅。係啦，冇得頂㗎啦，咁有时候同女艺员，即係女明星一起跳啦。OK,Anyway,、okay, 我哋今日呢二千靚哥呢就有一 sway, 又有好有節奏嘅跳舞歌，又有迎接中秋節來臨嘅歌。頭先啦Victoria 都好想即係話嘩中秋節嚟啦咁啊。咁啊Bill 呢就補返盒月餅咁啊。
2: 我都要一梳蕉。
0: OK, 咁啊我哋而家就唱返隻即係我哋最鍾意嘅鄧麗君嘅超級主題曲。代表着月亮，
2: 代表我的心。
0: 呢个歌咧就系、是、起码有大约二十种语言。
2: 哇、
0: wow. ！Yeah。

0: 系啦，咁我哋而家月亮咧，原来咧中国航天话俾我哋听咧，有正面，原来有反面。我以前真系唔知嘅，原来咧系啊，就直情话系啊，而家我哋要去飞个飞船上去啦，吓航天船咧，去睇下去睇后面，然后攞好多即系 sample 嗰啲土泥土翻嚟啊，咁样。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有正面有反面，有男有女，两面嘅。
1: 有中有西，
0: 冇错啦，有中有西咧，咁样原来个月亮先至够圆够靓，咁样先至系完整嘅一个月亮，有男有女先噶，咁以后就咁啦，可以
1: 就系嗰个配搭，
0: 系啦，系啊，其实都好嘅，即系所以我哋有边时喺度啦，吓咁所以有时有男有女，咁诶阿 Bill 咧又就算男都唔怕噶，你嗬？
1: 可以噶，
0: 你唔好兴噶。
1: 男男唱歌啦，
0: 我唱歌啫，系啦，我就想问你，唔系问你咩啫？咁但系咧就好多人都会奇怪就，咦，男男咁点夹啊？其实男男咧把声唔好太似，
1: 要有啲 difference。
0: 冇错咧，完全系 totally different 嘅一把男声，同埋另外一把男声，睇下得唔得？好嘛？你来，你先来，
1: 我先来是吧？
0: 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希慎道前日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同埋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佢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寻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为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指该14人是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寻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军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喺 AI 浪潮底下，
4: 喺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星期一晚9点半，
4: 港台电视31。

0: 呢首歌咧就系我哋当年香港嘅老友记啊，好中意佢嘅关正杰嘅歌啦。咁啊系当年丽的电视嗰啲剧集嘅插曲，又叫做《残梦》啊。而家咧就应该未开始发梦嘅大家啊，因为残梦要留翻喺12点后，慢慢进入梦乡嘅时间。
1: 享受埋呢半个钟
0: 啊！系啦，享受埋呢半个钟咧，我哋系2000年歌在重重，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咧，就有钟维啦 Victoria 做我哋嘅特别嘉宾。不过我哋送咗一件好珍贵嘅礼物嚟，咁路过都俾我捉住啊，就系阿吴大强啦，因为佢
1: 攞咗两双蕉嚟，
0: 佢又可以又同。同阿钟维合唱啦，又可以同癫士合唱啦，甚至同我合唱，
1: 咁系
0: 都系啦，我哋都老拍档啦。咁中英文国语粤语嘅咧，全部齐出。咁今晚可以一个好圆满，好似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圆嘅月亮，非常咁完美嘅一个晚上啦。好，我哋临尾咧，我哋就即系趁翻呢个迎接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咁因为系阿钟维咧，钟维咧系个中文名。Victoria 咧系个英文名咧，佢擅唱邓丽君嗰啲歌，但系系中维中二维嘅 style 啊，因为佢系中二，即系中年好声音第二届咧系即系认识你嘅系啦，中二维
1: 好 make sense 嘅
0: ，make sense
1: 中二维
0: 系好好噶，好容易嘅，因为二维码咧一嘟咁就知道咧就有佢嘅歌出嚟啦，系以后你喺个网上边咧就话我系中二维，请。扫呢个二维中二维码，我哋而家即刻扫啊！一扫即刻有歌出啦，而家啲兴啦，全部系邓丽君嘅歌，先唱。

当年黄沾作曲兼作词就是写给邓丽君最初唱粤语唱片的时候的一首《忘记他》。大家都知道 Teresa Tang 的邓丽君就因为香港已经很红，跟着去日本发展，在日本的时候他唱了很多日本的歌，后来也带来香港变成国语歌，这个就是日本的版本。

0: 呢一首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上环》啦。咁其实呢只歌咧就系邓丽君喺日本发展嘅时候咧系原唱嘅日文歌嚟嘅。咁但系咧就跟住咧就好快咧，佢好似过咗一两年度咧，佢就会唱中文版。因为佢虽然咧喺日本啦，但系喺香港嗰、那个联系咧就都系宝丽金唱片咁、所以咧就我哋梗系好有运气，你都经常都会见到佢，同埋认识啦，咁啊亦都去欣赏佢嘅歌。咁嗰阵我已经系即系做紧 DJ 啦，咁所以咧我系有权系播好快咁就播到佢啲新歌。咪新歌咧会接触先噶嘛 ，DJ 更系。咁然后由电台介绍俾听众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做 live DJ 咧系好着数嘅。
1: 我记得佢呢只碟咧系叫空港，好似系咪咧？
0: 系啊，唔记得啦我，因为佢已经系呢一个后来咧就即搜集咗成为咧一个叫做岛国之情歌，咁啊有好多集嘅，咁啊全部咧都系呢啲喺日本佢唱开嘅歌，变成咗国语版，呢只系其中一首叫做上环。当然啦，今晚我哋临尾呢个部分好多谢钟维好擅唱邓丽君嘅歌，如果把好靓嘅声音咧再次演绎呢一首。好出名，邓丽君嘅《海云》。

0: 呢首邓丽君嘅《海云》，咁大家当然好熟悉啦。邓丽君嘅歌咪更加熟悉啦，咁嚟翻唱嘅歌手亦都好多好多。因为邓丽君咧唔净止即系唱佢自己一啲流行嘅歌，但系佢好做咗好多唔同风格嘅唱片，即系为我哋香港学乐坛咧留下好多好多美丽嘅回忆。咁我记得咧佢。最初嚟香港嘅时候咧，我就好细个，扭开个无线电视啦，就睇《欢乐今宵》，咁就介绍咗一个女孩子出嚟，我唔记得边个介绍，应该都唔系啊何守信添，再前啲，好可能系许冠文啊之类，或者系刘家健，即系做司仪啦。咁啊，《欢乐今宵》就好长寿嘅一个综合性节目啦。咁介绍一个女仔咧，就16岁啫，就系邓丽君啦。咁就喺台灣啱啱過嚟香港發展，咁從此咧佢就冇翻去啦，咁都喺香港成長啦，係都周圍演唱，咁亦都錄咗好多唱片喎，咁嗰啲唱片即係鋪我哋香港嘅即係其實佢台灣已經有唱片公司，香港亦都有人同佢錄唱片，直至到咧佢加入咗寶麗金唱片公司咧，就經成個形象啊、唱歌嘅風格、音樂咧，完全。改变晒，其中咧有一个即系值得非常值得回忆嘅，就系一张唱片叫做《淡淡幽情》，全部咧都系宋词，先有宋词，然后咧就谱曲，谱曲嘅呢一位作曲家就是台湾人嚟嘅，就咁咧就将苏轼嘅《水调歌头》林世光，太出名啦呢一只，永远永远嘅《但愿人长久》。
1: 呢首亦都系通过好声音所有嘅朋友认识我嘅一首歌，
0: 系啊，
1: 海选就呢首歌，
0: 哦，海选就系呢只中国好声音嘅时候，太好听啦！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钟慧 Victoria，
1: 我嘅新名钟以慧。

0: 到一首咁好听嘅歌，仲要迎接中秋节嘅来临，嗰种
1: 诗情画意出晒嚟。
0: 系啦，咁啊今日真系好多谢，啱啱又出声诗情画意嘅阿彪哥哥吴大强，因为路过啦，都俾我哋得翻一份惊喜。
1: 多谢啊！
0: Thank you， 更加多謝我哋嗰方唱員嘅但願人長久嘅鍾偉 Victoria，Thank you，
2: 多謝，
0: 多謝曬啲啱曬我哋嘅節目 ，Thank you so much。願隨我入夢。

0: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2: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寻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私家车为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涉事私家车员大网仔路往北潭涌。

0: 執行及管制組人員正前往現場進行交通管制任務，由於交通嚴重擠塞，會令到緊急服務受阻，警員為迅速趕往現場，於是亮起警示燈逆線進入希慎道，期間發生意外，案件交由港島總區交通部特別意外調查隊跟進調查。一名十岁男童昨晚在跑马地寓所内怀疑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晚上七点左右接获男童妈妈报案，指男童在黄泥涌道151号一个住宅单位房间入边怀疑晕倒昏迷，救护员到场将男童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是大前日开始喷发，前日出现活动增强的迹象，并且在昨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的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且是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是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

0: 4041问下啦。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3: 一起翻学。
4: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3: 逢星期一至五，
5: 朝早6点到10点，
3: 晨光第一线。
6: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7: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8: 有冇听过石湾桃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顿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今晚都是有我啦。我是 Angela 欧文斯，大家好。咁啊，陪住两个钟嘅时间，会去到凌晨两点嘅。咁啊，我嘅节目咧叫 Music Angel， 而呢一个频道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多谢你今晚选择咗我，亦都有缘分等我哋相遇，我哋遇上。每个星期呢，我都除了会播一些靓歌之外呢，亦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嘅。今个星期想倾嘅嘢呢，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啦，唔同嘅角度啦，咁而呢件事呢，就一定係大家都有共鸣㗎啦。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晚嘅题目呢，係想讲过去。咁每个人都有过去㗎嘛，尽管你嘅过去係好係唔好，係值得回味定係不堪回首都好啦。总有过去的，那你对过去的看法是怎样呢？那而今晚我的题目呢，简简单单五隻字先开个题先。我对于我的过去呢是这样去形容的。我认为我的过去是陌生的过去。你的过去又是怎样的？同我一样都是陌生，定是怀念，定是甜蜜，定是快乐，定是

首舊天嘅歌開始今晚嘅節目先。未必係你嘅年代，定還是正正就係你嘅 generation。 啱啱聽過有曾路德嘅舊歌叫做《驟雨中的陽光》，然後都係舊歌嚟嘅。呢一個歌手嘅名字啦，就真係好耐都冇聽㗎啦。咁但係呢，雖然我年紀唔係好大啊，後生時嘅我都係認識呢位歌手嘅，佢嘅名字叫做劉石明。

然呢嗰陣時我年紀都真係好細嘅，但係都真係記得呢首歌，我心有浮球先可以跟住唱喎。劉錫明嘅是緣是債是長夢，我諗佢嘅作品呢一首都算係其中一首佢嘅代表作啦。係啦，邊個咁清新咁跳脫啦，佢係豆麗莎。有佢呢一首舊歌叫做《封信紙》。

系啊，旧啲嘅歌开始今晚嘅节目咯，好似唔系好似我平时播嘅歌系嘛？冇嘅，咁都要迎合唔同嘅听众群噶嘛，有阵时听啲新啲，有阵时听啲旧啲咯。接住揾嚟有我好喜欢嘅林珊珊，呢一首咧都系一首旧啲嘅作品啊。不过呢首相信你会认识嘅，也许当时年纪小。又是一些回忆过去的歌吧。

冇先？唔好俾佢停啦。舊開有條路，林珊珊之後有佢，呢、這個名字都已經好少聽啦。佢嘅名字係曾航生。係啊，我好細個嘅時候係我聽過佢嘅作品嘅。記唔記得呢首歌？越是痴心，越是傷心。

点解一开始 Music Angel 播咁多歌？因为今晚嘅题目系讲过去啊嘛，仲要系陌生嘅过去。咁唔知讲啱嘅作品对你嚟讲陌唔陌生咧？舊嘅歌手或者上一代嘅歌手啦，有好多咁啊，不得不提佢啦。佢嘅名字系夏韶星。我有呢一首作品叫做《永不

首歌俾你，我哋有呢一首旧作品，今年好少听到佢嘅歌声。佢名字系余文乐，《还你满事》。还记得当年做歌手嘅佢吗？而家已经好少听到佢嘅作品啦，好少睇到佢嘅电影啦，好似好少见到佢系嘛？

林忆莲的难忘你。今晚的题目就是陌生的过去啦。咁点解会有呢个题目嘅呢？话说呢，咁前阵子同妈咪食饭，咁我就话，哎，妈咪呀，你其实活到呢个年纪啦，諗返过去嘅时候有冇啲嘢你係觉得后悔呀，当时唔应该做呢个决定呀，或者俾你重新嚟过你会唔会咁样揀呀，有冇啲嘢你係想自己可以有机会再嚟多次呢？咁跟住佢就極瀟灑咁樣只係講咗句，喂，我唔諗過去。嗱，真嘅嚇，我媽真係一個好瀟灑嘅女中豪傑嚟嘅。我相信佢真係唔係好鍾意諗過去，佢就話，唉，都過咗去喇，諗嚟做咩呢？

0: 做你的俘虏。
1: 李克勤的高妹
0: 随传随到，
1: 是啦，咁当我问完佢，我话啊，你嘅过去种种有冇想重新选择，佢就话，我唔諗过去，唔諗返以前，又諗嚟做乜呢，咁我就諗返自己啦，我係会諗以前㗎喎。咁因为我係比较多手善感嘅，虽然我媽咪先至係巨蟹座，但係呢佢係潇洒嘅，真係冇乜情绪嘅。我就係比较心思细密同埋多啲情绪啦。咁变咗我相对諗过去个幅度呢或者频率比佢高。咁但係最奇怪嘅就係呢，每一次我諗起我嘅过去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好陌生。我会有一种好陌生嘅感觉，好似仿如隔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2: 当稀罕的都不再剩低，人仍然如平太着迷，

的舊歌叫做《島外》。咁我話我嘅過去好陌生啦，用咩做指標先？人嘅過去好多啦，細個讀書啊，以前份工啊，以前住嗰區啊，成長嘅朋友啊咁。我用愛情做指標啊，當我諗翻我所有嘅前度嘅時候咧，我都係有一種極度陌生嘅感覺，因為我係嗰一種唔會同前度聯絡嘅人。咁當然人生中總有可能一個，即係好難多過一個噶啦。係嘅前度你係逼住一定要聯絡啦，冇辦法啦，有啲實際上嘅原因啦。其餘嗰啲咧，全部都冇聯絡，而我係覺得好陌生。點解我同過呢個人一齊？佢係邊個？好似諗唔翻起嘅。

是的，曾经同自己咁熟嘅一个人，知道晒佢所有嘢，对佢任何事了如指掌，日日见，日日见，一个咁 close 嘅人，原来当你哋分开咗之后，过咗若干年之后，我唔知啦吓，即可能有啲人嘅感觉都系历久常新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系陌生到我净谂唔翻起，可能嗰个人嘅中文名会唔会太夸张呢个？我真的有一些的前度，我是完全不记得了他叫什么名字，好像要朋友提翻我才记得，即是莫讲话那些生日啊主编那些完全不记得。

0: 上一首是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这一首是 Belly 叶文辉 I believe， 跟住有他，他是陈晓东。有这一首旧作，那个名字叫做迷你。时间过得好快，这一首歌之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啦。咁就陪住大家一个小时啦。新闻翻嚟之后呢，仲有一个钟嘅节目时间。今晚 Music Angel 呢会去到凌晨两点钟，希望你会继续留守。
1: 你这一根烟，下次想与你才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

0: 長近三成。陳茂波引述貿發局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內地企業拓展一帶一路市場的時候，香港是首選出海服務平台。第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會在本周舉行，陳茂波表示將會首設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新馬季開來日，超過43,000人進入沙田馬場觀賽，其中旅客人數超過12,200人，較上季開來升74%，全日總投注額近13億元。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表示，入場旅客人數創馬季開來日新高，充分反映賽馬旅遊策略的成效顯著。另外，香港馬王嘉應高升已破1200米場地時間紀錄，贏得行政長官杯，創下跨季21場連勝。到場頒獎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賽馬是香港獨特的文化標誌，亦都是推動城市經濟的重要引擎。政府會繼續與各界合作，借住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旅客來港，深度體驗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獨特魅力。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尋日風勢微弱，而一道雲帶都為廣東帶來驟雨。本港尋日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而新界東北部雨量更加是超過40毫米。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預料廣東沿岸今日風勢仍然微弱，同時廣闊雲帶會為該區繼續帶來幾陣驟雨。未來一兩日雲帶會轉薄，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稍後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風。指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87%。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6: 一齐翻学。
5: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7: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7: 波斯神话》，
9: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无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星期一晚9:30，
1: 港台电视31。

有冇咁夸张啊？嗱，头先讲咗啦，提梦陌生的过去。咁如果就处用情侣呢个角度去谂我过去咧，我就话我对我所有前度都好陌生啦。我其实几喜欢我自己脑里面有呢个功能，好似只要件事一完咗啦，我就会将佢抹走咗。我唔知道对方点谂啦，我就觉得好爽，唔需要记住过去嘅种种同一切。

郑伊健只会因你唱，咁你话啱啱分手就梗系唔会唔记得啦，即系好刻骨铭心添，仲觉得哎呀好伤心啊，好折腾啊，系嘛，即系好难，好难，好似跨过去呢个坑咁啦。每一次分手都系嘅，但系咧，只要过咗一段时间，可能我开始咗新嘅恋情啦。我就會唔記得咗前度嘅種種，佢嘅所有，佢嘅喜好，佢即係其實係好似好無情嘅，但係我覺得對我自己嚟講係 mentally 非常健康嘅。我覺得嗰啲好情深意重嘅人咧，可以記得曬前度嘅所有嘢啦。其實嗰種人係辛苦了自己，因為佢咁情深，所以佢好難放低過去。我就係好容易嘅。某程度上，我覺得對自己是一件好事。

咁你話即係間唔中閃過腦海嗰一啲即係對方嘅影像啊，或者啊去到某一個地方諗起，曾經我哋嚟過做過呢件事，又或者係唱起某一首歌，佢成日唱嗰首歌類似啦，即係或者係啦，咁會嘅，都會嘅，但係係嗰啲閃過咯。你話好硬件上嘅，譬如佢幾時生日啊，佢電話號碼啊，曾經係背咗噶嘛，係嘛？或者當陣時佢身邊嗰啲朋友叫咩名字，我真係可以完全唔記得。但係 Provider Dad， 我係一個好有記性嘅人嚟嘅，我係記得好多嘢。咁點解偏偏喺前度呢個項目上面我會咁善忘呢？某程度上會唔會係我身體一個機制呢？既然過去咗就由佢忘記啦，咁樣都幾好喎。

耍嘅遺傳係咪就係遺傳自我媽咪啦？我對人生好多嘅過去都記得好清楚，歷歷在目，但係偏偏喺愛情呢個課題上面咧。我覺得我都幾瀟灑，放低咗就放低咗。特別係當我展開一段新關係之後，前度同埋往事就會變得好陌生。

想對前度那種陌生，最陌生的一點是對他的愛。我直情是會覺得為什麼我曾經會這麼喜歡這個人，好像想不回起那種的觸動和原因。好奇怪，好奇怪的感覺。當你可能閃過見到 social media， 見到對方的相的時候，你會覺得為什麼我會喜歡這個人，這種的陌生很恐怖。

0: 刘德华再会了。
1: 燃烧过的拥抱吹痛呀。
0: 梁咏琪的嫌弃。郑秀文终身美丽同埋刚刚呢一首歌。陈慧琳的夏天的绯闻。跟住揾嚟有李圣杰的追根。你呢，对于你的过去、你的前度、你以前的种种，你的感觉是陌生定是熟悉？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最后半个钟的 Music Angel 啊，继续有 Angela 文字在这里。刚听过有师兄刘浩龙的这一首旧作《绯闻男友》，跟住温妮有情歌皇后啊 ，Fish 梁静茹，
1: 没有如果。

个所谓免疫能力啦，好似同一个男朋友分开咗之后，过咗若干时间，最重点就系可能展开咗新恋情咧，我就会忘记咗上一段嘅所有点滴啦。令我谂起一套电影啊，系大概2004年嘅时候，有一套电影叫《无痛失恋》，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部电影俾我 impact 好大嘅，咁记得咧嗰个电影嘅内容咧就系讲嗰对情侣有嗰一段情啦，拍咗两年拖之后因为嗌交分手，咁个女主角咧就去咗 New York 嘅一个忘情诊所嗰度咧，就请佢哋帮自己删除脑里面有关所有两个人嘅回忆啦，咁样。咁於是乎咧，个男主角咧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又揾咗同一个地方做咗同一个服务，消除自己关于呢个前度女友嘅记忆。咁唔係想讲呢部电影即係里面个结局系点样，反而系我想讲当时我睇完呢部戏咧，我都喺度諗咗好耐，究竟系好事定唔好事啦，即係若果真係有一个忘情诊所俾你去将自己过往一啲记忆去 erase 咗，去消除咗，你会唔会去用呢个服务呢，咁样。当时年纪少啦，我就觉得都好嘅，有呢个选择。但是我就未必会咁样揀，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回忆都系珍贵。你而家觉得呢个回忆好沉重系因为你仲爱佢嘛。咁但其实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你对佢冇咗爱情嘅感觉呢，其实呢啲回忆系变返美好嘅，变返轻松嘅，冇重量嘅。所以你问我，我会揀唔接受呢个服务囉。因为其实我自身可能都有呢一个消除记忆嘅能力，将啲唔开心嘅放低。定系记翻一啲美好嘅事情，都好似几好，我自己有呢个免疫系统。

郭富城嘅语中感叹号，就算你冇呢一个自身可以删除记忆嘅能力啦，好多人都冇嘅。不过其实你有咁谂啦，即系你经历咗咁多嘢之后，你企翻喺呢一刻嘅你，你谂翻过往嘅事，就算有几痛楚都好，系嘅，可能都会记翻起某一种情绪会出翻嚟。但系其实当时间过咗啦，真系会慢慢冲淡。慢慢你就会觉得呢件事是不痛不痒，咁所以其实想讲翻嘅系，所有嘢都会过去。寻日已经系过去啦，系嘛？咁当新鲜滚热辣嘅时候，情绪好多，过咗一排就冇事噶啦。所以人生系唔需要太执着于现在，可能系嘅，即系当下好痛苦啦，系嘛？分手嘅我边个唔伤心啊？都会唔舍得啦。但系其实过咗一段时间，你总会安好。

泳似水流年，你喜欢妹姐版本还是哥哥的版本呢？跟住找你有大美人邝美云，未了情。在这个过去的课题上面，我想很多人都有不同感受啦。有些人的过去是痛苦，有些人的过去是其实很快乐很幸福的。咁好幸福嗰啲，咁啊，当然希望你一啲都唔陌生，好好咁样记住佢哋啦。

呢首歌带到嘅节目尾声，系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同埋晚安，下星期再见大家。希望你都会准时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听 Music Angel， 下星期见啦，拜拜。

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啊，12点至2点都会有 Angela 欧文斯的声音，将好的音乐带给你。有新歌有旧歌，亦都会同大家倾偈嘅，所以下星期希望都遇上约定你啦。真系最后一首歌啦，草蜢啊，有佢嘅旧歌叫做《半点心》。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

0: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马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倒冧，砸倒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表示，九名死者当中，八个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之后不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吃了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我是刘佩龙，一个独错日子的刘佩龙，因为可能对于时间已经好似流逝得太快，捉唔紧，掌握唔到。

2006年嘅9月7号星期一嘅凌晨2:07，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知你有冇同样嘅感觉，就系读书嘅时候或者系细个嘅时候，好似啲日子好似过得比较慢少少，一年里面好似好慢先至会过到，但系越嚟越成熟，越嚟越长大，大个咗之后就发现日子可以过得好快，好快就已经嚟到九月份啦。而且好快已经嚟到2026年嘅九月份，仲有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啦，可以咁讲，就去到2027年。

但因为佢够年轻，所以佢日子可以过得长少少。佢叫做 Sienna Spiral。Great Expectation。年轻嘅时候，我哋会继续闯，我哋抱住好多嘅希望。长大咗先至会放慢脚步。

0: 春天。
1: 年轻有为的他当然希望可以有多些的新作被我们听得到看得到，叫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嚟自澳洲的他而是一位年轻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Oliver Cronin， 有这首 I Feel It。 Oliver Cronin I Feel You

張智豪 Aska 有呢首落活道，接住有 DJ 肺活量。

呢一张嘅全新作品《肺活量》，讲紧呢个肺，唔系你嘅肺部，而系颓废个肺。凌晨两点二十四分，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介绍俾你有新人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0: 除非你识轻功嘅啫，但系如果唔系嘅话，你搭空气，你踩到空气嘅话，你系一定会跌倒，或者佢就踩住空气一路跌过来，先至会成长。嚟自苏永顺。空气的人，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唔系净系新进嘅需要冲冲冲一啲资历奖嘅。到咗呢个时候，继续可以

0: The Virus。
1: 但大步每瞬每秒日大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

始终不同彼衷，郭富城嘅匆匆之后有匆匆匆之后有林忆莲嘅匆匆，唔想被烧着了嘅话，真系匆匆要走。不过应该都唔会下日烧着了，大家感唔感觉到有啲秋意啊？其实仲有18日就到中秋，不过天气依然是热的，星期一最高气温去到32度，刚刚带给你黎明夏日烧着了。

黎明嘅夏日燒著你之後，有張學友頭髮亂了，接住有劉德華獨自去偷歡。時間是2:50。聽緊你是輕談青春不夜天，接著帶俾你容祖兒等等等等。

用中意嘅等等等等之后有草蜢嘅 Dale。2:57，3点新闻之前，再嚟有古天乐。

0: 巨基嘅朋友古天乐，世纪大骗局。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喺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嘅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 44% 至到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到 9.5%，绿党是 8.5% 至到 9%， 社民党是 8% 至到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到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洛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報道指，第二階段談判會邀請英國、德國、法國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參與。佛德國政府宣布全國哀悼兩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島嚴重交通事故中遇難的25人。根據政府決議，全國哀悼從當地星期日凌晨零時開始，期間全國公共建築以及佛德國駐外外交和領事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過去五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大約 17%， 來自東盟和中東地區在港設立的企業數目已經超過930間，較五年前增長近三成。陳茂波引述貿發局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內地企業拓展一帶一路市場的時候，香港是首選出海服務平台。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本週舉行，陳茂波表示將會首設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8: 9月7号星期一的凌晨3: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张惠妹之后有齐豫同埋潘粤云，梦田。室外温27度，湿度88%，3:19。星期一嘅凌晨，又或者你仲未舍得瞓，仲未进入梦乡，仲未去行你嘅梦田，咁我哋继续一齐听歌。接住嚟俾你，陈百强，《相声情歌》。

听佢周慧敏嘅《星河》，只系佢嘅引子，引领我哋去到一个星河传说。3:26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有关正杰，天籁星河传说。

如果你都系由细到大听收音机长大嘅话，可能都会记得靓哥本星河。而家当然有2000靓哥再重聚，佢系 Albert Lau 牛瑞强。凌晨3:33，接住有王菲，当时的月亮。

王菲嘅《当时的月亮》之后有五月天嘅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去到月球私奔，寻找一种恋爱嘅感觉，可能你会恋上外星人，接住有张智霖。

I'm Not in Love， 佢哋 Ten CC。之前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时间系3:55，室外温系27度，湿度87%。好快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呢个时候有胡夏，我只喜欢你。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派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次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

0: 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7%。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2: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

凌晨四点十一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小时开始有卢海彤。圆滑室外温热摄氏27度，湿度87%。星期一嘅凌晨，轻谈有刘佩龙。接住打俾你，李国昌，余情未了。

一路广众几分之几。之前有华晨宇的流浪记，继续倾谈《千唱不夜天》，有 SHE 安静了。

4:35，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86%。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嘅系微风，而展望最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之前听过有郑伊健嘅《有了你》，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上帝制造你给我》。除咗制造俾你之外，亦都俾啲说话你听，呢啲说话叫做神话。继续有麦嘉瑜听到的神话。

麦嘉瑜听到的神话之后，有陈奕迅的给你。凌晨的4:44，接着有钟准涛，要是有缘。

始终一样好圆嘅东西，你信唔信？有缘能够相遇，有缘能够成为家庭嘅一部分，但系呢部分会唔会都系愁啊？因为无愁不成父子。继续带俾你陈晓东父母。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4:54嘅时候，可能又系好多嘅父母要叫醒佢嘅子女翻学嘅时候，因为星期一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听佢有陈晓东嘅《父母》。5:00嘅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Beyond。早班火车差不多要起身赶上这班车。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和各界合作，藉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西贡昨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个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的私家车是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9:30，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的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

0: 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1: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5: 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现在是凌晨的或者是清晨时分的5:06。欢迎你，或者继续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我哋呢个钟头系最后一个钟头嘅时分啦。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86%。

郑中基之后有林志美，爱自己。时间系清晨嘅5:19。当然咧，听到嗰首嘅作品，你会谂起梁咏琪。接住带俾你梁咏琪《回旋木马的终端》。

Bette Midler, Wind Beneath My Wings。世界零5:28，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5%。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古巨基，花洒。

听日谭咏麟同埋张淑玲爱火。5:34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出现。现时室外气温27度。

0: 将上次的宽容之后有林嘉欣的六楼后座，还有刚刚听过一首可能比较冷门少少的作品，来自许志安的国语作品暗恋的习惯。时间清晨的5:47是时候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主要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的出现，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湿度86%。相遇仲有12分钟，我哋一齐听歌嘅时候，接住有张国荣《寂寞夜晚》。
1: 泪滴染湿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长。

张国荣嘅《寂寞夜晚》之后有郑秀文《终身美丽》。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晨光第一线，而喺20个小时之后，继续喺轻谈只唱不二天会有小姜 Benji 分享佢嘅时光机同埋佢嘅精选音乐。老布龙喺度同你讲声拜拜。下次再见你将会喺星期日嘅凌晨。临走嘅时候带嚟有彭羚，仍然是最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佛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意外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架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德国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丧礼。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团队。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2-1击败车路士。客军在开波之后大约两分钟就领先，摩根罗扎士接应哈杜之后右脚射入，为车路士先开纪录。到25分钟，迪勤怀斯送出助攻，哈佛斯左脚建功攀平，两队踢成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索利斯在50分钟制造机会，奥迪哥特接应之后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反先。两队之后再没有进账，阿仙奴维持2-1胜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的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20公里，是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 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7，今日系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嘅7月26日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你哋好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大家一齐开个靓头，咁啊准备今个星期或者今日先嚟今日嘅呢啲嘅挑战同埋学习啊。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是不是一个强者呢？是不是强者不紧要，最紧要你要勇敢，亦都有勇气，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真正的勇气是明知道自己可能会怕，但是依然选择向前，向目标好好进发。

0: 呢首作品嚟自郭富城嘅《强》，同埋亦都见到佢喺表演嘅时候，亦都唱出除咗新嘅作品之外，仲有呢一首佢嘅经典之作。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2，晨光 Coffee Time 先同各位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系点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好啦，早上嘅时间一齐揭揭报纸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啲嘅消息啦？当中咧，亦都咧就系包括啲乜嘢咧？首先咧，就当然啊，就系我哋嘅过关啦。睇翻啲报道啊，咁啊，亦都话到咧，就系施政报告将会咧就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嘅自通行新措施啦。根据了解，入境处咧就将会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噶，实行车上无感通关。即系而家咧过呢一个嘅大桥嘅时候，如果自己揸车嘅话啦，乘客咧都仲要上一层，然后过完关就落翻一层，搵翻自己嘅车嘅。嚟紧可以车上无感通关啦。今日见到成日都会喺晨光嗰度出现嘅 Ringo 李耀培咧，亦都话到啦，新安排回应咗人车共验嘅诉求啊。咁啊，亦都见得到咧，今次嘅计划啊，获得充分嘅支持同埋赞赏，唔使行，咁舒服。咁啊，梗系大家都中意啦。好啦，除此之外咧，就当然啊，要留意埋咧呢一个啦。以后啊，喺香港嘅中医医院求诊嘅市民同埋朋友啦，有机会咧就会揾到机械人帮手做艾灸。咁啊，睇翻香港中医医院啊，行政总监咧亦都寻日表示啦，医院投入服务以嚟，服务需求非常之大啊，市民反应亦都热烈啦，以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去到回应大家嘅诉求。咁啊，佢更加提到啊，中医发展离唔开科技噶。院方已经引入多套智能嘅设备，包括机械人处理、煎制草药，亦都配备机械人提供艾灸嘅服务。咁啊，唔知道机械人服务嗰个情况将来会系点咧？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啦。另外当然咧就系要留意住系乜嘢咧？彩虹村嘅重建啦，有60年历史嘅彩虹村咧系本港最老嘅公共屋邨之一嚟噶，闻名海外嘅七彩外墙喺村内咧就扎根超过60年嘅老牌中式酒楼同埋钟表行等等，可以话系承载住多人童年回忆嘅旧式漫画租借店啊，以及啊呢啲彩虹村嘅特色。可能都会随住佢嘅重建咧而消失噶，成为咗大家嘅集体生活回忆。咁大家都会见到有好多游客见到慕名而嚟啊，系嚟到打卡啦呢一个咁特别嘅地方。彩虹村将会喺2028年启动第一期嘅清拆噶，为咗确保重建计划能够妥善保留彩虹村嘅共同记忆，房屋署咧就暂时啊草拟紧咧就喺新彩虹村就再现彩虹嘅主题。初步构思嘅设计方案将会融入传统地面街铺同埋怀旧招牌等等嘅元素，重现昔日朝夕相见嘅商店街气氛。如果系嘅话咧，又可以变身咗，又可以将我哋嘅记忆咧就摆翻低。咁样嘅话，会唔会一个几好嘅结局呢？时间嚟到早上嘅6:16，一首嘅作品。

我哋都會依依不捨。不過有時中文字嘅哲學都話俾我哋知道，大智慧令我哋明白，唔捨又點會得呢？所以每一次擁有緊嘅時候，我哋都要憑住我哋嘅愛好好珍惜。

0: 陆冠廷一首嘅作品《凭着爱》。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你到星期一的晨光正能量卫星，今天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和你一起挑战。挑战什么呢？重启你的人生。所谓重启你的人生，原来是可以呢，就是由一些很简单基本的事情做起，就是控制我们的饮食啦。不一定是为了体重管理，即是减肥啦。你可以先戒糖，戒糖30日，到了20日的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的皮肤都会变好啦。开头为什么需要有朋友支持呢？是因为可能开头戒糖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没那么好，但是只有好的朋友在你身边，你就可以变得更加容易控制你的情绪啦。然后也要挑战每一日呢饮3公升水的法则啊。好多人不是因为压力大，其实是因为缺水导致身体的情绪做得不够理想。我们的大脑大部分其实都是由水造成，所以由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好好地善待它。仲有同你的朋友一起善待我们的数位环境啊。跟住落去的一个月，你可以刻意选择你在网上吸收的内容啊。找到一些好的内容才跟你的朋友一起 share， 不好的就即刻移除它，甚至告诉你的社交媒体知道我应该 delete 它。咁佢慢慢慢慢呢就会俾一啲淨係你想睇而係好嘅事情俾你啦。每一日除咗准时听晨光第一线之外，当然就係用10分钟嘅时间可以俾我哋自己静落嚟呼吸一下。如果你觉得你嘅脑袋成日都係有一种混乱嘅感觉，呢个方法应该会揾得到你真正解决嘅方案㗎。所以可以同你嘅朋友一起好好地锻炼一下。仲有呢，就上个星期喺晨光嗰度都讲过㗎，不如试下喺冲凉之后准备山水嘅时候，有30秒嘅时间俾自己淋一淋呢一啲嘅普通水，唔一定好冻嘅，失去咗温暖感觉嘅水，但係可能反而会令到你嘅免疫力增强，同埋令到你嘅体力更加好㗎。
3: 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
0: 一个人可能会难啲，但是当你身边有好的朋友一起衍生出更加大的正能量的时候，面对着这些挑战，你可以同一时间变好自己之余，还可以找到你的自己。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一首嘅作品《有共情古巨基》。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翻嚟啊，继续6:00至到7:00，白元浩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我哋转头新闻简报之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几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然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是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丽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晨光第一節 Vicky。
1: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五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六点到七点都有 Vicky 和小白在这里的。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现在外面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的。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2度。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可以的话带上把遮啦。咁啊，有骤雨就可以遮雨。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你冇雨嘅话都可以遮下太阳。星期一嘅朝头早咧，要同小白讲下笑啊！你都中意笑噶，
2: 嗯，
1: 系咪？
2: 系啊。
1: 你有冇个发现自己笑系笑得靓定系唔靓咧？
2: 唔普通都正常咯。有啲人笑得好靓噶，好甜噶。
1: 系，我想话咧，最近喺网上边咧有一个嘅 test。就是 test 下究竟你笑得好不好看的。咁首先呢，听众可以同我哋一起做嘅。將你嘅手指放喺你嘅下巴度，下巴尖。係啦，然之后笑。笑。你会睇下呢，究竟你个手指，即係你个下巴係向下定係还是向上嚟到决定嘅。你唔使大力揞佢嘅。係啦，你唔使大力喐佢嘅。
2: 点啊，即係將手指放喺想手指尖。
1: 又得点都得，总之你有啲嘢掂住个下巴。
2: 跟住呢，
1: 然后你笑啊。笑。
2: 跟住呢，
1: 微笑，系啦，你有冇发现你嘅下巴尖系向下定系向上咗？
2: 咁我要照住镜笑先得。
1: 你自己 feel 到噶嘛？
2: feel 唔到
1: ，feel 唔到你嘅下巴肌肉。
2: feel 到佢喐咯，但系
1: 佢喐向上定向下？你如果你唔攞手指，系啦，你向下，你向下，系向下嘅，
2: 向下冇咁靓啊嘛。
1: 唔系啦，向下就系等于咧笑得靓。如果你话向上嘅话咧，可以试下，系啦，你个下巴兜过上去咧。笑嘅时候咧就冇咁靓，
2: 因为我本身个下巴咧我都兜啊，所以我笑嘅时候咧就已经天生免疫咗，就唔会向上。下巴兜兜唔使揸兜。
1: 唔系噶，你望下我都下巴兜噶，但系当我如果真系想
2: 下巴兜嘅咩？你成日打横佢翻面嚟睇。
1: 我下巴兜噶，如果你向上嘅话，其实你就系等于你嘅面部肌肉向上戚咗。系啦，咁就唔系代表你个口嘴巴打开咁样。咁点解会问你咧？就系个笑容究竟系靓笑得靓唔靓咧？原来有啲人话咧喺翻工嘅时候咧都会假笑嘅，假笑可能咧就唔系你真实嘅笑容，唔系你个嘴巴打开啦。
2: 假笑宁愿唔笑啊！你知我哋
1: 系啦。咦，咁我哋而家呢个系真笑㗎喎。
2: 呢个真啦，呢个好真㗎嘛。
1: 係啦，咁原来呢，当我哋喺返工啊，又或者喺同朋友一啲相处嘅时间有假笑嘅话呢，原来呢睇起上嚟好似好平静冇乜嘢，好似好和善啦。但係原来当我哋假笑咁样去面对所有人日复日日复日嘅时候，原来最消耗嘅呢係我哋嘅身心健康喎。佢话点解呢，佢话原来长时间过到去隐藏我哋嘅情绪呢，我哋嘅身体首先会将我哋呢就係唔开心啊，又或者啲觉得好不满嘅情绪呢承受咗。咁当我哋抑压咗呢啲不满嘅时候，就会变成有焦虑啊，会有疲倦啊，我哋嘅大脑亦都会持续呢係处于一个警戒嘅状态。咁压力荷尔蒙喺好高之下呢，会影响我哋嘅睡眠质素啦，专注力啦，同埋免疫系统。即係代表当我哋一直都喺度假笑，以为假笑会撑住我哋个人嘅时候呢，原来是静静咁样消耗紧我哋嘅身心嘅，
2: 蚕食紧我哋嘅心灵啊！
1: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唔系话要叫大家咁啊，唔想笑嘅时候就唔好笑啦，或者即系假笑就即系尽量就宁愿唔笑啦咁样。其实我哋系应该要学识点样去调节我哋嘅情绪，唔系要大家忍就咁样忍过去就算，而系识得分辨边一啲时候需要我哋有专业嘅状态拎出嚟，喺边一啲嘅时刻我哋可以保留真实的自己，适度咁样咧去放低一啲嘅情绪。譬如小白中意跑山嘅，我哋就用跑山嚟到去放低我哋一啲嘅情绪。咁其实咧都系一种自我嘅保护嚟嘅。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喺今天嘅早上，都可以令到你笑嘅每一刻都系由心而发啊！

0: 6:41，一见你就笑。希望大家今日听完我哋嘅晨光第一线，都可以有满满嘅正能量，好多好多嘅欢笑啊！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在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详细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就会较多，以及系有雷暴嘅，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嘅。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咧，天气其实都算唔错啊，27度嘅气温系咪？又会有少少嘅雨水，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精精神神、愉愉快快嘅一日。咁啊，喺而家6:43嘅里面咧，要同小白讲下呢个晨光百科嘅。咁就系我相信大家朝头早喺早餐嘅里面都会喜欢食下蛋嘅
1: 啊。系啊，
0: 你都中意噶啦。
1: 中意。
0: 你中意食烚蛋多啲啊，定系还是炒蛋嗰啲多啲？
1: 其实最中意食系荷包蛋，跟住就系
0: 温
1: 泉蛋，最好有啲窿窿地，系啊。
0: 我都中意窿边，如果荷包蛋嘅话，
1: 系好香啊，嗬！即系嗰种有少少煎同或者感觉系哇炸过嘅感觉咧。特別正，
0: 係我都覺得。嗱，我哋中意食蛋啦，其實好多茶餐廳嘅裏面都有好多唔同蛋嘅選擇俾大家，鵪鶉又有啦，炒蛋又有啦，有啲加唔知乜嘢牛奶幾多幾多3.6啊嘅牛奶又有嘅蛋又有啦，咁有一啲嘅就係啱啱你講嘅煎蛋啦，甚至乎咧，我知道有一啲係真係，譬如你有要求嘅話，就係話個通粉上面就咁生雞蛋打落去啦，我都有聽過嘅，原來茶餐廳都會咁嘅，
1: 生雞蛋。打落通粉嗰度，
0: 去哦，熱通粉嗰度咯，即係好似食緊部隊鍋、部隊鍋咁樣嗰啲，係啦。咁但係餐牌唔會寫話有生蛋
1: 嘅，部隊通咯呢個叫做部隊通。
0: 咁但係究竟我哋如果喺屋企啊，自己煮蛋嘅時候，整啊雞蛋嘅時候，點樣知道究竟只雞蛋係咪新鮮呢？原來都有啲方法嘅。首先咧就係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嘅眼睛嚟到去觀察。首先就係觀察下，究竟蛋白嘅形狀係點樣？就係直接將隻雞蛋打在隻碟上面，如果蛋白呢是有豐滿的感覺，即是有一個圓拱形的比較厚的，就代表雞蛋的品質呢是比較好。假設如果你打出來的蛋白呢是比較稀薄的、扁平一點的，沒有那個拱形的狀態的，那就代表雞蛋的品質呢就比較一般了。另外呢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經常都見到媽媽、婆婆、媽咪去買雞蛋的時候呢會照一照嘅，
1: 唔使細個啦，我細個都係咁樣啦，唔使睇佢哋，我細個都係咁樣照。
0: 你都會照啊？
1: 我負責照嗰個添嚟㗎。
0: 你但係你會睇啲乜嘢呢？
1: 睇下佢晶唔晶瑩，即係佢個紅啊，佢個紅個亮度囉。
0: 係啦，咁究竟用燈光嚟到睇雞蛋係咪睇紅呢？原來唔係喎。
1: 竟然係。
0: 係啦，有科學呢就話啦。
1: 由細到大睇錯添。
0: 係啦，錯咗添，唔緊要，我哋糾正返。原來用燈光照一照個雞蛋呢，可以睇下雞蛋個 pat pat， 嗰個空氣個氣室啊，究竟呢大唔大。原來呢，當我哋個空氣，即係你譬如見到雞蛋嘅蛋液啦，同嗰個空氣嗰個比例，係透過嗰個嘅殼啊，雞蛋殼你要睇下究竟嗰個嘅氣室大唔大？如果嗰個氣室咧就係比較大，空氣感係大嘅話咧，就代表咧雞蛋咧係唔新鮮嘅。係啦，假設如果你話，放入去雞蛋度照一照嘅時候，見到嗰個氣室唔大，即係得啲啲嘅啫，其他嘅部分咧都係啲 液体嚟嘅，
1: 咁、哦、我冇睇错
0: 啦，新鲜啦，
1: 系啦，即系个鸡蛋一照嘅时候，入边咧冇乜杂质咧，即系你所讲个空嘅就好似有个气泡咁样噶嘛，就好似冇乜杂质
0: 咁
1: 样，咁啊真系靓啦，
0: 系啦、
1: 哦，都冇睇错，好彩啫。
0: 系啦，如果呢个就可以用灯光嚟到去照啦。咁最后一个咧就系用水，用一杯水。如果你将鸡蛋放入去将装满咗一个就系冻水嘅容器之中，你就杯系最好啦，玻璃杯系咪？咁如果只鸡蛋直接沉落水底，你觉得系新鲜定唔新鲜呢？你照用翻啱啱我哋照鸡蛋个套路，点解呢？
1: 因为佢冇空气。
0: 冇错啦，非常之叻，就系、是、因为佢唔多空气啊，咁所以咧就代表咧只鸡蛋系新鲜。咁但系如果咧你话，诶只鸡蛋摆落个水里面系浮起浮上面噶咯、就代表空气咧就比较多啦入面，咁就系代表呢只嘅鸡蛋咧唔系新鲜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喺今朝星期一嘅早上又学到究竟可以点样分辨到鸡蛋，你今朝嘅早上又可以咧喺煎鸡蛋啦。整雞蛋之前呢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你隻雞蛋新唔新鮮啊。
2: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3: 早晨，早晨！今集嘅晨光 KOL 系列继续由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4: 早晨。
3: 嗱，我有一个问题咧，好想问你嘅就系、是、化妆嘅工具有好多种类型啦，譬如啦，有扫咧就最常见噶啦，因为我上眼影啦或者胭脂都会用扫噶嘛。但系我依家咧就开始发现有蛋蛋啦、化妆蛋啦、有啲手指嘅蛋蛋啦，即系好细迷你嘅化妆蛋，有啲咧粉扑啦。有啲咧又仲有
4: 啲啊，有胭脂泡添啊，而家遮瑕泡添，即系真系手指仔咁样揿揿揿。
3: 系啊系啊，就系讲紧嗰个。
4: 好多啊，真系。
3: 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啊。
4: 就为咗赚大家嘅钱。
3: 原来系咁，但大家又受落。
4: 但系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觉得每个工具即系演变出嚟，其实都系有帮助到个妆容更加方便啲嘅。咁、所以先讲啦，头先你讲扫咧，我发觉所有化妆师咧都好中意草扫嘅。
3: 为什么
4: 每一个都说、啊、有几百支扫的，我有豆这样的、那個。
3: 好多、啊、
4: 我又真的很多。我觉得因为其实我扫是不同地方，以前未 online 网购那么夸张的时候，我真的每个牌子都有些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草扫的。但是网购之后 我好像用了三日时间网购了200支扫回来了。那个价钱当然很相宜很便宜啦。所以我就觉得女士就很喜欢草唇膏的嘛。唇妆产品，你又少，你咪少嘅，应该都系。
3: 我少啲，但我依家开始多翻啦。
4: 系啦，
3: 个原因就系因为有时候要去工作嘅时候，发现唔记得带唇膏啊。
4: 我就即刻买啦。
3: 买下买下，越买越多。
4: 系啦，咁所以每个人嘅惯性习惯都唔同嘅。咁所以话化妆工具真系会帮到化妆，会更加化得好睇啲啦，更加有技巧性啲，更加精致啲嘅。咁我先慢慢去讲先。咁其实最基本一个化妆。工具啦，我自己覺得啦，即最基本先，我先唔講一啲好進階版。我覺得最基本真係要有遮瑕掃，因為遮瑕嘅位置咧，多數都比較精細啲啦，眼圈啦、位置啦，或者要改善。假設你係一個進階化妝進階化妝嘅人咧，你發覺。泪沟嘅位置咧，必须要用扫具去做。
3: 系咯，我想讲咧，扫咧仲要系唔同 size 噶。
4: 系
3: 啦，我就中意用啲好油嘅。首先咧，我就会用个手指一半大细啦，即系食指大细嘅一半大细嘅去化咗先，冚咗先。咁然后我发现有条痕咧，泪沟咧。是要幼啲，咁就用一个超迷你嘅扫再去
4: 同埋尖扁幼咁样咯，系啦，咁所以我讲我先唔讲进阶，讲翻简单啲嘅，就扫具咧遮瑕锁，我觉得系必须嘅，咁同埋眼影锁，我觉得咧眼影锁又系太多唔同嘅 size 啦。眼影锁又系好多唔同嘅 size，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唔需要添置咁多款，我觉得最基本最好咧就系要一个。blending 混染嘅扫具去帮你，因为你去提取啲眼影嘅颜色咧，你可以用手指去上嘅，或者佢本身有啲眼影盒咧系入边有眼影扫具，但系你有时做混染去做渐变咧，我就觉得咧用翻混染嘅扫系最好嘅，因为咧有个最基本要做 blending 嘅眼影扫咧，其实可以令到你嘅眼影嘅边位咧会做翻咧好 soft 好自然啦，咁令到个眼妆咧唔会太过实净，太过。强嘅个感觉，咁仲有扫具，我就觉得因为上粉状嘅产品咧，有时大范围咧好难用手指上嘅，你唔会用手指上胭脂嘅位置嘅，咁所以我觉得胭脂嘅扫啦，系必须要嘅，同埋碎粉都系， 因為碎粉掃咧可以做到個粉量咧個粉感冇咁強。咁、所以我覺得某啲數據係我覺得必須係需要喺化妝包度添置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再高階啲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例如話我哋嘅眉嘅數據啦，唇嘅數據啦，或者我做做一啲陰影嘅數據啦，或者鼻影嘅數據。咁我頭先講咗咁多數啦，其實咧考下你咧，應該有邊幾隻嘅質地啊？
3: 有毛毛質地。
4: 咁全部都係毛毛質地嚟嘅喎。
3: 嗱，咁我講硬啦，同軟嘅程度啦，硬啲同埋軟啲咯。譬如胭脂就一定唔可以硬身嘅。
4: 好，我以為你啲化妝技巧都 OK 喎，
3: 係咪？但係唔啱係咪？
4: 啱嘅啱嘅，我用軟硬去分。
3: 仲有就係、是，如果係打譬如陰影咧，就硬啲嘅。我通常係
4: 用
3: 硬
4: 的。軟硬去分啊？
3: 係喎。
4: O K。
3: 仲有大碎咯。
4: 即軟嘅程度同硬嘅程度，但我就覺得咧，
3: 咩分啊？
4: 嗱，應該用佢嗱，先唔講軟硬同大細啦。其實最基本係用翻佢嗰個質地去分，一啲係用纖維性嘅質地，因為毛質咧其實有分動物毛同埋纖維噶嘛。頭先都講話全部都係毛嚟噶啦，咁但係點樣分咧？先講啦，最籠統、最基本以前傳統嚟講咧，就係話佢毛質咧就係、是、動物毛咧就係、是、我哋上一啲粉狀嘅產品咧係會好啲嘅，纖維嘅數據嘅數據咧就會用。上一啲濕嘅產品就會好啲嘅，原因係點解呢？因為動物毛咧就好似我哋頭髮咁樣，佢係有啲鋸齒啊，即係啲叉開叉咁樣嘅。如果係放大嚟睇，咁所以咧佢就會做到一個嘅效果咧，就係、是、可以找粉力好強。咁、所以你就可以找住嗰啲粉狀嘅產品去提取之後上你塊面度，而纖維咧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就好似一個油漆掃咁樣咧，將一啲濕嘅產品咧去提取，再放喺呢塊面度。但係而家真係唔同咗好多啦，就係、是、因為佢哋而家全部大部分咧都會二合一嘅，好多產品好多品牌嘅數據咧都會動物毛加纖維咧去做一支掃出嚟嘅。咁所以我就建議啦，其實如果假設你本身化開妝嘅女士、男士都好啦，其實數據咧唔好俾自己限死。有啲品牌會寫明個數上面寫明係用英文寫或者中文寫都好啦，會寫明眼影數或者寫明個胭脂數係寫住胭脂數咁樣嘅喺個數個病度寫。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你本身識化妝咧，其實個胭脂數你都可以做陰影嘅，
3: 係咯，
4: 你可以做碎粉
3: 任你用咯，
4: 任用嘅。我覺得你只要你能夠善用到個工具，你都點樣做都冇問題。咁頭先都講啦，話粉狀就用動物毛，纖維咧就可以搽一啲濕嘅產品，咁都冇絕對地去講呢樣嘢嘅，所以你用纖維掃搽眼影得唔得？冇問題，咁所以就適合翻你就得啦。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動物毛個掃咧，其實我有少少秘訣咧，就係眼影掃咧都係用翻動物毛咧，就會找翻力強啲同埋易啲嘅。咁但係有啲秘訣就係話，嗰個眼影掃咧密度越高咧，佢嘅找分力越強咧，個色調提踩喺個眼皮上面咧就會深實淨啲嘅。如果眼影掃咧鬆散啲咧，個查出嚟嘅顏色咧就會 soft 啲、自然啲啦。咁頭先講咗好多數據啦，如果問下你啦，你平時會你除咗掃之後會仲用啲乜嘢嘅化妝嘅工具咧？
3: 我每一日都用嘅就係化妝蛋。咁化妝蛋咧，我就會用一個扁平啲嘅掃咧，化咗個底妝先，然後再用個蛋去噗噗噗噗噗咁樣散開。
4: 哦，會有聲嘅，原來係噗噗噗。係啦，咁我覺得好贊同你嘅做法嘅，因為其實咧底妝咧真係好多唔同嘅工具幫手嘅，亦都可以用手都係其中一個工具嚟嘅。咁我先講啦，最基本啦，因為其實都可以講好耐嘅。咁我覺得最基本咧，其實而家最普遍咧就係美妝蛋或者一啲海綿咧，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咧可以令到我哋乾淨啲啦，即係我哋手冇咁污糟啦。咁用個美妝蛋去上印。嘅時候咧，亦都唔會做到一拖拉嘅痕跡，令到個妝感咧就會貼服啲。用印壓嘅方法，所以你見到係你頭先咪噗噗噗噗咁樣做嘅，用拍印嘅方法咧，令到個妝係會貼服我哋肌膚嘅。
3: 啱啊！
4: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都可以買一啲海綿嘅底妝嘅產品，即係底妝嘅用品咧，去令到個底妝會貼服啲嘅。
3: 同埋個蛋咧，好考你嘅手嘅技巧噶。有啲時候咧，有啲難度啦，就蛋嘅次數冇咁多咧，就冇咁貼噶啦。一時候用盡你嘅力氣咧，就要用陰力，啪啪啪啪啪，
4: 呢
3: 個頻率出嚟個妝感咧就好扁平、好薄、好靚。 同埋唔可以賴咯，即係唔可以好似個掃咁樣去拉開啲妝底妝液，係唔可以咁樣做。
4: 係啦，咁同埋微妝蛋水有啲貴有啲平咁意思啦，就係佢嘅海綿嘅質地啦，同埋佢嘅海綿嘅密度。咁所以我就覺得根據翻自己中意啦，即係我覺得平有平好，唔同嘅價錢都有唔同價錢嘅好嘅。所以咁我就想問下你啦，微妝蛋你幾耐洗一次啊？
3: 這個我都想問你啊，我咧就睇心情嘅，有時候見到佢太污糟就洗，不過咧都兩至三日一次嘅。
4: 好，我這個咧我唔好學我，我就懶啲嘅，我係有啲美妝蛋因為貴嘅嘛，真係、我就可能
3: 洗越懶，
4: 我就會用一個禮拜我先洗嘅、因為我真係我懶嘅呢啲，聽眾唔好學啊，因為我發覺咧，因為我化自己啫嘛，咁同埋我會擺乾爽嘅地方，我用紙巾包住嘅，咁可能五日到啦，如果假設連續化妝嘅話，五日到，咁假設你美妝蛋真係要洗咧，真係可以用翻啲專用嘅一啲清潔劑啦，或者中性嘅揀，或者我哋以前學師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勞工揀去洗嘅、令到佢個入面嘅粉底拎翻出嚟，因為驚濕嘅產品都會滋生細菌嘅，濕嘅產品你喺入面嘅話未做，係
3: 啊
4: 係
3: 啊，
4: 咁所以我就建議都係咁。咁如果化妝掃你幾耐洗一次啊？
3: 化妝掃就懶啲啦，可能兩個星期先一次，有啲時候一個月。
4: 係啦，唔懶嘅，我覺得唔算，因為始終自己化自己嘛，係
3: 啊，
4: 即係唔同啲嘅。咁
3: 但都有啲灰塵啦，或者你塊面有啲油脂啦。
4: 化妝我哋化人咧，我哋點解有咁多套掃就係因為我哋唔會即刻洗到，可能就係所以我哋會用唔同套。我哋有唔同套嘅掃啊，即可能有三四套掃，即可能今日用完之後洗唔切噶嘛，聽日就可以用第二個套掃啦，咁樣意思啦。咁、所以我都建議啦，化妝掃其實真係要定期清洗咧，根據翻你自己用嘅程度同污糟程度，亦都可以用翻專業嘅洗掃水去洗啦，或者其實假設咧，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到。掃具咧都有動物毛噶嘛，不妨咧可以定期大清洗，就係、可以用翻啲稀釋嘅洗頭水啦，或者稀釋嘅清潔產品去洗，就好似洗頭髮咁洗。洗完之後咧，我哋都可以用翻啲稀釋咗嘅護髮素，好似去保養頭髮咁樣，令到啲頭髮動物毛嘅掃咧唔會開叉。同埋我自己好似好特別嘅，我自己慣性啫，都有啲朋友都會咁做嘅，髮型師朋友佢就會幫動物毛嘅。掃具去修剪頭髮，
3: 第一次聽喎、
4: 剪翻個型出嚟咯。因為我而家啲掃咧，頭先咪講個掃具動物毛啊，會開叉嘅，會叉出嚟嘅嘛。因為纖維掃會比較工整啲嘅成個掃，但動物毛嘅掃真係會開叉飛曬啲毛出嚟嘅、我哋就會將啲叉出嚟嘅毛剪咗佢咯。咁同埋點樣分靚嘅動物毛咧？其實最靚應該是頂級的雕鼠啊，或者咩山羊毛。咁但我聽聞好像而家動物毛的掃咧，係有些地方是禁止唔得嘅。
3: 啱啊，
4: 好像是不得的。咁所以咧，越高即越貴越稀有的毛咧，啲掃好貴。即係動輒可以可能有啲1000蚊一支掃。
3: 都好貴，我覺得買掃都買窮我哋。
4: 但係有支掃，我以前有個日本牌子支掃咧，就是差不多九嗰陣時嗰個台係900蚊一支。
3: 哇！
4: 我仲用到而家。
3: 哇！幾年啊？
4: 幾年前啦，係啦，咁幾年前啦，所以你見到數據係值得投資嘅，因為其實數據係可以用好耐好耐嘅。
3: 我發現原來化妝工具咧，淨係數咧都已經好多嘢可以同阿東去傾，不過時間有限啦，我哋有機會下次再傾過啦，唔該曬東，拜
4: 拜。
3: 拜
4: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方面发声明说，货机停在机场西北端，无法移动，直至当地下午三点，机场地面停飞，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关闭，消防救援队已经赶到现场处理。佛得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国驻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部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佛得国总统内维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葬礼。总理卡瓦略亦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说，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队。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的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 17%， 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三成。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8: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8: 感动听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

0: 龙鱼呢？
1: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各位早晨，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早晨 ，Vicky。
4: 早晨，早晨。
3: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交通特派员有边一位呢？
5: 就系 Jessica 啦。
3: 早晨 ，Jessica。
4: 各位早晨啦。
3: 早晨，今日朝头早系星期一啦，咁啊都系继续嘅翻学嘅日子，翻工又翻学，路面上边啊都难免咧就系人多又车多噶啦。朝头早而家喺7:08嘅时候，系咪都尚算系可以咧？
5: 目前咧就见到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一带咧比较近住理工大学嘅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咧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丁角路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丽路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葵联路嘅水管急修咧都已经完成咗噶啦，咁葵联路咧近住葵联村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不过上水嘅马会道咧系仍然有水管急修噶，马会道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仍然有水管急修，咁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啊！
3: 知道知道，收到晒，咁大致上都系冇乜问题。爆水管嘅地方都已经维修好啦，咁啊啲正常车龙嚟嘅，咁大家都系放慢你嘅油门，
4: 忍让
3: 系啊，全部都系唔忍让，所以导致嘅交通意外其实好多都。
4: 你知唔知上星期六嘅时候咧，我经过呢个屯门公路啦，谂住星期六咧应该唔系翻工时间，4:00出门口即系出九龙应该都 OK 啊。跟住起碼有四單撞車，
3: 係啊，
4: 係我本身要八個字出去啊呢一個嘅北角，但係咧到最後我用咗個半鐘，
3: 哇，個半鐘。
4: 本身正常咧，
3: 如果肚痛都有啲辛苦、啊。
4: 本身正常嘅話，因為行西隧咧，其實九個字八九個字都出到去嘅，個半鐘。
3: 個半鐘，
4: 希望大家真係互相忍讓，好重要。
3: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有陣時八卦籠啊，爹哋成日講嗰啲啊，唔好咁八卦啦，做人特別揸緊車嘅時候，梗係唔好八卦啦。不過人係好奇心嘅，但係唔好咁多啦嚇，
4: 少少好啦，少少
3: 啦，少少
5: 知道就夠啦，唔需要追究嗰個撞車嘅原因啊，
3: 更加唔好去討論啊，
4: 都
3: 係
4: 咁樣嘅。之後先翻去睇下，
3: 係啦係啦，睇翻新聞嘅時候先講咯，現場就專心揸。车咯，一路揸喺度，哇咁啊，梗系唔让啦，呢个系咪啊？哎呀，所以又撞到啦咁样，诶、呢个嗨身下啫，我冇乜嘢，哇，大佬塞到咁样嘅咁啊，
5: 跟住下一个就到自己啦，结果
3: 真系塞住啦，系啊，我唔好讲咁多，我都系驾驶人士，留翻俾你啊，你唔揸车
4: 嘅，讲得啊，我哋唔好
3: 讲嘅，早流流靠害啊，真系，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咧？
5: 咁即系大家咧，唔知搭巴士嘅时候有冇经历过咧，或者有冇谂过咧？就系人即系有阵时乘客太多啊，咁有阵时被逼就会企喺啲门口位啦。
3: 有，真系有、啊。我试过咧，入特别系啲过海嗰啲巴士，过海啲巴士有阵时好犀利噶。明明即系中午啊，或者即系lunch time 过后啲时间咧，我都试过好逼噶。我嗰啲時間應該係有陣時都鬆鬆地㗎嘛，
5: 食緊飯，
3: 或者係即係大家安頓咗，大家喺餐廳嘅位置。唔、知點解嗰次突然間好逼喎，咁啊好逼啦，咁但係逼都要上㗎，咁啊淨係諗住我嗰個銅鑼灣，咁啊轉頭落啦，咁梗係上啦，係咪企一陣啫？真係逼到企門口。咁啊，但系都冇辦法啦，咁啊都系逼一陣啫，系啦。咁我都系一個打工仔嚟嘅，都系住喺同各位一樣，

0: 真系一齐嘅，
1: 好大力喎、啊！你打啲阿叔，
2: 因为我同啲听众吓连成一线，
1: 心连心，
2: 心连心，系同气连枝。
1: 有人就分享咗啦，又系咧坐喺一架好人多挤迫嘅巴士啦，咁人满嘅时候咧，被逼佢企到呢、這个付款机，即系嗰啲嘟嘟卡机。前面啦，咁咧行車中途咧就突然之間剎一剎車，就唔小心咧嗰部手機咧掂到嗰部嘟嘟卡，
2: 哎呀，
1: 咁就俾多咗次錢啊！
2: 哎呀，我承認咧呢一個情景咧喺我腦海入邊咧曾經演練過嘅、我就係因為咧企過喺嗰個巴士側邊，巴士司機側邊個位、我真係企過，所以我心入邊咧亦都係記住呢一樣嘢。好啦，當我企咗喺度嘅時候咧。如果我个电话，因为我电话俾钱嘅，系啦，得嘟咁样啦，系拎住嘅话咧，咁就要小心得啦、但系如果譬如放喺裤袋嗰度，你知其实而家大家都好多个电话噶，
1: 系
2: 啊，即系多几个屏幕，有啲系多几个屏幕用啦，咁、有啲可能系我俾钱嗰个咧，就真系我嚟俾钱嘅啫，系啦，咁啊就唔会平时玩咁多嘅咁样，咁啊放喺裤袋或者放喺手袋入边，咁变咗一喐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就嗨亲下咧，又再嘟多声，系、啦，咁所以我已经咧喺我脑海入边演练过呢样嘢，如果我企喺呢个位置嘅话咧。巴士司機側邊嗰個位啦，咁當然係黃色界噶，就唔好過嗰條黃色界啦。咁啊，真係無可奈何，唔知點解又掟咗出去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就將嗰、那個我哋嗰個裝置俾得錢嗰個裝置或者嗰啲 NFC 嗰啲咧，拎開佢，唔好有機會嗨親佢。系啦，這個、呢个咧系我做人嘅守则嚟嘅。
3: 我咧 Vicky 自己咧用手机要去付款嘅时候，无论系一啲卡又好啦，嘟嘟卡都好啦，其实佢要我再三确认咧，我先可以嘟得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教、
1: 即系要可能扫多次个样
3: 啊？系啦，冇错，我系需要咧去 double click， 我
2: 其中
3: 一
2: 个
3: 掣望一望我个样。
2: 八达通哥都系，
3: 系咯，
2: 吓、咁你
3: 全部都系噶，
2: 咁你过嗰阵时咪好唔方便咯，下下都要对住个 happy face 咁你
3: 先可以。唔使噶，你可以一早已经揿定嘅，即系上车之前，其实你可以开定个八达通，然之后扫描定你个样，你即刻嘟咧就嘟到噶啦。
2: 我又冇谂过呢一样嘢。
3: 但系如果你个电话系唔系俾你去开启咗之后先嘟咧，咁其实佢嘟唔到噶，佢要我再 double click 系、啦，佢先可以嘟到噶。
1: 我都见到有啲网民系咁样，
3: 冇错，系咪啊？所以大家
2: 你都真系有睿智嘅一面。
3: 系啊，如果因为我自己平时拍车嗰啲咧，我都系用手机嘅嘟嘟拍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可以有一个双重认证嘅话咧，就避免咗有好多譬如好似啱啱咁样搭巴士会嘟到咁样嘅情况。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自己部手机。
2: 我嗰个嘟嘟噶，我嗰个 credit card 咧。credit card 緊要啊，
3: 係 credit card 就有嘅
2: ，credit card 就一定要望咗佢 happy face 咁樣笑笑，跟住佢先可以咧就嘟到個樣嘅，係啦，唔笑都唔準嘟㗎，即係證明你每一次嘅消費一定要開心先消費㗎，講笑啫呢個，咁但係我個嘟嘟卡咧就真係你拎出嚟就嘟得㗎啦。系啊，所以我又冇谂过原来嘟嘟卡可以咁 set 喎。
3: 可以啊，
2: 你呢个好提醒，
1: 因为我都系
2: 好
1: 想
2: 听神光啫，
1: 嘟到噶啦，
2: 系嘛？
1: 系啊，咁、
2: 我
1: 哋
2: 都
3: 教一教啦。
1: 我见到除咗有人咧有提议 Vicky 呢个方法之外咧，有啲人咧仲话其实可以试下同后面上车嘅人讲、就话咧已经帮佢哋俾咗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换翻啲 cash 咁样。
2: 如果系我嘅话咧，我就会后边揾一位长者，虽然佢有可能有两蚊啦，冇两蚊嗰啲长者。系啦，跟住同佢讲呢程我嘅，系啦，系啊，因为我其实有阵时见到啲长者，譬如搵唔到嗰啲银包，我都我帮佢俾埋啦，等人哋快啲行入去先啊嘛。
3: 都系。
2: 系咯。
1: 系啦，咁仲有人咧就话，其实咧可以send 一个电邮啦，去俾巴士公司去做退款嘅。但系咧就要记得要记录低拍卡嘅时间啦，同埋路线，同埋最好咧有埋个车牌，咁咧啲客服就可以容易啲处理咁样咯。
2: 系嘅。
1: 系咁，但系其实咧都唔系净系因为依家有呢个手机嘅嘟嘟。卡咁，所以先至会有咁多呢一啲嘅问题发生。其实以前咧，
3: 实体卡都会啊，
1: 系啊，实体卡，因为有啲人会挂喺个袋度噶嘛，
3: 系啊，
1: 系啊，同埋有啲人系手表系有呢个付款功能，即系都系有嗰个嘟嘟卡功能噶嘛，咁、都有机会唔小心拍到嘅、
2: 其实全身都可以俾钱嚟噶，谂下手表啊，跟住你卡就揈嚟揈去啊，系咪？
1: 系啊，
2: 跟住你可能你 credit 卡又俾到钱，而家 credit 卡都收到钱噶嘛，
3: 系啊，
2: 又嘟。哇！諗下有啲危險喎、
3: 所以大家好奇先呢位係咪啊？
2: 就嚟同成車啲人講啊，都係我嘅咁樣。
3: 哇！咁大家真係要多謝曬表吧，
1: 成身都暈曬，
2: 成身都暈曬。
3: 咁大埔嘅居民就有福啦，下次咧。 喺巴士上面见到小白，你就讲声唔该，小白就做噶啦。
2: 或者有阵时过海嘅居民都有福，
3: 总之见到你都有福啦。
2: 见到我都有福系啊。不过如果你话东铁线嗰啲就可能冇咁容易有福咯，嗰啲好快脆嘟完就走啊嘛。
3: 会企喺巴士隔篱。
2: 系啦系啦系啦。
3: 好啊，
2: 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
3: 咁大家咧就要睇清楚自己嘅一啲付款嘅卡又好啦，实体卡又好啦，电话都系啦。咁今朝搭巴士嘅早上咧，都记得最紧要咧就系安全。全之余咧就唔好俾多钱啦，
2: 知道
3: 俾多钱就啊，请下有冇老人家，
2: 或者真系想要翻嘅就问翻巴士公司啦。
3: 系啦，好啊，咁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2: 好啦，咁啊，今日咧都可以望一望未来九天嘅天气预报方面到底系点咧？咁啊，大致上咧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啦，吓有啲云啊，可能有机会有少少雨啊。去到星期六嘅时间咧，先至咧又会多翻啲雨水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8，有晨光大学啊。
0: 晨光大学
3: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5: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
4: 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哦，早晨大家好。
4: 上集咧讲咗好多自律啊吓，咁啊特别深刻咧，有一句对白咧就系、是：我系一个点嘅人，我系一个点嘅岗位嘅人。咁就令到自己会更加自律啦，可以持守到一啲道德价值观更加强啦。今一集咧就讲啦，自律咧远比 IQ 重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喂，聪明啊，聪明最好啦。但系咧古语有云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经常都会讲呢句啦。自律同埋 IQ 系一个反向嘅操作啊，定还是系两者兼得啊？定还是系边样比边样更重要咧？交俾周博士讲好嘛？唔该你。
6: 好啊，嗱，即系好多人咧就或者咁讲啊，好多心理学嘅研究都可以话证明咗啊，人生成败得失最重要唔系你叻唔叻，亦都唔系你有几多资源，唔系你系咪含金锁匙出身，同你嘅聪明才智冇好直接嘅关系嘅。一个成功人往往唔系最叻嗰个嘅，通常唔系嘅。相反，其中一个被公认为最重要嘅特质咧，就系一个自律嘅体质。咁呢个我今集又想深入少少。我先讲一个好出名嘅研究先，就系一个 Martin Seligman 啊，正向心理学嘅创办人啊，大家可能都听过正向心理学啦 ，Positive Psychology 个创办 Martin Seligman， 佢同埋另一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 Angela Duckworth 咧，就喺2005年做咗研究咧，就真系可以话证明咗啦，自律比 IQ 更加重要。咁佢就揾好多學生做研究，咁而家好全面嘅個研究，個學生自我評價啦，然後有父母評價啦、教師嘅評價啦，同埋佢客觀嘅分數啦、學歷啦，然後人際關係啦，好多方面嘅研究，追蹤百幾個中學生咧，就發現佢哋越自律嘅中學生咧，佢嘅成績係明顯比冇咁自律嘅學生要高。而佢仲量化咗之後咧，發覺又 check 佢哋嘅 IQ 啦，即係佢哋嘅智商有幾高啦，就發覺自律比 IQ 係更重要、更有影響力去影響佢個成績嘅，甚至自律比 IQ 仲要多兩倍。咁呢個都幾驚人喎！一般話 IQ 高低係好關鍵嘅，但係佢話 no，IQ 當然重要，但係比 IQ 更重要嘅自律，而且多兩倍咁多，係啦。原因咧就係佢就研究就發覺好多人雖然好叻。好聰明，好醒，轉數超快啦，講嘢好勁啦，但係佢好分散注意力啊，佢自律性好低啊，人生係大起大落啊，同埋有時轉數太快，太快出手好嚇人憎啊，令人好反感啊，佢唔能夠好踏實，一步一步好難積累成果，佢嘅爆發力係好勁，嗰下好爆，但係跟住咧就積累唔到啦，即係你忽然哇有幾百萬，但係跟住啊。下一年可能已經清曬袋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研究發覺，如果真係想人生有成功，無論係任何範疇，感情好、關係好、事業好、金錢好、家庭好、親子關係，嗰個 discipline 啊，嗰個穩定性啊，如果唔係你嘅伴侶都頂你唔順，今日好愛你，聽日好冷漠， 仔女都會覺得嚇親啊，點解個老豆咁嘅係嘛？咁所以呢個自律性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嗱，依個位置我停一停先，好嘛？咁睇下 O 有冇補充喺度、
4: 嗯。我都覺得係嘅，因為身邊都有啲朋友咧，都係企業家嚟嘅，咁但係咧就有啲就中意投資啊，但係咧就比較冇衡量風險嚟投資，所以你會睇到好多。企业家有佢成功的一面，亦都有佢失败的一面。好多企业家或者老板啦，都破产过一次两次啊。咁但系你正确地去理财，同埋正确地一啲真真正正稳健嘅财务，其实对你嘅企业系最大嘅裨益同埋最大嘅帮助啊嘛。就唔使好似我哋成日讲嗰啲风水学说，诶、哎，佢会经历三起三落嘅咁样，咁我觉得太波动嘅人生都未必系件好事啦。好啦，周博士，交俾你又分享一下好嘛？嗯，
6: 好啊，你讲企业家嘅例子好好啊，即系我自己好认同啊，即系好多企业家，我觉得即系挫败真系好平常，好平常啊，即系呢个唔需要多讲啦，即系任何企业家都同你讲，投资十次你有五次成功已经好叻啊，或者大项目大生意啊，即系好平常嘅，世界级嘅都不断濑嘢，不断失手嘅，所以最重要就系喺挫败中你翻身嘅能力翻。盤的能力，還是在賽中是這樣一沉就係咁沉到落底啊！即係然後借曬，跟住就想死咁樣嚇。所以真正成功嘅企業家，往往係佢跌低嘅時候，佢會沉著啦，佢會反思啦，佢會重拾翻一個自律嘅體質啦，好 discipline 一步一步咁重新再提升，然後吸取知識個認知嘅維度，佢反思佢係咪有啲嘢錯判形勢咧？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咁喺呢度我就講另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啦，就係 Duckworth 咧，佢好出名，最近提咗一個英文字叫 grit。GRIT 中文譯作毅力最簡單來講，這個字在近年很出名，就是他提出的這個心理學家，他說成功人士通常就是個 GRIT， 就是那個毅力很強，就譬如你說企業家挫敗了不會謝曬的，不會倒曬的，如果不是這樣他不可能成功，甚至那個挫敗是成功的一部分來的，就是因為挫敗夠多，所以他的抗逆力夠強，他的心智的修為的能量夠強大，他承載到啲挫敗，甚至越挫敗他越謙卑越踏實越有紀律越有能量去，越收為自己，那個傲慢冇咗啦，那個自大冇咗啦，那個衝動冇咗啦，那種不可一世那種能量冇咗啦，變得好踏實，反而是需要這些挫敗，所以剛才歐講過企業家例子是非常之好。如果回到 Duckworth 他講的 grit 那樣東西叫毅力，他提了一個 point 挺好的，他說你想有毅力呢，死做爛做是沒用的，你只是堅持是不得的，我們是人來的，他說你必須要連結一個很巨大的目標，還有那個目標 不可以頭腦連結，一定要很有 passion， 你沒有錢都做的，即是你夢想嚟嘅，你可能要關心可能流浪貓貓狗狗，或者關心 SCN 嘅小朋友，咩都好啊，唔重要啦，癌症嘅兒童癌症嘅朋友咁樣，總之你一定要係你內心有一個夢想嘅，所以如果你有冇喎，咁你要揾翻你嘅夢想啦。如果唔係你好難有呢種 grit， 有一種毅力啊。咁所以我幾鍾意佢提呢個 point 呢，就係你唔係就咁做，唔係有行動有目標有計劃，我哋好似都講行動目標計劃，但延遲唔到，即係持續唔到啊，三分鐘熱度啊，你唔係就咁搏命嘅，一定要嗰個目標感方向感係你真正內心誇張啲講，似靈魂使命咁啊，好似我嚟到呢個世界，唔知點解我特別有感覺嘅，你就要捉實嗰樣嘢，將嗰個好強大嘅熱情變成一個系統，變成一個目標，變成你的行動，變成你的使命，然後最後變成你的成果。咁這個就是一個是在自律上令到我們成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咁跟住我最後想提到一個很出名的另一個理論，就五大人格模式 Big Five Personality Theory， 就延續這個自律的研究。咁就那個 Big Five 是怎樣呢，就是說啊，原來看自律呢不是這樣，你是不是能夠有紀律，有五個層次去看，我覺得很寬闊這個角度呢，我很快地說，就是看一個人是否成功失敗，你試試檢測自己，所以各位聽眾以後你看看這五樣東西，你有多開放呢，你對事物有多好奇心呢，即是你願意去探索的，就是開放性第一件事，這個是如果你不夠開放，試一下給自己一步一步去開放。第二就是那個負責任，那就是我一直講這個自律體質，我有多能夠承擔責任，我有多能夠連結我的目標的， 第三啦，就是一個社交的能量，同人交往的能量，我有幾能夠即係表達自己、溝通自己。第四咧就是同理心啦，我點諗係咪能夠同人連結，同埋有利他主義，唔係唔自私嘅，因為自私的人係好難真正成功嘅，你一定要懂得共贏多贏嘅。最後就是情緒管理啦，依五樣嘢。咁所以咧，佢又提出咗唔係淨係自律嘅，佢將自律擺又更寬闊，因為自律有時可以變得好盲目或者好病態地自律啦，需要開放啦、負責任啦、有社交能量啦、有同理心啦，同埋情緒管理依五樣嘢嘅。咁所以最後有三個結論，同時呢度我又停一停先，睇下我去到呢個位置，仲有冇補充好嗎？
4: 我 OK 啦，周博士，不如我哋做埋個總結啦，好唔好啊？唔該你。
6: 係啦，係啦。嗱，咁所以咧，正話即係強調啦，就係自律，即係人生成敗唔係淨係靠你叻唔叻啦。第一，我哋有一個自律嘅體質。咁第一樣嘢啦，就係又翻去啦，就係信任自己。翻去上一集所講咧，就係我係一個自律嘅人。我是能夠自律的，我值得自律，多些跟自己說這句話。第二個就是降低啟動行動的難度，用低門檻開始，就不可以說、啊、我要看一本書看三個小時，你就說我打一本書看五分鐘先，即是開始比完美更重要，能夠啟動了它先的。第三呢就要有節奏有規律，每日要有作息，定一個行動，這個其實是個大腦回路來的 Neural Pathway， 令到大腦習慣了、啊、每日我都有譬如呼吸練習十分鐘的，每日我都在公園散步十分鐘的，每日我都會關心我太太或者我丈夫三分鐘的，我每日都會發一個訊息給什麼什麼三分鐘的，即是讓這個自律的體質讓成功變成習慣。咁呢個當然要培訓、要培育、要提升自己，有支持之下培育呢個自律成功嘅習慣嘅，好嗎？
4: 嗯，講得非常之好啊，周博士啊，我知道咧，你哋機構咧都有相關嘅工作坊啦，同埋咧有個人生教練系列啊，咁啊，分享一下當中嘅內容好唔好啊？唔該曬你啊！
6: 請到五位大師級嘅人馬，仲有兩位演藝界都有名嘅，文化界都好有名，我唔講名啦嚇，大家一聽都知係邊個嘅嚇，咁好榮幸啊！請到幾位即係高手啦，咁同埋我自己一齊咧，我哋有一個叫廿一日行動嘅項目，咁呢個項目好豐富喎，仲有 AI 陪跑喎。如果你未試過 AI 陪跑咧，我未唔識 AI 嘅，你放心。你一定做到嘅，係好簡單入門嘅一個 AI 陪跑，即係話你24小時半夜都可以起身同 AI 互動，咁我就有教練支持，又有即係導師支持啦，仲有幾位，一共加埋就有七位導師支持嚟嘅嚇。咁你最重要啦，你要有一個目標啦，因為淨係一路講就要連結。夢想連結目標有呢個 passion 啊，呢個激情。
4: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自助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周博士，下個禮拜再傾偈啦。
6: 好多謝大家 ，thank you，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九名死者中八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啦，現時封閉緊，一帶咧較為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豪景花園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啦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現時車龍咧接近皇后大道東，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白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7:37啊！早晨，小白。
1: 早晨啊，
0: 喂，今日咧呢一个英超啊，继续啊，风起云涌啦。咁啊，嗰两队列强咧，继续啊，同得九分。讲紧就阿仙奴同埋曼城啦。咁啊，两队波都
1: 又系佢哋碾而家。
0: 以为曼联有一碾下，点解曼联琴日俾莫天才莫耶斯？摸咗个和2-2，
1: 即系追翻佢两球世界波，如果冇记错，应该系
0: 系啊，两次领先，两次都俾人追翻。
1: 即系嗱，我首先咧要讲样嘢就系，本身曼联队波个问题咧，首先大家千祈或者曼联嘅球迷千祈唔好放，
0: 系，
1: 因为其实你睇到佢虽然赢，即系赢紧两次都系领先紧，咁但系都俾人哋嘅即系世界波啦，咁你追翻球。世界波嘅嘢咧，就好似免死金牌一樣。其實基本上咧，就調兵遣將啊，即係直倒黃龍咁樣嘅。你根本上冇得搞，咁唔係好關隊波事嘅。其實，但係我哋將個 focus 放翻，其實曼聯入到兩球先。
0: 係
1: 啊，咁世界波嗰啲就世界波真係冇辦法。
0: 同埋都幾靚嘅，其實琴日嗰四個入球啦，炮製。講真，9:00嗰場，我估我同小白都可以睇到多少少嘅球賽啦。講緊就係愛華頓對呢一個曼聯啦。咁其實上半場窿窿嘅，即系0-0嘅，咁下半场就极速搞掂啦，即系讲紧曼联，我都以为曼联赢住1-0就完场，因为莫耶斯个系统就未必会放松嚟打啦，咁点不知就哇越追一球，追完一球又追一球咁。
1: 莫耶斯咧好容易俾人哋一个感觉就系、是，佢继续维持喺即系对波嘅中游位置，
0: 系啊，
1: 就系佢嘅目标，
0: 系佢嘅一个教波嘅哲学啦，
1: 所以冇谂过佢会咁进取啊，
0: 系啊，咁当然，即系好老实讲，其实基亚利殊去翻即系华顿啦，即系讲紧就系曼城方面就借咗，再次借出啦，基亚尼殊啦，去到爱华顿咧，其实咧就真系有好结果。喺66分钟咧，曼城外借重返爱华顿嘅基亚尼殊咧换入啦，庄神啦，咁啊加强咗攻势。83分钟有收获啦，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佐治咧窄角度咧大力出奇迹啊，咁啊帮托皮唐攀平啦，咁样咁曼联啊再领先2-1嘅，但系咧到最后啦，后边有。替噶米德南尼尔斯咧就禁区啊，劲射抽死角，咁啊2-2搞掂咗。哇！呢场波咧临尾嗰20分钟咧，好似过山车咁，超级好睇。
1: 而家变咗系有魔性系
0: 爱华顿，唔系咁我成日都话呢个英超啊名帅林立啦，咁莫耶斯嗰啲越老越可爱噶嘛，
1: 都教过曼联啦，
0: 系啊，越老越可爱。
1: 莫耶斯当其时系咩啊？即系费sir钦点噶，坦白讲一句，
0: 莫耶斯。教曼联嘅时候，卡域克系咪曼联踢波？
1: 我都唔记得喎，呢个真系唔记得。
0: 会唔会系即系当年都做过？
1: 都系佢教头。
0: 主帅系啊，即系嗱呢个我就真系唔熟，因为我真系冇乜点样跟曼联啦。咁唔好理佢啦。总之而家2-2啊，算系和气收场啦。咁继续讲真，即系英超才不过踢咗3-4轮咁样，咁所以就即系仲有好多争胜心嘅。你要谂都唔系谂曼城啦，或者曼联啦，系要谂热刺啦。热刺得一分，和咗森林，系脱离咗。降班區咁大把，但係完全唔收貨啦！我估所有熱刺嘅球迷直情鬧出嚟啊！你對住諾定咸森林，大家都水兵鬥水兵，你有乜理由係講緊和波收場嘅熱刺？究竟即係發醒瞓醒未啊？係咪先？
1: 即係睇到隊波咁都有啲心啊！即係話曬，譬如早兩年咁，你都嚟香港，可能佢嚟香港嘅時候，我都有去睇啊！哇，見到佢啲即係熱刺啲 fans 佢真係喺嗰個特登搭出嚟嗰個屋仔嗰度咯，係咁搶嗰啲 souvenir
0: 啊，
1: 又搶嗰啲咩旗仔啊、嗰啲毛巾啊、衫啊，哇！大手大手咁埋，咁都係 fans 啊。
0: 係啊，
1: 但係而家你睇下上屆咧，就喺港班區徘徊，好彩即係叫翻翻嚟啦。咁你今屆就諗住你點都好啲啊。而家都仲喺嗰度徘徊咁樣，
0: 其實要換領隊啊。熱刺嘅球迷同埋球員，
1: 我唔係熱刺球迷，但我睇到我都心噏。
0: 係咯。好似串連唔到對波，
1: 唔值得呢一個分數嘅，值得更加擁有係更加多嘛。
0: 係啊，即係估喺熱刺就喺上半版啦，英超。咁當然有好多網民就揶揄啦，即係講緊咧熱刺爭冠之路咧又邁近一步，爭冠係咩冠呢？ 英冠嘅冠，即系呢个真系黑色幽默啦，
1: 成日谂住即系卖前锋，
0: 系啊，
1: 即系我又系唔明嘅，
0: 系啊，即系都啊要用嘅钱都用咗啦，扩兵咁多啦，系咪真系买咗好多水货翻嚟咧？究竟即系有咩应该要出货咧？要睇埋冬季转会窗嗰个决定啦，我自己觉得。喂，不过琴日咧焦点大战落咗喺11:00啊，
1: 系呢
0: 个
1: 系啊，
0: 阿仙奴就对车仔
1: 啊，
0: 哇，车仔极速入波啊！阿罗渣士咧就两三分钟就已经入咗一粒啦，咁以为阿仙奴就比较难踢啲嘅场波，我点不知依家阿仙奴个中前场咧真系好出色，即系唔系卖花赞花香啦，系今次咁日咧就唔需要再叫国球 FC， 好似今季咧完全唔用国球嚟入波，用中前场一啲串联同埋美妙嘅组织嚟入波，特别系第二球叫做留后俾奥迪加特抽入嗰一球咧，我觉得系如取如葵 feel， 其实入完嗰球波咧，我觉得车路士都未必入得到波，我都选择熄机瞓觉。
1: 這個、呢个咧系真系要赞一队波咧，佢之前就话即系国球啦，咁但系佢可以改变到佢哋嗰个战略，即系当大家都会觉得咧佢系都系要靠
0: 净系
1: 靠
0: 啊，挡住你个龙门
1: 系啦咁样。咁但系佢而家你见个串联嘅时候都好流畅啊，咁呢样嘢系真系要赞。
0: 同埋因为国球成日开短国球添，我都费事挡住。
1: 你因为上次对边队嗰场波？全部都是短角球，即系你都谂住喂长啦，今次嚟嗰度长啦，都仲系短、啊，咁所以呢一个咧，
0: 今年完全成对阿仙奴唔同咗。
1: 你讲翻兵法，其实佢都真系啱啊。咁你当大家去到觉得你而家阿仙奴转晒阵噶，你一定中前场系咁紧逼嘅时候，我话俾你听啊，佢一阵间赖斯嗰边，佢又喺角球啊，系啦，又玩翻嗰啲嘢，跟住佢又估唔到，你以为佢系咁拱上嚟，原来佢唔系，
0: 系啊，
1: 佢而家同你玩翻喺龙门嗰度逼，
0: 系啊，
1: 即系佢多板斧咧，系一队球队成功嘅地方嚟。
0: 今年好。唔同嗰啲进攻模式，即如果你系熟悉阿仙奴或者心机旁边都有啲阿仙奴球迷咧，今年卡拉费奥利咧好劲啊！其实上年已经喺度啊，卡拉费奥利。其实咧罗渣士入完嗰球咧，如果唔系越位嘅话咧，卡拉费奥利咧系好快就已经攀平咗噶啦。咁所以我觉得今年后上嘅杀手咧，就唔系净系好似头先小白讲，哇巨人杀手讲紧赖斯、力勤赖斯啦，或者即系讲紧中前场要靠萨卡仔咯，好似今年入波啲球员咧，完全同以往嗰啲球员咧有少少唔同啦。咁夏维斯亦都大熟大勇啊。咁呢个就系讲紧英超方面嘅战报啦。咁但系西甲有西甲嗰边，你讲紧即系其实呢个礼拜咧啲赛果啲强手咧都唔系话强中自有强中手嘅，比如拜仁咧。又0-0和波啦，皇马咧，
1: 皇马又
0: 好似
1: 输
0: 咗俾
1: 添啊，
0: 输咗俾贝迪斯啊，
1: 系
0: 咪
1: 啊？
0: 冇记错，定系0-1，我唔记得咗边队。
1: 不过呢一场波，皇马呢场波咧，
0: 麦总十二码都唔入个。
1: 第一，麦总十二码都唔入，佢十二码唔入之后咧，其实我见到麦巴比咧都跑佢，想即刻再扫多脚噶。
0: 系啊，
1: 咁个波又唔飞佢嗰阵啊，
0: 人哋个龙门仲拱佢啊，仲喺度
1: 射完十二码之后咧，
0: 佢几句啊，真系
1: 射完十二码之后咧，好运嘅球员就系。好运嘅时候，个波你俾龙门挡出嚟咧，去翻你只脚嗰度嘅。唔好运嘅球员，个波飞走咗唔知去边，你追都追唔到嘅。咁你见到其实成场波皇马咧，其实个串联咧冇乜问题嘅，系真系冇乜问题。唯独是咧系争埋门一脚嘅，即系我都见到佢，喂你射咁多球你都唔入，又中眉，又十二码都唔入咁样。我真係有諗過呢，其實係因為佢哋某程度上可能而家太過倚重呢，就麥巴比喺即
0: 係串連喺串連
1: 啦，係啦，單箭頭咁喺嗰度諗住橫身啦，佢狀態好或者狀態好加埋有啲運嘅時候呢，其實就真係無敵嘅，
0: 係啊，
1: 咁但係其實你兩者缺一嘅時候呢，都好容易出現個問題，咁可能就是大家喺整個防線上面俾到中場壓力呢好多，譬如比靈鹹咁樣，你都冇辦法喺中間做中路殺出去嗰個感覺囉，咁所以其實成隊波我覺得嗰場波皇馬雖然輸咗，但其實佢哋踢得唔曳嘅，呢、這個就係最大分別，意思同皇馬大家都輸波嘅話呢嘅時候，你覺得皇馬呢場波輸，但係你覺得佢可以原諒，
0: 可以。
1: 但係有啲波你覺得輸咗之後，你發覺喂，你都冇進攻嘅，咁嗰啲咪抵鬧咯。
0: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即係玩兩手嗰啲朋友，梗係見到喂皇馬輸波，唔係話拜仁0-0，唔係話咁樣，即係你係咁睇啫。咁但係即係反而如果用嗰個說法，就巴塞好正氣啊，琴日作客咧，華倫西亞嚇。 五粒啊，零封对手。华伦西亚都真系唔系太弱嘅球队嚟噶，但系讲紧咧，巴塞隆拿咧系实力完胜啊，夜马咧入两粒啦，咁啊仲有讲紧咧呢个费明路比斯又入波啦，帕迪又入波啦，简直系作客去到华伦咧，都根本好似主场踢咁咯，即系讲紧就系巴塞隆拿啦，好似巴塞。呢一刻嚟讲冇咁多隐忧喎、
1: 啊。係啊。
0: 虽然我哋睇呀梗係睇摩连奴啦、即係睇皇马即係除咗睇个前锋。
1: 但
0: 千祈几粒星。
1: 唔好忽视呢就係、是、巴塞佢嗰三箭头 ,GAY 三箭头。
0: 好劲嘢。
1: 真
0: 係
1: 有啲
0: 计。
1: 係啊。
0: 即係我估唔到华伦西亚一球都入唔到巴塞隆拿、其实。巴塞隆拿真係有種王者味道出咗嚟喎，都真係啊，犀利犀利！咁啊，當然大家又可以睇住即係成場波嘅一個走向啦。咁啊，除咗講波，有啲時間梗係跟進埋香港運動員啦。即係我估小華都喜歡打羽毛球啊，講緊咧，琴日咧就一齊見證住香港羽毛壇史入邊嘅歷史一刻啦。兩位咧港隊嘅男單代表啊，李卓耀啦，同埋吳英麟咧，咁就喺深圳舉行嘅 BWF 超級750嘅中國大師賽。就分別擊敗了哇很多的一高啊，包括、法國的基斯道波波夫啦，同埋呢一個丹麥的球手咧安東神咧，雙雙打入決賽，是第一次啊，歷史、哇！即系两位香港男单嘅运动员互相抽波，
1: 即系基本上就一定系我哋噶啦，
0: 系啦，
1: 冠亚军都系我哋噶啦。
0: 喂，吴英麟咧呢一位嘅年轻球手咧，22岁咧，前途真系无可限量啊！讲紧咧，先有淘汰日本嘅好手咧，道边航贵啦，咁啊，新任嘅世一啦，基士提啦，同埋上届嘅冠军啦，翁宏阳啦，咁样咁直情系直杀入去嘅。咁但系我哋睇得耐啲，当然系李卓耀啦，即系大家叫佢即系花名啊，叫阿耀啦，哇，超级出色、啊！其实佢赢完波之后咧，仲将啲羽毛球咧。打去觀眾席嗰度咧，就送啲波俾啲球迷。
1: 呢、這個咧，即係叫做又有得睇，又有得玩。係
0: 啊，喂，我真係好
1: 娛樂性，即係一流啊，
0: 同埋好 energetic 啊。其實如果你有睇過李卓耀嘅比賽表現，我估小白都好深刻嘅。譬如亞運之前嘅杭州亞運，以至係再早少少，譬如奧運會，
1: 佢動感好強。即係你睇佢嘅時候咧，
0: 我中意睇佢打波。係
1: 啊，我哋叫做觀賞性好高啦。咁、但係對佢嚟講，可能嗰啲亦都係即係幫助到佢咧，提振自己嘅士氣嘅一啲動作嚟嘅，咁呢個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咁你見譬如阿李卓耀，其實佢自己都有提過咧，今次咧亦都係即係佢哋其中一個執教阿黃宗漢咧執教以嚟咧，其實佢話。對於香港隊嘅一個羽毛球嚟講，係顛覆咗佢哋嗰個嘅改變。
0: 係啊，哇！黃教練咧，即係好犀利，好似我印象中教馬拉噶嘛，
1: 訓練理念啦，對比賽嗰個諗法啊，呢個好重要。有陣時去到某一啲重要嘅關鍵嘅位置咧，就係領隊或者教練咧，可能一兩句已經令到個球員嘅心態唔同啦。心態唔同咗，可以去到點咧？特別係羽毛球呢啲咁個人化嘅活動嘅話咧，即係你可能你單打嘅。真係得我上場㗎咗、我唔可以譬如喺我身邊我唔可以靠比靈涵㗎喎、我又唔可以喺嗰邊靠邊個邊㗎喎。咁我自己調整我自己心理嘅時候呢，一個念頭可以定輸贏。我喺嗰刻我覺得喂原來我得嘅。我身體就會有啦。喺嗰刻我輸咗道氣嘅話咧、我波我都唔想追。
0: 係啊，
1: 係咪？咁你諗下，
0: 打一層白踩咯，即係俗語又話。
1: 係啦、啊，即係點可以令到你成為一個打不死嘅即係鐵金剛咧、其實就係教練喺側邊咧，可能好少嘅動作，令到你身體有一個好大嘅心理上嘅轉變。係呢、這個真係犀利。
0: 我見嗰兩位嘅球手啦，即係冠軍同埋亞軍啦，贏咗之後都分別咧將自己嘅獎杯咧對咗俾教練。
1: 係啊，
0: 即係證明係
1: 值得啊，係值得。
0: 好得人心喎、呢位黃教練係咪
1: 啊？係啊
0: ，OK， 幾好喎、咁啊睇下啦，即係嚟緊亦都為到名古屋亞運啦去鋪路啦，
1: 打咗啲強心針喎、
0: 好多嘅球手或者好多嘅選手其實已經有一個叫做啟程儀式啦，咁啊寄望啦嚟緊，其實好快就名古屋亞運喎、你知唔知？
1: 眨下眼
0: 啊，係眨下眼轉個頭就已經到㗎啦嚇，咁啊繼續為到咧中國香港嘅運動球手咧去打氣，同佢哋講聲俾心機啊！

0: 打个电话俾梁咏琪先，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名字叫《远距离》。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最中意咧就系星期一咧讲下啲开心嘢噶啦，我两位拍档咧都系属于搞笑嘅一份子嚟嘅，
3: 系啊系啊，
2: 系啦，每次同你哋开工咧，
4: 其实我好认真嘅，
2: 你认真地搞笑咯，
4: 有啲咁嘅事嘅咩？系咩？系啊，我都冇怀疑过添。
2: 每次同你哋两个一齐工作咧，都系会有好多嘅笑料啦，有阵时候会笑到咧，块面又紧晒啦，个肚咧又好痛啦咁样嘅。
0: 正，紧晒唔使打 botox 喎，直情好紧住，紧住都唔使打，好开心啊！
2: 即系你觉得我要打啦？
0: 唔使啊，即系唔使打咯，
3: 你好轻松咯。
4: 其实最搞笑系 Vicky 啊，因为佢唔使讲嘢，净系行出嚟个样都好搞笑啦。
0: 唔系 Vicky 系行靓女路线嘅，真系惨啊！被靓女嘅外表淹没咗嘅搞笑潜能啊！
4: 你真系鞋星嘅一姐啊，话俾你听啊！
2: 最中意啊，开开心心咁样过系最好噶嘛，
0: 开心啲时间亦都过得快啲啦，系咪？
2: 冇错啊！咁啊，所以喺星期一嘅里面咧，要同大家睇下，啱啱完咗嘅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其实咧搞笑诺贝尔奖咧系由1991年喺美国嗰边咧开始有噶。点解会有呢个嘅奖项咧？原来希望每一年都会有呢一个嘅搞笑诺贝尔奖咧，希望可以大家睇到佢哋嘅得奖项目。先是令到我們笑一笑先的，然後可以令到我們有些深入的思考，所以不是搞笑那麼簡單
0: 的。這件事我有跟開的，其實搞笑諾貝爾呢每年的都有很多欄目，很多 category 的一些搞笑的東
2: 西的。我相信化學獎啊，
0: 是的，我相信 Vicky 可以逐點逐點講，可以分幾個部件講。
2: 我覺得今年很犀利的我們可以首先看看就是物理學獎。今年的物理學獎是屬於中國的學者獲獎。咁真係呢點解佢咁犀利呢，就係、是、原來呢佢就去了解得到男士魚刺嘅時候，究竟去魚刺嘅時候嗰、那個嘅角度啊，究竟係最佳嘅角度係點樣去魚刺嘅時候呢、就唔會令到啲小便係淺出呢
0: ?ok,
2: 係啦。
0: 即係無聊事認真做啦。
2: 冇錯啦。
4: 有啲地方呢就咁樣㗎。咁佢哋嗰個我哋即係都叫尿兜啦。咁佢入面呢可能會貼咗啲咩或者有啲 pattern, 譬如方形
0: 係有啲準程度嘅，
4: 有啲咧就得意啲嘅，譬如去有啲球場嘅時候咧，咁佢嗰度就直頭有個龍門嘅，個龍門入邊真係有個足球喺度。
0: 世界盃嗰段時間係咁，我記得
4: 係。又有啲即係專係訓練球員嗰啲。嗰啲洗手間都
2: 係就係計過角度，然後就擺喺嗰個位，你射中嗰個位啦，咁就冇事㗎啦。
4: 我就覺得純粹想你集中精神去到魚刺啫。
0: 係啊係啊，
2: 係
0: 啊，因為Vicky 講角度咧，即係我哋抽呢個 substance 出嚟講啦，即係有陣時有啲尿兜嘅設計咧，其實設計都好差嘅。
4: 係啊，
0: 無論你高矮肥瘦
4: 都係會彈出嚟，
0: 你都會淺出啦，即係將啲液體咁樣。咁所以其實件事都幾麻麻嘅個體驗，即係唔好話淺到。自己啊，你剪到个裤脚都唔好啊，系咪先？整到自己啲衫裤鞋
2: 袜都唔好，或者整到周围都系都唔好
0: 啦。系啦，你又要别人去清洁啦。咁所以即系我喺度谂紧呢个责任究竟系使用者嘅责任定系尿兜
4: 设计
0: 生产
4: 商
0: 嘅责任？
4: 我觉得
0: 我成日都好唔明噶呢个责任。
2: 可能大家都有责任，咁但系如果你话咧系鱼刺嗰个咧，我哋可以首先睇下，我哋喺呢一个嘅搞笑诺贝尔奖里面咧，我哋得出嘅角度就系30度。系啦，咁所以大家下次如此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
0: 好难嘅，你有冇量角器咁样？
2: 所以佢咪就系搞笑得嚟，引你深入思考咯。
0: O K，
2: 系咪呢个就系搞笑诺贝尔奖最终嘅目的？
0: O K， 30度你谂到系嘛？谂到大概角度。
4: 我谂紧啊，
0: 系咯，应该大概都系嗰啲角度嘅，
2: 系
0: 啊。系
2: 啦，咁大家
0: 你要谂下，即系成个构。做或者即係成個唔係人體構造，我想講係尿兜嘅構造，我一定要補翻。
4: 個尿兜嗰個其實好多時候弧形啦，
0: 係啊，
2: 係
0: 啊，其實佢哋有時設計得唔好咧，佢先會搞到啲水花四濺嘅。
2: 幾好，係啊！我哋一講開呢一個嘅物理學獎，大家就即刻有幾多思考。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